0: 预计本周末开始新一波的热浪即将来袭。
1: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

0: 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等多地，一号的晚间到二号的凌晨，遭遇到俄军大规模的袭击，造成至少有27人死亡，91人受伤。俄乌总统泽连斯基誓言将会对俄罗斯进行报复，也敦促盟友尽快的提供国防支援。
1: 乌军在二号凌晨袭击了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的一家炼油厂，以及一座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铁路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将会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
2: 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一号晚至二号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发射了74枚导弹和496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大部分目标。但仍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无人机击中了33个目标。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这是本轮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军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基辅市同时遭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十个区遭波及，其中达尔尼茨基区一栋居民楼受损最严重，部分楼体坍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现场时表示，将对俄罗斯的袭击进行报复，称俄军袭击乌平民目标是为了迫使乌克兰放弃国家主权。泽连斯基敦促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国防支援，并希望在下周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多名驻乌大使当天也到现场查看。西班牙驻乌克兰大使洛佩斯·阿兰达谴责俄军袭击平民是犯罪行为。另一方面，乌总参谋部表示，乌军二号凌晨袭击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的一家炼油厂，引发火灾。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一座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铁路桥。乌克兰第425独立突击团斯凯利亚部队报告称，其突击部队在哈尔科夫州科扎恰洛潘地区阻止一起越境入侵事件，同时对俄军前进路线及后方进行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当天上午向总统普京汇报了对乌打击情况，称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与之相关的准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佩斯科夫强调，将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俄国防部同日通报称，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就在6月份的时候，乌克兰对莫斯科进行多次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导致莫斯科的能源基础设施受损，而汽油供应出现短缺。来看本台记者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3: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北部的一个加油站，那在我身后的加油站的灯箱站牌上呢，原先呢是会显示各类汽油的价格，但是呢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到，无论是98号、95号还是柴油，都已经不再显示价格。那这就说明呢，这个加油站是已经没有多余的汽油可以对外供应。6月18日，乌克兰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的能源基础设施以来，近2周的时间，莫斯科的汽油短缺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很多加油站已无油可加。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加油站呢，也是现在哈为数不多的还能够提供各类油品的站点。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加油站是日夜排起了加油的长队。
4: Нет, не будем меньше,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завод, который производит сермоцерево. Почему я как недовольный? Все та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ешает. Мы, простой народ, мы ничего не можем решить.
3: 俄乌冲突爆发4年以来呢，这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首次出现加油荒。普京呢是在早前的会议上说，尽管乌军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呢造成了燃料的短缺，但是呢这并非致命的问题。同时哈，他是要求相关部门呢是加速修复并加强设施的保护。
1: 普京还说，为了国内消费者的利益，已暂时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燃油出口，并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要想恢复俄罗斯的燃料市场供应，

0: 首先就是要提高炼油厂的防护能力，其次是继续通过限制汽油产量来为市场降温。另外，当下需要快速恢复汽油进口，且政府需要承担国内石油产品价格与更高出口价格之间的差额补贴，这也是最有效的措施。若满足这些条件，预计在3周左右就能对燃油市场产生影响。方威视、尹力基马、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1: 俄乌战争进入到第5年，两军战场战术也是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无人机火力取代过去的近中程火力，过去大规模的联合作战也已经变成了如今渗透小分队的单独打斗游击战。
2: 在7月2号，本台的记者继续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拍摄到俄军渗透分队的战训活动。
3: 战术分队目前正在进行坑道的清剿的活动。我们看到这些科目的进行，这都是俄罗斯军队战壕的清剿活动，包括三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之间的协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得到了这种战术性的运用。这是俄军第4摩步旅侦察营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的训练场。今天的训练科目，教练员正在对全旅集中休整的渗透骨干实行复训。指挥员表示，现在战场上的突击步兵的作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按照新的俄军步兵的训练大纲，突击步兵的渗透小组一般由3人组成，主要的任务是与无人机分队实施协同作战。据悉，这支分队是康斯坦丁诺夫卡担负主攻的成员之一。去年底，该部组建了上100个渗透小组，突入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并实施对乌军无人机操控中心的屡屡袭扰。凤凰卫视罗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德国联邦检察官在2号表示，已经正式起诉一名乌克兰籍男子，指控其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检方称，嫌疑人受到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联合军方人员策划实施2022年北溪管道爆破行动。
2: 嫌疑人在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11月被引渡到了德国。嫌疑人依据德国隐私规定被登记为谢尔盖 K， 是乌克兰的公民。2022年的9月份，嫌疑人持续用着伪造的乌克兰护照入境德国，利用虚假的证件租赁游艇，带领专业的潜水员跟爆破专家，将军用性能的炸药运送到了丹麦的伯恩霍姆岛附近海域，并安装在海底管道。目前，德国检方以涉嫌战争罪共犯、扰乱公共服务、引起爆炸、破坏结构物4项罪名对他提起诉讼。因为管道的终点位于德国的境内，影响德国的能源安全，德国认定对此案拥有管辖权，而嫌疑人全程否认涉案。
1: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再次重申，作为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战争的潜在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会从美国购买农产品，但是德黑兰方面已经对此予以了驳斥。特朗普表示，伊朗需要粮食，包括玉米、小麦和大豆，而美方将会完全由美国农民来提供这些产品。
2: 作为上个月签署的用意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放宽对于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特朗普曾经表示，这些资金应该用于从美国购买食物，而非重建伊朗的军队。
1: 另外一方面，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2号发表声明称，将会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如果伊朗袭击穿越海峡的船只，美方将会予以回击。
4: 伊朗国家电视台2日宣读了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的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伊朗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并再次警告各国船只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否则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船只自身安全。
5: نیت و حفظ ثبات این آبراه حیاتی خط قرم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قدرتمند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است و همه شناور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موظفند برای هرگونه تردد امن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از مسیری که ایران تعیین کرده اقدام کنند.
4: 伊朗国家电视台日前还播放了一艘外国集装箱船搁浅的视频，并称涉事船只违规驶入伊朗指定航道之外的潜水区后搁浅，但未具体说明船只的名称、船籍等信息。美联社报道指出，搁浅船只疑为阿里斯塔号涉嫌悬挂虚假国籍国旗。美国财政部曾指控阿里斯塔号与伊朗石油走私网络有关，而对其实施制裁。 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一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总统特朗普已表明美方将对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的行为作出回应。至于美伊谈判进展，万斯直言，无论谈判结果如何，美国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并强调伊朗必须做出真正的让步。
6: The Iranians have not hit ships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and the oil is flow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n part because the president made very clear that if the Iranians hit ships, we were going to hit back. If they don't make the concessions in the negotiations that we need to see, their nuclear program is still destroyed, their conventional military is still destroye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in a much stronger position relative to the Iranians.
4: 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上，有知情人士透露，多个欧洲主要国家如今认为，过往船只向伊朗和阿曼缴纳费用已不可避免。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官员私下也持相同看法，但未必代表其政府的正式立场。目前暂不清楚各国能接受的费用类型或金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会在4号于德黑兰启动，而系列的仪式是贯穿库姆和伊拉克等地，9号将会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下葬。
8: 德黑兰正在为此展开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他的灵柩已经抵达在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 工作人员用高压水枪清洗地面，悬挂印有哈梅内伊肖像及古兰经经文的横幅，场地周边竖起伊朗国旗。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表示，伊朗在组织大型仪式和群众集会上有着丰富经验。本次葬礼的安保工作已经过严密协调，伊朗的安全以人民为基础。当地有高校成立学生专项筹备委员会，师生主动参与筹备工作，保障葬礼顺利举行。 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于4号在德黑兰启动，系列仪式贯穿库姆和伊拉克等地，9号将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下葬。当时和哈梅内伊一同遭空袭遇难的家人，包括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妻子扎赫拉·哈达德·阿德尔，他的葬礼2号已在德黑兰举行。 对于当前伊朗局势，有民众表示，虽然伊朗社会正面临高失业率、高物价等问题，但国家不会因为这些问题就分崩离析或走向毁灭。伊朗将坚定立场，持续反抗，以自己的方式向美国等国家展示伊朗的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马上要看到的是王文涛主持召开在英中资企业圆桌会，待会见。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钟摆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0: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
3: 时事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以及合作与克制义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为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际责任，日菲应该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和中国展开协商。进一步来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2号首次的访问印度，在新德里出席印度官方的欢迎仪式，并且与印度总理莫迪共同出席第16届印日年度峰会，双方就经济的安保、防务、 AI 能源等领域合作达成共识，签署多项合作协议。
1: 对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期间再次强调构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符实的理念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日开启就任后首次印度之行，印度方面在新德里举行欢迎仪式。 高市早苗与印度总理莫迪共同踏上红毯合影留念，两人一同检阅仪仗队。高市早苗本次访问为期3天，聚焦日印双边全方位战略合作升级。2日下午，两国首脑共同出席第16届印日年度峰会，围绕战略伙伴关系、印太合作、经济安保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磋商，并签署多领域合作协议。
2: 高市早苗与莫迪发表联合声明。AI के क्षेत्र में हमने जॉइंट स्टेटमेंट भी जारी किया है। भारतीय AI इकोसिस्टम के कई प्रमुख संस्थानों में भी आज अपने जापानीज पार्टनर के साथ एग्रीमेंट्स किए हैं। जापान की प्रिसिशन टेक्नोलॉजी और भारत की सॉफ्टवेयर क्षमता, इसका संगम वैश्विक AI विकास को नई गति और शक्ति देगा।
1: 莫迪还指出，日印两国首份防务联合开发项目协议聚焦海军无线电天线研发。高市早苗则表示，双方将拓展海上安全合作，并开展联合军演，同时助力印度完善石油储备体系，并支持印度加入国际能源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有一家咖啡馆2号的下午发生爆炸，造成至少9个人死亡、20人受伤。疑似有人事先在现场安放炸弹。而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当中有多名的律师。叙利亚的内政部就表示，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的这家咖啡馆发生爆炸，现场画面也显示，救护车迅速地赶往现场。 安全部队封锁爆炸区域，并且对现场展开调查。根据了解，有人事先将一枚的炸弹安放在咖啡馆内，引发爆炸。大马士革的市长表示，爆炸的装置看起来很原始，而内政部即将公布初步的调查结果，也承诺将会追究肇事者的责任。目前还没有组织或个人声称对事件负责。 从2024年12月新政府接管大马士革以来，当地已经发生了多起袭击事件。
3: 下一节继续关注澳门各界庆祝中共建党105周年凝聚共识，稍后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1号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原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表示，讲话体现中央对香港的关心，并且指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有助更好配合国家发展。
3: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说，新征程上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香港观看大会直播的嘉宾之一，原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就表示，讲话体现中央对香港的关心，并强调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配合国家发展。
4: 咁我哋就要睇下点配合国家嘅发展。嗱，喺国家嘅发展里边咧，你睇到咧，佢一个个5年嘅规划，而家去到第15个5年规划，每个规划嚟讲咧，佢都系完成得好好嘅。我哋要同國家嗰、那個呢啲嘅5年規劃咧，要對接。咁對接嘅時候咧，我哋就所以而家香港咧就第一次去做呢個5年嘅規劃。呢、這個過程裏邊咧，加深認識香港未來嘅發展方向。
3: 习近平同时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对此，谭耀宗认为，中央一直很关心和重视香港青年，并强调香港青年未来应继续更深入认识国家发展。
4: 嗱，一个咧，佢要继续去认识国家嘅发展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要佢哋亦都尝试，譬如去翻到内地啊，佢哋点样去更深入啲嘅了解，睇下点样可以咧。發揮香港的優勢，咁我覺得呢點係可以做得到嘅。如果我哋有咗呢個5年規劃之後咧，呢個對香港嘅青年嚟講，亦都有個好處。
3: 谭耀宗还指出，配合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商业航天以及北部都会区都是未来香港可以重点探索发展的领域。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民族复兴内在要求，澳门各界备受鼓舞。
5: 澳门各界组织观看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庆祝大会直播，各界代表表示，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与民族复兴伟业。
6: 今日聆听建党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之后咧，内心十分振奋，更深切咁样感受到澳门嘅发展始终同埋祖国咧系紧紧相连嘅。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联通内外资源，主动服务国家双向开放同埋双循环发展嘅大局。
5: 多个团体组织市民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期望爱国精神代代相传，助力国家与澳门的发展。
7: 今天我哋祖国从呢一个站起嚟到富起嚟到强起嚟咧，所以呢个系好激动我哋嘅人心嘅，亦都亲身咁感受到，真系只有中国共产党先正有我哋今天嘅呢一个美好嘅生活咯。
5: 澳门各界普遍认为， 近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港澳发展指明方向，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更大作为，持续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和长期繁荣稳定。

0: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澳门力量。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1: 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2号起访港5天，期间将开放公众参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双舰访港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
2: 早上7点，香港维多利亚港雾气渐渐散开，尖沙咀附近有摄影发烧友提前站好机位，等待南宁舰和衡阳舰海军舰艇编队到来。舰艇约8点途经鲤鱼门后，经维港前往昂船洲军港。大约9点，衡阳舰、南宁舰先后驶入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舰上军官向岸边挥手，两舰均挂满彩旗。码头上的海陆空三军及军乐队奏乐欢迎，有市民及学生代表等在场挥舞国旗及区旗，并献上鲜花。在欢迎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本次南宁舰编队来港有3个重大意义，包括展示国防科技实力，坚定民族自信，彰显海务上的责任担当，激发民族自豪，以及感受国防力量强大，厚植爱国情怀。他表示，舰艇开放参观是一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市民能深切感受国家的国防成就，
3: 展现了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成就，国防科技的技术突破，让我们亲眼见证国防科技技术创新的实力，深切感受国家安全坚如磐石，更让我们深刻认识国家强则民族力，民族兴则乡将安。
2: 两艘军舰本周六和周日将面向香港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互动交流。南宁舰编队中校军官雷潇期待将海军和人民军队最好的一面呈现在香港民众面前。
4: 在开放参观的期间，我们有许多的展示科目，其中包括比如说海军特有的信号旗语，以及损管战旧的演示，还有枪械展示，以及海军特有的绳结，这些训练科目都是非常具有海军特色的。
5: 近年来，军舰访港活动频次增加，军舰的种类也更加丰富。而此次的军舰访港活动也恰逢香港回归29周年，借此机会让香港市民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的建设发展情况，同时呢，也增加了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2: 有参观市民表示，国家军事实力不断进步，亲身登舰的感觉更加震撼。
6: 呢幾年特別覺得佢特別強大啲軍事，無論海軍啊、陸軍啊、空軍啊都好強大咁。福建樓好似係嗰啲咩直板，好似嗰啲電磁彈射嗰啲啊，有機會嚟喎，咁啊都幾開心，幾期待噶。
2: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7: 馬上我要看到的是法國民眾搶購空調應對新一輪的高温，待會見。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在周四收盘涨跌不一，道指创了历史新高，芯片股下跌拖累了纳指走低。美国六月非农就业报告弱于预期，提振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将会因此暂缓加息的预期。
11: 盘面上来看的话，芯片板块连续第二天下跌，而当中泰瑞达和科雷领跌，股价都收跌超过了10%。英伟达的股价也回落超过了1%，美光科技更下跌超过5%。不过苹果上涨接近5%，为大盘带来支撑。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2900点，涨了594点，涨幅1.1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832点，跌207点，跌幅0.8%。而标普500收报在7483点，收在平盘线上方，微涨0.01点。欧洲方面，从6月20号开始的这一波热浪，真的是前所未见。根据统计，西班牙、法国六月各有超过1000人因为高温天气死亡。荷兰6月22号到28号则有大约480人超额死亡。
10: 预计从周末开始，欧洲还将会迎来新一波热浪。法国当地民众纷纷涌入超市抢购风扇、空调等制冷设备。画面上见到是2号法国一家连锁超市内，民众为了抢购空调发生激烈冲突。在北部城市塞夫朗市的另外一家超市，营业前已经有数百人在门口等待，车辆在停车场排起长队。有民众表示，经过7个小时的排队才买到一台空调。超市商家表示，空调的销量比平时要高出1000倍。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本周末法国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尽管法国民众长期以来对于空调持怀疑态度，认为空调不环保，但是随着气温升高，冷冻设备的抢购热潮不断持续。
11: 秘鲁政府在2号宣布，由于当前的厄尔尼诺现象持续的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的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而紧急状态的期间，政府将会采取必要措施，用以降低灾害风险，并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的恢复工作。
10: 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布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在持续，预计将会延续到2027年的夏季。
11: 再看到是中央气象台在2号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10号的台风美沙克目前强度是热带风暴级，将会在3号、4号先后的登陆海南和广西沿海。
10: 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和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2: 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美沙克正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三日白天将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四日下午至晚上将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预计南海大部海域、北部湾、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将有6至8级阵风、9至10级大风。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三日至五日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二日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此外，水利部也针对三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琼州海峡客轨运输三日凌晨20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四日夜间。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一日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广东二日晚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目前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江门川岛航线将于三日停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法国的文物归还新法正式生效之后，外界普遍地认为文物返还迈出了制度化的重要一步，只是制度的建立只是开始，当法律真正走向现实，时间、证据跟市场的流转等问题让文物归还变得远比想象中复杂。
10: 我们来看本台前方记者发回的文物回家系列报道第五集，制度开启归途，文物回家为何仍然漫长。
13: 今年五月，法国正式建立其首个常态化文物归还机制。对于长期被纳入法国国家公共收藏体系的流失文物而言，这被视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文物归还不再只是一次次破例，而开始有法可依。但法律打开大门，并不意味着归途从此畅通。法国文物归还新法虽然首次突破公共收藏不可转让原则，却同时设下了明确的边界，它仅适用于1815年至1972年间非法取得的文化财产。申请国还必须证明文物进入法国公共收藏体系的过程存在非法性。当人们将目光从法律文本转向现实，才发现真正的归途远比想象中复杂，时间、证据与市场依然构成一道道现实门槛。
14: Le champ d'application de cette loi est très précis et il est limité aux biens acquis illicitement entre 1815 et 1972. Ça correspond en France à la période du Second Empire colonial. Et enfin, la charge de la preuve de l'acquisition illicite est à la charge du demandeur, de l'État demandeur. Donc c'est seulement si l'État demandeur apporte la preuve avec un faisceau d'indices précis, graves et concordants que la France pourra accéder à cette demande.
13: 对许多离开故土百年以上的文物而言，证据恰恰最难获得。战争、殖民与长期流转，往往让最初的档案残缺，甚至彻底消失。
14: Aujourd'hui, en termes de recherche de provenance, du côté juridique, les principales difficultés relèvent de ce que j'appellerais une impossibilité probatoire.
13: 然而，即便跨过时间与证据两道门槛，也并不意味着所有流失文物都能被纳入这套机制。新法主要针对公共收藏体系，而大量文物长期流转于私人收藏和拍卖市场。对于许多历经数代转手的亚洲文物而言，其进入欧洲的路径早已难以追溯。在法律之外，如何通过文化合作回应文物归还的复杂性，也成为法国此次立法所希望探索的新方向。
15: Les musées, oui, évidemment, de tout ce qui est dans le domaine culturel, absolument. De plus en plus, avec toutes les lois qui sont votées dans les pays directement, indirectement. Mais par contre, au niveau des acheteurs, des collectionneurs, quand ils ont un objet, on leur présente un objet, s'il n'y a pas de loi qui régit la vente de cet objet, ils ne vont peut-être pas... Alors, la provenance aura un impact dans la valeur de l'objet. S'il y a une belle provenance, oui. Au-delà, on ne sait pas toujours. Il y a des objets, on ne sait pas toujours...Comment ils sont arrivés en Europe, même les objets asiatiques. Il y a beaucoup d'objets asiatiques sur le marché de l'art. On ne sait pas toujours. Il y en a qui sont dans des familles depuis plusieurs générations. La loi aussi prévoit, à la fin, ce qui est très intéressant, de privilégier les rapports, une entente culturelle. Et ça, c'est très intéressant. Ça permet peut-être la complexité de la restitution. Pour ne pas dépouiller les musées, il faut qu'il y ait des ententes culturelles. C'est ça qui est intéressant.
13: 文物归还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物归原主，它既考验着法律的边界，也考验着人们面对历史的诚意，更是一场围绕证据、规则与国家意志展开的长期博弈。法国迈出了重要一步，却不足以消解所有争议与现实阻碍。对于那些漂泊海外百年的文物而言，回家的路已经出现，只是这条路依然漫长。方卫视李梅莫也，法国巴黎报道。
11: 再看到世界杯赛事，西班牙3-0轻松击败奥地利晋级16强，这也是西班牙自2010年捧杯之后，时隔16年再度在淘汰赛阶段取得胜利。西班牙一开赛便占尽优势，36分钟，奥亚萨瓦尔接应队友的传球推破射门，以1-0掀开纪录。在下半场，西班牙依然控制大局。第66分钟的时候，波罗头球破门，而攻入个人在国家队的首个入球，西班牙2-0再下一城。而上一次西班牙在世界杯淘汰赛的单场打进至少两球，已经是32年前的1994年。完场前的89分钟，奥亚萨瓦尔接应对手的底线传中，而再度推射得手，西班牙3-0锁定胜局，轻松淘汰奥地利。而过去只取得一次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目前世界排名第二，本届赛事也被捧为头号大热门。
10: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6: 香港男团 Mirror 成员江涛与吕觉安现身一个音乐颁奖礼活动，两人受访时有回应。

0: 进军内地发展一事。另外，江涛受访时提到邀请台湾歌手韦礼安担任他深圳站演唱会的嘉宾，江涛也表示很开心。
1: 好开心，系因为都一直好中意佢嘅歌，所以有呢个机会都好开心。
2: 之前都有唱过内地啦，系咪咧？其
3: 實都準備去外地發展。自己嗰個去上海就因為嗰套電影入圍咗上海電影節，所以去嗰邊就睇首映。咁所以又唔係話我哋而家就決定要向內地發展啦。
1: 嗱，我哋本身去邊度都好，我哋都即係會好珍惜每個機會。
0: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9周年，香港明星足球隊的成員黃日華、關禮傑等出席在維園舉行的回歸杯足球賽，對賽香港紀律部隊足球代表隊。他接受訪問時透露明星足球隊接下來的行程，又表示自己暫時不再拍劇，或當歌手唱歌。
4: 希望可以每一年的回歸啊、國慶啊，我哋都可以落場踢波係最好噶啦。
5: 哦，
4: 與眾同樂。
5: 會唔會都想即係再拍下劇或者唱下歌咁啊？有機會？
4: 唔會啦，係咯，即係希望多啲時間擺喺香港明星足球隊啊，俾啲福利大家。我哋下一站就去威海啦，山東嘅威海啦。再有幾個地方係傾緊嘅嚇，即係希望可以成功啊！去到每一個地方嘅城市啊，即係當地嘅文化啊、習俗啊、美食啊，推廣開去咯。
0: 而出席同一個活動的香港演員羅家英，他接受我們訪問時預告明年會與汪明荃一起同台演出，又與大家分享他的身體狀況。
6: 都還好啦，
5: 我們都想同阿姐都有機會一齊再同台演出下咧。
6: 都係出年啦。咁啊，大家喺回歸日咧。我哋香港嘅慶典，咁去踢波咧更加開心，更加高興咯。
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7: 好，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一天好心情。
8: 請鎖定我們各節新聞。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已经运抵了霍梅尼清真寺。 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俄乌局势，乌克兰首都基辅多地一号晚间意识到二号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的袭击，造成至少27人死亡、91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誓言会对俄方进行报复，并且敦促盟友要尽快提供更多的国防支援。俄乌军在二号凌晨也袭击了俄罗斯一家炼油厂，包括一座的铁路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表示，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最终的既定目标。

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一号晚至二号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发射了74枚导弹和496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大部分目标，但仍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无人机击中了33个目标。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这是本轮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军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基辅市同时遭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0个区遭波及，其中达尔尼茨基区一栋居民楼受损最严重，部分楼体坍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现场时表示，将对俄罗斯的袭击进行报复，称俄军袭击乌平民目标是为了迫使乌克兰放弃国家主权。泽连斯基敦促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国防支援，并希望在下周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多名驻乌大使当天也到现场查看。西班牙驻乌克兰大使洛佩斯·阿兰达谴责俄军袭击平民是犯罪行为。另一方面，乌总参谋部表示，乌军二号凌晨袭击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的一家炼油厂，引发火灾。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一座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铁路桥。乌克兰第425独立突击团斯凯利亚部队报告称，其突击部队在哈尔科夫州科扎恰洛潘地区阻止一起越境入侵事件，同时对俄军前进路线及后方进行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当天上午向总统普京汇报了对乌打击情况，称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与之相关的准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佩斯科夫强调，将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俄国防部同日通报称，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

0: 在进行坑道的清剿的活动，我们看到这些坑墓的进行，这都是俄罗斯军队
1: 战
0: 壕的这个清剿活动，包括三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之间的协同，在克里米亚林诺夫卡得到了这种战术性的应用。这是俄军第四摩步旅侦察营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的训练场。今天的训练科目，教练员正在对全旅集中休整的渗透骨干实行复训。指挥员表示，现在战场上的突击步兵的作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按照新的俄军步兵的训练大纲，突击步兵的渗透小组一般由三人组成，主要的任务是与无人机分队实施协同作战。渗透小组在战斗前或战斗中，由无人机向机动线路投送足够的生存物资和弹药等。渗透小组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查明对方无人机实控中心和火力的阵位，同时安放中继信号器，掩护己方的无人机分队实施前出。渗透小组还担负着标示和确认目标，在无人机打击后肃清残敌、固守已夺取的阵地等任务。指挥员说，在战术的训练中，队形变换是渗透组人员入门的相对的基础科目，但是也容易陷入形式主义、脱离实战的误区。指挥员强调，渗透小队的队形包含一路纵队、二路纵队、一字战斗队形、前三角队形、后三角队形，并形成左右梯形队形、菱形柱子警戒队形等等。每一种的队形都是在实战中队员们所总结的动作，如纵队适配狭窄地形的机动，一字队形主打正面火力覆盖，三角队形适配搜索和侦察与合围的打击，梯形队形是保障着侧翼的安全，菱形队形实现全域的警戒等等。据悉，这支分队是康斯坦丁诺夫卡担负主攻的成员之一。去年底，该部组建了上百个渗透小组，突入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并实施对乌军无人机操控中心的屡屡袭扰。这些渗透小组也传回了大量高价值的情报，其中一个渗透小组意外地在城内捉获了乌军中级校官，该军官也积极配合，并供出了乌军在城内的主要防御部署，包括弹药库、医院、前线指挥所、无人机操控中心、炮兵阵地以及其他的兵力部署等等。随后，这些坐标被渗透小组现场目视确认之后，俄罗斯空天军对这些目标进行了精确空袭。随着总攻的令下，渗透小组也快速地归建成俄军第四摩托化步兵旅的加强连，并投入到清扫康斯坦丁诺夫卡铁路左翼中心城市区的战斗阵列。凤凰卫视罗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在2号说，俄方已经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了召会。别利亚耶夫就说，俄方期待瑞典政府能够尽快公布调查的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份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所遭受到的袭击已经超过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有关的调查结果。好，继续为大家跟进到的是，现在美伊双方围绕在霍尔木斯海峡持续在角力当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2号发表声明，指将会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任何的干涉行为。而美国副总统万斯也说，如果伊朗袭击了穿越海峡的船只，美方将会予以回击。
3: 伊朗国家电视台二日宣读了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的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伊朗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并再次警告各国船只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否则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船只自身安全。

0: ارتباط این آبراه حیاتی خط قرم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قدرتمند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است و همه شناور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موظفند برای هر گونه تردد امن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از مسیری که ایران تعیین کرده اقدام کنند.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日前还播放了一艘外国集装箱船搁浅的视频，并称涉事船只违规驶入伊朗指定航道之外的潜水区后搁浅，但未具体说明船只的名称、船籍等信息。美联社报道指出，搁浅船只疑为阿里斯塔号涉嫌悬挂虚假国籍国旗。美国财政部曾指控阿里斯塔号与伊朗石油走私网络有关，而对其实施制裁。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一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 表示，总统特朗普已表明，美方将对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的行为作出回应。至于美伊谈判进展，万斯直言，无论谈判结果如何，美国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并强调伊朗必须做出真正的让步。
2: The Iranians have not hit ships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and the oil is flow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n part because the president made very clear that if the Iranians hit ships, we were going to hit back. If they don't make the concessions in the negotiations that we need to see, their nuclear program is still destroyed, their conventional military is still destroye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in a much stronger position relative to the Iranians.
1: 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上，有知情人士透露，多个欧洲主要国家如今认为，过往船只向伊朗和阿曼缴纳费用已不可避免。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官员私下也持相同看法，但未必代表其政府的正式立场。目前暂不清楚各国能接受的费用类型或金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再次重申，作为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战争的潜在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会从美国购买农产品。但是德黑兰方面已经对此予以驳斥。特朗普就说，伊朗他们需要粮食，需要玉米、小麦和大豆，而美方将会完全由美国农民来提供这些产品。作为在上个月签署穆迪绍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已经解除伊朗港口的封锁，也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特朗普曾经。 说过这些资金会主要应用于从美国购买食物，而非是要重建伊朗的军队。我们在关注到的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于今天登场。德黑兰为此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在即将举办哈梅内伊葬礼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工作人员用高压水枪清洗地面，悬挂印有哈梅内伊肖像及古兰经经文的横幅，场地周边竖起伊朗国旗。 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表示，伊朗在组织大型仪式和群众集会上有着丰富经验。本次葬礼的安保工作已经过严密协调，伊朗的安全以人民为基础。当地有高校成立学生专项筹备委员会，师生主动参与筹备工作，保障葬礼顺利举行。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于4号在德黑兰启动，系列仪式贯穿库姆和伊拉克等地，9号将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下葬。 当时和哈梅内伊一同遭空袭遇难的家人包括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妻子扎赫拉哈达德阿德尔，他的葬礼2号已在德黑兰举行。对于当前伊朗局势，有民众表示，虽然伊朗社会正面临高失业率、高物价等问题，但国家不会因为这些问题就分崩离析或走向毁灭。伊朗将坚定立场，持续反抗，以自己的方式向美国等国家展示伊朗的力量。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会在今天会在首都德黑兰举行。目前，他的灵柩也抵达了伊玛目霍梅尼的清真寺。 那你看到这些大批民众就聚在了哈梅内伊的灵柩前，现场举行仪式，表达对逝者的哀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会亲自出席。你看到在德黑兰街头也聚集了不少民众，他们挥舞着伊朗国旗，手上拿着是哈梅内伊的照片。哈梅内伊是在今年的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的当天的空袭中遇害，而国葬也因为战事未能够举行。所以现在。 美伊局势逐渐在缓和，所以伊朗日前也确定了告别送葬，包括安葬仪式的相关安排，而整个国葬仪式会在9号结束，遗体届时就会运回到哈梅内伊的家乡马什哈德进行下葬。 下期回来看一下财经消息，欧盟法院维持5原判，向对谷歌处以超过41亿的欧元反垄断罚款 ，OpenAI 拟向美国政府让渡大约 5% 的股权。
3: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侨批，
4: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Raya.
7: Akvetino, Kopar Mum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i.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4: La Chai Yu Jin.
1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欢迎回来，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委内瑞拉在强震过后的后续情况。一名被困在瓦砾堆当中足足有8天的男子，在2号奇迹的获救，让一直在搜索不懈的救援人员大为的振奋。另外，国际社会持续向委内瑞拉载运送一些救灾物资，约旦在2号就像一批重达26吨的医疗物资，包括粮食，装上了卡塔尔空军运输机，送往委内瑞拉。 奇迹生还的男人被救出，抬离灾场时，周围的救援人员都欢呼鼓掌，为他打气。他被救出时仍然清醒，救援人员给他戴上氧气罩。这位43岁名叫吉尔的男子，地震时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座商场担任保安。地震后，他被困在9米高的瓦砾下。 上周末，救援人员发现他后，透过摄影镜头与吉尔保持联络，同时向他提供食水和营养液。墨西哥、葡萄牙等多支国际救援队伍接力连续工作了3天，打通一条隧道，将他救出，送往医院抢救。初步检验认为他情况稳定，有很大机会康复。吉尔的妻子表示，大地震夺去了那么多同胞的生命，他感激上天，让吉尔能够度过这场厄运。 这次大地震将拉瓜伊拉州大片地方夷为平地，多座建筑物像骨牌般倒下。联合国估计，委内瑞拉倒塌的建筑瓦砾重达120万吨，经济损失高达67亿美元。地震至今造成超过2000多人死亡。拉瓜伊拉州当局筹备数以百计的棺木，准备安葬死难者，数以千计灾民则继续留在临时收容所等候安置。 东盟国家约旦2日空运一批补给物资给委内瑞拉，总量约26吨，包括医疗粮食以及救援装备等等，给灾民应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新华社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根据初步的统计，截止到7月2日，在委的中资企业影响委方捐赠物资超过了120吨，另外有500吨正在分批运抵委内瑞拉地点或者是加紧在备货当中。在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也指导协调之下，在委中资企业第一时间调配了像是吊机、挖掘机这些工程机械设备，包括一些应急发电机、集装箱投入到了抗震救灾工作，同时 也向灾区捐赠了食物、饮用水、生活用品、劳保用品等各类型的物资。 换个焦点，继续带你看到的是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在2号裁决会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 欧盟委员会早前是在2018年认定谷歌在利用安卓系统垄断的市场，通过预装的协议这些方式，要求智能手机制造商在运行安卓操作系统的移动设备中，要推广谷歌的搜索引擎，包括浏览器，因此处以大约43.4亿欧元罚款。在2022年。 欧盟常设法院将罚款调整为41.25亿欧元，谷歌随后就提起上诉，欧盟法院最终是在2号予以驳回。法院确定谷歌的预装要求这些行。

0: 为可能会限制市场竞争，并且强化公司的主导地位，因此继续维持对谷歌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最新的就业报告显示，六月份的非农就业新增人数大幅在放缓，这远低于市场预期。不过失业率却意外的下降，引发外界对于美国经济真实状况以及后续利率政策方向的新一轮讨论。
1: 美国国庆前夕，至关重要的非农就业数据报告出炉。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六月份非农就业人口仅增加57000人，不仅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5000人，也比五月份下修后的129000人大幅放缓，创下近年来较疲弱的单月新增就业表现之一。尽管如此，美国失业率却从五月份的4.3%降至4.2%。不过，这项数据改善的主要原因并非就业市场转强，而是劳动参与率意外下滑0.3个百分点，创2021年3月以来最低水准，显示劳动市场降温趋势正在扩大。从产业上来看，专业与商业服务业增加36000人是主要成长来源，社会服务和医疗保健业分别新增25000人以及22000人。然而，休闲与旅宿业则减少61000个职位，成为拖累整体就业的最大因素。市场原先预期世界杯相关活动能带动服务业聘雇，但实际效果并未显现。最新数据公布后，市场开始质疑美联储是否低估劳动市场放缓的速度，市场也进一步压住美联储今年不会再升息。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股市期货则小幅走高。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则淡化市场忧虑，强调薪资持续成长与生产力提升，反映美国经济依然非常强劲，并表示对美联储主席沃什领导下的决策团队抱持高度信心。另一方面，哈希特也再次批评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卸任主席职务后却仍继续担任理事的做法极不寻常，认为这限制了特朗普政府提名新理事的人事空间，也再次凸显白宫与美联储之间持续存在的政治与货币政策角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根据金融时报在2号的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拟向美国政府让渡大约有5%的股权，以减少在华盛顿所面临的政治阻力。虽然现在民主主席沃什主张缩表，美国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上升，政府入股于人工智能企业也使得外界关注的是这些人工智能收益能否真的进入到政府的公共资产负债表。
2: 据《金融时报》2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人工智能模型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已与美国政府讨论一项潜在安排，向美国政府让渡约5%的股权，以争取特朗普政府的财务参与，并减少公司在华盛顿面临的政治阻力。报道称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在与美国政府初步接触中提到，公众应当分享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收益，而让政府或公共基金持有 AI 企业股权，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知情人士称，相关讨论仍处早期，若要落实，可能还需要美国国会立法授权。按 OpenAI 目前约8520亿美元估值粗算，5%股权账面价值约为426亿美元。金融时报报道指出， OpenAI 的设想并不局限于自身，而是希望美国主要人工智能开发企业，包括 Anthropic、谷歌、Meta 等，也能够拿出类似规模的股权，放入一个类似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的公共投资工具。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是以该州石油财富为基础进行投资，并向州政府和居民分配收益，这也更像是 AI 时代公共财富基金的雏形。近年来，美国公众和政界对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以及网络安全风险愈发担忧。 OpenAI 和 Anthropic 近期发布前沿模型时都曾受到美国政府审查影响，目前这两家公司也在为未来上市做准备。这一讨论也发生在特朗普政府更直接介入关键科技企业的背景下。此前，美国政府取得芯片制造商英特尔约10%股权。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2月12日发布的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正在成为部分私人企业的直接股东，并将对半导体、关键矿产、核能等战略企业的股权投资视为一种新的产业政策工具。美国政府成为科技企业股东，如果类似安排扩展到多家 AI 巨头，并形成主权财富基金式的公共资产池，相当于让美国政府在财政资产端增加一类新的增长性资产。美国智库凯托学会5月22日发布分析指出，美联储主席沃什长期主张缩减美联储约6.7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并减少美联储持有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避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边界进一步模糊。在通胀仍高、降息空间受限的背景下，美国政府若要减少对央行资产负债表的依赖，就更需要在财政端寻找新的缓冲工具。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好，继续带您看到的是美国俄亥俄州当局在1号说，当地警方在6月30号从一处相当破败的住房里头解救出了16名，他们来自于同一家庭却长期受到监禁的孩童。现场的画面十分的骇人，他们的父母包括祖父母因为涉嫌严重的身体伤害，已经被控危害儿童的二级重罪。警方是在执行另外一项搜查令时，在文顿县的哈姆登贫困村发现这些小孩，他们年纪呢大约是在1岁半到18岁不等，有男生也有女生。在过去4年里头，大部分时间都被限制在一个大约只有12平方米的房间里头，从来没有上过学。警方发现在屋内还遍布的人类的排泄物品，还有这些生存条件极其恶劣。警方说呢，动物的饲养条件都比他们来得更好。涉案人员是在孩子的父母包括祖父母4个人都被控了危害儿童的二级重罪。这一家人在过去20年一直在俄亥俄州的南部多次搬家，且似乎有意识要避开建立医疗记录包括政府的相关档案。目前有多个孩子被送往到了首府哥伦布的市医院接受治疗，而其他小孩暂时被安置在的当地负责有关家庭事务的政府机构当中。美国电动制造商特斯拉的第二季的汽车交付量大幅超出了市场预期。特斯拉的第二季全球的交付量大约是48.01万辆，高于市场预期的39.65万辆，同比增长大约是在25%。去年同期，由于 CEO 马斯克在特朗普政府中的角色引发了广泛争议，所以消费者曾经掀起要抵制特斯拉的一波浪潮。在汽车销量正在回升的同时，许多关注于马斯克的投资者则把目光呢开始转向了特斯拉的长期愿景，通过人工智能、自动驾驶还有机器人的技术打造未来的新的主要收入来源。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市场人士预期，马斯克未来可能会推动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进行合并。还有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他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 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份额第一次超过日本，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第二次例会今年秋天会举行。美国芯片股的抛售潮拖累亚太地区股市，韩国股市暴跌将近8%，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拉响了 AI 警报。美联储主席沃什说，当前美国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了美墨加协定的续签，我会回评论。中国汽车企业公布六月份的销售情况是继续增长的，当中出口表现六月份更是今年上半年以来最强的单月。来自欧洲的数字显示了，今年在五月份的时候呢，中国汽车在欧洲的市场份额是第一次超过了日本。日经新闻报道说，中日发生逆转的是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五月份公布的新车销量统计，在欧洲31个主要国家当中，比亚迪、上海汽车集团、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奇瑞汽车，还有新兴企业浙江领跑科技等五家汽车企业同比增长65%，达到了13.841万辆。但日本方面的丰田、日产汽车、铃木、马自达、本田和三菱汽车六家企业合计下降3%，降到了13.0424万辆。中国企业的销量在五月份已经比日本企业多了6%。车企在海外市场瞄准欧洲，是因为他们对电动汽车补贴的恢复，比如说德国在今年一月份恢复了，而欧洲也在废除之后恢复了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意大利扩大了补贴。日本企业虽然凭着混合动力车也广受好评，但是他们的 EV 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的产品比较少，没能充分享受各国政府的优惠政策。德国汽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凯曼就说，欧洲消费者在考虑购买电动汽车的时候，不会将日本作为候选考虑在内，而中国企业也积极推进欧盟区域之内的生产。如果说从中国出口的数据看起来的话，来看一下六月份中国主流车企的出口数据。奇瑞集团六月份的出口19万辆多，同比增长将近80%。比亚迪出口了17万辆以上，上汽集团增长的量有61.18%，出口14万多。吉利控股集团出口10万多，增长同比157%。长城汽车出口6万多，广汽集团大约出口2.95万辆。如果说从今年前六个月这些车企的出口数据看起来，奇瑞集团出口了94万多辆，同比增长71.5%；比亚迪在新能源的部分的出口有78万多辆，同比增长82.3%；上汽集团出口73万辆，超过了73万辆；吉利控股集团出口474000多辆，同比增长158%；长城汽车29万多辆的出口，广汽集团12万多辆的出口。那么从这些的这汽车出口表现可以看得起来，中国汽车在海外的竞争力是在持续上升的。从中国汽车企业。

0: 也陆续公布六月份的销售数据，可以看得起来，新能源车持续增长。内地新能源车在六月份的数字显示还是很受欢迎，其中比亚迪在六月份的销售有40万辆，居第一名。那么从数字看起来的话，比亚迪有六月份40.34万辆，吉利汽车16万多。 领跑汽车9万多，另外还有鸿蒙、蔚来、小鹏、理想、小米在六月份的表现呢都是不错的。当中只有鸿蒙智行六月份按年变动是下跌了4%，理想汽车按年下跌15%。而作为新一代中国旗舰 SUV 的代表作，极客 9X 在海外市场备受关注。市场消息说，极客旗舰 SUV 车型极客 9X 下半年会正式出海，未来仍然会以整车出口的形式对外销售。 并且跟内地市场共用产能，这是来自于媒体的报道。市场认为，9X 在海外备受关注，是因为他们以传统豪华车1/3的价格提供了媲美甚至超过百万级顶级豪车的极致性能与科技配置。而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在竞相减少对外国芯片的依赖。金融时报说，这跟他们凭借着在电池技术上的主导地位，而在制造电动汽车方面获得优势的路线如出一辙。分析师表示，中国汽车企业目前使用的高阶 AI 芯片几乎都依赖台积电，韩国的三星、德国的英飞凌来代工制造，但是中国在为汽车行业设计半导体方面取得的进展，是向芯片自给自足迈出的重大一步。而这多年来，一直是中国产业政策的一个核心目标。现在在中国的汽车企业比亚迪、还有蔚来、小鹏、上汽、长安、长城、理想、吉利都会自研 AI 芯片。 至于在电池领域方面，宁德时代旗下的巧克力换电宣布，上半年全国换电站累计落地2000座，下半年目标总数会升到3000座。而香港地区也规划到2030年年底之前建成大约是36座换电站，覆盖核心枢纽。 尽管欧盟对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不同比例的关税费用，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电动汽车在欧洲还是在持续增长，备受欢迎的。至于在欧盟方面呢，现在从7月1号开始又要征收小包裹的进口费用，增加了一些费用。但是人们还是会关注到，在欧盟的热浪一波接一波的时候，中国的空调冷气大受欢迎，怎么来看中欧？ 的经贸关系呢？《华尔街日报》说，热浪袭来，欧洲发现对中国贸易战不好打。说当欧洲大陆民众争先恐后抢购中国空调时，欧盟官员正因为产能过剩这个问题向北京方面施压。欧洲贸易代表暗示，中国向欧洲大陆倾销了很多产品，但是中国官媒说，现在至少有一种产品，欧洲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增加进口，那就是空调。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智慧型手机。 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国还主导着空调行业。国际贸易中心的数字显示，全球大约40%的空调出口来自中国，而现在欧洲只有1/5的家庭拥有空调。如果需要，那只有中国能够够快又好的供应。所以在欧洲热购中国冷气，也就是空条的时候，物流企业京东和菜鸟是非常受益的。界面新闻报道说，京东方面表示，他们欧洲的电商平台的空调 产品销售比6月底一个星期激增40倍，而京东物流他们为在欧洲多个国家的仓库正在加快空调商品的补货，他们的人力安装人员比去年同期大增超过4%。但从7月1号开始，欧盟对多年来免税进入欧盟的中国低价值电商包裹收取每个商品类别3欧罗，相当于27港元的费用，这将使得快时尚品牌 吸印， 还有拼多多旗下的Temu以及阿里巴巴旗下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等跨境线上零售平台会受到新收费的影响。举例来说呢，这新收费实际上，如果这个包裹里面只有一种产品，不管这个产品的数量是多少，那就收你3欧元的费用。如果这个包裹里面有3样产品，那么就要收3欧元，也就是9欧元。 我们跟中国现在正在进行贸易谈判。中国商务部表示，今年秋天双方会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发言人何亚东在二号介绍了6月29号这一天，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欧盟总部跟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一次会议。何亚东表示，双方重点讨论的是从新兴领域、潜在领域、问题领域着手，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到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经邀请谢夫乔维奇委员于今年的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最重要的是，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也就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国和德国的经济合作联委会也会重启，未来中德双方会创新合作机制，设立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两个工作组，就经贸议题开展政策交流和政企对话。目前双方团队正在加紧推进各项工作，力争在明年年初由双方部长主持召开合作机制的新一次会议，为下个阶段中德高层交往累计经贸成果。可以看得出来，中国跟欧洲在积极解决目前的贸易争议。
2: 就是现在啊，欧洲特别是欧盟，它突然发现好像什么东西都需要中国的。这段时间就是空调，而且呢，现在中国这些公司啊，它创新，比如说像刚才新闻当中谈到的这个京东，它是什么呢？你买我的空调，我帮你安装，而且呢，帮你把旧的空调给收走。所以他的人啊，就雇了好几百倍的人在做这个事情。你要知道，你原来那些个体的师傅，他帮你弄，他的效率很低。但是呢，如果说他跟这个配送紧密合作到一块，什么时间到，什么时候装上，他的效率可能就提高很多，但他收入也可能会多很多。所以这么一种新的方式，很可能就会改变以后这个欧洲这种家电销售和安装的模式。这就是中国企业在关键的时间窗口需要去把握机会创新你的这个营销方式。当然现在欧洲也在赌这个中国来的小个包裹，收一个包裹收3欧元，其实说实话的不算很贵，你多买一点。
0: 一个包裹如果是一个类别的话，
2: 对，但是如果说你报三个类别，所以没有人可能会想着他多报几个类别，如果你真买很多，他总额是150欧元嘛，也不是不可以。欧洲想各种方法来挡住中国商品，但现在反过头来讲呢，就是中欧之间的这个贸易不平衡现象肯定会持续下去，就这么一个方式啊。你看，包括中国出口的电动车占10%的这个市场比例，那欧洲要怎么改变这个认知？原来时候欧洲他觉得是因为美国对华搞了贸易战，然后呢中国的货不去美国了，去他那了。事实情况是这样吗？并不是这样子的。对，因为欧洲总体来说对全世界还是一个贸易顺差的。如果说一个国家它作为一个综合平衡的话，它就应该是不慌的。那为什么一定要对中国的进口说3道4呢？骨子里边还是一种不平衡，对吧？一种就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这个感觉。所以呢，我们说下一步要和欧洲谈，要谈就李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谈到的，现在不是中国出口冲击2.0版本，而是呢中国机遇2.0版本。现在德国大众面临非常大的压力，但是他首先要动起来，你不动你就死了嘛。动起来，所以像德国那边就有人提议，在中国中德合资的这些很好的车型，是不是可以拿回去欧洲卖？如果卖得好的话，就可以极大的缩短大众在德国研发汽车的这个时间，极大的节省成本。就包括现在中国非常好的这个车内的这一套系统，都可以很平移到欧洲的汽车厂去。包括我们想其他一些东西， 中欧之间、中德之间都有很多合作的空间，这样中国创造就可以为欧洲的产业升级服务。
0: 谢谢洪辉。下一期回来要关注的就是 Meta 打算出售多余的 AI 算力，这引发了美国股市和亚太地区股市先后的下跌。下节关注。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欧洲陷入致命热浪，极端高温是否将成为常态？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一战，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乌克兰如何构建无人机流水线作战？中东局势跌宕起伏，美伊为何不断陷入停火又开火的反复拉锯？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荡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六月中下旬开始，美国的 AI 硬件股股价开始下跌。一方面是因为早前科技类股 AI 方面的投资太过，引起了市场担忧回报率会不会过低，难以负荷。第二个部分就是美国方面美光科技的存储芯片的价格上涨，是利润大增，使得这个投资已经开始有另一波的轮动。而最近 Meta 传出要出售多余的 AI 算力，更引起了市场的恐慌。彭博报道说呢， Meta 正在制定一项全新的云业务计划，向外部客户出售他们价值几千亿美元的过剩 AI 算力以及模型访问权利，正在探索模型托管跟原始算力租赁两种模式，就将直接跟亚马逊、微软和谷歌云等云计算行业巨头竞争。 Meta 在数据中心和芯片投入大量资本开支之后，市场对相关开支日后回报感到忧虑，所以公司的最新行动有助于缓解 AI 开支带来的成本压力，并且开展业务转型。 Meta 的股价盘后上涨了8.81%。跟 Meta 上涨相比的，那就是美股半导体的股票星期一全线大跌，费城半导体股价指数呢暴跌超过6%，英伟达超跌9%，台积电、超微半导体超6%的跌幅，存储巨头美光科技跌10%。芯片股最大的利空是不是就是 Meta 开始要出售算力开始了呢？ Meta 会不会是第一个缩减资本开支的大厂呢？市场提出这样疑问的时候，从投资者的角度来买入 Meta 的股票上股价上涨，也可以看到呢，他们对于削减开支是支持的。这个时候呢，全球的顶级经济学家纷纷对 AI 拉响了警报。在最近欧洲央行举行的高端研讨会上，经济学家们列举了许多令人担忧的理由，包括了 AI 超大规模云端服务商的债务发行量不断攀升，投资者压住 AI 所用的杠杆持续增高，还有这个技术取代工作岗位之后可能导致的失业率上升。另外，电影《大空头》的原型伯里这个人呢，他正在加码做空 AI， 说终结已经开始了。伯里宣布最新的看跌压注，包括了特斯拉、卡特彼勒、半导体制造商、应用材料，还有一支追踪芯片制造商的 ETF。这些投资呢，是他持续几个月的做空布局的一部分，主要是在从人工智能热潮可能出现的降温当中获利。去年11月，伯里曾经透露说，他押注英伟达跟 Palantir 的股价到2027年会大幅度的下跌，尽管原因各不相同。
1: 就是 Meta 呢，他这次说这个算力出现过剩，然后他要重新来处理，他原来买大量芯片堆积起来的算力，市场上对他的这个做法。

0: 反应非常正面，因为市场都知道原来讲的那套叙事方式肯定得发生变化，只不过呢，原来那批人他叙事先叙事说需要大量的算力中心，需要电力，然后呢需要硬件，原来是英伟达的芯片，后来就是韩国的啊存储记忆体啊这些东西，那讲到现在，但是突然发现好像这事不能够永远讲下去，这个什么原因呢？第一，原来就有买芯片用不出去的，谁呀？ SpaceX 下的 XAI， 他原来搞那个他那个大模型，最后发现是没什么用的，所以呢当时马斯克花了很多钱没做起来，连团队都走了，他现在把他的算力租给别人了，但是呢这个是他上市的时候一个卖点，所以他很强大的算力，以后他还在太空搞算力，所以呢大家就看到呢原来就已经有了算力没有地方用。然后第二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原来他们的叙事方式是未来需要无穷多的算力，特别是达到这个 AGI 的时候，现在好像没什么人谈 AGI 了，这个很怪啊。突然就发现中国这边来的很多模型，现在中国调用的模型的这个用户超过美国的模型，就是中国的模型它又省钱它又省算力，所以未来从性价比来看是不是有大量的模型不需要那么多算力就能达到同样的事，现在这个事情正在实现了。所以从华尔街的方式来看，他们正在急速找新的叙事方式，所以呢这个时候那些空头就出来了。
1: 美国芯片股在星期三的下跌拖累了星期四的亚太地区股市，韩国股市的反应最为强烈，投资者对人工智能概念股估值过高的担忧引发了华尔街芯片板块的剧烈抛售，这一个恐慌情绪迅速蔓延到星期四的亚太市场，韩国股市星期四暴跌7.89%，到超过三个星期来的低位，其中 SK 海力士暴跌超过1.4%，三星下跌9%以上，科技股为主的 KOSDAQ 一度停板，日本股市下挫2.47%，失守70,000和69,000点关口。台湾股市下跌0.58%。来自于信报及广司的希望的文章说，韩国芯片大计确实是政治化的，恐怕会成为 AI 大白象。说三星跟 S 凯利士宣布在韩国西南部合建四座存储芯片工厂，目标5年内 DRAM 的产能翻倍，这个万亿投资国家级的 AI 军备竞赛被外资券商批评得体无完肤，重点是西南部产业园配套不足，建设条件不合，扩产缓慢，也许呢从另外角度来说缓慢是有利于记忆体维持供不应求，但是后果是钱投进去可能有很长的时间都见不到成果，更严重的就是当产能提升之后可能碰上数据中心建设放缓，使得投资大计沦为大白象工程。来看一下韩元和日元在星期四是下跌的，韩元曾经低见1559韩元兑一美元，日元在下午的时候呢曾经升到了160.89，主要是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日本官员对正在摒弃事先透露干预风险的惯例，转而暗示将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行动来打压投机者，提高做空日元的成本。而来自于信报吕子毅的分析说，美元强势还没有见顶，有望挑战120，主要是跟美联储的加息行动是有关的。我们看到呢，在这样的一个表现之下，亚太地区的股市在 A 股和港股的表现也是受到了美股抛售的影响。当然了，在这个欧股开盘的时候，阿斯麦、贝斯、英飞凌等等的股价也是下跌2%到4%不等。来看一下 A 股跟港股。内地股市明显调整，沪深两市午后跌幅扩大，创业板指数一度跌穿4000点关口，科创五十指数更大跌7.7%，两市成交缩量到34,000亿元人民币。Meta 出售算力引发了市场对算力过剩的恐慌，算力硬件和半导体板块成为跌势的重灾区，沪指收报4028点，跌2.03%，深成指跌3.85%，创业板指数跌5.71%。港股下半年开局良好，7月2号这一天，蓝筹股涨多跌少，内房股反弹力度强劲，恒指收盘23,055点，逆势上涨0.76%，国企指数升0.72%，科技股指数轻微下跌0.4%，主板成交3696亿港元。而今年下半年7月份的时候呢，恒指会迎来一个解禁潮的挑战。今年上半年恒生

0: 指数下跌了2749点，跌幅10.7%。七月份还会遇上解禁潮，这也可能是今年港股陆续出现解禁潮对市场的一个挑战。至于在美国方面，要关注一下美联储的一个情况，因为美国的经济表现是不错的。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出席欧洲央行的一个论坛的时候说，要让通货膨胀下降。他说呢，要让通货膨胀下降到2%。目前美国的通货膨胀还是偏高的。那么在他的这个讲话当中呢，并没有给出对未来利率政策的一个指引。他说呢，这段时间的通胀已经连续4个星期回落了，通胀风险也有所下降，但是呢，不能把事情的判断过于决定。那么对于 AI 是不是带来通胀或通缩的风险，他也没有明确的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决定要放弃对于美墨加协定的续签。特朗普政府现在决定是这样的，他在7月1号宣布不会同意延长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现有条款，改采年度审查机制，并跟加拿大和墨西哥展开新一轮的谈判。根据协定规定，三国原本必须在今年7月1号之前决定是否将这个协议再延长16年，但现在新的协议条款还是会维持有效至少10年，除非任何一方宣布退出，这是原本的协议条款。但是呢，未来每年都会进行检讨，所以接下来美墨加协定会朝向什么样的方向，马上听文慧来分析一下。退出美墨加自贸协定，特朗普破釜沉舟，破釜沉舟什么呢？
1: 他想把它造成这个既成事实，就是退了。为什么说他是破釜沉舟呢？我们就得把时间拉长一点，就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当时克林顿政府搞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原来是美加自由贸易协定扩展到墨西哥。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它本来两国生产体系就是高度分工的嘛，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把这个穷的墨西哥带上，就扩了。所以这个是当时冷战结束那轮全球化的起点。它的高潮是什么？就是 TPP， 奥巴马时期一直要，其实小布什就得做准备，一直要推的跨太平洋的贸易伙伴关系，那结果谁被把它废掉的？特朗普在选举当中，当时跟希拉里对决，他就说我不搞这个，搞得希拉里也不敢搞了，所以那个就是突然那个势头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呢，特朗普上台之后就把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变成了美墨加的协定，而且呢要定期来检讨，所以就出现了在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当然原来设定的非常有效，就是呢你要退可以，但是分10年时间，落日条款慢慢的退，每年都审一次。所以特朗普就想把它变成一个既成事实，但是呢他总统他只做4年了，3年之后如果民主党的总统上来说没事，我们又重新搞，又变一个10年，所以他现在要把这个事情来锁定。当然特朗普这个人是说话不算数的，他可能明天又变了，这可能是他一个谈判策略，也说不准的，
0: 这有可能对美墨加之间的供应链会造成一些扰动。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阿富汗内伊德林就已经运抵伊玛目或梅尼清真寺，伊朗称将坚决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沙特原油出口量几乎恢复到梅伊开战前的水平。 你好，我是小翔，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看到的是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即将举行，有伊朗的官员指出，出于安全的原因，他的儿子伊朗的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不会现身。而穆杰塔巴二号针对他的父亲的葬礼也有发出声明。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二号的报道，穆杰塔巴说自己有幸在父亲哈梅内伊殉难之后瞻仰他的遗体。 看到的是一座坚韧不拔的山峰。哈梅内伊在今年的2月28号，在梅以联合袭击中身亡。妻子穆杰塔巴随后在3月8号继任，但出于安全的原因，到现在没有公开露面。随着梅以局势逐渐的缓和，伊朗确定近期举行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伊朗最高领袖驻印度代表埃拉希在2号接受专访时表示。 尽管穆杰塔巴本人希望与民众见面，但安全部门认为他在葬礼上现身的风险极大。以色列方面近期也再次的向其发出暗杀威胁。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会在4号于首都德黑兰举行，他的灵柩现在也已经抵达伊玛目或梅尼清真寺。 大批民众2号聚集在哈梅内伊的灵柩前，现场举行仪式，表达对逝者的思念。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亲自出席。德黑兰的街头聚集不少的民众，他们挥舞着伊朗国旗，手持哈梅内伊的照片。哈梅内伊是在今年的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当天的空袭当中遇害，但国葬因为战事没有办法举行。 随着梅伊局势逐渐的缓和，伊朗目前也已经确定了告别、送葬还有安葬仪式的安排。整个国葬仪式会在9号就会结束，遗体届时会运回哈梅内伊的家乡马什哈德下葬。我们刚提到了哈梅内伊的葬礼在4号就要举行，德黑兰也正在为此展开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
1: 在即将举办哈梅内伊葬礼的伊玛目或梅尼清真寺，工作人员用高压水枪清洗地面，悬挂印有哈梅内伊肖像及古兰经经文的横幅，场地周边竖起伊朗国旗。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表示，伊朗在组织大型仪式和群众集会上有着丰富经验。本次葬礼的安保工作已经过严密协调，伊朗的安全以人民为基础。 当地有高校成立学生专项筹备委员会，师生主动参与筹备工作，保障葬礼顺利举行。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于4号在德黑兰启动，系列仪式贯穿库姆和伊拉克等地，9号将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下葬。当时和哈梅内伊一同遭空袭遇难的家人，包括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妻子扎赫拉哈达德阿德尔，他的葬礼2号已在德黑兰举行。 对于当前伊朗局势，有民众表示，虽然伊朗社会正面临高失业率、高物价等问题，但国家不会因为这些问题就分崩离析或走向毁灭。伊朗将坚定立场，持续反抗，以自己的方式向美国等国家展示伊朗的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再次的重申，作为结束美国与伊朗之间再次的重。

0: 伊朗军队，据美伊双方现在正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2号也发表声明说，将会坚决而且迅速地要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美国副总统万斯也表示，如果伊朗袭击穿越海峡的船只的话，美方将会予以回击。
1: 伊朗国家电视台2日宣读了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的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伊朗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并再次警告各国船只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否则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船只自身安全。
2: 伊朗国家电视台日前还播放了一艘外国集装箱船搁浅的视频，并称涉事船只违规驶入伊朗指定航道之外的潜水区后搁浅，但未具体说明船只的名称、船籍等信息。美联社报道指出，搁浅船只疑为阿里斯塔号涉嫌悬挂虚假国籍国旗。美国财政部曾指控阿里斯塔号与伊朗石油走私网络有关，而对其实施制裁。 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一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总统特朗普已表明美方将对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的行为作出回应。至于美伊谈判进展，万斯直言，无论谈判结果如何，美国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并强调伊朗必须做出真正的让步。
3: The Iranians have not hit ships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and the oil is flow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n part because the president made very clear that if the Iranians hit ships, we were going to hit back. If they don't make the concessions in the negotiations that we need to see, their nuclear program is still destroyed, their conventional military is still destroye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in a much stronger position relative to the Iranians.
1: 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上，有知情人士透露，多个欧洲主要国家如今认为，过往船只向伊朗和阿曼缴纳费用已不可避免。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官员私下也持相同看法，但未必代表其政府的正式立场。目前暂不清楚各国能接受的费用类型或金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沙特阿拉伯恢复在波斯湾内的油轮装载以来，原油出口量几乎是恢复到了中东冲突爆发之前的水平。现在根据彭博社的报道，沙特近期日均发运了630万桶的原油，这个数字与2025年的平均水平大致相符，并且达到了今年2月的将近90%的水平。而另外一方面，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公司沙特阿美也已经提高世界最大的石油港口。 也就是塔努拉角油港的出口量，并且转而展开现货销售，正在加快向亚洲市场的装运和发货。根据航运数据显示，至少有5艘超大型的油轮从塔努拉角的油港装载共计1000万桶的沙特原油，并且已经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而另外，根据船舶追踪数据，有4艘超大型的油轮2号驶入阿曼湾，而这些油轮之前都是在沙特。 完成装货。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等多地1号的晚间到2号的凌晨遭遇到了俄军大规模的袭击，而乌总统泽连斯基誓言将会对俄罗斯进行报复，也敦促盟友尽快的提供国防支援。乌军在2号的凌晨也袭击俄罗斯的夏诺夫哥罗德州有一家炼油厂和一座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铁路桥。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将会继续的加大对乌克兰施压，用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

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一号晚至二号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发射了74枚导弹和496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大部分目标，但仍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无人机击中了33个目标。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这是本轮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军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基辅市同时遭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0个区遭波及，其中达尔尼茨基区一栋居民楼受损最严重，部分楼体坍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现场时表示，将对俄罗斯的袭击。

0: 进行报复。泽连斯基敦促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国防支援，并希望在下周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另一方面，乌总参谋部表示，乌军二号凌晨袭击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州的一家炼油厂，引发火灾。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一座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铁路桥。乌克兰第425独立突击团斯凯利亚部队报告称，其突击部队在哈尔科夫州科扎恰洛潘地区阻止一起越境入侵事件，同时对俄军前进路线及后方进行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当天上午向总统普京汇报了对乌打击情况，称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与之相关的准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佩斯科夫强调，将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俄国防部同日通报称，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就在六月份的时候，乌克兰对莫斯科进行多次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这也导致莫斯科的能源基础设施因此受损，汽油的供应出现短缺。来看记者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2: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北部的一个加油站，那在我身后的加油站的灯箱站牌上呢，原先呢是会显示各类汽油的价格，但是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到，无论是98号、95号还是柴油，都已经不再显示价格。那这就说明呢，这个加油站是已经没有多余的汽油可以对外供应。6月18日，乌克兰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的能源基础设施以来近2周的时间，莫斯科的汽油短缺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很多加油站已无油可加。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加油站呢，也是现在哈为数不多的还能够提供各类油品的站点。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加油站是日夜排起了加油的长队。
3: Нет, не будем меньше,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завод, который производит сермоцарева. Почему как недовольны? Все та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ешает. Мы, простой народ, мы ничего не можем решить.
2: 俄乌冲突爆发4年以来呢，这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首次出现加油荒。普京呢是在早前的会议上说，尽管乌军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呢造成了燃料的短缺，但是呢这并非致命的问题。同时哈，他是要求相关部门呢是加速修复并加强设施的保护。
0: 普京还说，为了国内消费者的利益，已暂时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燃油出口，并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要想恢复俄罗斯的燃料市场供应，首先就是要提高炼油厂的防护能力，其次是继续通过限制汽油产量来为市场降温。另外，当下需要快速恢复汽油进口，且政府需要承担国内石油产品价格与更高出口价格之间的差额补贴，这也是最有效的措施。若满足这些条件，预计在3周左右就能对燃油市场产生影响。方威视引力机马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无人机袭击危及到了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此类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格罗西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个机构驻扎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团队本周确认，附近埃涅尔戈达尔市有一座消防站遭遇到严重破坏，而消防站对于保障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应急能力是至关重要。声明也提到，无人机袭击发生在6月30号，而隔一天，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团队前往现场检查，发现消防站的建筑跟数辆的消防车都遭遇破坏，而消防站的运行能力被严重的削弱。格罗西也警告说，任何破坏核安全和应急能力的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在2号表示，俄方已经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召会。别利亚耶夫就表示了，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也表示，从2024年的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遇到的袭击超过了25次，但俄方还没有看到瑞典政府公布的任何调查结果。带回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委内瑞拉震后的救援，在委中资企业已经是捐赠物资超过120吨。 而欧洲受到近期高温侵袭，造成了多人死亡，新一波的热浪即将来袭。
4: 石木神像寄托心灵，
5: 佛像的表情咧系最重要嘅，要好尊重同埋有敬畏嘅感觉。
4: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6: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啦，起码有100年啦，令到每一代嘅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系好开心咯。
4: 乔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4: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8: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9: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4: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4: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2: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跟进到是委内瑞拉的大地震，造成至少2595人死亡，受伤人数现在已经超出了1.2万人。有一个被困在瓦砾堆当中8天的男子，2号奇迹获救，让一直搜索不懈的救援人员大为振奋。而另外一方面，国际社会持续向委内瑞拉当地运送救灾物资，约旦2号将一批26吨的医疗物资跟粮食等装上卡塔尔的空军运输机，送往委内瑞拉。
13: 奇迹生还的男人被救出台离灾场时，周围的救援人员都欢呼鼓掌为他打气。他被救出时仍然清醒，救援人员给他戴上氧气罩。这位43岁名叫吉尔的男子，地震时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座商场担任保安。地震后，他被困在9米高的瓦砾下。上周末，救援人员发现他后，透过摄影镜头与吉尔保持联络，同时向他提供食水和营养液。墨西哥、葡萄牙等多支国际救援队伍接力连续工作了3天，打通一条隧道，将他救出，送往医院抢救。初步检验认为他情况稳定，有很大机会康复。吉尔的妻子表示，大地震夺去了那么多同胞的生命，他感激上天让吉尔能够度过这场厄运。这次大地震将拉瓜伊拉州大片地方夷为平地，多座建筑物像骨牌般倒下。联合国估计，委内瑞拉倒塌的建筑瓦砾冲达120万吨，经济损失高达67亿美元。地震至今造成超过2000多人死亡。拉瓜伊拉州当局筹备数以百计的棺木，准备安葬死难者；数以千计灾民则继续留在临时收容所等候安置。东东国家约旦2日空运一批补给物资给委内瑞拉，总量约26吨，包括医疗粮食以及救援装备等等，给灾民应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初步统计，截至2号为止，在委的中资企业已经向委方捐赠物资超过120吨。
14: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指导协调下，在委中资企业第一时间调配吊机、挖掘机等工程机械设备及应急发电机，集装箱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同时向灾区捐赠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劳保用具等各类物资。目前，在委中资企业已捐赠物资超120吨，并有约500吨正分批运抵委方指定地点或加紧备货中。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还表示，地震发生后，中方公司向委方捐赠5.8吨医药物资，这批物资将于10日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随着委内瑞拉的地震之后，有很多加拉加斯的灾民因为暂时无处安置，到现在每一天露宿加拉加斯的街头，他们都在焦急的等待政府安排对受灾楼宇的安全检测，也期待可以重返家园。
15: 我这里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主干道玻利瓦尔大道，在路旁有一幢可以看到是因为地震而遭受了比较严重破损的住宅楼。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博物馆周边的这几条街区里面，有很多都是这幢住宅楼里面的当地居民，他们目前无家可归，要每天晚上睡在帐篷里面，睡在马路上。
16: 据当地社工介绍，这片区域有总计136个受灾家庭，共约1050人。自24日地震发生后，他们一直露宿街头。尽管每天都有慈善机构和志愿者为他们提供一日三餐，但他们需要去周边的公共卫生间或亲友家中洗漱。马路上轰鸣的车流噪音更是让人难以入眠。
17: ya que no podemos ingresar al edificio hasta que no se hagan algunas evaluaciones a lo que son las fundaciones del edificio, esperando esas evaluaciones sean positivas. Si son positivas, ya ahí podríamos remodelar, quitar las paredes que están a punto de colapsar y volverlas a hacer para volver nosotros a nuestros hogares.
16: 玻利瓦尔大道的另一侧有很多民防治安力量驻守在这片区域，也有灾民表示，地震发生后因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心理上一直背负着巨大压力。
18: Gracias a Dios el edificio no se cayó encima de nosotros y eso nos ha dado mucha suerte. Nosotros tenemos ya casi 15 años viviendo en este edificio y emocionalmente nos pega. Físicamente estamos bien, pero al día a día nosotros tenemos que buscar nuestro trabajo.Tenemos a nuestros muchachos, no han ido para el colegio porque ya saben que clausuraron las clases por un tiempo.
16: 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官方数据，624地震已造成全国超过850栋建筑物倒塌或严重受损。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成立全国重建与安全评估机制，对医院、学校、住宅楼、桥梁和政府机关进行全面结构安全检查。但无家可归的灾民仍在焦急等待安全检测工作的有效推进。
18: Necesitamos ese tiempo de respuesta. ¿Cuándo nos pueden decir qué día? Mire.Mañana va a venir el perito a revisar las columnas. Necesitamos eso para nosotros estar muchísimo más tranquilos.
16: 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1: 而在委内瑞拉的地震已经过去9天了，搜救还在继续。这次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量的人员死亡、受伤跟失踪？将近千栋的房屋全毁。委内瑞拉的地质学家协会主席在接受我们的记者专访时，也给出他的专业判断。
19: 费利西亚诺指出，建筑物大面积倒塌的首要原因不是地震本身。他在拉瓜伊拉州实地观察后发现，那里的地下水源几乎全是咸水，在大多数建筑物所在的区域，实际上是一个被咸水侵入的区域。
20: Principal culpable o la principal razón del colapso de los edificios fue una degradación inmensa del suelo. Hubo licuación de suelo, hubo amplificación de señal sísmica en una unidad de suelo particular.Si uno recorre el estado de La Guaira, se va a dar cuenta que en las zonas de ladera, donde están nuestras barriadas populares, allí los daños son mínimos. En la zona de roca, donde los edificios están asentados en roca, en suelos rígidos, los daños tampoco son importantes. Y solamente son, los daños se concentran en la zona del cordón marino, es decir, en la zona donde tenemos sedimentos saturados de agua que se degradaron por licuación.Por lo tanto, y por supuesto, esa es la primera causa.
19: 专家表示，他在现场看到了一些施工缺陷。
20: Seguramente sean consecuencias de edificios viejos que se trabajaron con normas antiguas que no eran tan desarrolladas como la norma del 2019. Posiblemente también tengamos un exceso de aceleración, o sea, una aceleración que excedió la norma sismo resistente COVENIN 1756.
19: 费利西亚诺表示，灾区大规模疏散不可行也不合理。拉瓜伊拉州也不是全部被摧毁了，而是震中距离该地170到190公里，灾情只是遇到了一些因素的结合，一系列的偶发事件。这件事情导致某些特定区域、特定的土壤单位对传导过来的地震信号产生了极为不合理的反应，但是不存在不可建造的说法。最重要的是识别自然物理环境所呈现的脆弱性。
20: Tema de interacción suelo estructura es un tema tema de interacción sismo con la interacción suelo-estructura y por supuesto seguramente vamos a conseguir muchos elementos de vulnerabilidad en esas edificaciones que colapsaron. Ese es el resumen. El no construible no existe. O sea, todos sabemos que en ingeniería lo importante es adaptarse a las variables de contexto. Es decir, si nosotros tenemos posibilidades de suelos licuables, hay remedio para eso, hay sistemas de fundaciones para eso.
19: 专家表示，尽管已经过去九天，但搜救不应该停止。导致一个人死亡的核心原因是脱水。如果被困的人有保持水分的手段，那么奇迹就会发生。
20: Una persona ya queda atrapada con algún medio de hidratación, con agua o algo, y esa persona perfectamente puede aguantar 20, 25 días, ¿no?
19: 专家表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评估哪些房屋存在结构性损伤，哪些房屋只是墙体受损。前者不能再住人，必须进行疏散。
20: Y en los casos de aquellas edificaciones que soportaron el sismo, que no tienen daños estructurales, un sismo 5 no tendría por qué en este momento hacerles daño.
19: 专家强调，必须从这次地震中吸取教训，城市规划必须把土壤放大效应考虑进去，或者在房屋设计中加入防震因素，重新制定标准。各地政府必须配备防震技术力量，在项目开工前严格审查规划，不能再让地震演变成悲剧。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1: 欧洲在6月20号左右就开始遭遇到前所未见的热浪侵袭。根据统计，西班牙、法国6月各有超过1000人因为这高温天气死亡。荷兰6月22号到28号也有超过480人超额死亡。只是这热浪恐怕在新的一周还会再来袭。
14: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当地政府开始向户外工作者发放体温监测手环，包括街道清洁、照明维护、公园维护及垃圾管理人员等。若监测到佩戴者体温过高，手环就会发出声音和震动，此时佩戴者需停止工作。政府人员表示，这一举措也是为了适应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葡萄牙卡斯凯什的海滩上人满为患，人们在海中嬉戏，享受片刻清凉。本周葡萄牙多地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夜间气温也维持在20摄氏度以上。首都里斯本和塞图巴尔沿海等地发布红色高温预警。高温且无风干燥的天气下，葡萄牙大部分地区山火风险加剧，当地政府严阵以待。热浪近期也侵袭意大利，在西西里岛，一些葡萄园工人早上5点半就开启了一天的劳作。当地政府下令，在气温高风险地区禁止农业、建筑业、采石业、物流业等工作者在一天中最热时段，即中午12点30分至下午4点期间进行长时间户外工作。因此，一些户外工作者只能相应的提早上班时间。当地葡萄酒庄从业者表示，气候变化也导致今年的葡萄藤花期比往年提前了20多天。另外，长期高温炙烤的土壤也变得难以吸收雨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独立日的假期期间呢，其实有一股强烈的热穹顶将会笼罩全美大多地的部分地区。那多地预定是打破会高温记录，恐怕呢，这美国气象局的消息人士说，1.63亿人都会受到影响。而尽管首都将会迎来极端的高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将会按照计划在独立日当天发表演讲，独立日的庆祝活动也将会如期举行。
3: 美国7月4日独立日假期将遭遇大范围极端热浪，气象预报员警告，一股强烈热穹顶正笼罩美国一半以上地区，从中西部到东海岸，多地气温自1日起快速上升，并将在假期周末持续维持危险高温。预计到4日，全美可能有超过300项气温记录被打破，其中包括超过100项白天最高气温记录，以及超过200项夜间最低气温记录。首都华盛顿特区将面临极端高温，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该地区周四和周五发布极端高温预警，预计最高气温将达到103华氏度，约39摄氏度。7月4日当天，华盛顿特区最高气温预计为101华氏度，约38摄氏度，可能打破当地独立日最高气温记录，该记录为100华氏度，约37摄氏度，创于1919年。尽管高温来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极端天气不会影响他按计划发表独立日演讲。根据安排，国家广场向美国致敬庆祝活动将于当地时间晚上7点开始，特朗普随后将在晚上9点45分左右发表讲话。届时，气温预计较白天最高温有所下降，但仍将处于较高水平。纽约也将迎来高温天气。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警告， 当前情况极其危险。纽约市周四和周五气温可能达到三位数，体感温度甚至更高。市府已首次部署配备护士和医护人员的流动服务车，为居民分发饮用水、电解质饮料和防晒霜，并提供健康检查，协助有需要者前往避暑中心，同时探访弱势群体居民。费城方面，由于天气炎热，组织者已缩短周五举行的致敬独立游行安排。纳什维尔同样面临高温，预计最高气温可达101华氏度，约38摄氏度，体感温度可能升至114华氏度，约45摄氏度。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马上我要关注到的是，美国移民执法行动现在已经大幅升级。禁毒议题这次预料成为2027法国总统选举重要议题。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来看一个最新消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的总统南迪恩戴特瓦将会在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另外也要关注是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2号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欧盟委员会早前在2018年就认定谷歌利用安卓系统垄断市场，通过了预装协议等方式，要求智能手机制造商在运行安卓系统的设备上面推动这推广谷歌的搜索引擎还有浏览器等等，因此处以43.4亿欧元的罚款。2022年欧盟常设法院将罚款调整是41.25亿欧元，谷歌随后提出上诉，欧盟法院在2号予以驳回。而法院确认谷歌的预装要求等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且强化公司的主导地位，也因此维持对谷歌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美国劳工部在2号就公布了最新的就业报告，显示6月份的非农就业新增人数大幅的放缓，远低于市场预期，只是这失业率却意外的下降，也引发了外界对于美国经济真实状况还有后续利率政策方向的新一轮讨论。
10: 美国国庆前夕，至关重要的非农就业数据报告出炉。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6月份非农就业人口仅增加57000人，不仅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5000人，也比5月份下修后的129000人大幅放缓，创下近年来较疲弱的单月新增就业表现之一。尽管如此，美国失业率却从5月份的4.3%降至4.2%。不过，这项数据改善的主要原因并非就业市场转强，而是劳动参与率意外下滑0.3个百分点，创2021年3月以来最低水准，显示劳动市场降温趋势正在扩大。从产业上来看，专业与商业服务业增加36000人是主要成长来源，社会服务和医疗保健业分别新增25000人以及22000人。然而，休闲与旅宿业则减少61000个职位，成为拖累整体就业的最大因素。市场原先预期世界杯相关活动能带动服务业聘雇，但实际效果并未显现。最新数据公布后，市场开始质疑美联储是否低估劳动市场放缓的速度，市场也进一步压住美联储今年不会再升息。美国2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股市期货则小幅走高。白宫国家经

0: 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则淡化市场忧虑，强调薪资持续成长与生产力提升，反映美国经济依然非常强劲，并表示对美联储主席沃什领导下的决策团队抱持高度信心。另一方面，哈希特也再次批评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卸任主席职务后却仍继续担任理事的做法极不寻常，认为这限制了特朗普政府提名新理事的人事空间，也再次凸显白宫与美联储之间持续存在的政治与货币政策角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根据金融时报在2号的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拟向美国政府让渡大约5%的股权，用以减少在华盛顿面临的政治阻力。而随着美联储主席沃什主张缩表，美国财政的压力持续的上升，这政府入股人工智能企业也让外界关注人工智能的收益真的能够进入政府的公共资产负债表吗？
2: 据《金融时报》2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人工智能模型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已与美国政府讨论一项潜在安排，向美国政府让渡约5%的股权，以争取特朗普政府的财务参与，并减少公司在华盛顿面临的政治阻力。报道称，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在与美国政府初步接触中提到，公众应当分享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收益，而让政府或公共基金持有 AI 企业股权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知情人士称，相关讨论仍处早期，若要落实，可能还需要美国国会立法授权。按 OpenAI 目前约8520亿美元估值粗算，5%股权账面价值约为426亿美元。金融时报报道指出， OpenAI 的设想并不局限于自身，而是希望美国主要人工智能开发企业，包括 Anthropic、 谷歌、 Meta 等，也能够拿出类似规模的股权，放入一个类似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的公共投资工具。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是以该州石油财富为基础进行投资，并向州政府和居民分配收益，这也更像是 AI 时代公共财富基金的雏形。近年来，美国公众和政界对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以及网络安全风险愈发担忧。 OpenAI 和 Anthropic 近期发布前沿模型时都曾受到美国政府审查影响，目前这两家公司也在为未来上市做准备。这一讨论也发生在特朗普政府更直接介入关键科技企业的背景下。此前，美国政府取得芯片制造商英特尔约10%股权。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2月12日发布的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正在成为部分私人企业的直接股东，并将对半导体、关键矿产、核能等战略企业的股权投资视为一种新的产业政策工具。美国政府成为科技企业股东，如果类似安排扩展到多家 AI 巨头，并形成主权财富基金式的公共资产池，相当于让美国政府在财政资产端增加一类新的增长性资产。美国智库凯托学会5月22日发布分析指出，美联储主席沃什长期主张缩减美联储约6.7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并减少美联储持有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避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边界进一步模糊。在通胀仍高、降息空间受限的背景下，美国政府若要减少对央行资产负债表的依赖，就更需要在财政端寻找新的缓冲工具。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韩国29号宣布启动三大超级计划，其中以史上最大的记忆体投资案受到瞩目。三星和 SK 海力士两大巨头将合计豪值超过5000亿美元的扩产，目标是未来5年内存记忆体的产能翻倍。有专家质疑计划的逻辑并不是很清楚，更像是先声夺人，抢占舆论高地。后续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就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3: 在明29日宣布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把韩国相对欠发达的西南地区打造为全球芯片产业重镇。在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高管陪同下，李在明宣布总规模至少8800亿美元的企业投资计划，其中包括在西南部的湖南地区建设总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的芯片制造基地。湖南地区是李在明所属执政党的传统票仓，在去年的总统选举中，超过80%的选民投票支持李在明，但当地距离首尔数百公里，乘坐公路或铁路交通许时都需要数小时。不过相较于首尔都市圈日益严峻的电力约束，西南地区则拥有富裕的发电能力，是建设芯片产业基地的一个现实原因。然而这项计划的经济逻辑并不完全明朗，在西南地区建设新的半导体基地将涉及征地以及配套的基础设施，如何在远离现有首都圈半导体生产基地另起炉灶打造新的芯片产业集群引发质疑。有舆论批评李在明野心勃勃的建设大计是在效仿特朗普式先声夺人的做法，先抢占新闻头条赢得舆论战，之后再处理各种后续问题。 韩国股市在上半年暴涨超过一倍，两大芯片厂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成为全球资金热捧的标的。在创纪录的芯片出口推动下，韩国六月的出口额突破1000亿美元，创近50年来的最快出口增速。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红利使韩国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受益者之一。不过，受益于芯片行业的人群财富迅速增长之际，其他群体却难以分享到人工智能的红利。根据韩国盖洛普上周五公布的民调，李在明支持率已降至上任以来最低的51%，反映出公众对其经济治理能力的不满正在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4: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国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近期大幅的升级执法行动，过去5天内拘留超过了10000名的移民，而全国在押的移民人数也突破了6.3万人。尽管这一次的行动采取更低调的方式进行，但执法力度持续的加码，而特朗普政府就表示将会继续的加强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并且推进大规模的驱逐行动。
1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 近日大幅升级执法力度，过去5天内拘留超过10000名非法移民。与去年高调展开引发广泛争议的城市突击行动不同，这次 ICE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执法行动明显更加低调。据报道，这是因为国土安全部部长穆林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任命听证会上承诺，将尽量减少执法行动的公开曝光，避免让 ICE 频繁成为新闻焦点。这与前任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诺姆任内曾主张最大限度提高 ICE 执法行动的曝光度，执法方式虽然更加低调，执法力度却进一步加强。据知情人士透露，移民执法部门目前的目标是每天至少逮捕2000人。去年，白宫和国土安全部高级官员曾在一次会议上要求 ICE 管理层将每日逮捕目标进一步提高至3000人。纽约时报报道称，仅在6月27日当天 ICE 就逮捕了2400多人，创下近日单日新高。截至目前， ICE 拘留中心的在押人数已在短短数日内增加近4000人，全国在押移民总数已突破6.3万人。知情人士还透露，为维持高强度执法和驱逐节奏， ICE 高层已要求尽可能安排执法人员每周7天连续工作，并将全系统约80%的执法力量投入一线搜捕行动，高级主管也被要求密切参与行动。对此，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国土安全部始终在兑现总统向美国民众做出的承诺，持续逮捕并驱逐包括谋杀犯、强奸犯、恋童癖者、帮派成员和恐怖分子在内的非法移民犯罪嫌疑人。虽然此次行动中被捕人员的具体犯罪记录尚未公开，但国土安全部表示，近70%的 ICE 逮捕对象是在美国曾被指控犯罪或已被定罪的非法移民。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默二号是在国会下议院代表英国政府就上世纪中旬的强制收养制度向受害母亲以及被迫与亲生家庭分离的子女道歉，也承认这一项政策是英国历史上的严重错误。
3: 1949年至1976年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185000名未婚母亲所生的婴儿被政府强制收养。在当时未婚怀孕女性被社会污名化的环境下，一些母亲不仅被言语辱骂，还被误导和施压，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签署了收养文件。斯塔默二号在下议院对此向所有受害者致歉，并表示真正应该感到羞耻的是当年这项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而不是受害母亲。
11: But I say this, the shame is not yours. The shame was never yours. The shame is ours. And I say that on behalf of the whole country. I say it to every single person impacted. We are deeply and profoundly sorry.
3: 负责调查这个历史事件和推动政府道歉的英国下议院教育专责委员会主席在首相公开道歉之后哽咽表示，尽管这个道歉来得太迟，但非常有必要。
12: Women whose babies were forcibly adopted and who endured cruelty and humiliation in mother and baby homes and in the NHS should know today that the shame of this period in our history rests on the governmentand on religious and community and healthcare organisations who presided over, facilitated and sustained this system. It is not theirs to carry, and it never was theirs to carry. Yeah.
3: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国家也有发生，澳大利亚政府在2013年就强制收养问题进行了道歉，爱尔兰政府也在2018年就同样的问题进行了道歉。除了道歉之外，英国政府还承诺会拨款400万英镑帮助受害者建立收养档案，同时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合作，确保受害者在寻求帮助时能够得到认真对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二号是在爱丽舍宫主持全国禁毒专题会议，这也是2025年11月以来马克龙围绕毒品犯罪问题召开的第五次高层会议。随着毒品犯罪的持续蔓延，禁毒议题也预计成为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的重要议题之一。
13: 此次会议重点讨论加强海关监管、港口缉毒以及海外领地禁毒工作，并审议总统要求制定的跨部门禁毒行动计划。此外，会议还关注毒品消费问题，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针对吸毒人群的宣传教育和预防措施。
14: Narcotrafic continue de progresser chaque jour et devient, enfin, est véritablement un marché criminel qui pèse plus de 7 milliards d'euros par an.Et qui, on le sait, alimente la délinquance criminelle. Elle l'alimente dans nos quartiers, dans nos territoires ultramarins et chez beaucoup de nos voisins. C'est pourquoi il ne faut absolument pas lâcher cette action.
13: 今年五月底，法国政府曾召开首次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毒品犯罪跨部门委员会会议。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时认为，各部门提出的措施力度仍然不足。此后，法国政府启动了面向公众的禁毒宣传活动，并对高级公务员和政府部长开展毒品检测，以强化禁毒示范作用。法国政府持续升级禁毒行动，与2025年11月马赛发生的一起案件密切相关。当时长期参与反毒品犯罪活动人士凯萨西的弟弟遭枪杀，引发法国社会广泛关注。案发后，马克龙紧急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要求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和方式全面加强打击毒品犯罪工作。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法国参议院日前也开始审议农业紧急法案，是由于这法案拟重新允许两种之前被禁止的农药有限恢复使用，这引发了医学界、科研界还有患者团体强烈反对。
13: 在法国农业紧急法案审议开始前，法国多家患者组织、医学学会及科研机构负责人联合发表公开信，呼吁参议院否决恢复使用乙酰虫胺和氟吡呋喃酮两种农药的条款。公开信指出，现有科学研究已显示，这两种农药可能对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及生殖健康造成风险。签署方表示，此次投票将检验法国立法机构是否真正能够依据科学证据制定涉及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的法律。
15: On appelle fortement la population à re-signifier un an après notre désaccord et dire clairement quand c'est non, c'est non. Et donc non, monsieur Duplon, l'acétamipride, on n'en veut pas. Les néonicotinoïdes, on n'en veut pas. L'accaparement de l'eau pour l'agro-industrie et pas un partage équitable pour l'ensemble, à la fois de l'agriculture et des différents usages, on n'en veut pas.
13: 据了解，相关条款是在参议院委员会审议阶段新增，允许在严格限制条件下重新使用上述两种植物保护产品。这一做法延续了去年杜普隆法案的部分内容。该法案因允许恢复部分禁用农药而引发大规模争议，并受到法国宪法委员会审查。方卫士、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而法国的文物归还新法正式生效之后，外界普遍认为文物的返还现在迈出了制度化的重要一步，只是制度的建立只是开始，当法律真正走向现实的时候，时间、证据还有市场的流转等问题，让这文物归还变得远比想象中来得更复杂。来看记者发自前方的文物回家系列报道第五集。
16: 今年五月，法国正式建立起首个常态化文物归还机制。对于长期被纳入法国国家公共收藏体系的流失文物而言，这被视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文物归还不再只是一次次破例，而开始有法可依。但法律打开大门，并不意味着归途从此畅通。法国文物归还新法虽然首次突破公共收藏不可转让原则，却同时设下了明确的边界，它仅适用于1815年至1972年间非法取得的文化财产。申请国还必须证明文物进入法国公共收藏体系的过程存在非法性。当人们将目光从法律文本转向现实，才发现真正的归途远比想象中复杂。时间、证据与市场依然构成一道道现实门槛。
17: Le champ d'application de cette loi est très précis et il est limité aux biens acquis illicitement entre 1815 et 1972. Ça correspond en France à la période du Second Empire colonial.Et enfin, la charge de la preuve de l'acquisition illicite est à la charge du demandeur, de l'État demandeur. Donc c'est seulement si l'État demandeur apporte la preuve avec un faisceau d'indices précis, graves et concordants que la France pourra accéder à cette demande.
13: 对许多离开故土百年以上的文物而言，证据恰恰最难获得。战争、殖民与长期流转，往往让最初的档案残缺，甚至彻底消失。
17: Aujourd'hui, en termes de recherche de provenance, du côté juridique, les principales difficultés relèvent de ce que j'appellerais une impossibilité probatoire.
13: 然而，即便跨过时间与证据两道门槛，也并不意味着所有流失文物都能被纳入这套机制。新法主要针对公共收藏体系。而大量文物长期流转于私人收藏和拍卖市场，对于许多历经数代转手的亚洲文物而言，其进入欧洲的路径早已难以追溯。在法律之外，如何通过文化合作回应文物归还的复杂性，也成为法国此次立法所希望探索的新方向。
18: Les musées, oui, évidemment, de tout ce qui est dans le domaine culturel, absolument. De plus en plus, avec toutes les lois qui sont votées dans les pays directement, indirectement. Mais par contre, au niveau des acheteurs, des collectionneurs.Quand ils ont un objet, on leur présente un objet, s'il n'y a pas de loi qui régit la vente de cet objet, ils ne vont peut-être pas... Alors la provenance aura un impact dans la valeur de l'objet, s'il y a une belle provenance, oui. Au-delà, on ne sait pas toujours. Il y a des objets, on ne sait pas toujours comment ils sont arrivés en Europe, même les objets asiatiques. Il y a beaucoup d'objets asiatiques sur le marché de l'art. On ne sait pas toujours. Il y en a qui sont dans des familles depuis plusieurs générations. La loi aussi prévoit...À la fin, ce qui est très intéressant, de privilégier les rapports, une entente culturelle. Et ça, c'est très intéressant, parce que ça permet peut-être la complexité de la restitution. Pour ne pas dépouiller les musées, il faut qu'il y ait des ententes culturelles, c'est ça qui est intéressant.
16: 文物归还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物归原主，它既考验着法律的边界，也考验着人们面对历史的诚意，更是一场围绕证据、规则与国家意志展开的长期博弈。法国迈出了重要一步，却不足以消解所有争议与现实阻碍。对于那些漂泊海外百年的文物而言，回家的路已经出现，只是这条路依然漫长。方卫士、李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邀请您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 四五六七，
0: 最严师傅。
2: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意，
2: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2: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已经于迪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伊朗称将坚决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表示，破坏核安全不可接受。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即将在当地的4号举行。有伊朗官员表示，出于安全原因，他的儿子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不会现身。穆杰塔巴在2号针对其父亲的葬礼发声。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称，穆杰塔巴说自己有幸在父亲哈梅内伊殉难之后瞻仰了他的遗体，看到的是一座坚韧不拔的山峰。哈梅内伊今年2月28号在美以联合袭击中身亡，他的儿子穆杰塔巴随后在3月8号继任，但出于安全原因，至今都没有公开露面。随着美伊局势逐渐缓和，伊朗确定近期举行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伊朗最高领袖驻印度代表埃拉西2号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尽管穆杰塔巴本人希望和民众见面，但安全部门认为他在葬礼上现身风险极大。以色列方面近期也再次向其发出了暗杀威胁。哈梅内伊的灵柩目前已经抵达了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有大批民众2号就聚集在哈梅内伊的灵柩前，现场举行仪式，表达对逝者的思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亲自出席。德黑兰街头聚集了不少民众，他们挥舞伊朗国旗，手持哈梅内伊的照片。哈梅内伊是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当天的空袭当中遇难，但是国葬因为战事没能举行。随着美伊局势逐渐缓和，伊朗日前确定了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安排，整个国葬仪式会在9号结束，遗体届时会运回哈梅内伊的家乡马什哈德下葬。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在即，德黑兰正在为此展开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
1: 在即将举办哈梅内伊葬礼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工作人员用高压水枪清洗地面，悬挂印有哈梅内伊肖像及古兰经经文的横幅，场地周边竖起伊朗国旗。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表示，伊朗在组织大型仪式和群众集会上有着丰富经验，本次葬礼的安保工作已经过严密协调，伊朗的安全以人民为基础。当地有高校成立学生专项筹备委员会，师生主动参与筹备工作，保障葬礼顺利举行。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于4号在德黑兰启动，系列仪式贯穿库姆和伊拉克等地，9号将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下葬。当时和哈梅内伊一同遭空袭遇难的家人，包括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妻子扎赫拉·哈达德·阿德尔，他的葬礼2号已在德黑兰举行。对于当前伊朗局势，有民众表示，虽然伊朗社会正面临高失业率、高物价等问题，但国家不会因为这些问题就分崩离析或走向毁灭。伊朗将坚定立场，持续反抗，以自己的方式向美国等国家展示伊朗的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2号发表声明称，将会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美国副总统万斯就表示，如果伊朗袭击穿越海峡的船只，美方将会予以回击。
2: 伊朗国家电视台2日宣读了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的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伊朗将坚决且

0: 美联社报道指出，搁浅船只疑为阿里斯塔号涉嫌悬挂虚假国籍国旗。美国财政部曾指控阿里斯塔号与伊朗石油走私网络有关，而对其实施制裁。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一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总统特朗普已表明美方将对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的行为作出回应。至于美伊谈判进展，万斯直言，无论谈判结果如何，美国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并强调伊朗必须做出真正的让步。
1: The Iranians have not hit ships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and the oil is flow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n part because the president made very clear that if the Iranians hit ships, we were going to hit back. If they don't make the concessions in the negotiations that we need to see, their nuclear program is still destroyed, their conventional military is still destroye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in a much stronger position relative to the Iranians.
0: 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上，有知情人士透露，多个欧洲主要国家如今认为过往船只向伊朗和阿曼缴纳费用已不可避免。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官员私下也持相同看法，但未必代表其政府的正式立场。目前暂不清楚各国能接受的费用类型或金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在一号晚间到二号凌晨遭到了俄军大规模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誓言将会对俄罗斯进行报复，并且敦促盟友尽快提供国防支援。乌军在二号凌晨袭击了俄罗斯夏诺夫格罗德州的一家炼油厂，还有一座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铁路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将会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

0: 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一号晚至二号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发射了74枚导弹和496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大部分目标，但仍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无人机击中了33个目标。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这是本轮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军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基辅市同时遭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十个区遭波及，其中达尔尼茨基区一栋居民楼受损最严重，部分楼体坍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现场时表示，将对俄罗斯的袭击进行报复。泽连斯基敦促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国防支援，并希望在下周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另一方面，乌总参谋部表示，乌军二号凌晨袭击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的一家炼油厂，引发火灾。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一座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铁路桥。乌克兰第425独立突击团斯凯利亚部队报告称，其突击部队在哈尔科夫州科扎恰洛潘地区阻止一起越境入侵事件，同时对俄军前进路线及后方进行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当天上午向总统普京汇报了对乌打击情况，称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与之相关的准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佩斯科夫强调，将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俄国防部同日通报称，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无人机袭击危及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这一类袭击不可接受。格罗西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一机构驻扎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团队在本周确认，附近埃涅尔戈达尔市一座消防站遭到了严重破坏。这一消防站对保障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至关重要。声明说，无人机袭击发生在6月30号，第二天国际原子能机构团队前往现场检查，发现消防站的建筑和数辆消防车遭到破坏，消防车的运行能力被严重削弱。而格罗西警告说，任何破坏核安全和应急能力的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俄乌战争进入到第5年，两军战场战术也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无人机火力取代了过去的近中程火力，过去大规模联合作战已经变成了如今渗透小分队的单打独斗游击战。7月2号，本台记者继续在康斯坦丁。

0: 诺夫卡前线拍摄到俄军渗透分队的战训活动。
1: 战术分队目前正在进行坑道的清剿的活动。我们看到这些科目的进行，这都是俄罗斯军队战壕的这清剿活动，包括三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之间的协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壕得到了这种战术性的运用。这是俄军第四摩步旅侦察营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的训练场。今天的训练科目，教练员正在对全旅集中休整的渗透骨干实行复训。指挥员表示，现在战场上的突击步兵的作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按照新的俄军步兵的训练大纲，突击步兵的渗透小组一般由三人组成，主要的任务是与无人机分队实施协同作战。渗透小组在战斗前或战斗中，由无人机向机动线路投送足够的生存物资和弹药等。渗透小组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查明对方无人机实控中心和火力的阵位，同时安放中继信号器，掩护己方的无人机分队实施前出。渗透小组还担负着标示和确认目标，在无人机打击后肃清残敌、固守已夺取的阵地等任务。指挥员说，在战术的训练中，队形变换是渗透组人员入门的相对的基础科目，但是也容易陷入形式主义、脱离实战的误区。指挥员强调，渗透小队的队形包含一路纵队、二路纵队、一字战斗队形、前三角队形、后三角队形，并形成左右梯形队形、菱形柱子警戒队形等等。每一种的队形都是在实战中队员们所总结的动作，如纵队适配狭窄地形的机动，一字队形主打正面火力覆盖，三角队形适配搜索和侦察与合围的打击，梯形队形是保障着侧翼的安全，菱形队形实现全域的警戒等等。据悉，这支分队是康斯坦丁诺夫卡担负主攻的成员之一。去年底，该部组建了上百个渗透小组，突入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并实施对乌军无人机操控中心的屡屡袭扰。这些渗透小组也传回了大量高价值的情报，其中一个渗透小组意外地在城内捉获了乌军中级校官，该军官也积极配合，并供出了乌军在城内的主要防御部署，包括弹药库、医院、前线指挥所、无人机操控中心、炮兵阵地以及其他的兵力部署等等。随后，这些坐标被渗透小组现场目视确认之后，俄罗斯空天军对这些目标进行了精确空袭。随着总攻的令下，渗透小组也快速地归建成俄军第四摩托化步兵旅的加强连，并投入到清扫康斯坦丁诺夫卡铁路左翼中心城市区的战斗阵列。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在二号说，俄方已经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别利亚耶夫说，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经超过25次，但是俄方还没有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的调查结果。好，下一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加拿大增拨数十亿加元基建项目，促进对亚洲出口。世界杯淘汰赛，葡萄牙2-1绝杀克罗地亚晋级16强。
2: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

0: 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欧洲陷入致命热浪，极端高温是否将成为常态？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一载，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乌克兰如何构建无人机流水线作战？中东局势跌宕起伏，美伊为何不断陷入停火又开火的反复拉锯？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2: 佛像的表情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0: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3: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起码有100年，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
0: 乔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南迪恩戴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另外再来关注，美国科技巨头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表示，过去4个月 AI 智能体开发不及预期。此外，有消息称 AI 初创公司 Anthropic 已经启动了自研人工智能芯片项目，并且正在和三星电子洽谈合作。
5: 据外媒报道 ，Meta CEO 扎克伯格在全体员工大会上坦言，过去4个月 AI 智能体的开发速度并未如预期般加速。此番言论也让外界猜测，这是否意味着 Meta 可能正在放弃建立 AI 基础模型的计划。同样在硬件开发领域，美国 AI 初创公司 Anthropic 已正式与三星电子展开洽谈，计划采用三星的2纳米制程及先进封装技术，开发客制化 AI 芯片。Anthropic 表示，亚马逊的 Trainium 芯片、谷歌的张量处理器 TPU 以及英伟达的图形处理器仍将是算力战略的核心，但拒绝对芯片计划置评，三星电子也拒绝评论。此外，另一家科技巨头特斯拉为了节省 AI 成本开支，近日发出内部备忘录，宣布自7月6号起对员工的 AI 每周开支上限设定为$200。备忘录称，员工如需超过限额，需要得到公司批准。这项限制措施标志着这家电动车制造商在平衡 AI 应用和成本控制方面做出调整。不过，开支限制并不包括自家 AI 大模型 XAI 产品的测试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加拿大联邦政府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在2号宣布签署数十亿加元的合作协议，涉及多个重大基建项目，有望带动超过2000亿加元的新投资。协议也确认，联邦政府将会继续维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此举可能会迫使阿尔伯塔省提出的新输油管道项目需要选择南部线路，以增加对亚洲的能源出口。
6: 加拿大总理卡尼2日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在温哥华宣布签署加拿大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合作繁荣协议。
7: Today, a series of initiatives we're going to announce, anchored here in British Columbia, we will catalyze through these initiatives over $200 billion in new investment, well advancing our trade agenda across Asia.
6: 协议涉及液化天然气港口、铜矿扩建、输电网络、隧道等多个基建项目，并承诺加强劳动力训练和环境保护，以及维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刚刚结束访华行程返回温哥华的省长尹大卫表示，中国等亚洲市场对于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有着巨大的需求，发展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基建对于带动加拿大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尹大卫也重申不支持阿尔伯塔省提出的修建新的输油管道计划。
7: The position of British Columbia has been very clear. There is no way.That we see a new bitumen pipeline going through the north of the province, the removal of the tanker ban, and the compromising of multi-billion dollars of private sector projects.
6: 卡尼补充，正与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沟通，对旨在增加对亚洲出口的新输油管道路线做出调整。记者会之后，卡尼当天在温哥华会晤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这也是11年来菲律宾国家元首首度到访加拿大。双方的会谈着重于讨论推进加拿大与菲律宾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以及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国防、安保、能源、关键矿产、旅游和文化以及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凤凰卫视组合请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4: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日前发布最新民调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美国信任度跌到了31%的历史最低点，而对于中国的信任度则是上升了8个百分点到28%，两国信任度差距缩小到仅3个百分点，这是历史最小。
8: 澳大利亚智库罗伊研究所日前发布年度民调显示，澳大利亚人对美国信任度从2024年的56%跌至今年的31%，下降了25个百分点。对于中国信任度较去年上升了8个百分点至28%。罗伊研究所首席运营官多宾表示，澳民众对中美信任度差距从2022年的53个百分点急剧缩小至仅3个百分点，为民调记录以来最小差距。
9: And one of the starkest findings of this year's poll is that a majority of Australians, 53%, now say they feel unsafe in the world, a record high for the Lowy Institute poll. Australians now distrust China and America in equal measure. Australians'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act responsibly in the world has fallen to 31%.The lowest level ever recorded in the Lowy Institute poll. And that was before the US beat the Socceroos. By contrast, trust in China has risen 8 points from last year to 28%, narrowing the gap with the US to just 3 points.
10: 罗伊研究所民调显示，澳大利亚民众美中信任差距缩至历史最小，反映出了在当今世界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澳大利亚民众态度开始转变，更体现了民众对经贸同军事合作的不同看法，也正在逐渐变得更为清晰。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4: 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2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半数的企业预计将会受到气候风险影响，并认为减碳有助于降低运营成本。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则强调，企业必须要及早识别气候风险，加强应变能力。
11: 新加坡交易所与金融管理局旗下数码平台 Greenprint 2日共同举办气候行动论坛，并宣布合作，协助上市公司进行气候风险披露和制定转型规划。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执行总裁在论坛上表示，调查显示超过60%新加坡企业已展开或正积极推进减碳工作，主要驱动力是降低成本、符合法规要求以及提升企业形象。
12: 40% of our businesses are starting to be asked, you know, to submit this. So for many businesses, sustainability starts to become a license for them to operate if they want to be part of the supply chain and part of the procurement. What we are seeing is that sustainability is also moving from a reporting conversation to a competitiveness conversation. But what we hope to see, I think ministers have alluded to, is to start seeing this moving from a competitiveness conversation.To a growth conversation.
11: 不过调查也发现，在已展开减碳工作的企业中，仍有62%尚未建立完善的碳排放监测机制。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则指出，欧洲近期热浪导致能源供应和企业营运受影响，气候变化正逐渐冲击企业营运与供应链。他表示，可持续披露不仅是为了满足法规要求，更应帮助企业及早识别气候风险与机遇，并制定更完善的计划。
13: We are facing a world where resources, are going to be disrupted. Resources such as water, resources such as energy is going to be disrupted for many reasons. Climate is one, not the only one, but definitely one of them. And we like really companies, sectors, industries to incorporate that climate into your own risk assessment and into your BCP.
14: 气候变化将直接冲击供应链、企业营运成本以及未来的经济竞争力。新加坡正制定首份国家气候适应计划，希望与企业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商讨应对方案，提升国家韧性。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再来关注一则世界杯的消息，在二号举行的一场32强赛当中，葡萄牙2-1绝杀克罗地亚，成功晋级16强。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第53分钟，克罗地亚球员佩里西奇低射得手，克罗地�ia1-0领先葡萄牙。第56分钟，克罗地亚队再次破门，但是裁判宣布越位在先，进球无效。随后葡萄牙队的球员 C 罗一个进球也因为越位而被判无效。第68分钟， C 罗点球破门，打破了其世界杯淘汰赛零进球的魔咒，为葡萄牙扳平比分。全场补时阶段，葡萄牙队的球员拉莫斯破门，葡萄牙队最终是2-1绝杀克罗地亚队，晋级16强。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7月1日起，内地实施信访新规，要求民众除非出具相关文件，否则不得跨省越级前往国家信访局、中央各部委申诉。国家信访局日前在官网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群众来访登记工作的办法，俗称信访九条新规。根据新规，信访人要用书面或上网反映需求，如果采用走访形式的，应该到有权处理的本级或上一级机关单位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新规也要求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应当自收到信访事项起15天内书面告知接受情况以及处理程序，按期规范出具书面答复意见。各级信访部门也要全程跟进受理办理情况。新规最受瞩目的是第四条，就是民众跨越有权处理的本级或上一级机关和单位进京到国家信访局和中央有关部委单位走访的，必须持省级机关和单位针对其信访事项出具的告知、答复意见等书面材料，否则将引导信访人返回属地。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葬和悼念仪式将于7月3日到9日举行。法新社报道，4号将举行公开葬礼，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停放在德黑兰市中心一个大型宗教与官方活动场所，供民众瞻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号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将代表中方出席3号在德黑兰举行的葬礼。而安葬仪式则定于9号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陵圣陵举行。另外，美国与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结束一连2天的间接会谈。巴基斯坦、卡塔尔方面及美国副总统万斯都形容会谈取得积极进展。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声明表示，会谈期间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号晚也在社交平台上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分别同美伊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针对本轮谈判，美国副总统万斯也表示进展顺利。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期间双方已达成一项初步协议，美国将向伊朗释放3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各谈判代表团将返回本国就阿曼提出的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新提议进行磋商。另据美媒阿克肖斯新闻网站报道，本轮会谈重点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称，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在多哈会见了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及负责调解的卡塔尔官员。美方试图向伊朗传达其征收通行费的要求可能会破坏最终对伊朗更为有利的美伊协议，认为伊朗应把眼光放长远。另外，伊朗方面在1号发布的一段采访中，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卡里巴夫强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也就是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拥有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和管理权，一旦伊美签署协议，伊朗央行将有权以任何方式使用被解冻的120亿美元资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伊朗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明确重申不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并且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驳回了美方关于允许核查人员重返的言论。那么中东地缘政治和全球核不扩散机制再次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场隔空对吼风波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美伊双方在瑞士秘密谈判之后向外界释放了完全矛盾对立的叙事。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急于将双边接触包装为重大外交成果，公开宣称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重返，并将其定性为迈向永久去核化的 第一步。那么另一方面呢，伊朗迅速而且高调的予以否认。卡利巴夫不仅称美方说法错误，更搬出由议会通过、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的法律。这种以法之名的拒绝，直接切断了技术官僚和外交团队妥协的退路。德黑兰明确划出底线，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是 IAEA， 只能去布什尔和德黑兰两个没有受损害的常态设施，受损核心设施是绝不可能被核查的。那么伊朗如此干脆决绝的姿态，主观客观上都是绝不容许任何犹豫的。因为首先受损的核设施，比如纳坦兹和福尔多，在过去一年的冲突中到底遭受了何种程度的破坏，是美以情报机构急需通过 IAEA 现场核查来查明的核心军事情报。如果损害严重，允许核查等于向对手暴露底牌，坐实特朗普口中彻底摧毁的论调，从而呢也削弱自身的战略威慑力。如果核心铀浓缩能力依然完好，即所谓的黑箱状态，那么保持这种模糊性反而能让美以投鼠忌器。再者，在伊朗看来，这些措施是由于美以的非法军事侵略而受损，如果允许 IAEA 此时进入核查，无异于在法理和心理上接受了废墟被监管的屈辱结果。那么尽管卡利巴夫和外交部态度强硬，但是呢，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对瑞士谈判中达成的部分冻结资产、解锁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豁免等实际利益则表达了欢迎。这就显示出伊朗的真实意图，就是并不是要彻底掀翻谈判桌，而是要进行组合权势的博弈。既然美方已经给予了部分经济甜头，伊朗呢就更是要在最核心的核设施准入上卡脖子，迫使美国在下一步的制裁解除和高层政治监督委员会中拿出更多的实质性的真金白银。伊朗在回应中还高调地感谢了在 IAEA 理事会中投反对票的俄罗斯、中国和尼日尔，痛斥美欧的双重标准。这表明德黑兰底气的一部分来源于他成功地把自身的核议题嵌入到全球大国对抗的阵营化叙事中。伊朗明确拒绝核查受损的设施，是一场极具波斯外交风格的边缘政策表演。他成功地用国内立法的硬核姿态对冲了美国副总统万斯的政治收割，把一场技术核查危机转化为自身在后续高层谈判中的要价的王牌。那么现在呢， IAEA 再次被夹在主权国家与超级大国的地缘博弈之间，如果受损设施不可核查成为地缘政治的既成事实，那么未来防扩散机制在面对战争洗礼之后的核设施时，或将面临巨大的法理真空。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财务申报显示，去年通过加密货币等投资获利超过14亿美元，引发外界对利益冲突的质疑。特朗普7月1日首度公开回应，他强调自己并不参与个人资产管理，财富增加主要是因为股市上涨，还当场反问记者的退休金账户涨了多少。
2: Well, I don't get involved in my personal. We have funds that run my money.
3: 大言不惭，都跟自己没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公布的财务揭露报告显示，重返白宫第一年就透过加密货币、房地产、高尔夫俱乐部经营以及个人品牌授权等业务获得数亿美元收入。面对外界质疑是否应担任总统而让个人财富大幅增加，特朗普周三首度公开回应，强调自己并未参与任何投资决策，所有资产均交由外部金融机构管理。
2: Well, I've made a lot of money before I became president, and they invest my money, and I don't talk to them. I don't even speak to them. So I have many people, I don't know what they call closed accounts or something. You put your money in.And that's it. I don't talk to him.
3: 特朗普同时表示，自己的资产被放入类似盲目信托的安排，由第三方机构独立管理，因此不存在利益冲突问题。不过，长达927页的财务揭露文件显示，特朗普在2025年透过加密货币相关业务就获利约14亿美元，其中光是以特朗普名义推出的迷因币授权合作就带来超过6亿美元收入。另外，还包括加密代币销售、家族加密货币企业、世界自由金融股权收益以及相关加密资产投资回报。
2: I don't know if I've had a better career in politics or business, But I had a great career in business.
3: 报告同时显示，特朗普去年大举投资科技股，包括苹果、微软与英伟达等企业，每笔交易金额最高达到$2,500万。
2: Well, you know why I'm profiting? Because the stock market's going up. Everybody's profiting. If you have a 401k, how's your 401k done? It's about up 85%. Thank you, President Trump. So we're all profiting.
3: 除了投资与房地产收益外，特朗普也持续透过个人品牌获利，包括手表、圣经、球鞋与香水等授权商品，以及多本著作版税收入。财务申报还显示，特朗普去年另外获得约$8,000万收入，来源包括与 ABC、CBS、Meta 及 YouTube 等企业相关诉讼的和解金。根据外部估算，特朗普目前个人净资产介于60亿至76亿美元之间，再度引发外界对美国总统商业利益与公共职务界限的讨论。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公布特朗普2025年度财务信息披露报告，显示特朗普在重返白宫的第一年，个人与家族财富在多个领域实现爆发式增长。特朗普在2025年的总收入至少达到$22亿，对比2024年末上任前的$6.22亿，这是大幅的暴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加密货币领域的进账。特朗普个人从其家族创办的加密货币项目叫世界自由金融的代币销售中获得超过$5.5亿，另有$2.6亿来自出售这项业务股权的收益。他还通过发行印有自己肖像的迷因币公司，赚取了超过$6.35亿。这意味着他去年仅靠加密货币领域就卷走超过$14亿。特朗普在海外，特别是中东和亚洲的酒店和度假村项目授权费进账数是数千万美元吧。那么大本营海湖庄园年收入达到$7,700万，增幅高达50%。另外呢，他还从和美国的媒体啊，像 ABC、CBS、Meta。X 就是前 Twitter， 还有 YouTube 的社交等社交巨头的无比法律和解中呢，这个获得了超过$8,600多万。报告还披露了特朗普在任期内进行密集而且没有及时申报的股票交易。特朗普去年在8个投资账户中进行了超过21,000次股票交易，平均每个交易日他交易大约80次。远超过此前对外申报的频率。那么报告指出，他在去年8月中旬大量买入英伟达和英特尔股票，而就在买入前后的一周内，白宫便宣布了放宽对中国芯片出口管制以及政府入股英特尔等重大政策。那么面对媒体对利益冲突的排山倒海式的追问，刚才我们听了特朗普回应说，我根本没有参与其中啊，因为美国股市在大涨，大家都在赚钱啊，我们所有人都在赚钱。他还说，我能赚钱是因为我有大笔的资金和充足的现金。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还有特朗普集团的发言人也都出面为他进行辩护。根据美国1978年的政府道德法，正副总统依法必须公开个人收入与资产，但法律并没有强制要求总统必须将资产放入全权信托，英文叫 blind trust， 就是盲目信托当中。所以呢，尽管特朗普将管理权移交给子女，但他仍然是这些信托资产的最终受益人，他身兼决策者与商业暴力者的双重身份。这份高达927页的财务披露报告在美国舆论与政坛引爆了非同寻常的震撼，美国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度分析与评论。风暴的核心不再仅仅是特朗普多么有钱，而是他的商业版图与白宫决策权力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绑定。主要分析评论焦点集中在以下3个维度：第一，政策与个人财富的共振。媒体普遍指出，这份报告刷新了美国历史上总统在任内吸金的最高纪录，特别是在加密货币领域的爆发。特朗普在2025年推动了多项重塑加密货币行业的行政手段，并且大力支持了将稳定

币纳入监管体系的天才法案，直接把美国要打造成全球加密货币之都。这种左手握政策公权，右手收行业暴利的模式，被媒体认为是美国现代政治史上最赤裸裸的利益重叠，是权力变现的极致。第二，频繁违规与先斩后奏的股票交易。根据2012年旨在防范国会公职人员内线交易的股票法案，所有重大交易必须在30到45天内向公众披露。但特朗普呢，选择了宁可交罚款也不按时申报，在第一季度他就累积了超过3600笔逾期交易。第三，海外授权与外交政策的模糊界限。除了国内的金融资产，特朗普在海外地缘政治敏感区域的房地产和授权收入巨大，他在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等中东国家的多笔千万级收益发生在一个极度敏感的时间点。这些中东国家正与美国政府就关税、军事援助甚至中东地区的新外交协议进行高层谈判。那么当外国政府或者是和王室关系密切的开发商向总统的家族企业支付巨额款项的时候，美国的外交决策究竟是基于国家地缘战略利益，还是受到家族利润的影响呢？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聚名赞助播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凌公。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法国政府7月1日宣布，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将于4月18日举行，第二轮投票将于5月2日举行。这意味着距离马克龙第二个总统任期结束还有不到一年时间，法国政坛已经全面进入总统选举预热阶段。
2: 法国政府发言人7月1号表示，根据法国宪法规定，现任总统马克龙已经完成两届任期，将不能再次参选总统，因此2027年的总统选举将产生法国下一任国家元首。首轮投票将于2027年的4月18号举行，第二轮投票将于5月2号举行。
3: Les dates de la prochain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ont été entérinées ce matin après consultation de l'ensemble des partis politiques. Ce sont donc les dimanches 18 avril 2027 et dimanche 2 mai 2027 qu'auront lieu donc respectivement le premier puis le second tour de l'élection du prochain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2: 随着投票日期敲定，各主要政党也陆续启动候选人布局。左翼阵营中，绿党全国书记通德利尔希望参加左翼联合初选，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则已经举行了首场竞选集会。执政阵营方面，两位曾担任马克龙总理的政治人物，地平线党主席勒阿弗尔市长菲利普以及复兴党主席阿塔尔，被视为中间派阵营的重要竞争者。右翼共和党则已确定由现任党主席勒塔约代表参选。极右翼国民联盟方面，玛丽娜勒庞能否参选仍存在变数，由于涉及欧洲议会助理公款挪用案，他正在等待上诉结果。如果维持有罪判决，现任党主席巴尔代拉有望接替他成为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法国总统选举向来采取两轮投票制，随着正式投票日期确定，未来数月各党派围绕经济、移民、安全以及欧洲政策等议题的角逐预计将进一步升温。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日抵达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出席爱尔兰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启动仪式，并借此机会呼吁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的谈判进程。泽连斯基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会晤，双方会后表示将加强两国合作。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与爱尔兰拓展无人机领域的合作。在谈及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时，泽连斯基对匈牙利政治局势变更后的立场表达了期盼。他说，乌克兰已完全满足了开启入盟谈判章节的所有议程，希望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能对乌克兰提供支持。这是爱尔兰历史上第八次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本次轮值任期为6个月。自下周起，爱尔兰将全面承接欧盟会务工作。爱尔兰表示，将以提升区域竞争力、坚守欧盟核心价值、筑牢全域安全体系作为本轮任期的三大重点。随着2026年7月1日的钟声响起，爱尔兰正式接过接力棒，出任为期6个月的欧盟轮值主席国及欧盟理事会的主席国。从当年积贫积弱、严重依赖农业的边缘岛国，到如今 是人均 GDP 名列前茅，手握欧洲数字经济与金融命脉的凯尔特之虎。爱尔兰用半个世纪完成了惊人的蜕变，而这次以凝聚力量走向统一为信条执掌欧盟核心议程，不仅是一次例行的政治轮换，也是这个欧洲后起之秀从地缘边缘走向欧盟权力风暴眼，重塑欧洲经济版图的战略成人礼。过去欧洲因为跨境监管繁琐，资本市场碎片化，在于美中的科技竞争中频频落后，爱尔兰此次将执行单一市场路线图作为头号任务，其核心大招就是推动 EU Income， 就是这个 EU 公司的统一企业制度。爱尔兰试图将其自身吸引跨国巨头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全欧，简化监管，打破成员壁垒。欧洲并不缺钱，但是高达数万亿欧元的民间储蓄死死躺在银行里。爱尔兰的财政部长哈里斯明确指出，爱尔兰任内的首要焦点是落实资本市场联盟与储蓄投资。作为欧洲最大的基金托管中心之一，都柏林正试图利用其金融技术，将欧洲人的储蓄转化为砸向 AI、 半导体和生物医药的风险投资。在政治与地缘外交上，爱尔兰的崛起同样极具启示录意义。作为曾经饱受英国脱欧折磨，直接面对北爱尔兰边境危机的国家，爱尔兰非但没有被边缘化，反而借此淬炼出极高超的多边协调能力。爱尔兰此次任期是面临两大硬骨头，一是2028到2034中期财政预算案的框架谈判，这涉及到27国真金白银的利益再分配，极易引发内讧。二是欧盟东扩到乌克兰和西巴尔干等国的实质性推进。作为一个没有大国沙文主义历史包袱，在小国中极具人缘，同时与美英保持特殊纽带的中立国，爱尔兰是充当诚实中间人的绝佳桥梁。然而作为后起之秀，爱尔兰在带领欧洲前行的时候，也面临着自身模式与欧洲整体利益的深刻张力。一是碧水天堂

叙事的反噬。爱尔兰长期赖以生存的低公司税率，比如著名的双爱尔兰结构，在欧盟推行全球最低税率及财政一体化的背景下，正承受巨大压力。爱尔兰如何在保护自身跨国企业根基的同时，去说服其他成员国搞税收与监管的简化，考验着都柏林的政治智慧。二是地缘安全的中立囚徒。爱尔兰固守其军事中立政策，并不是北约成员。然而，当前欧盟的整体核心叙事就是地缘政治向安全靠拢。在爱尔兰的六个月任期内，不仅要面对乌克兰的持续援助谈判，还要推进欧盟自身的防务与网络安全立法。一个军事上的非典型国家去领导一个安全焦虑爆棚的联盟，期间的信任平衡是极其微妙。爱尔兰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小国大外交的完美范本。这个口袋里有钱、手上有硅谷巨头的欧洲总部的大西洋边陲孤岛，现在呢轮值掌舵4.5亿人口、27个成员国的欧盟理事会。爱尔兰在未来半年的表现，将决定欧洲能否在 AI 时代夺回失去的产业竞争力，也将证明这个曾经的边缘国家是否做好了成为欧洲精神核心的准备。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各位午安，我是林赫轩。首先带您关注，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持续的角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2号发表声明表示，将会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
0: 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如果伊朗袭击穿越海峡的船只，美方将会予以回击。
2: 伊朗国家电视台二日宣读了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的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伊朗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并再次警告各国船只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否则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船只自身安全。
3: نیت و حفظ ثبات این آبراه حیاتی خط قرم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قدرتمند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است و همه شناور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موظفند برای هر گونه تردد امن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از مسیری که ایران تعیین کرده اقدام کنند.
2: 伊朗国家电视台日前还播放了一艘外国集装箱船搁浅的视频，并称涉事船只违规驶入伊朗指定航道之外的浅水区后搁浅，但未具体说明船只的名称、船籍等信息。美联社报道指出，搁浅船只疑为阿里斯塔号涉嫌悬挂虚假国籍国旗。美国财政部曾指控阿里斯塔号与伊朗石油走私网络有关，而对其实施制裁。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一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总统特朗普已表明美方将对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的行为作出回应。至于美伊谈判进展，万斯直言，无论谈判结果如何，美国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并强调伊朗必须做出真正的让步。
4: The Iranians have not hit ships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and the oil is flow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n part because the president made very clear that if the Iranians hit ships, we were going to hit back. If they don't make the concessions in the negotiations that we need to see, their nuclear program is still destroyed, their conventional military is still destroye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in a much stronger position relative to the Iranians.
2: 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上，有知情人士透露，多个欧洲主要国家如今认为过往船只向伊朗和阿曼缴纳费用已不可避免。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官员私下也持相同看法，但未必代表其政府的正式立场。目前暂不清楚各国能接受的费用类型或金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是再次重申，作为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战争的潜在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从美国采购农产品，但德黑兰方面已经对此予以驳斥。特朗普表示，伊朗需要粮食，包括玉米、小麦和大豆，美方将会完全由美国农民来提供以上的产品。
0: 而作为上个月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且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限制制裁。特朗普曾经表示，这些资金应该用于从美国购买食物，而并非是重建伊朗军队。
1: 美伊停火的局面是再度被打破。联合国安理会二号就中东局势召开了紧急会议，美国和伊朗代表在会议上激烈交锋，互相指责。中方代表呼吁巩固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并推动建立新的中东安全架构。
5: 安理会二日就中东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联合国官员通报表示，尽管美国和伊朗已经决定缓和局势，恢复间接谈判，但停火的局势十分脆弱。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破坏停火和外交努力。会议上，美国和伊朗代表针锋相对，互相指责。美方称，伊朗近期有计划地对巴林等国民用基础设施进行袭击，意在扩大破坏，影响中东的能源设施。
6: Today, we once again urge Iran to revert to the path of peace and

0: alongsid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regime is clear and undeniable.
1: 中方则表示，必须要巩固全面停火，切实履行谅解备忘录。中方还呼吁要改善地区国家彼此关系，建立新的安全架构，才能彻底降低冲突风险。包括海湾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坚持真正的战略自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探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2: 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今天在首都德黑兰举行，他的灵柩现在已经抵达了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
4: 葬礼开始前夕，有伊朗官员表示，哈梅内伊之子、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出于安全原因考虑将不会现身葬礼。大批民众二号聚集在哈梅内伊的灵柩前，现场举行仪式，表达对逝者的思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亲自出席。德黑兰街头也聚集了不少民众，他们挥舞伊朗国旗。 手持哈梅内伊的照片，哈梅内伊今年2月28号在梅以联合空袭中身亡，但国葬因为战事未能举行。随着美伊局势逐渐缓和，伊朗日前确定了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针对哈梅内伊的葬礼，外界普遍关注他的儿子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上任后首次现身。但伊朗最高领袖驻印度代表埃拉希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尽管穆杰塔巴本人希望与民众见面，但安全部门认为他在葬礼上现身风险极大。以色列方面近期也再次向其发出暗杀威胁。穆杰塔巴2号发声，称其有幸在父亲哈梅内伊殉难后瞻仰了他的遗体，自己看到的是一座坚韧不拔的山峰。据了解，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于4号在德黑兰启动，系列仪式贯穿库姆等城市，9号将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下葬。
3: 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表示，本次葬礼的安保工作已经过严密协调，确保民众安全。在德黑兰，有高校成立学生专项筹备委员会，师生主动参与筹备工作，保障葬礼顺利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在即，伊朗国内都有哪些最新动态呢？更多消息立刻来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你好，李瑞。
5: 科学你好。
6: 那可说，伊朗已故领袖霍梅尼逝世之后的伊朗最重要的一次历史性的时刻，因为呢，伊故领袖哈梅内伊的第二任领导人他统治30多年了，所以这次呢，葬礼呢是国葬级别，而且呢，伊朗已经筹备了近一个月。那么现在呢，就是由在安全级别上的应该是最高级别，因为担心以色列会对伊朗发动袭击，所以武装部队呢表示他们已经是随时准备好。那么在德黑兰呢，可以说到处搭建上都是黑旗和或哈梅内伊的画像。那么在时空新霍梅尼的纪念堂附近呢，已经2公里，布于车辆经过。那么今天呢，只是一些外国的客人，包括就是外国代表团，包括黎巴嫩啊，珍珠党啊，还有就是这个阿富汗的那个代表团，还有其他国家的代表团，特别是就是跟伊朗比较交好的一些国家呢，他们会派外宾来参加这个悼念。所以呢，今
3: 可以说是跟他们的布里丘哈梅最后一面，所以呢，伊朗呢号召全国民众来参加，所以呢，各地民众都可以搭公共交通来到伊朗德黑兰。在德黑兰呢，可以说公园里头都到处搭了帐篷，还有数百个学校和清真寺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些外地的客人，所以现在可以说德黑兰呢是非常的拥堵，而且呢交通也受到了很多的管制。那么采访民众，可以说民众也。

0: 是很多人呢都是很悲痛的，要来参加这次葬礼。那么同时呢，因为现在呢，就是伊朗国家电视台天天的都在播放哈梅内伊的已故的哈梅内伊的这个悼念的活动，还有等等。
1: 好的，由于信号原因，我们先跟李薇连线到这里，转向关注俄乌局势。

0: 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在一号晚间到二号凌晨遭到了俄军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誓言将会对俄罗斯进行报复，并且敦促盟友尽快提供国防支援。
1: 乌军二号凌晨袭击了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的一家炼油厂和一座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铁路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也因为多次大规模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导致汽油供应出现短缺。
2: 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一号晚至二号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发射了74枚导弹和496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大部分目标，但仍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无人机击中了33个目标。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这是本轮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军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基辅市同时遭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0个区遭波及，其中达尔尼茨基区一栋居民楼受损最严重，部分楼体坍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现场时表示，将对俄罗斯的袭击进行报复。泽连斯基敦促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国防支援，并希望在下周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另一方面，乌总参谋部表示，乌军二号凌晨袭击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的一家炼油厂，引发火灾。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一座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铁路桥。乌克兰第425独立突击团斯凯利亚部队报告称，其突击部队在哈尔科夫州科扎恰洛潘地区阻止一起越境入侵事件，同时对俄军前进路线及后方进行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当天上午向总统普京汇报了对乌打击情况，称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与之相关的准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佩斯科夫强调，将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俄国防部同日通报称，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争进入到第5年，两军战场战术也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无人机火力取代了过去的近中程火力，过去大规模联合作战也已经变成了如今渗透小分队的单打独斗游击战。7月2号，本台记者继续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拍摄到俄军渗透分队的战训活动。
3: 战术分队目前正在进行坑道的清剿的活动。我们看到这些科目的进行，这都是俄罗斯军队战壕的这种清剿活动，包括三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之间的协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得到了这种战术性的运用。
4: 这是俄军第4摩步旅侦察营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的训练场。今天的训练科目，教练员正在对全旅集中休整的渗透骨干实行复训。指挥员表示，现在战场上的突击步兵的作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按照新的俄军步兵的训练大纲，突击步兵的渗透小组一般由3人组成，主要的任务是与无人机分队实施协同作战。据悉，这支分队是康斯坦丁诺夫卡担负主攻的成员之一。去年底，该部组建了上100个渗透小组，突入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并实施对乌军无人机操控中心的屡屡袭扰。凤凰卫视罗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在2号说，俄方已经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召回。
1: 别利亚耶夫表示，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的5月份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到的袭击超过了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的调查结果。
0: 好，下一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王毅访问丹麦，推动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超过120吨的物资。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爱达方程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方程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2: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号抵达丹麦访问，在哥本哈根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推动和丹麦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两国在绿色经济、科技转型等领域可以扩大合作。
8: 丹麦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北欧国家。这次迎接王毅到访的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在去年5月也曾正式访问中国。王毅在与拉斯穆森会谈时提到，丹麦是全球最早推动绿色转型的国家之一，中国与丹麦通过绿色转型合作机制在新能源领域开展了深度合作。王毅说，当今国际形势充满乱象，两国应该在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上加强合作，在国际事务上协调配合。
9: 中国和丹麦的疫情都是联合国安理会，我们都支持，都支持，都崇尚危机管制，我们都坚持联合国发挥它的指导和核心作用，我们共同的推动空间更加公正的全球体系。
8: 近年来，中国与北欧国家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中国与丹麦2025年的双边贸易额突破180亿美元，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丹麦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药品、精密机械是北欧国家对华出口的主要领域，电动汽车及电池产业也成为合作新热点。在北欧国家企业加大对华投资当中，丹麦位居欧洲国家前列。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也对两国间的坦诚交流表示赞赏，他相信保持两国高层持续对话非常重要。王毅还在拉斯穆森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去弗里公园。这座拥有19世纪风貌的主题公园曾举行过中国戏曲表演以及欢乐春节等文化活动，为两国文化和经济交流提供了民间平台。
10: 这次也是时隔15年再次由中国外长访问丹麦，丹麦也是王毅这次北欧四国行的第一站。外界解读认为，王毅这次到访也是中欧关系面临多重考验之际，中欧高层的又一次重要的互动。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哥本哈根的报道。
11: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号和英国商贸大臣凯尔在伦敦共同主持召开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就贸易、投资以及区域和多边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12: 王文涛表示，中英双方应充分发挥中英经贸联委会机制作用，进一步推动两国贸易投资合作。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中英应共同落实好世贸组织第14次部长级会议成果。中方对7月1日生效的英国钢铁配额措施表示严重关切，希望英方尽快调整措施，确保其符合世贸规则。凯尔表示，英方愿与中方加强政策沟通， 通过英中服务伙伴关系和英中服贸协定可行性研究，扩大服务领域合作，愿与中方用好英中世贸组织工作组，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双方高度评价联委会向下的投资、服务贸易、出口管制、世贸组织、航空等工作组的工作进展。王文涛二日还在伦敦主持召开在英中资企业圆桌会。王文涛表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在英中资企业顶住压力，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为中英经贸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两国企业未来可继续在服务业创新、三方合作等领域深化合作，希望在英中资企业加强自律、有序竞争，维护好中国企业整体形象，同时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中英双方如何管控矛盾分歧，拓宽合作空间？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分析点评。
11: 郑先生你好。
13: 你好，你好，郑子。
11: 可否和我们来聊一聊中英还有中欧的合作会有哪些红利和潜力？另外，在国际局势这样不稳定的当下，您认为中英和中欧要怎么来通过合作来对冲各种各样的风险呢？
13: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呢，是在日前参加了中欧经贸磋商机制的会议之后呢，转到前往伦敦参加中英经贸的这个第十五次的联委会的会议啊，是应这个。英方的一个邀请啊，专门是到英国去啊，因为他已经是在欧洲了嘛。这次的会议呢，应该说呢是非常重要啊，但是呢它有务虚的成分，主要呢它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英国的政坛呢现在是不稳定。我们知道啊，这个英国的首相斯塔默啊，在前不久呢是宣布已经是辞去这个工党的党首。那么在接下来啊，这个月的中旬工党呢将会选举新的这个领袖啊，很可能都组成一个新的内阁。所以呢，现在的这个英国的政府呢，它是一个看守政府啊，因此呢，中英在经贸领域的这个会晤更多的是了解对方彼此的立场啊，并且为未来的发展呢，提供相应的一些政策建议啊。所以呢，当这个新的政府成立之后啊，恐怕呢，中英才会进行实质性的进一步的一个磋商，甚至于谈判。那么这个呢，是当前的一个特点啊。但是呢，中英的经贸关系呢，应该说是非常重要。那我们知道呢，这个英国在四年前脱离了欧盟之后，它和中国这个贸易啊，其实呢，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成长啊，特别是你看去年只有1023.20多亿的这个美元的一个成交额，那么今年的头两个月啊，应该说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下滑。当然，中国的这个对英的出口还是有增加啊，中国呢是顺差，而且顺差增长呢是超过了68%啊，有100多亿、151亿的这个顺差。所以呢，这个英国呢他认为就是中英的贸易呢存在着严重的一个不平衡啊，这个不平衡呢其实它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结构性的不平衡啊，特别是英国的本身的这个工业的生产能力啊，已经是远远落后于中国啊，更不要说这个科技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新产品啊，就是新的创新领域啊，创新领域的这个产品啊，远远是落后于中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就逐渐的抬头，特别是对中国的啊，比方说来自中国的钢铁啊、铝产品啊，其他的一些这个工业化程度啊，这个比较高的产品进行了限制，或者进行所谓的一个单边的一个调查，试图来阻止中国的产品的进入到英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就是双方啊如何来反对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能够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来促进双方的这个实质的这个相互这个合作能够取得共赢的措施，来保证中英双方的双边贸易额有所增长，这个呢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未来要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知道英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它有优势的地位啊，这个呢从传统上来讲，其实呢英国呢一直对中国的这个服务性的贸易，比方说金融啊、保险啊，都占有一定的一个优势啊，这也是英国在西方国家老牌的西方国家当中是确实呢是它有它的一个优势。那么但是呢，有形贸易那么这几年呢是下滑的啊，特别是今年的头两个月下滑的幅度还比较大。那么在这个方面的话，我相信呢就是英国政府应该抓住机遇，特别是新一届的这个领导层上台之后如何来看待中国的产品进口到这个英国，如何来看待中国的生产力生产能力的这个提高如何来和中国来进行一个更加有利的这样的一个双边的贸易合作，这个呢是摆在他的面前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呢，我相信呢是比较难的因为双方呢确实呢都有各自的一个理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来实现这个实质的一个平衡？那么特别是英国来如何的找到自己在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开放对中国的某些中国需要的一些产品。 出口到中国，这个呢恐怕是要解决的问题啊。未来中英贸易额或者是中英啊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措施来促进双方的贸易额，更加有利于双方的发展，有利于啊两国人民的福祉，我们还有待观察。两位，
11: 好的，谢谢郑浩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
7: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南迪恩戴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1: 换一个焦点，再来关注委内瑞拉的大地震，已经造成了2595人死亡，受伤人数已经超过1.2万人。一个被困在瓦砾当中8天的男人在2号奇迹获救，让一直搜索不懈的救援人员大为振奋。
7: 此外，国际社会持续地向委方运送救灾物资。约旦2号将一批26吨的医疗物资和粮食等装上了卡塔尔空军运输机，送往委内瑞拉。
14: 奇迹生还的男人被救出台离灾场时，周围的救援人员都欢呼鼓掌为他打气。他被救出时仍然清醒，救援人员给他戴上氧气罩。这位43岁名叫吉尔的男子，地震时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座商场担任保安。地震后他被困在9米高的瓦砾下，上周末救援人员发现他后，透过摄影镜头与吉尔保持联络，同时向他提供食水和营养液。墨西哥、葡萄牙等多支国际救援队伍接力连续工作了3天，打通一条隧道将他救出，送往医院抢救。初步检验认为他情况稳定，有很大机会康复。吉尔的妻子表示，大地震夺去了那么多同胞的生命，他感激上天让吉尔能够度过这场厄运。这次大地震将拉瓜伊拉州大片地方夷为平地，多座建筑物像骨牌般倒下。联合国估计委内瑞拉倒塌的建筑瓦砾冲达120万吨，经济损失高达67亿美元。地震至今造成超过2000多人死亡。拉瓜伊拉州当局筹备数以百计的棺木准备安葬死难者，数以千计灾民则继续留在临时收容所等候安置。东东国家约旦2日空运一批补给物资给委内瑞拉，总量约26吨，包括医疗粮食以及救援装备等等，给灾民应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委内瑞拉地震之后，有很多加拉加斯的灾民因为暂时无处安置，至今仍然每天露宿加拉加斯街头。他们都在焦急等待政府安排对受灾楼宇的安全检测，期待能够重返家园。
15: 我这里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主干道玻利瓦尔大道，在路旁有一幢可以看到是因为地震而遭受了比较严重破损的住宅楼。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博物馆周边的这几条街区里面，有很多都是这幢住宅楼里面的当地居民，他们目前无家可归，要每天晚上睡在帐篷里面，睡在马路上。
16: 据当地社工介绍，这片区域有总计136个受灾家庭，共约1050人。自24日地震发生后，他们一直露宿街头。玻利瓦尔大道的另一侧有很多民防治安力量驻守在这片区域。也有灾民表示，地震发生后，因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心理上一直背负着巨大压力。
17: Gracias a Dios, el edificio no se cayó encima de nosotros y eso nos ha dado mucha suerte. Nosotros tenemos ya casi 15 años viviendo en este edificio y emocionalmente nos pega.Físicamente estamos bien, pero al día a día nosotros tenemos que buscar nuestro trabajo. Tenemos a nuestros muchachos, no han ido para el colegio porque ya saben que clausuraron las clases por un tiempo.
16: 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官方数据，624地震已造成全国超过850栋建筑物倒塌或严重受损。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成立全国重建与安全评估机制，对医院、学校、住宅楼、桥梁和政府机关进行全面结构安全检查。但无家可归的灾民仍在焦急等待安全检测工作的有效推进。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7: 委内瑞拉地缘政治专家聂维斯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强震之后围绕灾害的一系列事件给了委内瑞拉一个机会，可能会催生新型国际关系。
18: Eso es una verdad que ha estado presente en el acontecer geopolítico mundial. Solo que en la actualidad no solo se reafirma y se confirma, sino que seguiremos impulsándola. No solo por razones de orden económico que también.Sino también porque estamos hermanados con la misma postura geopolítica, aquella que pretende relacionar los pueblos a través de la complementariedad en respeto a justamente y sin herencia a la a los derechos que tienen los pueblos de hacer el gobierno que este mejor le parezca. En definitiva, en ese sentido, debo decir que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ha sido un abanderado de esta postura, de los elementos que dieron lugar al surgimiento de las organizaciones, la Organización de las Naciones Unidas, y que hoy son echados por el suelo, por, sin la menor duda, por los Estados Unidos de Norteamérica, quien ha prácticamente desconocido todo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público, así como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
19: 专家表示，委内瑞拉的战略盟友正在世界上努力推动多极化地缘政治的发展。这种地缘政治的基础与玻利维亚独立之父西蒙·玻利瓦尔1815年在牙买加书信中所说的“力求宇宙的平衡”是一致的。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2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初步统计，截至2号，在委中资企业已经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20吨。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指导协调下，在委中资企业第一时间调配吊机、挖掘机等工程机械设备及应急发电机，集装箱投入抗震救灾工作。 同时，向灾区捐赠食品、医用水、生活用品、劳保用具等各类物资。目前，在委中资企业已捐赠物资超120吨，另有约500吨正分批运抵委方指定地点或加紧备货中。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还表示，地震发生后，中方公司向委方捐赠5.8吨医药物资，这批物资将于10日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解放军海军南宁舰和衡阳舰开放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
7: 美国移民海关执法行动升级，过去5天拘留超过10000名的移民。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 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方面，亚太股市今天是大部分走强，韩国股市震荡上行，午后上涨大超过了2%，日本股市也是小幅走高，最新上涨大约0.6%。不过台湾股市就表现疲弱，小幅下跌大约0.5%。
1: 另外，内地沪深股市今天集体造好，深成指和创业板指都上涨超过1%。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4056点，上升27点，升幅是0.69%，半日成交9392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5714点，上升215点，升幅是1.39%，半日成交11204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高开185点之后，在科网股拉动下，大市升幅扩大，冲上了10天线。恒指在中午报23416点，上升361点，升幅是1.57%，半日成交1660亿港元。
0: 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
2: 上年有運城艦湛江艦嚟到香港嘅時候，我亦都有登艦去參觀啦。咁今次亦都見識到另外兩艘唔同嘅艦艇。喺入邊其實見到好多唔同嘅艦艇，或者有啲魚雷嘅裝置啦，亦都係平日我哋未必可以登艦見到嘅。咁我翻到去亦都會即係分享呢啲今日見識到嘅內容，去向同學即係分享啦，亦都希望可以喺嚟緊嘅活動當中去參加更多相關嘅國防或者係有關歷史嘅一啲活動，去了解更多嘅。
0: 青少年和学生团体在导赏员的带领下，先后登上南宁舰和衡阳舰，参观甲板和船舱，近距离认识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装备。有学生是首次登上军舰，感到非常兴奋。
1: 那有关南宁舰编队访港的更多消息，我们立刻来连线正在香港昂船洲现场的本台记者郑永军。
0: 中午好，永军，现场的气氛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那由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所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呢，从今天早上的8:30开始将会开放给香港的学生群体参观。那其实早上的8点钟不到呢，我们在昂船洲军营的门口已经看到不少的学生呢已经在排队等待入场了。那有刚刚参观完的学生也告诉我们，听说通过这次的参观，其实呢也了解到了很多之前在课本上面没有办法了解到的国防装备的知识。那这次的开放活动呢，其实是展出了非常多的国防装备的，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个有点像巧克力方块的装备，就是衡阳舰上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在衡阳舰的主炮和米波雷达后面呢，都各有一组这样的系统，一边是32个单元，加起来呢一共有64个，外观上呢是一块块的独立盖板，那这每一个格子呢就其实已经对应着一枚导弹。那这套垂直发射装置最大的亮点呢，就是通用性极强，一个发射坑就能适配多款的弹药，冷热发射方式呢都是兼容的，算得上是军舰上自带的全能弹药库，可以迅速的应对四面八方而来的威胁。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场参观的学生呢都是十分兴奋的，不断的向讲解员提问，但其实通过这样近距离的呢接触这些国防装备，其实也是让香港的青少年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国家的国防装备的发展。那我们也会在现场呢继续了解这些国防装备的亮点，也带大家感受这些国之重器的魅力。现在先将画面交还给棚内。
0: 好的，谢谢永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香港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和启发，表示国家对香港的支持令香港在回归后实现和平繁荣的局面。
4: 咁啊，回想起我哋香港，如果唔係因為有個我哋國安法，有國家對我哋喺回歸之後咁多年對我哋嘅眷顧同埋即係俾我哋嘅支持咧，我哋絕對咧香港唔會話有今日咁和平。 咁繁榮嘅一個局面。咁我哋一睇起共產黨嘅領導咧，就我自己覺得即係明白點解咧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覺得我哋自己非常幸運，生長喺呢一個共產黨領導中國嘅年代。
5: 而為香港回歸二十九載，清理香港由亂到治，到有治之先的見證者，我有最精确的体会，党是一国两制的开创者，更是香港繁荣稳定最坚实的后盾。启程。

0: 香港遭遇动荡乱局，正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果断出台《香港国安法》，完善特区选举制度，牢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拨乱反正，稳定大局，让香港社会重回安宁。
1: 在台湾，日前暴雨造成台北市部分区域淹水，赖清德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一场活动时，双方发生了口水战。
2: 台北市长蒋万安、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和赖清德一同受邀出席台北市木栅指南宫的活动，三人相见，握手寒暄，先礼后兵。赖清德哪壶不开提哪壶，台北市日前因为降下暴雨，内湖区水淹成患，虽然积水很快就消退，但许多住在一楼的居民大水过后，电器家具全部泡汤，抱怨连连。对于要在年底的地方选战中争取连任的蒋万安，选情也势必造成一定的影响。
3: 在台湾，任何一位领导者都要以苍生为念，以民为本，拒绝制造仇恨跟对立。
2: 蒋万安和赖清德隔空对呛，成为媒体焦点。而蒋万安真正的对手，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在这一场蒋赖口水战里，仿佛成了配角。凤凰卫视皇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4: 下节回来关注世界杯，葡萄牙2-1绝杀了克罗地亚，成功晋级16强。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近期大幅提升执法行动，过去五天内拘留了超过10,000名移民，全国在押移民人数突破了6.3万人。
1: 尽管此次行动采取了更低调的方式进行，但执法力度却更大。特朗普政府表示，将会继续加强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并推进大规模驱逐行动。
2: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 近日大幅升级执法力度，过去五天内拘留超过10,000名非法移民，与去年高调展开引发广泛争议的城市突击行动不同，这次 ICE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执法行动明显更加低调。据报道，这是因为国土安全部部长穆林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任命听证会上承诺，将尽量减少执法行动的公开曝光，避免让 ICE 频繁成为新闻焦点。这与前任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诺姆任内曾主张最大限度提高 ICE 执法行动的曝光度，执法方式虽然更加低调，执法力度却进一步加强。据知情人士透露，移民执法部门目前的目标是每天至少逮捕2,000人。去年，白宫和国土安全部高级官员曾在一次会议上要求 ICE 管理层将每日逮捕目标进一步提高至3,000人。纽约时报报道称，仅在6月27日当天 ICE 就逮捕了2400多人，创下近日单日新高。截至目前， ICE 拘留中心的在押人数已在短短数日内增加近4,000人，全国在押移民总数已突破6.3万人。知情人士还透露，为维持高强度执法和驱逐节奏， ICE 高层已要求尽可能安排执法人员每周7天连续工作，并将全系统约80%的执法力量投入一线搜捕行动。高级主管也被要求密切参与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法国文物归还新法正式生效以后，外界普遍认为文物返还迈出了制度化的重要一步。然而，制度建立只是开始，当法律真正的走向现实，时间、证据和市场流转等问题，让文物归还远比想象当中复杂。
0: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来的《文物回家》系列报道第五集：制度开启归途，文物回家为何仍然漫长？
3: 今年5月，法国正式建立起首个常态化文物归还机制。对于长期被纳入法国国家公共收藏体系的流失文物而言，这被视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但法律打开大门，并不意味着归途从此畅通。法国文物归还新法虽然首次突破公共收藏不可转让原则，却同时设下了明确的边界，它仅适用于1815年至1972年间非法取得的文化财产。申请国还必须证明文物进入法国公共收藏体系的过程存在非法性。
4: Le champ d'application de cette loi est très précis et il est limité aux biens acquis illicitement entre 1815 et 1972. Ça correspond en France à la période du Second Empire colonial. Et enfin, la charge de la preuve de l'acquisition illicite est à la charge du demandeur, de l'État demandeur. Donc c'est seulement si l'État demandeurapporte la preuve avec un faisceau d'indices précis, grave et concordant que la France pourra accéder à cette demande.
3: 对许多离开故土百年以上的文物而言，证据恰恰最难获得。战争、殖民与长期流转往往让最初的档案残缺甚至彻底消失。然而，即便跨过时间与证据两道门槛，也并不意味着所有流失文物都能被纳入这套机制。新法主要针对公共收藏体系，而大量文物长期流转于私人收藏和拍卖市场。对于许多历经数代转手的亚洲文物而言，其进入欧洲的路径早已难以追溯。在法律之外，如何通过文化合作回应文物归还的复杂性，也成为法国此次立法所希望探索的新方向。
5: On ne sait pas toujours, il y en a qui sont dans des familles depuis plusieurs générations. La loi aussi prévoit, à la fin, ce qui est très intéressant, de privilégier les rapports d'entente culturelle. Et ça, c'est très intéressant, parce que ça permet peut-être la complexité de la restitution pour ne pas dépouiller les musées. Et, il faut qu'il y ait des ententes culturelles, c'est ça qui est intéressant.
3: 文物归还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物归原主，它既考验着法律的边界，也考验着人们面对历史的诚意，更是一场围绕证据、规则与国家意志展开的长期博弈。法国迈出了重要一步，却不足以消解所有争议与现实阻碍。凤凰卫视李莫耶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德黑兰正在进行汉梅内伊的遗体闭门告别仪式，多国代表出席。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最新画面。
6: Sim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位于德黑兰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现场。我们看到现场灵堂大厅安放有哈梅内伊的一些随身的物品和他的棺椁。那么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呢，葬礼是于7月3号开始，会有数十个国家的官员和宗教领袖出席，其中包括来自中方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作为中方的代表来去出席葬礼仪式。那么7月3号呢，是各方的官方官员出席来去参加葬礼，自4号开始呢，会有陆续有民间的大型葬礼活动举行。

那么其中7月4号到5号呢，遗体告别仪式会在伊朗首都特黑兰举行，6号将会正式举行送葬仪式，7号将在伊朗城市库姆举行另一场送葬仪式，并最终于9号在哈梅内伊的故乡，也就是伊朗的马什哈德举行最终的送葬仪式，遗体将安葬于伊朗的伊玛姆里萨圣陵。

0: 那么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呢，是于今年的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身亡。伊朗方面4月份已经举办了一场纪念哈梅内伊的活动，但是国葬呢一直因为战事未能如期举行。那么目前随着美伊局势逐渐的缓和，伊朗也确定了为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送葬以及安葬仪式的安排。
1: 来看体育方面，世界杯32强赛当中，葡萄牙2-1绝杀了克罗地亚，成功晋级16强。
2: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进入七月，暑热层层叠叠，漫过街巷，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朋友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避暑纳凉一直是从古至今的重要功课。中国的传统建筑在格局上讲究引穿堂风，通过高墙窄巷、天井回廊来引导气流，从而能吹起一阵阵的清风。但是体外凉爽了还不够，身体内部也得跟着降温。古籍当中收录的菊花茶、金银花茶、竹叶茶、薄荷茶、绿豆汤，都是老百姓从古至今能喝到的清热饮品。那么在这些纳凉方式的背后呢，是我们积极应对自然、热爱生活的态度。眼下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从西北到华北再到黄淮，就正在经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这将是今年以来北方遭遇的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部分地区呢，甚至是会达到40度或者40度以上，天气酷热，很多地方呢将会迎来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今天在呼和浩特以及太原，就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而像石家庄这里呢，还将会高达40度。郑州呢，今后5天，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高温呢将会全勤出现。不过，等到5号，华北带的气温将会迎来下滑，高温也会有所缩减。这个呢，主要是由于降雨的增多。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来看一下世界城市预报。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降雨的发展。

欢迎回来，华北、东北一带未来几天仍然是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其中5号到7号，京津冀、内蒙古的东部以及辽宁、吉林等地将会迎来中到大雨，局地呢还将会有暴雨出现。在南方呢，6月29号以来，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呢就形成了一条稳定的降雨带。那么这条雨带在今天仍将维持。我们可以看到，从云南一直往东到江苏，这些用黄线圈出来的区域呢，都将会出现强降雨。与此同时呢，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华南一带的降雨也将会呈现增多增强的趋势。那么今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先后迎来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因此，在这一带生活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加强暴雨灾害的防御工作，尤其是广西前期持续强降雨，这次局地降雨呢可能会接近历史同期极值，致灾风险高，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做好防灾的准备。那么在这里想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因为暴雨天气呢发生内涝的时候，变压器、电线杆、快递柜、充电桩等常见的带电设施是非常容易造成触电事故的。大家一定要避免在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附近走动。面对夏日里的暴雨、高温，我们一定要做好方方面面的应对。好，再会。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乌克兰称多地遭到俄军袭击，俄另有场铁路桥遭乌袭击。亚丁湾航道再次出现了海盗威胁，恐怕影响到国际航运。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欲回国，却遭到美方拒绝。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在一号晚间到二号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誓言会对俄方进行报复，且不忘敦促盟友们尽快提供更多的国防支援。俄乌军在二号凌晨也袭击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的一家炼油厂，包括一座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铁路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强调，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最终既定目标。

0: 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一号晚至二号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发射了74枚导弹和496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大部分目标，但仍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无人机击中了33个目标。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这是本轮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军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基辅市同时遭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0个区遭波及，其中达尔尼茨基区一栋居民楼受损最严重，部分楼体坍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现场时表示，将对俄罗斯的袭击进行报复。泽连斯基敦促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国防支援，并希望在下周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另一方面，乌总参谋部表示，乌军二号凌晨袭击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州的一家炼油厂，引发火灾。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一座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铁路桥。乌克兰第425独立突击团斯凯利亚部队报告称，其突击部队在哈尔科夫州科扎恰洛潘地区阻止一起越境入侵事件，同时对俄军前进路线及后方进行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当天上午向总统普京汇报了对乌打击情况，称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与之相关的准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佩斯科夫强调，将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俄国防部同日通报称，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上个月，也就是在6月份，乌克兰对莫斯科进行多次且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导致莫斯科的能源基建设施受损，汽油供应也出现了短缺。来看一下我们前方记者发自莫斯科的观察报道。
2: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北部的一个加油站，那在我身后的加油站的灯箱站牌上呢，原先呢是会显示各类汽油的价格，但是啊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到，无论是98号、95号还是柴油，都已经不再显示价格。那这就说明呢，这个加油站是已经没有多余的汽油可以对外供应。
3: 而且莫斯科的能源基建呢也。
2: 6月18日，乌克兰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的能源基础设施以来近2周的时间，莫斯科的汽油短缺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很多加油站已无油可加。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加油站呢，也是现在哈为数不多的还能够提供各类油品的站点。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加油站是日夜排起了加油的长队。
4: Нет, не будем меньше,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завод, который производит сермоцарева. Почему я как недовольный? Все та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ешает. Мы простой народ, мы ничего не можем решить.
2: 俄乌冲突爆发4年以来呢，这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首次出现加油荒。普京呢是在早前的会议上说，尽管乌军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呢造成了燃料的短缺，但是呢这并非致命的问题。同时他是要求相关部门呢是加速修复并加强设施的保护。
1: 普京还说，为了国内消费者的利益，已暂时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燃油出口，并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要想恢复俄罗斯的燃料市场供应，首先就是要提高炼油厂的防护能力，其次是继续通过限制汽油产量来为市场降温。另外，当下需要快速恢复汽油进口，且政府需要承担国内石油产品价格与更高出口价格之间的差额补贴，这也是最有效的措施。若满足这些条件，预计在3周左右就能对燃油市场产生影响。方威视引力金马王成龙莫斯科报道。再来关注到亚丁湾局势正在升级，有武装分子就在也门附近袭击一艘商船，所以外界担忧可能会再次爆发有组织的海盗活动。
5: 亚丁湾再次爆发安全警报，英国海事贸易行动部门报告，数艘载有武装人员的小船在也门南部对开海域接近一艘商船，船上人员被迫撤退至安全避难室，附近有船只报告听到枪声。
6: لا شك أن هذه العملية من القرصنة ليست العملية الأولى وستتبعها عمليات أخرى يبدو أن القراصنة عادوا للعمل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0: 拦截和扣押船只，促使全球当局下令商船立即加强安全措施，并为可能的冲突做好准备。
1: بالتأكيد هذه العودة للقرصنة إلى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خليج عدن برعاية وإسناد إسرائيلي مباشر يهدد خطوط الملاحة مجددا وبخطورة أعلى مما كانت في السابق فعودة الإسرائيلي أو قرب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أرض الصومال من باب المندب هو عودة للخطر على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لأنه أي حرب قد تنشب ف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باب المندب وخليج عدن بالتأكيد ستؤثر على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0: 有专家就警告，如果袭击商船的情况持续发生，飙升的保险费和运输成本将迫使船只改走更长的航线，从而引发重大延误，严重干扰全球经济。
2: As international naval patrols face renewed pressure, the threat to global trade is heading closer to home. Without stronger security interventions, the maritime highways linking Asia and Europe could face prolonged economic paralysis.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根据美国媒体在2号的报道，流亡于海外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曾试图想要回家，但却遭到特朗普政府的反对。华尔街日报在报道指，在上个月26号，接载马查多的一架私人飞机从美国的弗吉尼亚州起飞，原定是要前往到加勒比海的库拉索岛，再继续转往到委内瑞拉。但在起飞之后才短短一个小时，机组人员却接获指示需要掉头返回到华盛顿。马查多据报对此感到的震惊，之后继续在28号选择要在巴拿马登机，要前往到委内瑞拉，但是巴拿马航空也拒绝了他的请求。报道就指，美方认为马查多现阶段回国恐怕会引发政治危机，也会触发到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同时不利于地震的救援工作。报道就是包括了国务卿卢比奥在内，多名的美国官员都曾经敦促过马查多要保持耐心，称过早回国会危及到他的安全。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表示，邮轮红宝石公主号上有超过120名的乘客在旅途情中感染了高传染病的诺如病毒。邮轮红宝石公主号是在2号停靠于旧金山码头，而这艘载有3320名乘客和1144名船员的邮轮，在上个月是从旧金山起航，目的地是加拿大和阿拉斯加，期间就有125人感染了诺如病毒，患者并非是同时间发病的。邮轮公司表示，在感染事件爆发之后，全船已经加强了卫生防疫措施，并且在2号晚的下一个邮轮要起航之前，也进行过全船的彻底消毒。那么今天以来呢，美国卫生当局就接获有7起邮轮爆发疫情的报告，大部分都是由诺如病毒所引发的，症状包括会呕吐、腹泻还有胃痛。病毒会通过像是食物和物体表面进行传播，会对长期病患者、幼儿和长者构成较为危险的情况。好，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的有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李四川提出了三大的教育政见，中国服务业6月份持续扩张，内外需同步改善，
4: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欢迎回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香港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和启发，表示国家对于香港的支持，令香港在回归之后实现了和平繁荣的局面。
1: 咁啊，回想起我哋香港，如果唔係因為有個我哋國安法，有國家對我哋喺回歸之後咁多年對我哋嘅眷顧同埋即係俾我哋嘅支持咧，我哋絕對咧香港唔會話有今日咁和平咁繁榮嘅一個局面。咁我哋一睇起共產黨嘅領導咧，就我自己覺得即係明白點解咧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覺得我哋自己非常幸運，生長喺呢一個共產黨領導中國嘅年代。
2: 所謂香港回歸29寨，清理香港由亂到治，到有治之心的見證者，我有最精確的体会，党是一国两制的开创者，更是香港繁荣稳定最坚实的后盾。此前香港遭遇动荡乱局，正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果断出台香港国安法，完善特区选举制度，牢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拨乱反正，稳定大局，让香港社会重回安宁。
0: 台湾9合1地方选举竞争激烈的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提出了三大教育政见，要打造 AI 教育城市，同时提升师生们的权益。而他的竞争对手民进党的苏巧慧则和长者共餐，继续推行他的银发族敬老卡的政见。
3: 随着年底选战逼近，蓝绿阵营持续抛出政策牛肉。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公布三大教育政策，包括推动 AI 教育城市、小班教学再升级，以及扩大教师心理支持等面向，让老师有尊严，家长更放心。
4: 建制 AI 的校园，我要打造一个我们全台第一个 AI 的教育城市。我把威达带进来，用到的绝对是我们的所有人。
3: 新北市的结构中，近年一路年轻家庭与中产阶级的比重高，这群人是传统蓝绿动员较难激发的中间选民，因此李四川锁定这关键票仓，要扩大支持度。而民进党对手苏巧慧也积极抢攻银发族群与长者用餐，不断宣传自己推出的敬老卡政策。
5: 咱上爱迄个敬老卡，巧慧做市长，一个月甲升做1000点，安尼好唔好？我都还未做市长，我讲的政见已经实现足侪条啊！昨嘛已经讲轮状病毒疫苗，今嘛嘛要讲全面免费安尼。嚯，安尼还未做市长，已经4条实现呐！安尼是不是会当甲我拍破一下，好唔好？
3: 苏巧慧在社会福利部分频频主动出击，大开政策支票，迫使国民党执政的新北市政府不得不被动跟随，防止选票流失，也让这场新北版图之争提前陷入社福牛肉与地方财政的资源角力战。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特别报道。
0: 另外，台湾方面从明年开始会针对于军公教人员突然调薪4%，也就是4%，其中专业的加级以及主管职位的加级，提前至今年7月1号就会开始增额发放。对此，国民党立委是表达支持，但却在质疑选在一个选举即将开始之前公布这样一个利多消息，其实是另有目的。
6: 台湾行政院院会拍板2027年度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提前自今年7月1号开始，军人、公务人员、公立学校教育人员的专业加级以及主管职务加级定额调增

0: 1000元台币。而明年元旦开始再实施待遇通案调薪4%，共约72万人受惠。
1: 政府为公部门提升待遇，可以强化留才揽才的竞争力。
2: 政府给军工价加薪，我们都欢迎的，好，我们都欢迎啊。但只是这个时机点，老师选在选举的时候，那么才同意。
0: 根据统计，通案调薪4%，预估每年将增加约383亿台币经费，而今年相关加计支出约112亿台币。学者认为，军工教加薪或可刺激民间消费成长。
3: 今年有调4%，那么应该可以抵消这个物价上涨对于这个名目薪资的一些这个抵消的作用，油价、气价哈都在往下走，所以我想这个加薪对物价的影响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可以控制在物价在2%以内。
0: 对于调薪政策是否导致通货膨胀，行政院表示，历年军工教待遇调整都未发生通胀情形。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中国服务业活动继续在稳健扩张，多项的指标显示内外需同步改善，当中新接的业务量录得了可观增长。像是 RatingDog 和标普全球在周五联合公布了中国六月份的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小幅降至了54.1，但依旧明显高于荣枯线。随着企业的定价力的改善，六月份的服务业的销售价格在四个月来首次的上扬，也创下超过两年来最为强劲的升幅。期内成本压力较五月份有所放缓，新业务量的增速依旧高于当前的平均值，国际需求也在支撑新的业务量的总量的增长，新出口业务增速也创下年内的新高。对于接下来的经济经营前景，企业继续保持乐观预期，业界的整体信心度和五月份相比大致持平，也和过去的两年的均值一致。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在2号发布了一项调查，显示大约半数的企业预计将受到气候风险的影响，并认为减碳能够帮助降低营运方面的成本。新加坡永续发展和环境部长就强调，企业必须尽早的识别气候风险，加强应变能力。
5: 新加坡交易所与金融管理局旗下数码平台 Greenprint 2日共同举办气候行动论坛，并宣布合作，协助上市公司进行气候风险披露和制定转型规划。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执行总裁在论坛上表示，调查显示超过60%新加坡企业已展开或正积极推进减碳工作，主要驱动力是降低成本、符合法规要求以及提升企业形象。
6: 40% of our businesses are starting to be asked, you know, to submit this. So for many businesses, sustainability starts to become a license for them to operate if they want to be part of the supply chain and part of the procurement. What we are seeing is that sustainability is also moving from a reporting conversation to a competitiveness conversation. But what we hope to see, I think ministers have alluded to, is to start seeing this moving from a competitiveness conversation to a growth conversation.
5: 不过调查也发现，在已展开减碳工作的企业中，仍有62%尚未建立完善的碳排放监测机制。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则指出，欧洲近期热浪导致能源供应和企业营运受影响，气候变化正逐渐冲击企业营运与供应链。他表示，可持续披露不仅是为了满足法规要求，更应帮助企业及早识别气候风险与机遇，并制定更完善的计划。
7: We are facing a world where resources are going to be disrupted. Resources such as water, resources such as energy is going to be disrupted for many reasons. Climate is one, not the only one, but definitely one of them. And we like really companies, sectors, industries to incorporate that climate into your own risk assessment and into your BCP.
5: 气候变化将直接冲击供应链、企业营运成本以及未来的经济竞争力。新加坡正制定首份国家气候适应计划，希望与企业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商讨应对方案，提升国家韧性。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4: 在近期，中缅经济走廊和边界贸易的恢复议题持续受到的关注。在合作推进同时，怎么样能够兼顾和平稳定和民生需求，成了外界主要的关注焦点。有缅甸国会议员最近就呼吁国内要恢复和平稳定，为中缅合作打下基础。
8: 针对中缅经济走廊及边境贸易恢复等合作议题，

0: 缅甸人民院议员当埃表示，两国合作能否顺利推进，关键仍在于国内实现和平稳定，并建立政府、议会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他指出，议员长期接触基层，对民众当前面临的困境有较深了解，但目前部分议会建议未能获得行政部门充分重视，影响政策推动与协调。他强调，议会提出意见并非为了批评政府，而是反映民意，协助政府完善施政方向，为推动和平进程及经贸合作创造更有利条件。
1: 就那个那十三亿，哎，起码阿婆买嘛，不老外比来呢，比来呢的，不，你比嘛比便宜的，比如的也，不话我就那如啊，偏心不比那用水，哎，利息歪呀，后面了嘛不好。阿哥啊，就那如哎，下面不，喏，第二边表你啊。那阿里地大爷，比如的看啥尼亚啦？像那如阿里哈里乌，地级下家米边嘛，地比罗嘛，地兰椒尼乌，这个不哦，那这个嘞工作木是你搞，那古阿龙乌，这多嘛店里阿里对我们。
0: 当埃进一步表示，议会肩负反映民意的重要角色，推动改善民众生活，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基层。如果政府能重视并落实议会建议，回应民众关切，将有助于加快和平进程，为经济合作项目营造更稳定的发展环境。他也以上邦北部为例指出，目前当地燃油供应仍未恢复正常，影响经济活动与边境贸易，相关困难若无法逐步化解，未来中缅经济走廊及边境合作的推进仍将面临一定的挑战。
1: 第四位蓝鸟女啊，讲后面半年多路线，第五面嘛十三亿啊，也唔得。到稳买哩，那我不讲嘞，今朝路线啊，公平是有路线路，今朝路啊嘞，都不讲公平是路线嘞。那第蓝鸟呢，路鸟一讲话呢，半年比那呢少，那人家就是话哩啊，俺爸妈来表扬。那所以我那路路啊嘞，一讲比较巴闭嘞，啊，所以路上些的阿龙，十比较阿比超看光。那所以。
0: 缅北边境的和平稳定不仅攸关边境地区人民福祉，也影响区域互联互通与经贸合作。未来和平进程能否持续推进，边境贸易能否恢复正常，以及中缅经济走廊等合作项目能否顺利落实，仍有待观察。凤文山上报缅甸仰光报道。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法国。法国参议院日前开始审议的农业紧急法案，由于法案拟重新允许两种此前被禁止使用的农药能够有限度恢复使用，这引发了医学界、科研界还有患者团体的强烈反对。
3: 在法国农业紧急法案审议开始前，法国多家患者组织、医学学会及科研机构负责人联合发表公开信，呼吁参议院否决恢复使用乙酰重胺和氟吡呋喃酮两种农药的条款。公开信指出，现有科学研究已显示，这两种农药可能对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及生殖健康造成风险。签署方表示，此次投票将检验法国立法机构是否真正能够依据科学证据制定涉及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的法律。
4: On appelle fortement la population à re-signifier un an après notre désaccord et dire clairement quand c'est non, c'est non. Et donc non, Monsieur Duplon, l'acétamipride, on n'en veut pas. Les néonicotinoïdes, on n'en veut pas. L'accaparement de l'eau pour l'agro-industrie et pas un partage équitable pour l'ensemble, à la fois de l'agriculture et des différents usages, on n'en veut pas.
3: 据了解，相关条款是在参议院委员会审议阶段新增，允许在严格限制条件下重新使用上述两种植物保护产品。这一做法延续了去年杜普隆法案的部分内容。该法案因允许恢复部分禁用农药而引发大规模争议，并受到法国宪法委员会审查。防卫室李门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份额第一次超过日本，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第二次例会今年秋天会举行。美国芯片股的抛售潮拖累亚太地区股市，韩国股市暴跌将近8%，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拉响了 AI 警报。美联储主席沃什说，当前美国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了美墨加协定的续签，我会回评论。中国汽车企业公布六月份的销售情况是继续增长的，当中出口表现六月份更是今年上半年以来最强的单月。来自欧洲的数字显示了，今年在五月份的时候呢，中国汽车在欧洲的市场份额是第一次超过了日本。日经新闻报道说，中日发生逆转的是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五月份公布的新车销量统计，在欧洲31个主要国家当中，比亚迪、上海汽车集团、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奇瑞汽车，还有新兴企业浙江领跑科技等五家汽车企业同比增长65%，达到了13.841万辆。但日本方面的丰田、日产汽车、铃木、马自达、本田和三菱汽车六家企业合计下降3%，降到了13.0424万辆。中国

国企业的销量在五月份已经比日本企业多了6%。车企在海外市场瞄准欧洲，是因为他们对电动汽车补贴的恢复。比如说德国在今年一月份恢复了，而欧洲也在废除之后恢复了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意大利扩大了补贴。日本企业虽然凭着混合动力车也广受好评，但是他们的 EV 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的产品比较少，没能充分享受各国政府的优惠政策。德国汽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凯曼就说，欧洲消费者在考虑购买电动汽车的时候，不会将日本作为候选考虑在内，而中国企业也积极推进欧盟区域之内的生产。如果说从中国出口的数据看起来的话，来看一下六月份中国主流车企的出口数据。奇瑞集团六月份的出口19万辆多，同比增长将近80%。比亚迪出口了17万辆以上，上汽集团增长的量有61.18%，出口14万多。吉利控股集团出口10万多，增长同比157%。长城汽车出口6万多，广汽集团大约出口2.95万辆。如果说从今年前六个月这些车企的出口数据看起来，奇瑞集团出口了94万多辆，同比增长71.5%。比亚迪在新能源的部分的出口有78万多辆，同比增长82.3%。上汽集团出口73万辆。超过了73万辆，吉利控股集团出口47万4千多辆，同比增长158%，长城汽车29万多辆的出口，广汽集团12万多辆的出口。那么从这些的这汽车出口表现可以看得起来，中国汽车在海外的竞争力是在持续上升的。从中国汽车企业陆续公布六月份的销售数据可以看得起来，新能源车持续增长。内地新能源车在六月份的数字显示还是很受欢迎，其中比亚迪在六月份的销售有40万辆，居第一名。那么从数字看起来的话，比亚迪有六月份40.34万辆，吉利汽车16万多，领跑汽车9万多，另外还有鸿蒙、蔚来、小鹏、理想、小米在六月份的表现呢都是不错的，当中只有鸿蒙智行六月份按年变动是下跌了4%，理想汽车按年下跌15%。而作为新一代中国旗舰 SUV 的代表作，极氪 9X 在海外市场备受关注。市场消息说，极氪旗舰 SUV 车型极氪 9X 下半年会正式出海，未来仍然会以整车出口的形式对外销售，并且跟内地市场共用产能。这是来自于媒体的报道。市场认为 9X 在海外备受关注，是因为他们以传统豪华车1/3的价格提供了媲美甚至超过百万级顶级豪车的极致性能与科技配置。而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在竞相减少对外国芯片的依赖，金融时报说，这跟他们凭借着在电池技术上的主导地位而在制造电动汽车方面获得优势的路线如出一辙。分析师表示，中国汽车企业目前使用的高阶 AI 芯片几乎都依赖台积电、韩国的三星、德国的英飞凌来代工制造，但是中国在为汽车行业设计半导体方面取得的进展是向芯片自给自足迈出的重大一步，而这多年来一直是中国产业政策的一个核心目标。现在在中国的汽车企业比亚迪、还有蔚来、小鹏、上汽、长安、长城、理想、吉利都会自研 AI 芯片。至于在电池领域方面，宁德时代旗下的巧克力换电宣布，上半年全国换电站累计落地2000座，下半年目标总数会升到3000座。而香港地区也规划到2030年年底之前建成大约是36座换电站，覆盖核心枢纽。尽管欧盟对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不同比例的关税费用，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电动汽车在欧洲还是在持续增长，备受欢迎的。至于在欧盟方面呢，现在从7月1号开始又要征收小包裹的进口费用，增加了一些费用，但是人们还是会关注到在欧盟的热浪一波接一波的时候，中国的空调冷气大受欢迎，怎么来看中欧的经贸关系呢？华尔街日报说，热浪袭来，欧洲发现对中国贸易战不好打。说当欧洲大陆民众争先恐后抢购中国空调时，欧盟官员正因为产能过剩这个问题向北京方面施压。
欧洲贸易代表暗示，中国向欧洲大陆倾销了很多产品。

0: 品，但是中国官媒说，现在至少有一种产品欧洲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增加进口，那就是空调。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智慧型手机、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国，还主导着空调行业。国际贸易中心的数字显示，全球大约40%的空调出口来自中国，而现在欧洲只有5分之1的家庭拥有空调。如果需要，那只有中国能够过快又好的供应。所以在欧洲热购中国冷气，也就是空调的时候，物流企业京东和菜鸟是非常受益的。界面新闻报道说，京东方面表示，他们欧洲的电商平台的空调产品销售比6月底一个星期激增40倍，而京东物流他们为在欧洲多个国家的仓库正在加快空调商品的补货，他们人力、安装人员比去年同期大增超过40%，但从7月1号开始，欧盟对多年来免税进入欧盟的中国低价值电商包裹收取每个商品类别3欧罗，相当于27港元的费用。这将使得快时尚品牌西 台速卖通等跨境线上零售平台会受到新收费的影响。举例来说呢，在新收费实际上，如果这个包裹里面只有一种产品，不管这个产品的数量是多少，那就收你3欧元的费用。如果这个包裹里面有3样产品，那么就要收3个3欧元，也就是9欧元。我们跟中国现在正在进行贸易谈判。中国商务部表示，今年秋天双方会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发言人何亚东在2号介绍了6月29号这一天，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欧盟总部跟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一次会议。何亚东表示，双方重点讨论的是从新兴领域、潜在领域、问题领域着手，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到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经邀请谢夫乔维奇委员于今年的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最重要的是，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也就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国和德国的经济合作联委会也会重启，未来中德双方会创新合作机制，设立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2个工作组，就经贸议题开展政策交流和政企对话。目前双方团队正在加紧推进各项工作，力争在明年年初由双方部长主持召开合作机制的新一次会议，为下个阶段中德高层交往累计经贸成果。可以看得出来，中国跟欧洲在积极解决目前的贸易争议。
2: 就是现在啊，欧洲特别是欧盟，它突然发现好像什么东西都需要中国的。这段时间就是空调，而且呢，现在中国这些公司啊，它创新，比如说像刚才新闻当中谈到的这个京东，它是什么呢？你买我的空调，我帮你安装，而且呢，帮你把旧的空调给收走。所以他的人啊，就雇了好几百倍的人在做这个事情。你要知道，你原来那些个体的师傅，他帮你弄，他的效率很低。但是呢，如果说他跟这个配送紧密合作到一块，什么时间到，什么时候装上，他的效率可能就提高很多，但他收入也可能会多很多。所以这么一种新的方式，很可能就会改变以后这个欧洲这种家电销售和安装的模式。这就是中国企业在关键的时间窗口需要去把握机会创新里的这个营销方式。当然现在欧洲也在赌这个中国来的小额包裹，收一个包裹收3欧元，其实说实话的不算很贵，你多买一点。
0: 一个包裹如果是一个类别的话，
2: 对，但是如果说你报3个类别，所以没有人可能会想着他多报几个类别，但如果你真买很多，它总额是150欧元嘛，也不是不可以。

0: 欧洲想各种方法来挡住中国商品，但现在反过头来讲呢，就是中欧之间的这个贸易不平衡现象肯定会持续下去，就这么一个方式啊。你看，包括中国出口的电动车占10%的这个市场比例，那欧洲要怎么改变这个认知？原来时候啊，欧洲他觉得是因为美国对华搞了贸易战，然后呢，中国的货不去美国了，去他那了。事实情况是这样吗？并不是这样子的。对，因为欧洲总体来说对全世界还是一个贸易顺差的。如果说一个国家它作为一个综合平衡的话，它就应该是不慌的。那为什么一定要对中国的进口说三道四呢？骨子里边还是一种不平衡，对吧？一种就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这个感觉。所以呢，我们说下一步要和欧洲谈，要谈就李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谈到的，现在不是中国出口冲击2.0版本，而是呢中国机遇2.0版本。现在德国大众面临非常大的压力，但是他首先要动起来，你不动你就死了嘛。动起来，所以像德国那边就有人提议，在中国中德合资的这些很好的车型是不是可以拿回去欧洲卖，如果卖得好的话，就可以极大的缩短大众在德国研发汽车的这个时间，极大的节省成本。就包括现在中国非常好的这个车内的这一套系统都可以很平移到欧洲的汽车厂去，包括我们想其他一些东西，中欧之间、中德之间都有很多合作的空间，这样中国创造就可以为欧洲的产业升级服务。
1: 谢谢王辉。下期回来要关注的就是 Meta 打算出售多余的 AI 算力，这引发了美国股市和亚太地区股市先后的下跌。下节关注。

0: 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1: 佛像的表情咧系最重要嘅，要好尊重同埋有敬畏嘅感觉。
0: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2: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啦，起码有100年啦，令到每一代嘅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系好开心咯。
0: 巧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欧洲陷入致命热浪，极端高温是否将成为常态？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一载，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乌克兰如何构建无人机流水线作战？中东局势跌宕起伏，美伊为何不断陷入停火又开火的反复拉锯？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六月中下旬开始，美国的 AI 硬件股股价开始下跌。一方面是因为早前科技类股 AI 方面的投资太过，引起了市场担忧，回报率会不会过低，难以负荷。第二个部分就是美国方面，美光科技的存储芯片的价格上涨，是利润大增，使得这个投资已经开始有另一波的轮动。而最近 Meta 传出要出售多余的 AI 算力，更引起了市场的恐慌。彭博报道说呢， Meta 正在制定一项全新的云业务计划，向外部客户出售他们价值几千亿美元的过剩 AI 算力以及模型访问权利，正在探索模型托管跟原始算力租赁两种模式，就将直接跟亚马逊、微软和谷歌云等云计算行业巨头竞争。 Meta 在数据中心和芯片投入大量资本开支之后，市场对相关开支日后回报感到忧虑，所以公司的最新行动有助于缓解 AI 开支带来的成本压力，并且开展业务转型。 Meta 的股价盘后上涨了 8.81%， 跟 Meta 上涨相比的，那就是美股半导体的股票星期一全线大跌，费城半导体股价指数呢暴跌超过6%，英伟达超跌9%，台积电、超微半导体超6%的跌幅，存储巨头美光科技跌10%。芯片股最大的利空是不是就是 Meta 开始要出售算力开始了呢？ Meta 会不会是第一个缩减资本开支的大厂呢？市场提出这样疑问的时候，从投资者的角度来买入 Meta 的股票上股价上涨，也可以看到呢，他们对于削减开支是支持的。这个时候呢，全球的顶级经济学家纷纷对 AI 拉响了警报。在最近欧洲央行举行的高端研讨会上，经济学家们列举了许多令人担忧的理由，包括了 AI 超大规模云端服务商的债务发行量不断攀升，投资者押注 AI 所用的杠杆持续增高，还有这个技术取代工作岗位之后可能导致的失业率上升。另外，电影《大空头》的原型伯里这个人呢，他正在加码做空 AI， 说终结已经开始了。伯里宣布最新的看跌压注，包括了特斯拉、卡特彼勒、半导体制造商、应用材料，还有一支追踪芯片制造商的 ETF。这些投资呢是他持续几个月的做空布局的一部分，主要是在从人工智能热潮可能出现的降温当中获利。去年11月，伯里曾经透露说，他押注英伟达跟 Palantir 的股价到2027年会大幅度的下跌，尽管原因各不相同。
1: 就是 Meta 呢，他这次说这个算力出现过剩，然后他要重新来处理，他原来买大量芯片堆积起来的算力，市场上对他的这个做法反应非常正面，因为市场都知道原来讲的套叙事方式肯定得发生变化。只不过呢，原来那批人他先叙事说需要大量的算力中心，需要电力，然后呢需要硬件，原来是英伟达的芯片，后来就是韩国的存储记忆体啊这些东西。那讲到现在，但是突然发现好像这事不能够永远讲下去。这个什么原因呢？第一，原来就有买芯片用不出去的，谁啊？ SpaceX 下的 XAI， 他原来搞那个大模型最后发现是没什么用的，所以呢当时马斯克花了很多钱没做起来，连团队都走了，他先把他的算力租给别人了。但是呢，这个是他上市的时候一个卖点，所以他很强大的算力，以后他还在太空搞算力，所以呢大家就看到呢，原来就已经有了算力没有地方用。然后第二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原来他们的叙事方式是未来需要无穷多的算力，特别是达到这个 AGI 的时候，现在好像没什么人谈 AGI 了，这个很怪啊。突然就发现中国这边来的很多模型，现在中国调用的模型的这个用户超过美国的模型，就是中国的模型它又省钱，它又省算力，所以未来从性价比来看，是不是有大量的模型不需要那么多算力就能达到同样的事？现在这个事情正在实现了，所以从华尔街的方式来看，他们正在急速找新的叙事方式，所以呢，这个时候那些空头就出来了。
0: 美国芯片股在星期三的下跌拖累了星期四的亚太地区股市，韩国股市的反应最为强烈。 投资者对人工智能概念股估值过高的担忧，引发了华尔街芯片板块的剧烈抛售。这一个恐慌情绪迅速蔓延到星期四的亚太市场，韩国股市星期四暴跌7.89%，到超过三个星期来的低位。其中 SK 海力士暴跌超过14%，三星下跌9%以上，科技股为主的 KOSDAQ 一度停板。日本股市下挫2.47%，失守70,000和69,000点关口。台湾股市下跌0.58%。来自于信报及广司的希望社的文章说，韩国芯片大计确实是政治化的，恐怕会成为 AI 大白象。说三星跟 SK 海力士宣布在韩国西南部合建4座存储芯片工厂，目标5年内 DRAM 的产能翻倍。这个万亿投资国家级的 AI 军备竞赛被外资券商批评的体无完肤，重点是西南部产业园配套不足，建设条件不合，扩产缓慢。也许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缓慢是有利于记忆体维持供不应求，但是后果是钱投进去可能有很长的时间都见不到成果。更严重的就是当产能提升之后，可能碰上数据中心建设放缓，使得投资大计沦为大白象工程。来看一下韩元和日元在星期四是下跌的，韩元曾经低见1559韩元兑一美元，日元在下午的时候呢，曾经升到了160.89。主要是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日本官员对正在摒弃事先透露干预风险的惯例，转而暗示将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行动来打压投机者，提高做空日元的成本。而来自于信报吕子毅的分析说，美元强势还没有见顶，有望挑战120，主要是跟美联储的加息行动是有关的。我们看到呢，在这样的一个表现之下，亚太地区的股市在 A 股和港股的表现也是受到了美股抛售的影响。当然了，在这个欧股开盘的时候，阿斯麦、贝斯、英飞凌等等的股价也是下跌2%到4%不等。来看一下 A 股跟港股。内地股市明显调整，沪深两市午后跌幅扩大，创业板指数一度跌穿4000点关口，科创五十指数更大跌7.7%，两市成交缩量到34,000亿元人民币。Meta 出售算力引发了市场对算力过剩的恐慌，算力硬件和半导体板块成为跌势的重灾区。沪指收报4028点，跌2.03%，深成指跌3.85%，创业板指数跌5.71%。港股下半年开局良好，7月2号这一天，蓝筹股涨多跌少，内房股反弹力度强劲，恒指收盘23,055点，逆势上涨0.76%，国企指数升0.72%，科技股指数轻微下跌0.4%，主板成交3696亿港元。而今年下半年7月份的时候呢，恒指会迎来一个解禁潮的挑战。今年上半年恒生指数下跌了2749点，跌幅10.7%，七月份还会遇上解禁潮，这也可能是今年港股陆续出现解禁潮对市场的一个挑战。至于在美国方面，要关注一下美联储的一个情况，因为美国的经济表现是不错的。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出席欧洲央行的一个论坛的时候说，要让通货膨胀下降。他说呢，要让通货膨胀下降到2%，目前美国的通货膨胀还是偏高的。那么在他的这个讲话当中呢，并没有给出对未来利率政策的一个指引。他说呢，这段时间的通胀已经连续4个星期回落了，通胀风险也有所下降，但是呢，不能把事情的判断过于决定。那么对于 AI 是不是带来通胀或通缩的风险，他也没有明确的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决定要放弃对于美墨加协定的续签。特朗普政府现在决定是这样的，他在7月1号宣布不会同意延长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现有条款，改采年度审查机制，并跟加拿大和墨西哥展开新一轮的谈判。根据协定规定，三国原本必须在今年7月1号之前决定是否将这个协议再延长16年，但现在新的协议条款还是会维持有效至少10年，除非任何一方宣布退出，这是原本的协议条款。但是呢，未来每年都会进行检讨，所以接下来美墨加协定会朝向什么样的方向，马上听文慧来分析一下。退出美墨加自贸协定，特朗普破釜沉舟，破釜沉舟什么呢？
1: 他想把它造成这个既成事实，
0: 嗯，
1: 就是退了， 为什么说它是破釜沉舟呢？我们就得把时间拉长一点，就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当时克林顿政府搞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原来是美加自由贸易协定扩展到墨西哥。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它本来两国生产体系就是高度分工的嘛，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把这个穷的墨西哥带上，就扩了。所以这个是当时冷战结束那轮全球化的起点。它的高潮是什么？就是 TPP， 奥巴马时期一直要，其实小布什就得做准备，一直要推的跨太平洋的贸易伙伴关系。那结果谁被把它废掉的？特朗普在选举当中，当时跟希拉里对决，他就说我不搞这个，搞得希拉里也不敢搞了。所以那个就是突然那个势头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呢，特朗普上台之后就把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变成了美墨加的协定，而且呢要定期来检讨，所以就出现了在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当然原来设定的非常有效，就是呢你要退可以，但是分十年时间，落日条款慢慢的退，每年都审一次。所以特朗普就想把它变成一个继承事实，但是呢他总统他只做四年了，三年之后如果民主党能总统上来说没事，我们又重新搞，又变一个十年。所以他现在要把这个事情来锁定。当然特朗普这个人是说话不算数的，他可能明天又变了，这可能是他一个谈判策略，也说不准的。
0: 这有可能对美墨加之间的供应链会造成一些扰动。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周日五星影院。
2: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3: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4: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3: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5: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4: Come on.
0: 致命地，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将会坚决回应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任何干涉行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将在德黑兰举行。美方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公民有司法管辖权。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政典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现在美国和伊朗双方继续围绕在霍尔木斯海峡持续角力当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2号发表声明指，会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任何的干涉行为，而美国副总统万斯更说，如果伊朗袭击了穿越海峡的船只，美方会给予回击。
1: 伊朗国家电视台2日宣读了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的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伊朗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并再次警告各国船只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否则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船只自身安全。
2: 伊朗国家电视台日前还播放了一艘外国集装箱船搁浅的视频，并称涉事船只违规驶入伊朗指定航道之外的潜水区后搁浅。但为具体说明船只的名称、船籍等信息，美联社报道指出，搁浅船只疑为阿里斯塔号涉嫌悬挂虚假国籍国旗。美国财政部曾指控阿里斯塔号与伊朗石油走私网络有关，而对其实施制裁。 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一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总统特朗普已表明美方将对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的行为作出回应。至于美伊谈判进展，万斯直言，无论谈判结果如何，美国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并强调伊朗必须做出真正的让步。
3: The Iranians have not hit ships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and the oil is flow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n part because the president made very clear that if the Iranians hit ships, we were going to hit back. If they don't make the concessions in the negotiations that we need to see, their nuclear program is still destroyed, their conventional military is still destroye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in a much stronger position relative to the Iranians.
2: 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上，有知情人士透露，多个欧洲主要国家如今认为，过往船只向伊朗和阿曼缴纳费用已不可避免。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官员私下也持相同看法，但未必代表其政府的正式立场。目前暂不清楚各国能接受的费用类型或金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好，现在这时间点，德黑兰正在举行哈梅内伊的遗体闭门告别仪式，多国代表出席，就切到最新现场来看。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伊玛姆霍梅尼大清真寺的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现场。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前来吊唁的各国领导人、官员以及代表团成员正在陆续抵达现场，参与吊唁活动。那么今天7月3号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于，领袖由各国前来吊唁的官员以及代表团成员来进行参加。

0: 那么本次前来吊唁的国际官员人数可以说是非常的庞大。据伊朗外交部方面表示呢，预计会共迎来约100个国家的客人，包括政府首脑、议会议长、各国的外交部长、政府特使及其他的政治人物，以及众多的公众代表团成员前来参与吊唁活动。值得关注的是，来自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也将会出席本次的哈梅内伊国葬仪式。此外，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也将会率俄方代表团参加。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也表示，巴方也会派代表团来出席本次哈梅内伊的国葬。除此之外呢，来自于印度、阿富汗塔利班以及格鲁吉亚等等多国都会派遣政府官员以及官方代表团前来参加本次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那么今天7月3号的国葬会从德黑兰开始，主要是包括全球各国的领导人、高级官员、宗教人士和世界各地的宗教界学者前来参与吊唁活动。那自明天开始，4号以及5号将会正式进入公众的葬礼仪式环节。现在我们看到国葬仪式正在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大清真寺伊玛姆霍梅尼大清真寺举行。那么本次国葬的领袖，
1: 好，刚刚带您看到的最新现场是在德黑兰当地时间的早上9点多，所以当地正在进行的是已故前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刚刚我们看到有伊朗的官方代表包括多国代表都出席了告别式。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3号是在首都德黑兰举行。在葬礼开始前夕，与伊朗官员就指哈梅内伊的儿子，而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并没有现身在葬礼的现场。
2: 大批民众

0: 尽管穆杰塔巴本人希望与民众见面，但安全部门认为他在葬礼上现身风险极大。以色列方面近期也再次向其发出暗杀威胁。穆杰塔巴二号发声，称其有幸在父亲哈梅内伊殉难后瞻仰了他的遗体，自己看到的是一座坚韧不拔的山峰。据了解，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于四号在德黑兰启动，系列仪式贯穿库姆等城市，九号将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下葬。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表示，本次葬礼的安保工作已经过严密协调，确保民众安全。在德黑兰，由高校成立学生专项筹备委员会，师生主动参与筹备工作，保障葬礼顺利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欢迎焦点带您看到的是，美国司法部在二号发表声明，指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已经致信给国际刑事法院的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法院对于美国公民有所谓的司法管辖权。
2: 声明说，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也从未认可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任何试图行使此类管辖权的行为都是非法不正当的，是对美国主权的直接侵犯。布兰奇在信中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形式越来越缺乏合法性和正当性，并指称国际刑事法院有选择性执法的记录，且有可信说法称其内部有不当行为。声明称，今后美国将不会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开展任何调查、询问、传唤或诉讼程序，不会将任何美国人员引渡或移交国际刑事法院。6月24日，国际刑事法院三名女法官在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指控此前对他们实施的制裁措施非法。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和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最高法院在本周做出了多项和特朗普政府有关的重大裁决，这个结果并不是简单的支持或者是反对特朗普。像是一方面，最高法院是扩大了特朗普的总统行政权，允许他可以重塑联邦政府以及收紧移民政策，但是另一方面，在关税、出生公民权和美联储独立性这些关键问题方面，又对特朗普急踩了刹车。由六名保守派大法官所主导的最高法院，这判案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特朗普亲自提名的这三位大法官并非总是在支持他？来看一下我们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3: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中，他的政策几乎是主导了最高法院的审理议程，从关税、移民政策，甚至是对宪法的解读。虽然保守派占主导的美国最高法院经常会判特朗普胜诉，但并不总是给予特朗普他所想要的一切。美国最高法院2025到2026审理期结束，而从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至今的一系列裁决中，最高法院整体上支持了特朗普政府的大部分政策，这尤其体现在了紧急申请程序的审理结果。特朗普政府赢得了21起，仅输掉6起。特朗普的重大胜利包括了最高法院批准禁止跨性别人士在美军服役，大幅削减教育部职能，裁撤大约1.6万名联邦政府雇员，冻结数百万美元联邦政府资金，允许政府效率部广泛获取美国民众的敏感个人数据。虽然这些裁决目前都属于临时性裁决，并不是案件的最终判决，不过法律专家指出，许多这样的临时裁决实际效果几乎等同于最终裁决，因为即便未来原告最终胜诉，政府已经完成的机构重组、人员裁撤、资金冻结等措施已经造成难以逆转的事实结果，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不过在一些关键案件中，最高法院也没有完全站在特朗普一边。例如，最高法院暂时阻止了特朗普进一步加强对美联储的控制，在一宗备受关注的移民案件中，要求特朗普政府协助将被错误遣送至萨尔瓦多的马里兰州居民加西亚带回美国，同时也叫停了特朗普政府依据一项颇具争议的暂时法律将一批委内瑞拉移民驱逐出境。相比于在紧急申请程序中的高胜率，特朗普政府在最高法院常规审理程序中的表现则喜忧参半。在本任期内，特朗普政府赢得了2起案件，输掉了3起。最高法院支持特朗普有权解雇那些由国会设立、原本只在独立于总统运作的联邦机构负责人，同时也允许移民执法人员在边境直接拒绝寻求庇护者入境。但另一方面，最高法院也否决了特朗普的几项重要政策，包括推翻了他试图取消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

0: 裁定特朗普全面加征关税政策违法，阻止特朗普向芝加哥部署国民警卫队。面对这样的结果，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胡克总结称，在扩大总统行政权以及收紧移民政策这两个领域，最高法院与特朗普的立场最为一致。其中，关于总统是否有权解雇独立联邦机构负责人的裁决，被认为是本任期最具影响力的判决之一。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实际上为特朗普扫清了障碍，使他未来无需说明理由就可以撤换20多个原本被认为独立于白宫的联邦机构负责人。这项裁定进一步强化了总统对行政部门的控制权，也标志着美国行政权与独立监管机构之间长期存在的制度平衡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最高法院并不愿意把这种总统权力扩张推到特朗普希望的极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联储。最高法院暂时阻止了特朗普撤换美联储理事库克的决定，因为这触碰到了传统保守主义长期坚持的一项原则，即中央银行应当保持独立，不应成为总统短期政治目标的工具。同样，在关税案件中，最高法院认为征收关税是国会权力，总统不能绕过国会单方面重塑美国贸易政策。在出生公民权中，最高法院也明确表示，总统不能通过一纸行政命令重新定义第14修正案下谁是美国公民。也就是说，最高法院一方面进一步巩固了特朗普对行政部门的控制权，使他能够以前任总统从未做到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意志重塑联邦政府，并积极推动对合法和非法移民的严格限制。但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并没有赋予特朗普更多的权力去设置贸易壁垒、干预经济运行或重新定义美国公民身份。
1: 法律专家认为，特朗普在最高法院既有胜诉也有败诉，反映出美国保守主义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理念分歧。虽然最高法院整体上对特朗普更加支持，但当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议程与美国传统保守主义理念发生冲突时，法院就会选择与他划清界限。这体现的是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认同的其实是共和党过去几十年来逐渐形成的政治理念。以上就是记者发自白宫的美国观察。
2: 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的有：解放军、海军、南宁舰和衡阳舰开放给香港青少年和学生参观；美国遭遇的极端高温，特朗普说按照原计划发表独立日的演讲；
3: 其实给阿妈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4: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共同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在今天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可以参观。
10: 上年有運城艦湛江艦嚟到香港嘅時候，我亦都有登艦去參觀啦。咁今次亦都見識到另外兩艘唔同嘅艦艇。喺入邊其實見到好多唔同嘅艦艇或者有啲魚雷嘅裝置。

0: 事啦，亦都係平日我哋未必可以登岸見到嘅。咁我翻到去亦都會即係分享呢啲今日見識到嘅內容，去向同學即係分享啦。亦都希望可以喺嚟緊嘅活動當中去參加更多相關嘅國防或者係有關歷史嘅一啲活動，去了解更多嘅。
1: 你看到青少年和学生团体在导赏员的带领之下，先后登上了南宁舰和衡阳舰，参观的甲板包括船舱，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下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包括直升机这些装备。有学生是首次登上了军舰，他感到了非常兴奋，也希望国家日后能够多多安排更多的军舰来港，让年轻一代能够亲身感受国防力量的强大。好，再来看一下台湾。日前是暴雨造成台北市部分区域淹水，赖清德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了一场活动。赖清德公开表示台北市的市政府的治水不力，而蒋万安就回击说台湾最不缺的就是政治口水。
2: 台北市长蒋万安、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和赖清德一同受邀出席台北市木栅指南宫的活动，三人相见握手寒暄，先礼后兵。赖清德哪壶不开提哪壶，台北市日前因为降下暴雨，内湖区水淹成患，虽然积水很快就消退，但许多住在一楼的居民大水过后电器家具全部泡汤，抱怨连连。对于要在年底的地方选战中争取连任的蒋万安，选情也势必造成一定的影响。
3: 在台湾任何一位领导者都要以苍生为念，以民为本，拒绝制造仇恨跟对立。
2: 蒋万安和赖清德隔空对呛，成为媒体焦点。而蒋万安真正的对手，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在这一场蒋赖口水战里，仿佛成了配角。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这是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跌至到了31%，来到历史的最低点，而对于中国的信任度则是上升有8%，来到了28%，而两国信任度的差距缩小到只剩下3%，为史上的最小。
4: 澳大利亚智库罗伊研究所日前发布年度民调显示，澳大利亚人对美国信任度从2024年的56%跌至今年的31%，下降了25%。对于中国信任度较去年上升了8%，至28%。罗伊研究所首席运营官多宾表示，澳民众对中美信任度差距从2022年的53%急剧缩小至仅3%，为民调记录以来最小差距。
5: And one of the starkest findings of this year's poll is that a majority of Australians, 53%, now say they feel unsafe in the world. A record high for the Lowy Institute poll. Australians now distrust China and America in equal measure. Australians'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act responsibly in the world has fallen to 31%. The lowest level ever recorded in the Lowy Institute poll. And that was before the US beat the Socceroos. By contrast, trust in China has risen 8 points from last year to 28%, narrowing the gap with the US to just 3 points.
6: 罗伊研究所民调显示，澳大利亚民众美中信任差距缩至历史最小，反映出了在当今世界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澳大利亚民众态度开始转变，更体现了民众对经贸同军事合作的不同看法，也正在逐渐变得更为清晰。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美国。在美国独立日假期期间，有一股强烈的热穹顶将会笼罩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尽管首都会迎来极端的高温天气，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依旧表示会按照原计划，要在独立日当天会发表演讲，而独立日的庆祝活动也将会如期举行。
7: 美国7月4日独立日假期将遭遇大范围极端热浪。气象预报员警告，一股强烈热穹顶正笼罩美国一半以上地区，从中西部到东海岸，多地气温自1日起快速上升，并将在假期周末持续维持危险高温。预计到4日，全美可能有超过300项气温记录被打破，其中包括超过100项白天最高气温记录，以及超过200项夜间最低气温记录。 首都华盛顿特区将面临极端高温。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该地区周四和周五发布极端高温预警，预计最高气温将达到103华氏度，约39摄氏度。7月4日当天，华盛顿特区最高气温预计为101华氏度，约38摄氏度，可能打破当地独立日最高气温纪录。该纪录为100华氏度，约37摄氏度，创于1919年。尽管高温来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极端天气不会影响他按计划发表独立日演讲。根据安排，国家广场向美国致敬庆祝活动将于当地时间晚上7点开始，特朗普随后将在晚上9点45分左右发表讲话。届时气温预计较白天最高温有所下降，但仍将处于较高水平。纽约也将迎来高温天气，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警告，当前情况极其危险，纽约市周四和周五气温可能达到3位数，体感温度甚至更高。市府已首次部署配备护士和医护人员的流动服务车，为居民分发饮用水、电解质饮料和防晒霜，并提供健康检查，协助有需要者前往避暑中心，同时探访弱势群体居民。费城方面，由于天气炎热，组织者已缩短周五举行的致敬独立游行安排。纳什维尔同样面临高温，预计最高气温可达101华氏度，约38摄氏度，体感温度可能升至114华氏度，约45摄氏度。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不止美国酷热天气难挡，在法国巴黎多地，不少民众开始争相在抢购买一些空调，一些商店已经是人满为患，甚至出现了肢体冲突的场景，需要警方介入协调。
8: 在巴黎东北部第19区的一家连锁超市还未开始营业，已有大批民众聚集在外面等候抢购低于1200欧元的空调。这个价格比其他商店相对便宜，商店还宣称有出售低至179欧元的入门级空调。有人试图插队，引发争执。在巴黎郊区尚纳塞省的另一家商店，有民众表示，等了超过一小时才知道商店当天只出售两台空调。有人抱怨超市方面明知有这么多人急需空调安排不周。另有民众表示，早在凌晨4点便开始排队，等到超市开门，由于现场顾客太多，争相涌入，推挤之间竟然将入口设施都挤破。有民众为了抢得心头好，大打出手，上演空调争夺战，场面异常混乱。巴黎东北部的塞纳圣代尼省也有相似境况，出售空调和风扇的商店吸引大批民众前来抢购，甚至引发肢体冲突，导致警方介入。包括第18区和第19区在内的多个巴黎地区，遍布社会廉租房由于隔热不佳、通风差，夏季酷暑时犹如一个烤炉。长期以来，法国民众大都认为空调不够环保，叠加安装申请程序复杂、耗电高等因素，一直对空调抱排斥心理。不过近几年的热浪掀起制冷产品抢购热潮，法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法国家庭的空调普及率已从2023年的18%上升至2025年的2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9: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7月1日起，内地实施信访新规，要求民众除非出具相关文件，否则不得跨省越级前往国家信访局、中央各部委申诉。国家信访局日前在官网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群众来访登记工作的办法，俗称信访九条新规。根据新规，信访人要用书面或上网反映需求，如果采用走访形式的，应该到有权处理的本级或上一级机关单位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新规也要求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应当自收到信访事项起15天内书面告知接受情况以及处理程序，按期规范出具书面答复意见。各级信访部门也要全程跟进受理办理情况。新规最受瞩目的是第四条，就是民众跨越有权处理的本级或上一级机关和单位进京到国家信访局和中央有关部委单位走访的，必须持省级机关和单位针对其信访事项出具的告知、答复意见等书面材料，否则将引导信访人返回属地。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葬和悼念仪式将于7月3日到9日举行。法新社报道，4号将举行公开葬礼，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停放在德黑兰市中心一个大型宗教与官方活动场所，供民众瞻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号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将代表中方出席3号在德黑兰举行的葬礼。而安葬仪式则定于9号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灵圣灵举行。另外，美国与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结束一连2天的间接会谈。巴基斯坦、卡塔尔方面及美国副总统万斯都形容会谈取得积极进展。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声明表示，会谈期间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

0: 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一号晚也在社交平台上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分别同美伊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针对本轮谈判，美国副总统万斯也表示进展顺利。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期间双方已达成一项初步协议，美国将向伊朗释放3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各谈判代表团将返回本国就阿曼提出的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新提议进行磋商。另据美媒阿克肖斯新闻网站报道，本轮会谈重点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称，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在多哈会见了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及负责调解的卡塔尔官员。美方试图向伊朗传达其征收通行费的要求可能会破坏最终对伊朗更为有利的美伊协议，认为伊朗应把眼光放长远。另外，伊朗方面在一号发布的一段采访中，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卡利巴夫强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也就是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拥有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和管理权，一旦伊美签署协议，伊朗央行将有权以任何方式使用被解冻的120亿美元资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随着伊朗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明确重申不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并且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驳回了美方关于允许核查人员重返的言论，那么中东地缘政治和全球核不扩散机制再次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场隔空对吼风波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美伊双方在瑞士秘密谈判之后向外界释放了完全矛盾对立的叙事。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急于将双边接触包装为重大外交成果，公开宣称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重返，并将其定性为迈向永久去核化的第一步。那么另一方面呢，伊朗迅速而且高调地予以否认。卡利巴夫不仅称美方说法错误，更搬出由议会通过、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的法律。这种以法之名的拒绝，直接切断了技术官僚和外交团队妥协的退路。德黑兰明确划出底线，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是 IAEA， 只能去布什尔和德黑兰两个没有受损害的常态设施，受损核心设施是绝不可能被核查的。那么伊朗如此干脆决绝的姿态，主观客观上都是绝不容许任何犹豫的。因为首先，受损的核设施比如纳坦兹和福尔多在过去一年的冲突中到底遭受了何种程度的破坏，是美以情报机构急需通过 IAEA 现场核查来查明的核心军事情报。如果损害严重，允许核查等于向对手暴露底牌，坐实特朗普口中彻底摧毁的论调，从而呢也削弱自身的战略威慑力。如果核心铀浓缩能力依然完好，即所谓的黑箱状态，那么保持这种模糊性反而能让美以投鼠忌器。再者，在伊朗看来，这些措施是由于美以的非法军事侵略而受损，如果允许 IAEA 此时进入核查，无异于在法理和心理上接受了废墟被监管的屈辱结果。那么尽管卡利巴夫和外交部态度强硬，但是呢，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对瑞士谈判中达成的部分冻结资产、解锁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豁免等实际利益则表达了欢迎。这就显示出伊朗的真实意图，就是并不是要彻底掀翻谈判桌，而是要进行组合权势的博弈。既然美方已经给予了部分经济甜头，伊朗呢就更是要在最核心的核设施准入上卡脖子，迫使美国在下一步的制裁解除和高层政治监督委员会中拿出更多的实质性的真金白银。伊朗在回应中还高调地感谢了在 IAEA 理事会中投反对票的俄罗斯、中国和尼日尔，痛斥美欧的双重标准。这表明

0: 乌克兰底气的一部分来源于他成功的把自身的核议题嵌入到全球大国对抗的阵营化叙事中。伊朗明确拒绝核查受损的设施，是一场极具波斯外交风格的边缘政策表演。他成功的用国内立法的硬核姿态对冲了美国副总统万斯的政治收割，把一场技术核查危机转化为自身在后续高层谈判中的要价的王牌。那么现在呢， RAEA 再次被夹在主权国家与超级大国的地缘博弈之间，如果受损设施不可核查成为地缘政治的既成事实，那么未来防扩散机制在面对战争洗礼之后的核设施时，或将面临巨大的法理真空。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财务申报显示，去年通过加密货币等投资获利超过14亿美元，引发外界对利益冲突的质疑。特朗普7月1日首度公开回应，他强调自己并不参与个人资产管理，财富增加主要是因为股市上涨，还当场反问记者的退休金账户涨了多少。
1: Well, I don't get involved in my personal. We have funds that run my money.
2: 大言不惭，都跟自己没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公布的财务揭露报告显示，重返白宫第一年就透过加密货币、房地产、高尔夫俱乐部经营以及个人品牌授权等业务获得数亿美元收入。面对外界质疑是否应担任总统而让个人财富大幅增加，特朗普周三首度公开回应，强调自己并未参与任何投资决策，所有资产均交由外部金融机构管理。
1: Well, I've made a lot of money before I became president, and they invest my money, and I don't talk to them. I don't even speak to them. So I have many people, I don't know what they call closed accounts or something. You put your money in.And that's it. I don't talk to him.
2: 特朗普同时表示，自己的资产被放入类似盲目信托的安排，由第三方机构独立管理，因此不存在利益冲突问题。不过，长达927页的财务揭露文件显示，特朗普在2025年透过加密货币相关业务就获利约14亿美元，其中光是以特朗普名义推出的迷因币授权合作就带来超过6亿美元收入。另外，还包括加密代币销售、家族加密货币企业、世界自由金融股权收益以及相关加密资产投资回报。报告同时显示，特朗普去年大举投资科技股，包括苹果、微软与英伟达等企业，每笔交易金额最高达到2500万美元。
1: Well, you know why I'm profiting? Because the stock market's going up. Everybody's profiting. If you have a 401k, how's your 401k done?But up 85%. Thank you, President Trump. So we're all profiting.
2: 除了投资与房地产收益外，特朗普也持续透过个人品牌获利，包括手表、圣经、球鞋与香水等授权商品，以及多本著作版税收入。财务申报还显示，特朗普去年另外获得约8000万美元收入，来源包括与 ABC、CBS、Meta 及 YouTube 等企业相关诉讼的和解金。根据外部估算，特朗普目前个人净资产介于60亿至76亿美元之间，再度引发外界对美国总统商业利益与公共职务界限的讨论。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公布特朗普2025年度财务信息披露报告，显示特朗普在重返白宫的第一年，个人与家族财富在多个领域实现爆发式增长。特朗普在2025年的总收入至少达到22亿美元，对比2024年末上任前的6.22亿美元，真是大幅的暴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加密货币领域的进账。特朗普个人从其家族创办的加密货币项目叫世界自由金融的代币销售中获得超过5.5亿美元，另有2.6亿美元来自出售这项业务股权的收益。他还通过发行印有自己肖像的迷因币公司，赚取了超过6.35亿美元。这意味着他去年仅靠加密货币领域就卷走超过14亿美元。特朗普在海外，特别是中东和亚洲的酒店和度假村项目授权费进账数是数千万美元吧。那么大本营海湖庄园年收入达到7700万美元，增幅高达50%。另外呢，他还

从和美国的媒体啊，像 ABC、CBS、Meta、X 就是前 Twitter， 还有 YouTube 的社交等社交巨头的无比法律和解中呢，这个获得了超过8600多万美元。报告还披露了特朗普在任期内进行密集而且没有及时申报的股票交易。特朗普去年在8个投资账户中进行了超过21000次股票交易，平均每个交易日他交易大约80次，远超过此前对外申报的频率。那么报告指出，他在去年8月中旬大量买入英伟达和英特尔股票，而就在买入前后的一周内，白宫便宣布了放宽对中国芯片出口管制以及政府入股英特尔等重大政策。那么面对媒体对利益冲突的排山倒海式的追问，刚才我们听了特朗普回应说，我根本没有参与其中啊，因为美国股市在大涨，大家都在赚钱啊，我们所有人都在赚钱。他还说，我能赚钱是因为我有大笔的资金和充足的现金。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还有特朗普集团的发言人也都出面为他进行辩护。根据美国1978年的政府道德法，正副总统依法必须公开个人收入与资产，但法律并没有强制要求总统必须将资产放入全权信托，英文叫 blind trust， 就是盲目信托当中。所以呢，尽管特朗普将管理权移交给子女，但他仍然是这些信托资产的最终受益人，他身兼决策者与商业暴力者的双重身份。这份高达927页的财务披露报告在美国舆论与政坛引爆了非同寻常的震撼，美国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度分析与评论。风暴的核心不再仅仅是特朗普多么有钱，而是他的商业版图与白宫决策权力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绑定。主要分析评论焦点集中在以下3个维度：第一，政策与个人财富的共振。媒体普遍指出，这份报告刷新了美国历史上总统在任内吸金的最高纪录，特别是在加密货币领域的爆发。特朗普在2025年推动了多项重塑加密货币行业的行政手段，并且大力支持了将稳定币纳入监管体系的天才法案，直接把美国要打造成全球加密货币之都。这种左手握政策公权，右手收行业暴利的模式，被媒体认为是美国现代政治史上最赤裸裸的利益重叠，是权力变现的极致。第二，频繁违规与先斩后奏的股票交易。根据2012年旨在防范国会公职人员内线交易的股票法案，所有重大交易必须在30到45天内向公众披露，但特朗普呢选择了宁可交罚款也不按时申报。在第一季度他就累积了超过3600笔逾期交易。第三，海外授权与外交政策的模糊界限。除了国内的金融资产，特朗普在海外地缘政治敏感区域的房地产和授权收入巨大，他在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等中东国家的多笔千万级收益发生在一个极度敏感的时间点。这些中东国家正与美国政府就关税、军事援助甚至中东地区的新外交协议进行高层谈判。那么当外国政府或者是和王室关系密切的开发商向总统的家族企业支付巨额款项的时候，美国的外交决策究竟是基于国家地缘战略利益，还是受到家族利润的影响呢？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法国政府7月1日宣布，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将于4月18日举行，第二轮投票将于5月2日举行。这意味着距离马克龙第二个总统任期结束还有不到一年时间，法国政坛已经全面进入总统选举预热阶段。
3: 法国政府发言人7月1号表示，根据法国宪法规定，现任总统马克龙已经完成两届任期，将不能再次参选总统，因此2027年的总统选举将产生法国下一任国家元首。首轮投票将于2027年的4月18号举行，第二轮投票将于5月2号举行。
4: Les dates de la prochain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ont été entérinées ce matin.Après consultation de l'ensemble des partis politiques, ce sont donc les dimanches 18 avril 2027 et dimanche 2 mai 2027 qu'auront lieu donc respectivement le premier puis le second tour de l'élection du prochain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3: 随着投票日期敲定，各主要政党也陆续启动候选人布局。左翼阵营中，绿党全国书记通德利尔希望参加左翼联合初选，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则已经举行了首场竞选集会。执政阵营方面，两位曾担任马克龙总理的政治人物，地平线党主席勒阿弗尔市长菲利普以及复兴党主席阿塔尔，被视为中间派阵营的重要竞争者。右翼共和党则已确定由现任党主席勒塔约代表参选。极右翼国民联盟方面，玛丽娜·勒庞能否参选仍存在变数，由于涉及欧洲议会助理公款挪用案，她正在等待上诉结果。如果维持有罪判决，现任党主席巴尔代拉有望接替她成为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法国总统选举向来采取两轮投票制，随着正式投票日期确定，未来数月各党派围绕经济、移民、安全以及欧洲政策等议题的角逐预计将进一步升温。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日抵达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出席爱尔兰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启动仪式，并借此机会呼吁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的谈判进程。泽连斯基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会晤，双方会后表示将加强两国合作。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与爱尔兰拓展无人机领域的合作。在谈及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时，泽连斯基对匈牙利政治局势变更后的立场表达了期盼。他说，乌克兰已完全满足了开启入盟谈判章节的所有议程，希望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能对乌克兰提供支持。这是爱尔兰历史上第八次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本次轮值任期为6个月。自下周起，爱尔兰将全面承接欧盟会务工作。爱尔兰表示，将以提升区域竞争力、坚守欧盟核心价值、筑牢全域安全体系作为本轮任期的三大重点。随着2026年7月1日的钟声响起，爱尔兰正式接过接力棒，出任为期6个月的欧盟轮值主席国及欧盟理事会的主席国。从当年积贫积弱、严重依赖农业的边缘岛国，到如今 是人均 GDP 名列前茅，手握欧洲数字经济与金融命脉的凯尔特之虎。爱尔兰用半个世纪完成了惊人的蜕变，而这次以凝聚力量走向统一为信条执掌欧盟核心议程，不仅是一次例行的政治轮换，也是这个欧洲后起之秀从地缘边缘走向欧盟权力风暴眼，重塑欧洲经济版图的战略成人礼。过去欧洲因为跨境监管繁琐，资本市场碎片化，在于美中的科技竞争中频频落后，爱尔兰此次将执行单一市场路线图作为头号任务，其核心大招就是推动 EU Income， 就是这个 EU 公司的统一企业制度。爱尔兰试图将其自身吸引跨国巨头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全欧，简化监管，打破成员壁垒。欧洲并不缺钱，但是高达数万亿欧元的民间储蓄死死躺在银行里。爱尔兰的财政部长哈里斯明确指出，爱尔兰任内的首要焦点是落实资本市场联盟与储蓄投资。作为欧洲最大的基金托管中心之一，都柏林正试图利用其金融技术，将欧洲人的储蓄转化为砸向 AI、 半导体和生物医药的风险投资。在政治与地缘外交上，爱尔兰的崛起同样极具启示录意义。作为曾经饱受英国脱欧折磨，直接面对北爱尔兰边境危机的国家，爱尔兰非但没有被边缘化，反而借此淬炼出极高超的多边协调能力。爱尔兰此次任期是面临两大硬骨头，一是2028到2034中期财政预算案的框架谈判，这涉及到27国真金白银的利益再分配，极易引发内讧。二是欧盟东扩到乌克兰和西巴尔干等国的实质性推进。作为一个没有大国沙文主义历史包袱，在小国中极具人缘，同时与美英保持特殊纽带的中立国，爱尔兰是充当诚实中间人的绝佳桥梁。然而作为后起之秀，爱尔兰在带领欧洲前行的时候，也面临着自身模式与欧洲整体利益的深刻张力。一是避税天堂叙事的反噬，爱尔兰长期赖以生存的低公司税率，比如著名的双爱尔兰结构，在欧盟推行全球最低税率及财政一体化的背景下，正承受巨大压力。爱尔兰如何在保护自身跨国企业根基的同时，去说服其他成员国搞税收与监管的简化，考验着都柏林的政治智慧。二是地缘安全的中立囚徒，爱尔兰固守其军事中立政策，并不是北约成员。然而当前欧盟的整体核心叙事就是地缘政治向安全靠拢。在爱尔兰的6个月任期内，不仅要面对乌克兰的持续援助谈判，还要推进欧盟自身的防务与网络安全立法。一个军事上的非典型国家去领导一个安全焦虑爆棚的联盟，期间的信任平衡是极其微妙。爱尔兰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小国大外交的完美范本，这个口袋里有钱手上有硅谷巨头的欧洲总部的大西洋边陲孤岛，现在的轮值掌舵4.5亿人口27个成员国的欧盟理事会。爱尔兰在未来半年的表现将决定欧洲能否在 AI 时代夺回失去的产业竞争力，也将证明这个曾经的边缘国家是否做好了成为欧洲精神核心的准备。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环球电力大观。
2: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3: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3: Severe debt.
4: Debt.
5: 950 million naira.
1: What?
0: 有人同行。
3: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5: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范斯称，如果伊朗袭击穿越海峡船只，美方就会回击。伊朗举行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各界人士出席。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也遭到了乌的袭击。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现在这时间点，德黑兰正在进行的是哈梅内伊的遗体闭门告别仪式，有多国代表出席，切到最新现场来看。
1: 伊朗的前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其实从今天就已经开始啊，虽然伊朗方面宣布的正日子是以7月4号和5号两天最为重要。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来自于穆斯林国家的代表，在古兰经的颂唱当中向哈梅内伊致敬告别。画面当中看到一顶黑色的头巾和头巾下面的一块方巾。头巾黑色，这个小女孩是哈梅内伊的儿子穆基塔巴的女儿，这是她的画像头一次公布。刚刚说到这个黑色的头巾代表的是哈梅内伊本人，她是属于圣仪，因为在穆斯林国家经常有看到白头巾和黑头巾，黑头巾说明他的名字前面叫赛义德。那么那一块，而且还是有伊朗的军乐队，按照规则，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由丧礼的组织方来逐个介绍代表团进入，程序都是一样的，就是宣布他们进场，然后在古兰经的诵读当中做最后的致敬。其实伊朗已经进入了丧礼外交时代。这个场景是非常难以看到的，如果要追溯到这个规格的话，同样这个规格的话，那可能是还要到1989年霍梅尼去世的时候。这个代表团是来自黎巴嫩，从这几个经过的代表团，随着古兰经诵读他们所做出的一些宗教祈祷式的手势来看呢，都是来自于穆斯林国家。前面几个官国，其中一个是哈梅尼，另外有他的妻子，还有现领袖穆基塔巴的妻子，和其实他的那个弟妹都已经丧生。另外一个小的棺木呢，就是穆基塔巴的女儿。穆基塔巴的妻子阿德尔的丧礼仪式呢，昨天已经在德黑兰举行。这种用阿拉伯语诵读的波斯的古兰经的经文，在这种场合，听来会非常的高亢，其实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这次在哈梅内伊的头衔上面可以看到，用波斯文在后面的墙上其实写的，除了他的名字和他的 title 他的头衔之外呢，专门用红色的波斯语写上了 Shahid， 就是哈梅内伊生前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头衔，就是红色的背景当中波斯文当中红色的那一个是 Shahid 的意思，就是烈士。哈梅内伊生前从来没有在他的名字和头衔上出现过 Shahid 的烈士这个称谓，这是第一次。 各国的代表团派来的层级不一样，有的是宗教界，有的是政府，有的可能是议会。每一个国家派出的代表团，不同的人的身份其实也代表不同的意义。有的军事方面就代表的在军事上是支持伊朗这个国家，有的是比如说是像中国这样的立法层面，那么相信是希望问题的解决能够走法治的轨道。发言人讲述的是在中东的几场战争，包括在加沙、黎巴嫩、伊朗这些国家当中，为了抗争以色列的侵占，曾经做出过巨大的牺牲，由此来引出下一个来致敬的代表团。从这几个出场的代表来看呢，都是和宗教相关的。

也有来自伊朗国内各省的。如果看到前来致敬的人士当中，你可以看一个标志，如果说男性不打领带的，大概率是伊朗人。伊朗人男士穿西装不打领带是出了名的。女士穿黑袍是非常保守的一种装饰，虽然伊朗现在的女子在公开场合也不已经不强求穿黑袍，甚至也不强求戴头巾。

常会披一块黑白的方巾，这块头巾。如果要在中东找一种标志，找一种象征物最能够体现这种抵抗精神的话，非这块阿拉法特头巾莫属。这样的告别程序会延长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种双手向前摊开，其实就是一种虔诚的表达。

0: 哈梅内伊的棺椁已经在昨天抵达德黑兰的莫萨德大清真寺。
1: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最新现场是，现在是德黑兰当地时间上午大约10:30左右，现在正在进行是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我们刚刚也带您看到有多国代表相继出席的告别仪式，为哈梅内伊致哀。那么按照计划呢，伊朗会从4号起会哈梅内伊举行一个公众的悼念，包括送别活动。7号预定会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并且计划会在9号会在马什哈德举行遗体的安葬仪式。而就在哈梅内伊葬礼正式开始前夕，已经有伊朗官员说，哈梅内伊的儿子，也就是伊朗新任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将不会现身葬礼。
2: 大批民众2号聚集在哈梅内伊的灵柩前，现场举行仪式，表达对逝者的思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亲自出席。德黑兰街头也聚集了不少民众，他们挥舞伊朗国旗，手持哈梅内伊的照片。哈梅内伊今年2月28号在美以联合空袭中身亡，但国葬因为战事未能举行。随着美伊局势逐渐缓和，伊朗日前确定了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针对哈梅内伊的葬礼，外界普遍关注他的儿子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上任后首次现身。但伊朗最高领袖驻印度代表埃拉希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穆杰塔巴本人希望与民众见面，但安全部门认为他在葬礼上现身风险极大。以色列方面近期也再次向其发出暗杀威胁。穆杰塔巴2号发声，称其有幸在父亲哈梅内伊殉难后瞻仰了他的遗体，自己看到的是一座坚韧不拔的山峰。据了解，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于4号在德黑兰启动，系列仪式贯穿库姆等城市，9号将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下葬。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表示，本次葬礼的安保工作已经过严密协调，确保民众安全。在德黑兰，由高校成立学生专项筹备委员会，师生主动参与筹备工作，保障葬礼顺利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欢迎你的焦点，为您跟进到的是美国和伊朗双方继续围绕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在角力当中。伊朗的武装部队哈塔姆埃比亚中央总部在2号发表声明，指会坚决并且迅速的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的干涉行为。而美国副总统万斯更说，如果伊朗袭击穿越海峡的船只，美方就会予以回击。
3: 伊朗国家电视台2日宣读了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的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伊朗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并再次警告各国船只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否则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船只自身安全。
4: نیت و حفظ ثبات این آبراه حیاتی خط قرم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قدرتمند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است و همه شناور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موظفند برای هر گونه تردد امن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از مسیری که ایران تعیین کرده اقدام کنند.
3: 伊朗国家电视台日前还播放了一艘外国集装箱船搁浅的视频，并称涉事船只违规驶入伊朗指定航道之外的浅水区后搁浅，但未具体说明船只的名称、船籍等信息。美联社报道指出，搁浅船只疑为阿里斯塔号涉嫌悬挂虚假国籍国旗。美国财政部曾

0: 这些资金会主要用于从美国购买食物，而非是要进行伊朗军队的重建。而我们也看到，美国纽约时报在2号援引了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爆料说，在今年4月份，美国和伊朗停火谈判期间，美方怀疑以色列可能要密谋暗杀伊朗的高级谈判代表。美方还曾经透过中东国家向伊朗发出了提醒。好，报道说呢，美国政府怀疑以色列可能要策划暗杀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行动。美国官员坦承，美以军事行动初期，伊朗领导层也是首要的目标。但随着停火谈判的开启，美国政府认为继续暗杀伊朗高官将会终结谈判的进程，会导致冲突的进一步升级。而报道还说，为了防止以色列通过暗杀行动破坏谈判，美国曾经通过了中东国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提醒。所以有分析人士就指，随着战事陷入到了僵局，美国和以色列的分歧已经是日益明显。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1: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欧洲陷入致命热浪，极端高温是否将成为常态？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一战，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乌克兰如何构建无人机流水线作战？中东局势跌宕起伏，美伊为何不断陷入停火又开火的反复拉锯？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3: 佛像的表情呢是最重要的，要好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1: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4: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起码有100年，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
1: 乔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主办，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在3号上午开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了开幕式，并且发表了主旨演讲。韩正呼吁要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要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治理。
5: 韩正首先谈到当前的国际局势，他说乌克兰危机、美以伊冲突严荡难解，各种风险挑战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但是各国发展需要的是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韩正表示，联合国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机构，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呼吁要坚定地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同时也呼吁要深化拓展多边机制的合作。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6: 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5: 韩正还呼吁，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升治理效能，促进共同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他还呼吁要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治理，他说新兴领域的安全风险和治理难度不可忽视。
6: 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治理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中方即将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

0: 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的治理体系。
1: 韩正强调，中国会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2: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南迪恩戴特瓦将于7月5日至11日会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好，再来跟进一下目前的俄乌局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11号晚上到2号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袭击。俄乌总统泽连斯基誓言会对俄方进行报复，但不忘敦促盟友们要提供更多的国防支援。俄乌军也在2号凌晨袭击了俄罗斯的夏诺夫哥罗德州的一家炼油厂，包括一座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铁路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

0: 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一号晚至二号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发射了74枚导弹和496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大部分目标，但仍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无人机击中了33个目标。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这是本轮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军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基辅市同时遭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十个区遭波及，其中达尔尼茨基区一栋居民楼受损最严重，部分楼体坍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现场时表示，将对俄罗斯的袭击进行报复。泽连斯基敦促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国防支援，并希望在下周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另一方面，乌总参谋部表示，乌军二号凌晨袭击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的一家炼油厂，引发火灾。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一座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铁路桥。乌克兰第425独立突击团斯凯利亚部队报告称，其突击部队在哈尔科夫州科扎恰洛潘地区阻止一起越境入侵事件，同时对俄军前进路线及后方进行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当天上午向总统普京汇报了对乌打击情况，称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与之相关的准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佩斯科夫强调，将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俄国防部同日通报称，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在二号说，俄方已经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了召会。而别利亚耶夫更说，俄方期待瑞典政府能够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五月份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到的袭击次数已经超过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所公布任何有关的调查结果。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7月1号到3号访问了印度，和总理莫迪举行了首脑会谈，双方是以兄妹在互称，高调营造出一些亲密关系的氛围，并且就2万亿日元对应的民间投资也达成了一致。有日媒报道认为，印度奉行不结盟外交，而日印关系能否如日方所愿深入推进，依旧充满了变数。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号至3号访问印度，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正式访印。二号，他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日印年度峰会，会谈中双方以兄妹互称，将日印关系推向新高度。高市称，两人在此前会面时已约定以兄妹身份继续交往。
3: Your Excellency, aur meri choti behan, Pradhanmantri.
2: 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5个经济安全保障领域重点合作。双方同意基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方针深化战略关系，并将于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此次会谈还就2万亿日元规模的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随行日本企业多达150家，双方企业签署约120份合作文件。然而，日媒指出，印度长期奉行不结盟和全方位外交，作为金砖国家成员，与中国保持一定往来，自冷战时期起也与俄罗斯保持军事等领域友好关系。在特朗普政府之下，美印关系陷入僵局的背景下，日印两国首脑在记者会上均未提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日本和印度两国的地缘诉求虽契合，但受到战略分歧包括产业差距的束缚，合作短期会趋热，但长期同步的难度比较大。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日首次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共同出席第16届印日年度峰会，双方围绕战略伙伴关系、印太合作、经济安保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磋商，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有学者分析，日本谋求保障印度洋航道安全，扩大海上影响力，印度借力日本推进东向战略，两国海上地缘诉求高度契合。
5: 印度方面的这种东向行动计划和日本这个在印度洋要加强这个战略上的存在啊，这样的这个可以说是双边的实现了一种这个战略上的一种契合。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双方呢也试图通过这种密切的这种合作呢，能够对其他的一些国家啊形成一种这个制衡啊，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讲呢，可能是对于这个中国呢形成一种这个牵制或者是制衡。
4: 印度长期奉行战略自主，日印产业层级长期不对等，学者认为日印防务理念存在分歧，两国产业链分工失衡，合作长期落地阻力较大。
5: 那么日本呢是这个美国的忠实的盟友啊，包括这个日本也是积极的参与这个美日澳印四边机制呢，也是试图啊向这个机制呢在军事啊防务这个领域呢能够进一步的这个强化啊，能够这个对中国啊对其他的一些国家会形成一种战略上的一种牵制啊等等。所以实际上印度呢并不期待啊就说这个美日澳印的这个四边合作呢变成一个纯粹的一个进攻性的一种这种安全上的一种同盟啊，那么因为这样做呢可能会限制印度这个外交的这个空间啊，而且是背离印度的这个外交的这种不结盟的这个传统的。
4: 蒋丹智认为，日印当下合作升温却受深层瓶颈约束，合作带有短期功利属性，长期难战略同步，地区阵营对抗不符合各方发展利益。凤凰卫视刘君如、王磊北京报道。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周五表示，日本会很快建立以拦截文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并且会纳入到年底要修订的安保三文件。
6: 周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表示，无人机已改变现代战争模式，日本将加快建立以拦截无人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更有效应对来自空中的威胁。
7: 今后このような無人機の大量運用を含む新しい戦い方が世界で現実に見られる中で、我が国としても新しい守り方として比較的低コストの迎撃手段も活用しながら、空からの脅威に効率的に対処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ことが必要だと考えていますので、迎撃ドローンもそのための有力な選択肢の一つと考えています。
6: 日本防衛省表示、截至6月29日、拦截無人機採購計劃、共有38家企業提交方案。相关提案已交由陆海空自卫队评估，海上自卫队已率先启动实证测试招标。防卫省计划7月上旬确定实证测试机型，8月上旬完成实证测试，之后将根据测试结果决定是否量产采购。日本政府认为，若日本周边发生突发事态，大量无人机可能成为首波攻击手段，因此除持续引进侦察及攻击型无人机外，也将把拦截无人机、防空体系及无人化作战能力纳入年底修订的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作为今后增强防卫力的重要方向，并规划装备采购计划及预算编制。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好，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委内瑞拉在强震过后，有很多在加拉加斯的灾民因为暂时没有地方安置，到目前为止都露宿在加拉加斯的街头，他们都在焦急等待的是政府能够安置对受灾楼宇的安全检测，能够重返家园。
8: 我这里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主干道玻利瓦尔大道，在路旁有一幢可以看到是因为地震而遭受了比较严重破损的住宅楼。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博物馆周边的这几条街区里面，有很多都是这幢住宅楼里面的当地居民，他们目前无家可归，要每天晚上睡在帐篷里面，睡在马路上。
9: 据当地社工介绍，这片区域有总计136个受灾家庭，共约1050人。自24日地震发生后，他们一直露宿街头。玻利瓦尔大道的另一侧有很多民防治安力量驻守在这片区域，也有灾民表示，地震发生后因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心理上一直背负着巨大压力。
10: Gracias a Dios, el edificio no se cayó encima de nosotros y eso nos ha dado mucha suerte. Nosotros tenemos ya casi 15 años viviendo en este edificio y emocionalmente nos pega.Físicamente estamos bien, pero al día a día nosotros tenemos que buscar nuestro trabajo. Tenemos a nuestros muchachos, no han ido para el colegio porque ya saben que clausuraron las clases por un tiempo.
9: 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官方数据，624地震已造成全国超过850栋建筑物倒塌或严重受损。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成立全国重建与安全评估机制，对医院、学校、住宅楼、桥梁和政府机关进行全面结构安全检查。但无家可归的灾民仍在焦急等待安全检测工作的有效推进。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1: 委内瑞拉地缘政治专家聂维斯在接受我们记者专访时就表示，在强震过后，围绕在灾害的一系列事件，给了委内瑞拉一个机会，可能能够催生新型的国际关系。
11: Eso es una verdad que ha estado presente en el acontecer geopolítico mundial. Solo que en la actualidad no solo se reafirma y se confirma, sino que seguiremos impulsándola. No solo por razones de orden económico que también, sino también porque estamos hermanados con la misma postura geopolítica, aquella que pretende relacionar los pueblos a través de la complementariedad en respeto.A justamente y sin herencia al derecho que tienen los pueblos de darse el gobierno que mejor les parezca. En definitiva, en ese sentido, debo decir que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ha sido un abanderado de esta postura, de los elementos que dieron lugar al surgimiento de la Organización de las Naciones Unidas y que hoy son echados por el suelo, por, sin la menor duda, por los Estados Unidos de Norteamérica, quien.Ha prácticamente desconocido todo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público, así como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
12: 专家表示，委内瑞拉的战略盟友正在世界上努力推动多极化地缘政治的发展。这种地缘政治的基础与玻利维亚独立之父西蒙·玻利瓦尔1815年在牙买加书信中所说的“力求宇宙的平衡”是一致的。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1: 我们再看到，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初步统计，截至到2号为止，在委中资企业已经向委方捐赠的物资超过了120吨。
13: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指导协调下，在委中资企业第一时间调配吊机、挖掘机等工程机械设备及应急发电机，集装箱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同时向灾区捐赠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劳保用具等各类物资。目前在委中资企业已捐赠物资超120吨，并有约500吨正分批运抵委方指定地点或加紧备货中。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还表示，地震发生后，中方公司向委方捐赠5.8吨医药物资，这批物资将于10日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有解放军、海军、南宁舰和衡阳舰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汤姆称美国对北约单向在付出关系并非是误会的。
1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5: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5: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7: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8: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5: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9: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5: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的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在今天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包括学生可以参观。
20: 上年有运城舰、湛江舰来到香港的时候，我亦都有登舰去参观啦。咁今次亦都见识到另外两艘不同的舰艇。 在入面其實見到很多不同的艦艇或者有些魚雷的裝置啦，也都是平日我們未必可以登艦見到的，那我回到去也都會即分享這些今天見識到的內容去向同學即分享啦，也都希望可以在未來的活動當中去參加更多相關的國防或者是有關歷史的一些活動去了解更多的。
1: 和您看到这些青少年和学生团体就在岛上员的带领之下先后登上了兰陵舰和衡阳舰，参观的甲板还有船舱，近距离认识到了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以及直升机这些装备。有学生是首次登上了军舰，感受到了非常兴奋，也希望国家日后能够多多安排更多的军舰来港，让年轻一代能够亲身感受国防力量的强大。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香港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和启发，表示国家对香港的支持，令香港在回归之后实现了和平繁荣的局面。
0: 咁啊，回想起我哋香港，如果唔係因為有個我哋國安法，有國家對我哋喺回歸之後咁多年對我哋嘅眷顧同埋即係俾我哋嘅支持咧，我哋絕對咧香港唔會話有今日咁和平咁繁榮嘅一個局面。咁我哋一睇起共產黨嘅領導咧，就我自己覺得即係明白點解咧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覺得我哋自己非常幸運，生長喺呢一個共產黨領導中國嘅年代。
21: 所謂香港回歸29載，清理香港由亂到治、到有治之先的見證者，我有最精確的体会，党是一国两制的开创者，更是香港繁荣稳定最坚实的后盾。此前香港遭遇动荡乱局，正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果断出台香港国安法，完善特区选举制度，牢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拨乱反正，稳定大局，让香港社会重回安宁。
1: 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2026国际法论坛今天是在香港举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香港具备独特优势，可以积极参与在外太空、科研和商业等方面的发展。
22: 由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举办的2026国际法论坛以开创新前沿外太空的法律、商机及秩序为主题。全球太空经济正快速转型为规模达数兆美元的商业生态体系，内地预估至2033年太空经济产值有望突破1兆美元。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现今太空法已发展为更高实务价值的学科，国际太空法不再是针对遥远未来的理论，而需要仲裁卫星碰撞、小行星开采的资源权益争议等相关事务。
23: The subject has become imminent, asking for literally down-to-earth solutions. Now, this imminent need is also recognized at the highest level of national policy. The development of outer space across scientific, commercial, and strategic domain is explicitly highlighted in China's 15th Five-Year Plan.

0: And as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 Hong Kong has both the opportunity and responsibility to contribute its unique strength to this great endeavor. The question is no longer if Hong Kong should participate, but how.
1: 随着太空的商业化发展，迎来太空金融与数据服务的发展契机，但也伴随着风险，包括轨道资源拥挤、太空残骸等问题。研讨会上邀请产业领袖、法律专家、政府官员、联合国代表就相关议题讨论。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台湾。日前暴雨造成了台北市有部分区域淹水。赖清德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了一场活动时，赖清德就在公开表示台北市市政府的治水不力，而蒋万安就回呛台湾最不缺的就是政治口水。
3: 台北市长蒋万安、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和赖清德一同受邀出席台北市木栅指南宫的活动，三人相见握手寒暄，先礼后兵。赖清德哪壶不开提哪壶，台北市日前因为降下暴雨，内湖区水淹成患，虽然积水很快就消退，但许多住在一楼的居民大水过后电器家具全部泡汤，抱怨连连。对于要在年底的地方选战中争取连任的蒋万安，选情也势必造成一定的影响。
4: 在台湾任何一位领导者都要以苍生为念，以民为本，拒绝制造仇恨跟对立。
3: 蒋万安和赖清德隔空对呛，成为媒体焦点。而蒋万安真正的对手，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在这一场蒋赖口水战里，仿佛成了配角。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现在台湾又在爆出重大的食安问题，中年油脂公司自主向食药署通报，旗下的大豆沙拉油检验出了一级致癌物，并且超标有4倍，而问题油品已经波及有224间的业者。毒物科医生就说，民众如果长期吃到这样一个致癌物，可能会有致癌的风险。
5: 台湾油品公司中年油脂自主向台湾食品药物管理署通报，旗下的大豆沙拉油检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含量超标，共约1300公吨油品流入市面。下游厂商包含泰山企业、福寿实业以及福茂油脂等3家公司都受到波及。中联油脂公司所在的台中市，市政府要求业者全面停工。
6: 现在比较难掌握，现在有多少量已经到肚子里去了，因为它总共生产了1300公吨，那这些在4月初就陆续流到市场里面。
7: 如果民众长期吸到苯并芘，会增加肺腺癌的风险；如果长期吃到含有苯并芘污染的食物，也会增加肠胃道癌症的风险。
5: 受到波及的油品流向台湾多间知名食品餐饮业，共224间业者。
8: 所以你的那罐油是已经有用过了吗？
9: 有用过了、啊、
8: 用多少？
9: 三分之一。
5: 民众接获消息，纷纷拿着油品到超市办理退货。食药署已要求量贩店、超市等通路商在3号中午12点前下架问题油品，否则将开罚最高300万元台币。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好，来掌握台风最新动态。中央气象台在上午已经升级了发布台风的黄色预警，预计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会在今天下午会在海南的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为热带风暴级或是强热带风暴级，可能会成为今年首个登陆中国的台风。中央气象台表示，预计美沙克穿越海南岛之后，会慢慢移入到北部湾，在4号的晚间时段，可能会在广西和越南北部的交界附近沿海又会再次登陆，之后这强度就会慢慢减弱。而受到台风来袭的影响，在3号到4号，海南多地会出现强降雨，而近海海面的风力最高可测得10到12级。海南在3号上午将台风的预警提升为3级，同时也发布的是山洪的红色预警，琼中海峡3号凌晨起停航，而海南环岛高铁也是全线的停运当中，三亚机场部分的航班取消或者延误。此外，广东西部一带沿海也会迎来风雨天气。为了防范台风美沙克，现在广西海事局在3号上午6点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了3级。 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有由中企承建的拉美最强最长跨海大桥开工，卢拉出席。世界杯瑞士2-0淘汰掉了阿尔及利亚，成功晋级。
9: 其实给阿妈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桥批，
10: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桥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桥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5: 我们张照片
1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介绍了外交答问的热点，那么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掌握。伟健下午好。
20: 秀琴下午好。
2: 请你带来刚刚在外交部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20: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在印度新德里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那双方确认呢将会在关键矿产、半导体等领域啊来加强合作，以应对供应链的风险，并且降低对外的依赖。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回应表示啊，国家间的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应当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应当打着合作的幌子来搞排他性的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那郭家坤就强调，维护全球产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呢是各国的责任，各方都应当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啊，来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另外一个焦点来关注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啊。那近期呢，一些主要的欧洲国家是已经接受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船只向伊朗和阿曼来支付相关的费用。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有记者就问到了中方是否接受这样的费用。那发言人郭家坤也是回应表示啊，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安全自由的通航呢是符合各方的利益。那他就强调呢，海峡通航的问题应当得到妥善的处理，稳妥的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而中方呢也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啊共同来就此保持沟通。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秀琴，
2: 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您。我们再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号发文指美国对于北约的单向付出、双边关系并不互惠，他觉得荒谬。好，这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他用图表列举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防务开支，显示美国一共花了$9,990亿，而英国、法国等国家的金额是明显的比较少。他在听文中就写道，美国继续沿着这一条单向的道路走下去，这是荒谬的，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他又指北约盟国并没有站在美国的一边。他在另外一则贴文当中就提到，美国在北约上花出的钱比其他国家都来得多得多，这是为了保护他们，而美国从来没有获得过任何的好处。现在日本政府持续在收紧外国人政策，不过有日本建筑企业表示，由于长期的人手不足，外国劳工依旧是重要的劳动力来源，所以企业持续改善工作环境，以吸引更多的外国员工的加入。
21: 今年4月起，日本政府原则上停止受理部分特定技能1号签证申请，
15: 将餐饮行业外国劳工的接收上限设定为50,000人，引发相关业界不满。设在日本横滨的这处建筑施工现场，来自越南、中国等国家的外国劳工与日本员工一起施工。现场的安全标识、教学视频等也使用了日语、英语、中文等多国语言。这家建筑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建筑行业人手短缺，长期需要外国劳工。
18: 外国人の労働者、建設業はまだまだ足りないと。で、今後日本の労働人口も減っていく中で、やはりインフラの整備だとかですね、建物を建てていくという事業はなくなっていかないし、まだまだ継続的にいくと。大事なのは、日本人だからとか外国人だからっていうこの壁はもうなくすべきじゃないかなと。その中で、ただやっぱり言葉の壁、文化の壁というのがあるので、それを理解しながら認識しながら、この働く場所でそれをどう融和させていくか、ここが大事なところではないかな。
15: 近年来，日本夏季气温逐年上升，建筑工人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作业，面临中暑风险。这家公司实施多项防暑措施，改善工作环境。施工现场设有空调休息区、喷雾降温设备，并免费提供饮料、盐分等物资。工人也身穿带风扇降温的工作服。报告卫视梁家大泽大切日本横滨报道。
2: 由中企承建的拉美最长跨海大桥日前正式开工，巴西总统卢拉出席了奠基仪式。
21: 本周，巴西总统卢拉参加了中巴关系中最重要的建设项目之一萨尔瓦多伊塔巴里嘎大桥的奠基仪式。在活动上，卢拉总统表示，大桥及道路系统的兴建对于巴伊亚州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不过地方政府务必谨慎行事，避免炒房等投机行为对地方社区的稳定和居民的生活质量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冲击，同时务必注意大量人口流动可能造成的治安和违法问题。
22: Junto com o emprego vem o bandido, vem o crime organizado, vem a especulação imobiliária e a vida de vocês, ao invés de ficar tranquila, fica um inferno. Então é apenas isso. Cuidar do povo significa também cuidar da paz, da cabeça e do coração das pessoas.
21: 巴西萨尔瓦多伊塔巴里嘎岛跨海大桥项目位于巴伊亚州，跨越万圣海湾，连接巴西东北部第二大经济区萨尔瓦多大都会与伊塔巴里嘎岛。这座大桥承载着巴伊亚州人民的百年梦想，对巴伊亚州和萨尔瓦多市都具有重要意义。大桥道路系统工程总长46.8公里，其中包括12.4公里的双向六车道跨海大桥。项目面临最大水深64米、长周期海浪、复杂海洋地质条件等诸多技术挑战。作为巴西当前在建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 PPPP 项目之一，由中国企业联合体建设、运营和维护，特许经营合作为35年。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开工，见证中巴合作新高度，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拉美地区的重要延伸。凤凰卫视林卓云巴西报道。
2: 好，这一节新闻最后带你掌握一下世界杯的最新赛果。在前32强赛事当中，瑞士是两球轻取阿尔及利亚，轻松晋级了前16强。这也是瑞士至1938年世界杯过后，时隔88年首次在淘汰赛的阶段胜出。好，瑞士一开场10分钟就凭着一次边路的突破，守在门前的前锋恩博诺接应传中进门打进，为瑞士打开了纪录。而下半场开局不到1分钟，阿尔及利亚的后卫解围失误，恩多耶是劲射破门，瑞士先领先到了2-0。而阿尔及利亚落后的情况之下，接连在换人，但没有出现太大的效果。最后，瑞士最终是以2球的获胜，成功晋级了前16强。接下来将会迎战的是哥伦比亚和加纳之间的胜方。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1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 幸福快乐在长隆。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美国媒体报道表示，以色列曾经密谋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亚丁湾航道再度出现了海盗威胁，有可能会影响到国际航运。 下午好，欢迎收看这节的新闻。首先来关注针对美欧对中方新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呢也做出了回应，指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加强法治建设，有利于更好的保护各民族合法权益，增进民族团结。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散布谎言，停止炒作所谓的民族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
1: 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依法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有关做法和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有关国家抱守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治理成就视而不见，以偏概全，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 炮制散播虚假信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伊停火的局面再度被打破，联合国安理会二号呢就中东的局势召开紧急会议，美国跟伊朗代表在会议上激烈交锋，相互指责，中方代表则呼吁巩固停火，恢复莫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行，并推动建立新的中东安全架构。
2: 安理会二日就中东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联合国官员通报表示，尽管美国和伊朗已经决定缓和局势、恢复间接谈判，但停火的局势十分脆弱。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破坏停火和外交努力。会议上，美国和伊朗代表针锋相对，互相指责。美方称伊朗近期有计划地对巴林等国民用基础设施进行袭击，意在扩大破坏，影响中东的能源设施。
3: Today, we once again urge Iran to revert to the path of peace and dialogue. The world is not with Iran. Iran's own people are not with this regime. Its neighbors are not with this regime. Colleagues on this council and all responsible nations, it is a time for choosing.
2: 而伊朗则回应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才是破坏外交、发动侵略的一方，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他还指责巴林等地区国家为相关军事行动提供便利。
4: There is no doubt that certain regional countries, including Bahrain, facilitated this aggression by allowing their territory and their space to be used by aggressors.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longsid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i regime is clear and undeniable.
5: 中方则表示，必需要巩固全面停火，切实履行谅解备忘录。中方还呼吁要改善地区国家彼此关系，建立新的安全架构，才能彻底降低冲突风险。
6: 包括海湾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坚持真正的战略自主。 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探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2: 凤凰卫视陈银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美国《纽约时报》二号援引的多名美国官员的话表示，今年4月份，美国跟伊朗停火谈判期间，美国怀疑以色列可能密谋要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美国还一度通过中东国家向伊朗发出提醒。报道指，美国政府怀疑以色列可能策划暗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还有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行动。美国官员承认，美以军事行动的初期。 伊朗领导层是首要的目标，但随着停火谈判的开启，美国政府认为继续暗杀伊朗高官将会终结谈判进程，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报道指，为了防止以色列通过暗杀行

0: 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奇兵为你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将会在5号起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表示，相信此访呢将会推动中纳关系迈向新的台阶。
2: 此次访问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为恩代特瓦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恩代特瓦总统。除北京外，恩代特瓦总统还将赴广东省、四川省参访。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做出贡献。
1: 另外，针对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印度跟日本呢将会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外交部表示，国家间开展合作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2: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越南实施精简政府架构跟二级地方行政架构已经届满1周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最近表示，改革后的治理效果未达预期，要求要加大数字化的转型力度。
3: 7月1日是越南实施政治架构精简与两级地方行政架构1周年。这项被视为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行政改革，取消了郡县级政府，地方行政改为省乡两级治理，提高地方自主权。越南商界普遍认为，精简行政架构有助降低行政成本，改善投资营商环境，但企业期待政府加快法规衔接，让改革效益转化为经济成长动能。
4: chúng tôi cam kết về hạ tầng vật lý, đó là xây dựng cái trung tâm dữ liệu đạt chuẩn quốc tế tier 3với tổng vốn đầu tư là hơn 7.500 tỷ, và khi đó thì hạ tầng của Hà Nội cũng như dữ liệu của Hà Nội sẽ được tính toán ngay ở trên đất Việt Nam mà không phải chúng ta gửi ra nước ngoài.
3: 越共中央政治局7月1日召开了全国会议，检视改革一年来的运行情况与成效。总结报告指出，行政架构改革是越共领导方式的创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减少行政架构中间层级，能够节省发展预算，优化社会经济空间。目前中央政府组织架构已由22个部委精简至17个，全国设有34个省级行政单位及3300多个乡级行政单位，3400多项行政程序及营商规条被取消或简化，行政手续办理时间较2024年缩短53%，合规成本下降54.6%。但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在检视会上表示，改革效果未达预期，乡级干部的执行能力尚未达到治理要求，许多官员仍存在逃避责任、怕担责的心态，多地的剩余公共资产处理及档案文件的处理和数字化进程仍然缓慢。苏林要求同步完善法律体制，提升新系统的运作质量，加大数字化转型力度。
5: 体制和法律体系还不同步、统一，nhiều quy định chưa rõ ràng, nhất là trong một số lĩnh vực như khoa học công nghệ, đổi mới sáng tạo, phải tiếp tục hoàn thiện đồng bộ thể chế và pháp luật, đảm bảo thống nhất.

0: rõ ràng, minh bạch, thuận lợi cho tổ chức thực hiện.
1: 苏林同时指出，当前政治体系进入进一步完善阶段，中央政府要创建数字平台，并进行监督；省级政府要协调资源和区域联系，而乡级政府要更有效地服务大众。凤凰卫视郭芳、阮晨兰、银河的报道。
2: 再来关注第39届的亚太圆桌会在吉隆坡举行，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在一场对话会上表示，多边主义仍然是面向未来应对复杂国际局势严峻挑战的路径。另外，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则在亚太圆桌会的闭幕上致辞。
3: 围炉对话中，张军说：“聚焦当前国际秩序、全球治理体系、联合国核心地位遭受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威胁冲击的同时，也要看到全球经济重心正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全球南方崛起，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壮大，是推动当前全球深度变革的核心内生动力。亚洲是当下全球深度变革的核心板块。”
4: 张军对已迈入亚洲世纪的看法深表认同，说在这一历史关口，亚洲必须做出正确战略抉择，坚持正确发展道路和战略自主，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如何看待本届圆桌会期间有学者提出，即便中国愿以引领新世界秩序，从各方共同利益来考量，还不是最优选择。张军指出，面对复杂国际局势严峻挑战，难以相信任何国家可以独立承担应对风险的责任，也难以相信有些国家抛弃多边主义，走孤立单边主义道路，可以实现让自己伟大的目标。不管是美国也好，还是其他国家也好，他们在目前的形势下选择了走单边主义的道路，但是我想，在
3: 真正的从这些国家的前途着想，他们的有识之士，他们的人民最终还会意识到多边主义才是最符合他们国家的利益，多边主义才代表着他们的未来。至于中东危机给亚洲带来的启示，张军认为要将能源安全更好地纳入区域整体合作机制框架，妥善应对未来油价波动带来的同类风险。 同时，必须持续推进能源转型。在2号下午第39届亚太圆桌会闭幕致辞中，东盟秘书长高金红说：“各类挑战错综交织，大国关系与强权博弈愈发紧张。面临的最大风险，并非单纯做出错误的艰难抉择，而是误判眼前各类挑战的本质。”
5: It is also why, despite calls from outside observers for ASEAN to take sides, the bloc has held to the inclusive logic of the ASEAN way. Major powers may compete with one another. To ASEAN, they remain partners to be engaged, all of them on an inclusive basis. Partnership in the end is what allows peace, prosperity, people and planet to advance together to benefit collectively.
3: 东盟定位不是成为大国博弈的角力场，而是对话与合作的平台。而核心问题在于，在愈发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东盟能否持续掌握自身发展主动权。高金红表示，坚信东盟可以做到。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所主席穆哈默法伊兹阿卜杜拉在闭幕式上再强调，中小国家不应一味被动地应对大国博弈，而应联合起来。他强调，真正的自主话语权不在于单打独斗，而在于 中小国家呢，应当找准能够施加影响力的议题，整合资源，打造思想影响力，筑牢互信的根基。这一点呢，至关重要。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6: 近期，中缅经济走廊还有边境贸易恢复的议题持续受到关注。在合作推进的同时，如何兼顾和平稳定和民生需求，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缅甸国会议员最近就呼吁国内恢复和平稳定，为中缅的合作奠定基础。针对中缅经济走廊及边境贸易恢复等合作议题，缅甸人民愿议员当埃表示，两国合作能否顺利推进，关键仍在于国内实现和平稳定。并建立政府议会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他指出，议员长期接触基层，对民众当前面临的困境有较深了解，但目前部分议会建议未能获得行政部门充分重视，影响政策推动与协调。 他强调，
1: 议会提出意见并非为了批评政府，而是反映民意，协助政府完善施政方向，为推动和平进程及经贸合作创造更有利条件。
4: 丢，南安的十三亿，哎，地嘛，阿波白嘛，不老外比来呢，比来呢的，好，你比嘛，这边你的，比如你也，不话我就那路啊，偏心不比南安说，哎，地西外也奥面了嘛，哦，不过啊，就那路，哎，下面不，喏，第二边表你啊。那阿里地大爷，比如的看啥尼亚啦？像那如阿里哈里乌，地地下家米边嘛，地比罗嘛，地兰江里乌，地给不哦？那地给嘞工作目前的高，那不阿龙乌，这多嘛电力阿里对我们。
1: 当他进一步表示，议会肩负反映民意的重要角色，推动改善民众生活，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基层。如果政府能重视并落实议会建议，回应民众关切，将有助于加快和平进程。为经济合作项目营造更稳定的发展环境。他也以上邦北部为例指出，目前当地燃油供应仍未恢复正常，影响经济活动与边境贸易，相关困难若无法逐步化解，未来中缅经济走廊及边境合作的推进仍将面临一定的挑战。
4: 第四位蓝鸟女啊，讲澳门本领大路线，第五名嘛十三亿啊，对不对？到稳美丽那。我不敢来见到那些工业区有路线路，见到我来都不敢工业区路线了。那地兰桥呢，龙游一江船呢，本来被奶奶说，那人家就是话的啊，俺爸妈来表彰。他说我那路路啊来一江比较不便嘞，啊，所以路上些的阿龙，设备都阿被偷看过。他说人民山上呢，我那今年一江比公牛都得单比漂亮嘛，对呀。
1: 缅北边境的和平稳定，不仅攸关边境地区人民福祉，也影响区域互联互通与经贸合作。未来和平进程能否持续推进，边境贸易能否恢复正常，以及中缅经济走廊等合作项目能否顺利落实，仍有待观察。凤文上上报缅甸仰光报道。
6: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的现役空军少校杰森·沃森日前身穿军装在国会大厦前呼吁弹劾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但随后被警方逮捕。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沃森在国会大厦前举着弹劾、定罪、撤职的标语，要求特朗普和万斯下台。他并批评特朗普政府在伊朗、委内瑞拉还有移民政策上的做法。而美国国会警察局表示，公众一般不得在国会前台阶上举行示威，除非有国会议员陪同。而当陪同沃森的国会议员离开后，警方要求他停止非法示威，否则会被逮捕。但是沃森拒绝服从命令，随后警方以聚众、阻碍和妨碍通行等指控逮捕了沃森。稍后来看其他消息，待会见。
7: 其实给阿妈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8: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9: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香港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正在进行公众咨询，工联会今天跟行政长官李家超会面，围绕了就业、房屋还有青年等六大范畴，提出了15项的重点建议。
3: 在5年规划上面，我们重视以这个就业优先的一个发展策略，即是我们一切的发展呢应该和就业是相匹配，人力资源相匹配。所以在施政報告裏面呢，我們都提出了是就業友好型的社會。就業友好呢是要包括這個的就業保障、就業的支援、技能的提升、收入的分配，以至到呢就是這個的退休的保障。
2: 为了构建就业友好型社会，促进民生还有经济发展，工联会提出了多项建议，包括动态监察本地失业情况，针对高失业行业收紧输入外劳，巩固基层退休保障等等。工联会表示，特区政府呢正积极开展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而这两份文件将会构成特区政府更具战略性、可行性的施政纲领，推动香港加速发展。所以在台湾，国民党跟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日前分别针对了无人机产业提出了发展及采购条例草案，遭赖清德批评是侵犯了行政权。对此，国民党今天回应表示，赖清德过去担任立委期间就提出了多项特别条例草案，痛批民进党将行政权无限扩张，台湾已经走向权力一言堂。
4: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提出预算规模2400亿台币的自主无人载具科技发展及采购条例草案，遭赖清德批评违反行政权。国民党立法院党团3号召开记者会反击，点出赖清德担任立委期间也曾提出过2项特别预算案，质疑若按照现今的绿营逻辑，当年的赖清德就是在侵犯行政权。
5: 当行政权可以无限扩张，立法权却被贴上干预的标签，我们必须问：台湾或者已经走向所谓的权力一言堂？过去民进党自己提了多少的特别条例，多少法律要求政府推动政策？今天换了位置，标准怎么完全不一样？
4: 事实上，行政院提出2100亿台币的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上个月才遭蓝白立委联手挡下。随后国民党与民众党各自提出版本，国民党拟定6年编列2400亿台币，而民众党则主张以年度预算编列。蓝委批评民进党自己提出无人机条例就叫改革，而在野党提出却承认违法，摆明是双重标准。
6: 回归到现在台湾的一种氛围啊，就是不仅是绿的你不能，这种特权中心政跟威权时代啊，跟80年代啊，几乎是没有不同了。现在的赖清德他太过于狭隘，那所以说现在的民进党的委员都不愿意出来说真话。这号称追求台湾民主价值的民进党，恐怕是最大笑话。
4: 蓝营立委要求行政院必须提出完整的无人载具采购与产业发展计划，内容涵盖采购规格、品质认证、资讯安全以及利益回避机制。要全面接受立法院逐项监督。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产茶国，目前整个产业链的经济规模已经突破了1万亿元人民币。业内呢正通过创新茶饮，还有东方美学符号融入产品的设计，提升市场活力，拓销消费的群体。
7: 2026深圳茶博会7月2号至5号举办。今年春茶季结束后，在春茶普遍减产、传统茶企持续承压背景下，策展人表示，行业通过创新茶饮拓展年轻人消费市场，会是行业发展的新增长点。
8: 啊，包括一些展商，比如说他们做这个抹茶冰激凌、抹茶饮料，包括说康普茶、气泡茶，都是我们现在东方的新特调冷饮啊，新特调茶饮啊。那我们希望是在年轻人更能理解的这样的语境下去做创新、去做突破、去做茶文化的表达啊，这就是我们当下场域，因为我们年轻人，包括我们当代人正在做的事情。
7: 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茶叶传统全产业链总体经济规模约有1.13万亿元，叠加新茶饮、深加工等延伸业态后，全口径综合产值约1.15万亿元。业界认为，传统茶市场需注重传统文化融入，东方美学会是破圈关键。
9: 一定要用一种生活场景去演绎和阐述这个产品在我们生活中它的作用是什么，而不只是一个硬邦邦的推出一个东西。它的文化性、它的悦己性、它的整个在生活场景的这种感觉，要让我们的消费者和受众，我们是期待拥有这种生活的感觉。
7: 2026深圳茶博会有69个产茶国家和地区展商参加，行业预计到2030年，中国茶产业全产业链经济规模有望达1.5万亿元。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2: 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的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跟北海局极地号今天呢从大连起航，这也是15开局之年中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这次的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考察将会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的综合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中脊增生机制、洋壳动态演化等国际北极沿海问题进行探索研究，并且联合了俄罗斯、德国等国科学家开展协同作业，为中国和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保护北极、开展北极治理提供科学支撑。稍后来看其他消息。中企承建拉美最长的跨海大桥开工，巴西总统出席奠基仪式。英国政府就上个世纪强制收养非婚生子女致歉。
1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一线，
1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9: 公路加沙桥
2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2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2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国最高法院本周做出了多项和特朗普政府有关的重大裁决，结果并不是简单的支持或者是反对特朗普。一方面，最高法院扩大了特朗普总统行政权，允许他重塑联邦政府，收紧移民政策。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关税、出生公民权还有美联储独立性等关键问题上，最高法院又明确对特朗普踩了刹车。那么六名保守派大法官主导的最高法院判案的逻辑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特朗普亲自提名的三名大法官也并非总是支持他？来看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0: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中，他的政策几乎是主导了最高法院的审理议程，从关税、移民政策，甚至是对宪法的解读。虽然保守派占主导的美国最高法院经常会判特朗普胜诉，但并不总是给予特朗普他所想要的一切。美国最高法院2025到2026

0: 任期结束，而从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至今的一系列裁决中，最高法院整体上支持了特朗普政府的大部分政策，这尤其体现在了紧急申请程序的审理结果。特朗普政府赢得了21起，仅输掉6起。特朗普的重大胜利包括了最高法院批准禁止跨性别人士在美军服役，大幅削减教育部职能，裁撤大约1.6万名联邦政府雇员，冻结数百万美元联邦政府资金，允许政府效率部广泛获取美国民众的敏感个人数据。虽然这些裁决目前都属于临时性裁决，并不是案件的最终判决，不过法律专家指出，许多这样的临时裁决实际效果几乎等同于最终裁决，因为即便未来原告最终胜诉，政府已经完成的机构重组、人员裁撤、资金冻结等措施已经造成难以逆转的事实结果，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不过在一些关键案件中，最高法院也没有完全站在特朗普一边，例如最高法院暂时阻止了特朗普进一步加强对美联储的控制，在一宗备受关注的移民案件中，要求特朗普政府协助将被错误遣送至萨尔瓦多的马里兰州居民加西亚带回美国，同时也叫停了特朗普政府依据一项颇具争议的战时法律将一批委内瑞拉移民驱逐出境。相比于在紧急申请程序中的高胜率，特朗普政府在最高法院常规审理程序中的表现则喜忧参半。在本任期内，特朗普政府赢得了2起案件，输掉了3起。最高法院支持特朗普有权解雇那些由国会设立、原本旨在独立于总统运作的联邦机构负责人，同时也允许移民执法人员在边境直接拒绝寻求庇护者入境。但另一方面，最高法院也否决了特朗普的几项重要政策，包括推翻了他试图取消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裁定特朗普全面加征关税政策违法，阻止特朗普向芝加哥部署国民警卫队。面对这样的结果，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胡克总结称，在扩大总统行政权以及收紧移民政策这两个领域，最高法院与特朗普的立场最为一致。其中关于总统是否有权解雇独立联邦机构负责人的裁决被认为是本任期最具影响力的判决之一，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实际上为特朗普扫清了障碍，使他未来无需说明理由就可以撤换20多个原本被认为独立于白宫的联邦机构负责人。这项裁定进一步强化了总统对行政部门的控制权，也标志着美国行政权与独立监管机构之间长期存在的制度平衡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最高法院并不愿意把这种总统权力扩张推到特朗普希望的极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联储。最高法院暂时阻止了特朗普撤换美联储理事库克的决定，因为这触碰到了传统保守主义长期坚持的一项原则，即中央银行应当保持独立，不应成为总统短期政治目标的工具。同样，在关税案件中，最高法院认为征收关税是国会权力，总统不能绕过国会单方面重塑美国贸易政策。在出生公民权中，最高法院也明确表示，总统不能通过一纸行政命令重新定义第14修正案下谁是美国公民。也就是说，最高法院一方面进一步巩固了特朗普对行政部门的控制权，使他能够以前任总统从未做到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意志重塑联邦政府，并积极推动对合法和非法移民的严格限制。但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并没有赋予特朗普更多的权力去设置贸易壁垒、干预经济运行或重新定义美国公民身份。法律专家认为，特朗普在最高法院既有胜诉也有败诉，反映出美国保守主义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理念分歧。虽然最高法院整体上对特朗普更加支持，但当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议程与美国传统保守主义理念发生冲突时，法院就会选择与他划清界限。这体现的是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认同的其实是共和党过去几十年来逐渐形成的政治理念。以上就是记者发自白宫的美国观察。
1: 再看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日前发布了最新的民调，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呢跌到了31%的历史新低，而对中国的信任度则上涨了8个百分点到28%，两国的信任度差距缩小到只有3个百分点。
2: 澳大利亚智库罗伊研究所日前发布年度民调显示，澳大利亚人对美国信任度从2024年的56%跌至今年的31%，下降了25个百分点。对中国信任度较去年上升了8个百分点，至28%。罗伊研究所首席运营官多宾表示，澳民众对中美信任度差距从2022年的53个百分点急剧缩小至仅3个百分点，为民调记录以来最小差距。
3: And one of the starkest findings of this year's poll is that a majority of Australians, 53%, now say they feel unsafe in the world, a record high for the Lowy Institute poll. Australians now distrust China and America in equal measure. Australians'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act responsibly in the world has fallen to 31%.The lowest level ever recorded in the Lowy Institute poll. And that was before the US beat the Socceroos. By contrast, trust in China has risen 8 points from last year to 28%, narrowing the gap with the US to just 3 points.
4: 罗伊研究所民调显示，澳大利亚民众美中信任差距缩至历史最小，反映出了在当今世界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澳大利亚民众态度开始转变，更体现了民众对经贸同军事合作的不同看法，也正在逐渐变得更为清晰。凤凰杨海英，悉尼报道。
1: 由中企承建的拉美最长跨海大桥日前正式开工，巴西总统卢拉出席了奠基仪式。
5: 本周，巴西总统卢拉参加了中巴关系中最重要的建设项目之一——萨尔瓦多伊塔巴里嘎大桥的奠基仪式。在活动上，卢拉总统表示，大桥及道路系统的兴建对于巴伊亚州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不过，地方政府务必谨慎行事，避免炒房等投机行为，对地方社区的稳定和居民的生活质量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冲击。同时，务必注意大量人口流动可能造成的治安和违法问题。
6: Tem que tomar muito cuidado, porque daqui a pouco entra tudo que é tipo de gente aqui. Junto com o emprego vem o bandido, vem o crime organizado, vem a especulação imobiliária e a vida de vocês, ao invés de ficar tranquila, fica um inferno. Então é apenas isso. Cuidar do povo significa também cuidar da paz, da cabeça e do coração das pessoas.
5: 巴西萨尔瓦多伊塔巴里嘎岛跨海大桥项目位于巴伊亚州，跨越万圣海湾，连接巴西东北部第二大经济区萨尔瓦多大都会与伊塔巴里嘎岛。这座大桥承载着巴伊亚州人民的百年梦想，对巴伊亚州和萨尔瓦多市都具有重要意义。大桥道路系统工程总长46.8公里，其中包括12.4公里的双向六车道跨海大桥。项目面临最大水深64米、长周期海浪、复杂海洋地质条件等诸多技术挑战。作为巴西当前在建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 PPPP 项目之一，由中国企业联合体建设、运营和维护，特许经营合作为35年。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开工，见证中巴合作新高度，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拉美地区的重要延伸。凤凰卫视林卓运巴西报道。
1: 加拿大联邦政府跟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日前签署了数十亿加元的合作协议，有望可以带动超过2000亿加元的新投资。协议呢也确认联邦政府会持续维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此举可能会迫使阿尔伯塔省提出的新输油管道项目需要选择南部线路，以增加对亚洲的能源出口。
7: 加拿大总理卡尼二日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在温哥华宣布签署加拿大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合作繁荣协议。
8: Today, a series of initiatives we're going to announce, anchored here in British Columbia, we will catalyze through these initiatives over $200 billion in new investment, well advancing our trade agenda across Asia.
7: 协议涉及液化天然气港口、铜矿扩建、输电网络、隧道等多个基建项目，并承诺加强劳动力训练和环境保护，以及维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 刚刚结束访华行程返回温哥华的省长尹大卫表示，中国等亚洲市场对于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有着巨大的需求，发展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基建对于带动加拿大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尹大卫也重申不支持阿尔伯塔省提出的修建新的输油管道计划。
8: The position of British Columbia has been very clear. There is no way that we see a new bitumen pipeline going through the north of the province. The removal of the tanker ban and the compromising of multi-billion dollars of private sector projects.
7: 卡尼补充，正与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沟通，对旨在增加对亚洲出口的新输油管道路线做出调整。记者会之后，卡尼当天在温哥华会晤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这也是11年来菲律宾国家元首首度到访加拿大。双方的会谈着重于讨论推进加拿大与菲律宾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以及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国防、安保、能源、关键矿产、旅游和文化以及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默2号在国会下议院代表英国政府就上世纪中旬的强制收养制度向受害母亲及被迫和亲生家庭分离的子女道歉，并且承认这项政策呢是英国历史上的严重错误。
9: 1949年至1976年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185,000名未婚母亲所生的婴儿被政府强制收养。在当时未婚怀孕女性被社会污名化的环境下，一些母亲不仅被言语辱骂，还被误导和施压，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签署了收养文件。斯塔默二号在下议院对此向所有受害者致歉，并表示真正应该感到羞耻的是当年这项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而不是受害母亲。
10: But I say this, the shame is not yours. The shame was never yours. The shame is ours. And I say that on behalf of the whole country. I say it to every single person impacted. We are deeply and profoundly sorry.
9: 负责调查这个历史事件和推动政府道歉的英国下议院教育专责委员会主席在首相公开道歉之后哽咽表示，尽管这个道歉来得太迟，但非常有必要。
11: Women whose babies were forcibly adopted and who endured cruelty and humiliation in mother and baby homes and in the NHS should know today that the shame of this period in our history rests on the governmentand on religious and community and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 who presided over, facilitated and sustained this system. It is not theirs to carry, and it never was theirs to carry.
9: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国家也有发生，澳大利亚政府在2013年就强制收养问题进行了道歉，爱尔兰政府也在2018年就同样的问题进行了道歉。除了道歉之外，英国政府还承诺会拨款400万英镑帮助受害者建立收养档案，同时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合作，确保受害者在寻求帮助时能够得到认真对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二号在爱丽舍宫主持全国禁毒专题会议，这也是自2025年1月以来马克龙围绕毒品犯罪问题召开的第五次高层会议。随着毒品犯案持续蔓延，禁毒议题预计呢将会成为法国2027年总统大选的重要议题之一。
12: 此次会议重点讨论加强海关监管、港口缉毒以及海外领地禁毒工作，并审议总统要求制定的跨部门禁毒行动计划。此外，会议还关注毒品消费问题，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针对吸毒人群的宣传教育和预防措施。
13: Narcotrafic continue de progresser chaque jour et devient, enfin, est véritablement un marché criminel qui pèse plus de 7 milliards d'euros par an.Et qui, on le sait, alimente la délinquance criminelle, elle l'alimente dans nos quartiers, dans nos territoires ultramarins et chez beaucoup de nos voisins. C'est pourquoi il ne faut absolument pas lâcher cette action.
12: 今年5月底，法国政府曾召开首次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毒品犯罪跨部门委员会会议。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时认为，各部门提出的措施力度仍然不足。此后，法国政府启动了面向公众的禁毒宣传活动，并对高级公务员和政府部长开展毒品检测，以强化禁毒示范作用。 法国政府持续升级禁毒行动，与2025年11月马赛发生的一起案件密切相关。当时长期参与反毒品犯罪活动人士凯撒西的弟弟遭枪杀，引发法国社会广泛关注。案发后，马克龙紧急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要求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和方式，全面加强打击毒品犯罪工作。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根据巴基斯坦比路兹省官方3号通报，在开伯尔普什图省跟比路兹省交界的达纳萨尔地区，当天发生了一起客运巴士坠谷事故。事故呢，已经造成至少40名乘客死亡，有8个人受伤。通报指，事件发生时，涉事的客车正在从比路兹省首府奎达开往开伯尔普什图省的首府白沙瓦，车辆行驶到两省交界的山区路段时，突然失控偏离路面，坠入了山谷。根据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事故车辆除了搭载的本车乘客外，还载有一辆因为故障中途抛锚客车的乘客，导致车辆严重超载。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迅速启动了应急处置工作，目前伤者已经被送到医院救治，救援行动仍在进行当中。世界杯32强赛事继续进行，瑞士两球淘汰了阿尔及利亚，晋级16强。葡萄牙则凭借加时阶段的进球2-1绝杀克罗地亚，16强将会对阵击败奥地利的西班牙。
14: 瑞士开场10分钟，前锋恩博洛接应传中进门打进，为瑞士掀开纪录。下半场开局不到1分钟，阿尔及利亚后卫解围失误，恩多耶劲射破门。瑞士领先到2-0，阿尔及利亚落后之下接连换人，但未有太大效用。结果瑞士以2球获胜，16强将面对哥伦比亚与加纳之间的胜方。而在西班牙与奥地利的比赛中，西班牙一开赛便占尽优势。36分钟，奥亚萨瓦尔接应库库雷利亚传球后推射破门，为西班牙掀开纪录。下半场66分钟，波罗头球破门，攻入个人在国家队的首个入球。奥地利全场未有命中目标之下，更在晚场前被西班牙复制第一球入球模式。奥亚萨瓦尔梅开二度，为西班牙锁定3-0胜局。本届世界杯开打以来，西班牙至今一球不失，强势挺进16强，将会面对惊险淘汰克罗地亚的葡萄牙。葡萄牙与克罗地亚的赛事，两队在上半场均无建树。第53分钟，克罗地亚率先打破僵局，佩里西奇低射得手，1-0。第68分钟 ，C 罗点球破门，打破其世界杯淘汰赛零进球魔咒，为葡萄牙扳平比分。到补时阶段，葡萄牙球员拉莫斯力压克罗地亚守卫，成功头球破门，葡萄牙最终2-1完成绝杀。赛后 ，C 罗拿着一年前因车祸离世队友若塔的球衣，全队一同悼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娱乐快递。
15: 香港男团 Mirror 成员江涛与吕爵安现身一个音乐颁奖礼活动，两人受访时有回应进军内地发展一事。另外，江涛受访时提到邀请台湾歌手韦礼安担任他深圳站演唱会的嘉宾，江涛也表示很开心。
16: 好开心，因为都一直好中意佢嘅歌，所以有呢个机会都好开心。
17: 自己嗰個去上海就因為個套電影入圍咗上海電影節，所以去嗰邊就睇首映。咁所以又唔係話我哋而家就決定要向內地發展啦。
16: 我哋本身去邊度都好，我哋都即係會好珍惜每個機會。
15: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明星足球队的成员黄日华、关礼杰等出席在维园举行的回归杯足球赛对赛香港纪律部队足球代表队。他接受访问时透露明星足球队接下来的行程，又表示自己暂时不再拍剧或当歌手唱歌。
18: 希望可以每一年的回归啊、国庆啊，我哋都可以落场踢波系最好嘅，与众同乐。
19: 会唔会都想即系再拍下剧或者唱下歌咁啊？有机会？
18: 唔会啦，系啦，即系希望多啲时间摆喺香港明星足球队啊，俾啲福利大家。我哋下一站就去威海啦，山东嘅威海啦，再有几个地方系倾紧嘅吓，即系希望可以成功啊！去到每一個地方嘅城市啊，即係當地嘅文化啊， 习俗啊、美食啊推广开去咯。
15: 而出席同一个活动的香港演员罗家英，他接受我们访问时预告明年会与汪明荃一起同台演出，又与大家分享他的身体状况。
20: 都还好啦，
21: 我妹都想同阿姐都有机会一起再同台演出下咧。
20: 都出年啦。咁大家喺回归日咧，我哋香港嘅庆典，咁去踢波咧更加开心，更加高兴咯。
1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会有更多的消息，敬请留意。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
1: 温度已经降低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环球电影大观，
1: 都天台，天台了，然后为主。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爱情生命天方海海尽，拉来被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南没安乐，昨天
3: 放牛爹爹，天南没被猪来。
0: 余生。

0: 能否不再迷茫？
1: 听完老公的热烈。
0: 金色建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亮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克兰称多地遭俄军袭击，而俄方指炼油厂遭俄军袭击。美国六月的非农就业增速放缓，低过市场预期。巴基斯坦一辆客运巴士坠崖，至少40个人死亡，8人受伤。下午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先来关注的是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呢，在1号晚间到2号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袭击。总统泽连斯基誓言将会对俄罗斯进行报复，并敦促盟友尽快提供国防支援。不过，乌军2号凌晨也袭击了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的一家炼油厂，还有一座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铁路桥。俄罗斯方面表示会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

0: 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一号晚至二号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发射了74枚导弹和496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大部分目标，但仍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无人机击中了33个目标。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这是本轮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军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基辅市同时遭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0个区遭波及，其中达尔尼茨基区一栋居民楼受损最严重，部分楼体坍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现场时表示，将对俄罗斯的袭击进行报复。泽连斯基敦促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国防支援，并希望在下周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另一方面，乌总参谋部表示，乌军二号凌晨袭击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的一家炼油厂，引发火灾。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一座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铁路桥。乌克兰第425独立突击团斯凯利亚部队报告称，其突击部队在哈尔科夫州科扎恰洛潘地区阻止一起越境入侵事件，同时对俄军前进路线及后方进行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当天上午向总统普京汇报了对乌打击情况，称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与之相关的准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佩斯科夫强调，将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俄国防部同日通报称，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战争进入第五年，两军战场战术呢也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无人机火力已经取代过去的近中程火力，过去大规模联合作战已经演变成如今渗透小分队的单打独斗的游击战。7月2号，本台记者也继续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线拍摄到了俄军渗透分队的战训活动。
2: 这是分队目前正在进行坑道的清剿的活动。我们看到这些科目的进行，这都是俄罗斯军队战壕的这个清剿活动，包括三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之间的协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得到了这种战术性的应用。这是俄军第四摩步旅侦察营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的训练场。今天的训练科目，教练员正在对全旅集中休整的渗透骨干实行复训。指挥员表示，现在战场上的突击步兵的作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按照新的俄军步兵的训练大纲，突击步兵的渗透小组一般由3人组成，主要的任务是与无人机分队实施协同作战。渗透小组在战斗前或战斗中，由无人机向机动线路投送足够的生存物资和弹药等。渗透小组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查明对方无人机实控中心和火力的阵位，同时安放中继信号器，掩护己方的无人机分队实施前出。渗透小组还担负着标示和确认目标，在无人机打击后肃清残敌、固守已夺取的阵地等任务。指挥员说，在战术的训练中，队形变换是渗透组人员入门的相对的基础科目，但是也容易陷入形式主义、脱离实战的误区。指挥员强调，渗透小队的队形包含一路纵队、二路纵队、一字战斗队形、前三角队形、后三角队形，并形成左右梯形队形、菱形柱子警戒队形等等。每一种的队形都是在实战中队员们所总结的动作，如纵队适配狭窄地形的机动，一字队形主打正面火力覆盖，三角队形适配搜索和侦察与合围的打击，梯形队形是保障着侧翼的安全，菱形队形实现全域的警戒等等。据悉， 这支分队是康斯坦丁诺夫卡担负主攻的成员之一。去年底，该部组建了上百个渗透小组，突入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并实施对乌军无人机操控中心的屡屡袭扰。这些渗透小组也传回了大量高价值的情报，其中一个渗透小组意外地在城内捉获了乌军中级校官，该军官也积极配合，并供出了乌军在城内的主要防御部署，包括弹药库、医院、前线指挥所、无人机操控中心、炮兵阵地以及其他的兵力部署等等。随后，这些坐标被渗透小组现场目视确认之后，俄罗斯空天军对这些目标进行了精确空袭。随着总攻的令下，渗透小组也快速地归建成俄军第四摩托化步兵旅的加强连，并投入到清扫康斯坦丁诺夫卡铁路左翼中心城市区的战斗阵列。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并且共同出席第16届印日年度峰会，双方并且敲定了多项印太及经贸合作共识。对此，有学者分析认为，两国的地缘诉求虽然契合，但受到战略分歧、产业差距束缚，合作短期趋热，但长期同步的难度比较大。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日首次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共同出席第16届印日年度峰会，双方围绕战略伙伴关系、印太合作、经济安保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磋商，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有学者分析，日本谋求保障印度洋航道安全，扩大海上影响力，印度借力日本推进东向战略，两国海上地缘诉求高度契合。
4: 印度方面的这种东向行动计划和日本这个在印度洋要加强这个战略上的存在啊，这样的这个可以说是双边的实现了一种这个战略上的一种契合。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双方呢也试图通过这种密切的这种合作呢，能够对其他的一些国家啊形成一种这个制衡啊，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讲呢，可能是对于这个中国呢形成一种这个牵制或者是制衡。
3: 印度长期奉行战略自主，日印产业层级长期不对等，学者认为日印防务理念存在分歧，两国产业链分工失衡，合作长期落地阻力较大。
4: 那么日本呢是这个美国的忠实的盟友啊，包括这个日本也是积极的参与这个美日澳印四边机制呢，也是试图啊向这个机制呢在军事啊防务这个领域呢能够进一步的这个强化啊，能够这个对中国啊对其他的一些国家会形成一种战略上的一种牵制啊等等。所以实际上印度呢并不期待啊，就说这个

0: 9%， SK 海力士则反弹11%。另外，日本股市也扭转早盘的跌势，日经指数收复69000点。芯片厂商铠甲大涨9%，爱德万测试则收升近2%。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9744点，上涨超过1000点，涨幅1.47%。而台湾股市早段曾经大跌800点，午后回到平盘线的附近。加权股价指数中场收报46780点，升0.08%。而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反弹，美国非农数据不及预期，令到美联储加息的预期降温，提振市场的气氛。这也带动恒生指数间高开185点之后，最多曾经攀升超过460点，不过随后涨幅收在，中场只有收高近300点。蓝筹股普遍上扬，内房股继续向好，汽车股也强势，比亚迪升超过7%，领跑升超过50%。同时，黄金股也跟随金价的升势受到追捧，但芯片股走低。恒生指数中场收报23350点，升幅1.28%，主板成交超过3000亿港元。至于内地股市，今天冲高回落，沪深两市早盘窄幅震荡。午盘深成指跟创业板指数一度急升超过2%，但是到尾盘升幅则明显收窄，而两市成交也缩量到3.1万亿元。从盘面上看，机器人跟贵金属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材料还有电子化学品股走低。沪指中场收报4043点，小升14点。深成指中场收报15597点，升幅0.64%。创业板指数则微升2点，收在平盘的位置。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最新的就业报告，显示6月份的非农就业新增人数大幅度的放缓，远低过市场预期，不过失业率却意外的下降，这也引发了外界对美国经济真实状况以及后续利率政策方向的新一轮讨论。
1: 美国国庆前夕，至关重要的非农就业数据报告出炉。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六月份非农就业人口仅增加57000人，不仅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5000人，也比五月份下修后的129000人大幅放缓，创下近年来较疲弱的单月新增就业表现之一。尽管如此，美国失业率却从五月份的4.3%降至4.2%。不过，这项数据改善的主要原因并非就业市场转强，而是劳动参与率意外下滑0.3个百分点，创2021年3月以来最低水准，显示劳动市场降温趋势正在扩大。从产业上来看，专业与商业服务业增加36000人是主要成长来源，社会服务和医疗保健业分别新增25000人以及22000人。然而，休闲与旅宿业则减少61000个职位，成为拖累整体就业的最大因素。市场原先预期世界杯相关活动能带动服务业聘雇，但实际效果并未显现。最新数据公布后，市场开始质疑美联储是否低估劳动市场放缓的速度，市场也进一步压住美联储今年不会再升息。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股市期货则小幅走高。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则淡化市场忧虑，强调薪资持续成长与生产力提升，反映美国经济依然非常强劲，并表示对美联储主席沃什领导下的决策团队抱持高度信心。另一方面，哈希特也再次批评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卸任主席职务后却仍继续担任理事的做法极不寻常，认为这限制了特朗普政府提名新理事的人事空间，也再次凸显白宫与美联储之间持续存在的政治与货币政策角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债务问题呢，是全球金融市场阴魂不散的困扰，也影响了金融市场的资金流动还有金融稳定，但是银行依然为了推销庞大的企业债而各出奇谋。
2: 美国银行业分析师透露，由于流入杠杆型交易所买卖产品的资金不断，股票期权交易量持续攀升，以及对冲基金破纪录的持仓，正收紧提供股票融资的大型银行的全球资产负债表。现在这类银行，也就是市场里的一级交易商持有的股票再回购融资敞口超过2200亿美元，推升支持股票交易的贷款的成本，反映杠杆成本的主要指标。追踪标普500全收益期货隐含融资利率与基准利率之间利差的 AXW 1个月期货，早前攀升至2020年底开始有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在升势的时候，这些额外成本可能只是普通不过的成本，但当遇到跌势，将会促使部分交易商避免借贷，特别是依赖低成本融资的交易，从而加速交易商撤出，加大市场震荡。摩根史丹利指出，现在最大的风险不是交易越趋依赖杠杆，而是推动股市上升的股票高度集中。在标普500指数的11个行业板块中，只有一个板块跑赢指数，就是包括英伟达和博通等科企在内的资讯科技板块，其余全部跑输。高科技企业靠巨额融资推动的增长也越来越让投资者疑虑，所以截至6月24号当周，净流入全球股票基金的资金急剧萎缩86%，只剩下75.1亿美元。国际清算银行日前发表的经济年报也警告，公共债务上升、通胀重临，以至于金融脆弱性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急升是否可持续等因素，正提升全球性风险。特别是 AI 投资越趋依赖借贷和复杂的融资架构，有可能演变成之前龙枯周期出现过的过度投资。不过，美国银行家仍然积极拉拢 AI 相关的融资业务，除了协助科技巨企在美国以外市场筹集非美元资金，银行也利用新手法来帮助初创 AI 企业集资，例如利用预先安排还没有开始动工的数据中心的租赁协议来借贷。有数据中心不久前的租赁协议支持票据发行额8.1亿美元，获得9倍超额认购。过去一年多已经有大约15次类似的发行。有顾头认为，投资者需要思考科企还需要融资多少，但至少现在 AI 相关债券发行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占据投资级别企业债发行总规模只有15%，市场还没有饱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其他消息，中方表示，纳米比亚总统访华将会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新台阶。解放军南宁舰和衡阳舰舰艇编队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参观。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1: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2: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将会从5号开始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表示，相信此访呢将会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的台阶。
5: 此次访问是恩戴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为恩戴特瓦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恩戴特瓦总统。除北京外，恩戴特瓦总统还将赴广东省、四川省参访。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作出贡献。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及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也令到香港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和启发，表示祖国永远是香港坚强的后盾。

0: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会长桓楚基指，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央对港澳及海外侨胞的关心，令侨界倍感温暖。
1: 我哋广大嘅侨胞一直担任联系陆中外、促进各地交流合作嘅桥梁角色。今次总书记响港澳同胞同埋海外侨胞嘅亲切嘅慰问之下，足以证明中央對僑界群體的高度重視和肯定，亦都令到香港的僑界上下都倍感温暖，士氣大增，更加堅定我們服務香港、貢獻社會的決心。
0: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施清流也表示，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出台香港國安法，完善特區選舉制度，讓社會重回安寧，香港市民及在港敏捷鄉親深感關懷。
2: 這為香港回歸29載清理香港由乱到治、到有治之心的见证者，我有最精确的体会。香港市民和在港领之乡亲深深感受到习近平主席和党中央始终心系香港，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回望百年征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香港今天的繁荣稳定。
0: 前全国人大代表蔡素玉也表示，香港回归祖国29年来深得支持，缔造如今繁荣稳定的局面。
3: 回想起我哋香港，如果唔系因为有个我哋国安法，有国家对我哋喺回归之后咁多年对我哋嘅眷顾同埋俾我哋嘅支持咧。我哋絕對咧，香港唔會話有今日咁和平、咁繁榮嘅一個局面。覺得我哋自己非常幸運，生長喺呢一個共產黨領導中國嘅年代。
0: 全國政協常委譚英年也表示，習近平總書記提到，促進香港和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充分反映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在国家发展的道路上，香港是参与者、贡献者及得益者。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4: 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开放给青少年团体还有学生参观。
5: 上年有運城艦、湛江艦嚟到香港嘅時候，我亦都有登艦去參觀啦。咁今次亦都見識到另外兩艘唔同嘅艦艇，喺入邊其實見到好多唔同嘅艦艇或者有啲魚雷嘅裝置啦，亦都係平日我哋未必可以登艦見到嘅。咁我翻到去亦都會即係分享呢啲今日見識到嘅內容，去向同學即係分享啦，亦都希望可以喺嚟緊嘅活動當中去參加更多相關嘅國防或者係有關歷史嘅一啲活動，去了解更多嘅。
4: 青少年跟学生团体在导赏员带领下，先后登上了南宁舰跟衡阳舰，参观甲板跟船舱，也近距离认识了鱼雷发射器，还有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等的装备。有学生首次登上了军舰，感到非常的兴奋，希望国家日后可以安排更多的军舰来港，让年轻的一代可以亲身感受国防力量的强大。在台湾，国民党跟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日前分别针对无人机产业提出了发展跟采购条例草案，但是遭到赖清德批评是侵犯了行政权。
6: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提出预算规模2400亿台币的自主无人载具科技发展及采购条例草案，遭赖清德批评违反行政权。国民党立法院党团3号召开记者会反击，点出赖清德担任立委期间，也曾提出过2项特别预算案，质疑若按照现今的绿营逻辑，当年的赖清德就是在侵犯行政权。
7: 当行政权可以无限扩张，立法权却被贴上干预的标签，我们必须问：台湾或者已经走向所谓的权力一言堂？过去民进党自己提了多少的特别条例？多少法律要求政府推动政策，今天换了位置，标准怎么完全不一样？
6: 事实上，行政院提出2100亿台币的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 上个月才遭蓝白立委联手挡下，随后国民党与民众党各自提出版本，国民党拟定六年编列2400亿台币，而民众党则主张以年度预算编列。蓝委批评民进党自己提出无人机条例就叫改革，而在野党提出却承认违法，摆明是双重标准。
8: 回归到现在台湾的一种氛围啊，就是不仅是绿能你不能，这种特权中心症跟威权时代啊，跟霸凌年代啊，几乎是没有不同了、啊。现在的赖清德他太过于狭隘，他所以说现在的民进党的委员都不愿意出来说真话。这号称追求台湾民主价值的民进党，恐怕是最大笑话。
6: 蓝营立委要求行政院必须提出完整的无人载具采购与产业发展计划，内容涵盖采购规格、品质认证、资讯安全以及利益回避机制，要全面接受立法院逐项监督。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根据巴基斯坦比路兹省官方在3号通报，在开伯尔普什图省和比路兹省交界的达纳萨尔地区，当天发生了一起客运巴士坠谷事故，造成至少40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通报指，事发时涉事客车正在从比路兹省首府奎达开往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车辆在行驶到两省交界的山区路段时突然失控偏离路面，坠入了山谷。根据调查结果显示，事故车辆除了搭载本车乘客以外，还载有一辆因为故障中途抛锚客车的乘客，导致车辆严重超载。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会有更多的消息，敬请留意。
9: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1: 佛像的表情呢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0: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2: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啦，起码有100年啦，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的。
0: 乔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六月非农新增职位远低于预期，加息降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联储局主席斡时应该要做该做的事情。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表示，严重关切英国钢铁配额的措施。外长王毅希望丹麦企业继续投资中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访印度，中国外交部表示，国家之间开展合作，不能够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的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上个星期，美国股市还在担心通胀上升会使得联储局走向加息的步伐，但是这个星期四，美国非农新增职位的数据让市场反转了看法，认为呢，十月份美联储可能会重启减息。美国道琼斯指数在星期四的时候呢，大涨超过了1%，带动了亚太地区股市。六月份美国非农新增职位5.7万个增幅，少于预期将近一半，失业率却是降到了4.2%，衍生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对加息的预期开始降温；第二是对美国经济真实情况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有些怀疑。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公布，六月份非农就业人口只有增加57000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5000人，也比五月下修之后的129000人大幅度放缓，创下近年来比较疲弱的单月新增就业表现之一。尽管如此，美国失业率从五月份的4.3%降到4.2%。这项数据改善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就业市场转强，而是劳动参与率意外下滑0.3个百分点，创下2021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显示劳动市场降温趋势正在扩大。从产业上来看，专业和商业服务业增加36000人是主要成长来源，社会服务和医疗保健业分别新增25000和22000人，休闲与旅游住宿业减少61000个职位，成为拖累整体就业的最大因素。市场原先预计世界杯相关活动能带来服务业的聘用，但是实际效果并没有显现。最新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开始质疑美联储是否低估了劳动市场放缓的速度，也进一步压住美联储今年不会再加息。美国2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股市期货小幅走高。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淡化市场忧虑，他强调薪资持续增长跟生产力提升反映美国经济依然非常强劲，并表示对美联储主席斡时领导下的决策团队抱持高度信心。现在我们看到呢，市场也有这样的一个反转的看法。花旗说，加息理由不复存在，预计美联储十月份会重启降息，也就是最新的就业数据让市场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判断。美元汇价从上个星期高见101.8，在星期五跌到了100.7以下，日元回升到了160.5附近，人民币离岸价6.78、6.79，在岸价收盘上升62个基点，报6.7804。美联储主席斡时现在要面对一个比较两难的困境，仍然就是通胀压力持续上升，但是就业新增又不如预期。究竟他是要停止这个降息，或者是会开始加息，其实都还没有最后的决定，因为数字还要不断的出来。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开始施压，他说斡时应该要做他该做的事情。特朗普星期四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说，联储局主席斡时是一个伟大的家伙，在利率问题上必须做他该做的事，因为这也是回应了最新公布的六月份非农就业职位只有增加5.7万个。数据公布之后，特朗普拒绝向斡时提供建议，但说相信这位新任主席必须做他该做的事情。

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对抗衡通胀有利，而不仅仅是不利于通胀。外电引述消息人士说，特朗普政府高层跟外部盟友正在积极研究如何撤换联储局理事会成员，以便安插更多总统特朗普主义的人选重塑联储局。最高法院在前段时间允许理事库克留任，但他仍然是特朗普阵营锁定的对象，前主席鲍威尔也是一样。还有就是特朗普政府也把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出缺视为是另一个扩大影响联储局的机会。财政部长贝森特正在透过人脉物色可能的人选来替代这三个人。而哈希特，也就是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也再次批评美联储前主席鲍威尔卸任主席职务之后却仍然继续担任理事的做法是极不寻常，认为这限制了特朗普政府提名新理事的人事空间。这样的一个角力呢，也凸显了白宫在联储局人选的方面有政治上的角力，也有货币政策的角力，而这都仍然凸显了特朗普在这方面一直没有放弃要掌控美联储的人事。美国加息预期降温，缓解了这种市场的压力，所以亚太股市呢有不同程度的反应。来看一下，在韩国方面，韩国股市星期五大幅度上涨，推动韩股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 Anthropic 这家 AI 初创公司跟韩国三星定制 AI 芯片洽谈的传闻，推动了芯片股强劲反弹，日韩股市上演了 V 型反弹，韩国首尔股市涨幅扩大超过了5%。我们来看一下，韩国首尔股市大涨5.76%，冲上8000点大关。日本股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和日本的服务业数据良好的情况下提振市场气氛，日本股市收盘1.47%的升幅，收复69000点关口。台湾股市轻微上升0.08%。还有韩国会在7月6号开始实施韩元全天候交易，是几十年来最大幅度的外汇管控松绑，也是争取 MSCI 发达市场升级的核心举措。另外，日本股市个人股东到2025年度的时候呢，已经增加到了9200万人，创下新高。日经指数在2025年度上涨大约4%。为了避免错失股市行情，越来越多年轻投资者已经投入到这个市场当中。日元汇价呢，我们看到今天是上涨的，所以日本方面呢，日本的官房长官木原忍就表示不会推行损害市场信心的财政政策，会继续跟日本央行密切合作。至于在内地和港股表现方面，来看一下，内地股市今天冲高回落，午盘深成指跟创业板指数一度急升超过2%，但是尾盘升幅明显收窄，两市成交缩量到31000亿元人民币水平，机器人跟贵金属板块涨幅居前，沪指收盘4043点，升0.37%，深成指升0.64%，创业板指数轻微上升2点，在平盘的位置收盘。港股进一步反弹，联储局加息预期快速降温，提振市场气氛，蓝筹股普遍上扬，内房股继续向好，汽车股强势。恒指收盘23350点，上升295点，升幅1.28%。国企指数升1.15%，科技股指数升1%。主板成交3049亿港元。整个星期恒指累升678点，升幅2.99%，终止连续7个星期的跌势。对于香港来说，今年的 IPO 集资额应该还会有3800亿元，这是来自于普华永道的最新估计。也就是说，在全球今年 IPO 前三名的位置，港股还是守得住的。而香港呢，在这一段时间看起来，虽然港股的表现比较弱，低于其他的市场的表现，但是港股的市道气氛开始回暖，零售业的表现有暖意回来。从最新公布的五月份的销售额看起来的话，今年五月的零售额总销货值临时估计为338亿元，按年升7.9%，连续上升13个月。政府的数字显示，这段时间珠宝首饰、钟表还有名贵礼物升幅比较大，升幅超过20%。政府发言人说，展望未来经济继续扩张和本地劳工收入持续增长，加上访港旅客继续增加，有利于零售业务，会密切监察外围不确定因素的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香港证监会昨天公布了2025年资产和财富管理活动调查，显示香港资产和财富管理业

0: 去年管理资产总值按年提升20%到42.2万亿元，突破2021年的纪录，创历史新高。净资金流入更飙升193%到2.1万亿元，连续第三年上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在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香港作为资金安全港和机遇汇聚点的双重优势越见突出。还有证监会最新的这个调查结果也显示，国际投资者在香港的管理资产中占比超过了一半。到去年12月31号，源自海外投资者的资产达到22万多亿元，占总值的54%，源自香港和中国内地投资者的管理资产分别占37%和9%。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进入到国家“十五五”规划关键期，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监管局最近连环出招，包括年初已经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额度倍增，以便为银行提供稳定低成本资金。今年之内更有望推出印尼盾的直兑框架，会全方位地拓展离岸人民币在实体经济当中的应用场景。金管局也归纳了6大实战策略，助力企业从美元转用人民币。我会来分析，
1: 就是香港这个资产管理的规模去年增加就是190%多啊。它其实就反映了在这个国际的地缘政治大变局下边，很多国际投资者就是把他们的一部分资金要放到香港来。那对于香港来说，这肯定是个重大机遇，但是呢，就香港的监管部门它必须得有改革的思想，要不断地拓展在香港金融国际金融中心它的业务的范围和应用场景。这个就是这个普通法的好处。普通法呢，就是它没有规定说你不能做什么你就可以做。那么就金融业务来说，它一定是从这个金融机构它自己创新创出来要做这个业务，所以对于资产管理这一块如此。那未来呢，就是你上层的你必须得搭建，像这次谈到和印尼盾它怎么进一步的进行一个货币上的这个安排，这样就可以方便印尼的投资者到这儿来，但这边也可以去那边投资。但从香港的这个吸引力来看，它是个国际金融中心，所以呢，就是未来其实呢，香港的相关的监管部门，它应该要更积极的心态，去拓展更多的业务。然后呢，在监管方面，它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先有业务，再去看监管。
0: 谢谢文辉，下球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欧洲陷入致命热浪，极端高温是否将成为常态？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一战，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乌克兰如何构建无人机流水线作战？中东局势跌宕起伏，美伊为何不断陷入停火又开火的反复拉锯？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欧洲多个国家跟中国的经贸合作密切程度不同，当然也有不同的分歧或者是不同的看法，但是中国持续推进跟欧洲国家的合作。首先在丹麦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二号抵达丹麦访问，在哥本哈根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意推动跟丹麦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两国在绿色经济、科技转型等领域可以扩大合作。
1: 丹麦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北欧国家。这次迎接王毅到访的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在去年五月也曾正式访问中国。王毅在与拉斯穆森会谈时提到，丹麦是全球最早推动绿色转型的国家之一，中国与丹麦通过绿色转型合作机制在新能源领域开展了深度合作。王毅说，当今国际形势充满乱象，两国应该在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上加强合作，在国际事务上协调配合。
2: 中国和丹麦的疫情都是两国安全的事，我们都支持，都认同，都崇尚关系法治，我们都坚持联合国的大和谈之道和核心原则，我们共同的推动共建更加公正的全球体系。
1: 近年来，中国与北欧国家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中国与丹麦2025年的双边贸易额突破180亿美元，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丹麦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药品、精密机械是北欧国家对华出口的主要领域，电动汽车及电池产业也成为合作新热点。在北欧国家企业加大对华投资当中，丹麦位居欧洲国家前列。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也对两国间的坦诚交流表示赞赏，他相信保持两国高层持续对话非常重要。王毅还在拉斯穆森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去弗里公园，这座拥有19世纪风貌的主题公园曾举行过中国戏曲表演以及欢乐春节等文化活动，为两国文化和经济交流提供了民间平台。
3: 这次也是时隔15年再次由中国外长访问丹麦，丹麦也是王毅这次北欧四国行的第一站。外界解读认为，王毅这次到访也是中欧关系面临多重考验之际，中欧高层的又一次重要的互动。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哥本哈根的报道。
0: 至于在英国方面，中国跟英国的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在伦敦举行。来看一下，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跟英国商贸大臣凯尔在伦敦共同主持召开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就贸易、投资还有区域和多边合作深入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方对7月1号生效的英国钢铁配额措施表示严重关切，希望英方尽快调整措施，确保其符合世贸规则。
4: 王文涛表示，中英双方应充分发挥中英经贸联委会机制作用，进一步推动两国贸易投资合作。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中英应共同落实好世贸组织第14次部长级会议成果。中方对7月1日生效的英国钢铁配额措施表示严重关切，希望英方尽快调整措施，确保其符合世贸规则。凯尔表示，英方愿与中方加强政策沟通，通过英中服务伙伴关系和英中服贸协定可行性研究扩大服务领域合作，愿与中方用好英中世贸组织工作组，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双方高度评价联委会向下的投资、服务贸易、出口管制、世贸组织、航空等工作组的工作进展。王文涛二日还在伦敦主持召开在英中资企业圆桌会。王文涛表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在英中资企业顶住压力，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为中英经贸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两国企业未来可继续在服务业创新、三方合作等领域深化合作，希望在英中资企业加强自律、有序竞争，维护好中国企业整体形象，同时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当前的环境下，中国跟欧洲的关系呈现多维度的发展，我们来分析。
1: 就是我们其实过去几天这个重点就是欧盟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就剪不断理还乱。其实呢，它在不断的增长的过程当中，昨天咱们谈到像欧洲它需要中国的电动车，需要中国的小额包裹，需要中国现在最抢的凶的就是空调啊。但是我们说欧洲它不光有欧盟，还有这个北欧这些国家，也有呢脱欧的英国，所以我们其实看到中国现在是外交方面和它进行全面的接触，而这个接触的大背景就是北大西洋这个跨大西洋的原来所谓的这个联盟关系出现了很多这个缝隙，所以呢欧洲的各个国家也在寻找下一步他们在整个全球的对外关系方面如何做一个重新的布局。所以从经贸的问题上来看，中国当然是要继续去往前走，尤其北欧国家它的电动车的渗透率非常高，所以呢他们本身也对中国的电动车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敌意。那么从英国的情况来看，英国本身它总的偏向上是往自由贸易走的，所以呢最近在工党政府的领导下边，虽然很快又要换新的首相啊，但总的来说中英的经贸关系还是往前发。当然中国一定要提出自己关心的，比如说这个钢铁配额问题，那中国该提还得提。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访印度，在双方的会谈记者会上签订的协议联合声明当中，或明或暗都提到或者是针对中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号到3号到访印度，跟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双方以兄妹互称，高调营造蜜月氛围，并就2万亿日元对印度的民间投资达成一致。这次访问是两国首脑互访的穿梭外交的一环，也是日本首相从2023年以来第一次到访印度。两国首脑进行1个小时30分钟左右的会谈。高市早苗在发布会上表示，会在日本主导的能源供应合作框架 Power Asia 之下新设政府间对话机制，助力印度强化石油储备。日本还会支持印度加入国际能源署。两国发布了经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将能源、半导体、重要矿产、信息通信、医药产业划定为优先合作领域，着眼于中国。宣言对经济施压行为表达了他们的强烈担忧。我们来看看这次会谈的情况。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号至3号访问印度，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正式访印。2号，他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日印年度峰会，会谈中双方以兄妹互称，将日印关系推向新高度。高市称，两人在此前会面时已约定以兄妹身份继续交往。
3: Your Excellency, or meri choti behan, Pradhanmantri.
2: 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5个经济安全保障领域重点合作。双方同意基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方针深化战略关系，并将于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此次会谈还就2万亿日元规模的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随行日本企业多达150家，双方企业签署约120份合作文件。然而日媒指出，印度长期奉行不结盟和全方位外交，作为金砖国家成员与中国保持一定往来，自冷战时期起也与俄罗斯保持军事等领域友好关系。在特朗普政府之下美印关系陷入僵局的背景下，日印两国首脑在记者会上均未提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度和日本要在关键矿产加强合作，那么这个方面呢，事实上颇有排他性或针对性的意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国家间开展合作不能够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4: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0: 日本跟印度的经济合作会不会有具体成果？我会来分析。
1: 从这个两个人以兄妹相称来看，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呢，把日本和印度的关系啊推得越紧密越好，这个饼画得越大越好嘛。我们先看高市长苗，他在最近这个外交啊，明里暗里都是在亚洲、中国周围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这种包围圈，比如他专门去了越南访问，对吧？那么他又去韩国那一边，又是什么打鼓啊，又是唱歌的，到这边就变了，找他大哥来了。
5: 嗯，
1: 但是就是从日本和印度的这个号称2万亿日元的投资来看，他能不能够成功，我是有个深深的问号的。比如说这次印度方面特别希望日本能够提供这个新干线的这个最新的技术给他来搞这个西部高速铁路。我们谈到印度搞的高速铁路，就得万幸啊，当时中国幸亏没有踩进去。当时因为是安倍的时候要和中国来竞争印度某一段高速铁路，那最后呢，安倍又给这个给那个，最后拿到手呢，现在什么样了？什么也没有。但是印度本身它确实学了不少技术，所以印度本身是有了准高速铁路，它最终它一定会想办法拿到你的技术，然后变成它自己的。这一点呢，现在没有人在炒作了。原来一直说是苹果要把中国的大部分产能转移到印度去，那现在大概是到了1/4左右，
5: 嗯，
1: 就突然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就是，前一段时间苹果发现自己的相关的，信息和这个新的手机，还有包括原来正在印度代工的手机的所有资料，全部被泄露出来。
5: 嗯，
1: 那一旦泄露出来之后，就很简单，容易被人模仿嘛，或者你的对手呢看到你这个情况呢，就提前推出一款和你这个差不多的东西，但是人家是有知识产权可以申请啊，这谁干的？就是印度干的。而在手机这个领域，10年前中国的大量手机在印度生产，其实已经被印度给学到了，虽然它的质量很差，但是它便宜啊，而且它在印度国内的这个占有率在逐渐增加，所以苹果现在就吃了这个亏了。我们再看看帮印度代工的那些代工商，很多呢现在又开始搬回到比如说河南郑州这个重镇了。所以从日本和印度的合作来看，战略上啊，你不管他们怎么吹怎么做都可以，但实际上落地落下去之后，像高速铁路这样东西，我倒是希望他能够早点成功啊，日本赶快把钱给投下去，然后被印度给坑得死死的。
0: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林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伊朗三号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三日上午，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被运往至德黑兰大清真寺停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其中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12国议长以及多国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按计划，伊朗将从4号起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并于9号在马什哈德举行遗体安葬仪式。而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3号会见在德黑兰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中方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伟。报道称，卡利巴夫在会见中表示，期待提升伊中两国的战略关系水平。他并指伊中密切开展政治与经济协调，对于缓解紧张局势、防止局势蔓延至关重要。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时，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已经解决了中国船只通过此海峡的问题，而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他还称，以色列正试图破坏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但伊朗的威慑力量将会阻止新一轮战争爆发。针对日本和印度表示要加强关键矿产合作，以降低对外依赖，中国外交部在今天表示，国家之间的合作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却是搞着排他性小圈子。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费问题上，中方呼吁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在印度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在关键矿产、半导体等领域加强合作，以应对供应链风险并降低对外依赖。中国外交部周五回应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和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1: 为减少供应链受阻风险，近期一些主要的欧洲国家选择接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船只将必须向伊朗和阿曼支付费用。在被问及中方是否接受相关费用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
2: 尽早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1: 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访问印度，与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双方以兄妹互称，高调营造出亲密关系氛围，并就2万亿日元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日媒指出，印度奉行不结盟外交，日印关系能否如日方所愿深入推进，仍充满着变数。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访问印度，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正式访印。2号，他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日印年度峰会，会谈中双方以兄妹互称，将日印关系推向新高度。高市称，两人在此前会面时已约定以兄妹身份继续交往。
4: Your Excellency, or Mori Choti Behan, Pradhanmantri.
3: 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在包括西储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5个经济安全保障领域重点合作。双方同意基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方针深化战略关系，并将于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此次会谈还就2万亿日元规模的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随行日本企业多达150家，双方企业签署约120份合作文件。 然而，日媒指出，印度长期奉行不结盟和全方位外交，作为金砖国家成员，与中国保持一定往来，自冷战时期起也与俄罗斯保持军事等领域友好关系。在特朗普政府之下，美印关系陷入僵局的背景下，日印两国首脑在记者会上均未提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周五表示，日本将加快建立以拦截无人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并纳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
5: 周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表示，无人机已改变现代战争模式，日本将加快建立以拦截无人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更有效应对来自空中的威胁。
6: 今後このような無人機の大量運用を含む新しい戦い方が世界で現実に見られる中で、我が国としても新しい守り方として比較的低コストの迎撃手段も活用しながら、空からの脅威に効率的に対処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ことが必要だと考えていますので、迎撃ドローンもそのための有力な選択肢の一つと考えています。
5: 日本防衛省表示、截至6月29日、拦截無人機採購計畫、共有38家企業提交方案。相關提案已交由陸海空自衛隊評估。海上自卫队已率先启动实证测试招标，防卫省计划7月上旬确定实证测试机型，8月上旬完成实证测试，之后将根据测试结果决定是否量产采购。日本政府认为，若日本周边发生突发事态，大量无人机可能成为首波攻击手段，因此除持续引进侦察及攻击型无人机外，也将把拦截无人机、防空体系及无人化作战能力纳入年底修订的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作为今后增强防卫力的重要方向，并规划装备采购计划及预算编制。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在3号反驳美国议会和白宫有关韩方对电商酷鹏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主张，称韩国政府从未按企业国籍对营商活动实施歧视性待遇，相关调查也不具有针对性。魏胜洛表示，韩方对酷鹏信息泄露事件的调查均按照国内法相关的规定进行，无任何歧视性因素。对于美国联邦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布酷鹏相关报告指出，韩方调查带有针对性歧视性，而且韩方对于酷鹏持续地采取不当管制措施。魏胜洛表示，该报告主张与事实严重不符，未能够充分反映出韩国政府的立场，只阐述了酷鹏单方面的主张。韩方对此深表遗憾。韩国酷鹏网站2025年底发生了大规模的信息泄露事件，约有3750万用户的信息泄露，而韩方6月11日对其处以6246亿韩元罚款，相当于人民币27.7亿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晚在加拉加斯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在26分钟的讲话中更新了灾难情况和政府行动、搜救与国际援助、伤亡和损失统计、灾民安置、灾后重建计划以及经济优惠政策。
7: 罗德里格斯表示，此次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政府就启动了应急机制，成立了处理自然灾害紧急状态参谋部。而为了支持拉瓜伊拉州救灾，政府还建立了一个空中走廊，并从全国调集搜救专家。他还谴责部分反对派媒体散布虚假消息，阻碍搜救。
8: Las primeras horas, bueno, fueron de inmediata atención, despliegue de 4.000 funcionarios civiles y militares, que al día siguiente se incrementó y llegamos a 14.000 funcionarios. Hoy hay en el estado de La Guaira más de 19.000 funcionarios civiles y militares.
7: 罗德里格斯称，共有147个国家向委内瑞拉政府表示慰问，31个国际组织参与支持。他点名感谢多米尼加、美国、墨西哥、卡塔尔、萨尔瓦多等国。
8: Agradezco los primeros rescatistas en llegar al país vinieron de República Dominicana, de los Estados Unidos de Norteamérica. Agradezco al gobierno del presidente Donald Trump, al secretario Marco Rubio permanentemente atento, ofreciendo apoyo.
7: 罗德里格斯表示，他与联合国驻委内瑞拉人道主义协调员进行了沟通，确保包括以色列、智利、阿根廷等国救援队伍与委内瑞拉本地搜救人员协同工作。
8: Hemos recibido el día de ayer un grupo muy especializado y profesional de Israel que fue contactado por la comunidad judía en Venezuela. Se lo agradezco al rabino Cohen todas las articulaciones que nos permitió enlazar con el gobierno de Israel y tener aquí en este momento un grupo especializado que inicia

0: dólares de fondo que vamos a recuperar del Fondo Monetario Internacional. Hoy sostuvimos reuniones con el Departamento de Estado de los Estados Unidos y el Fondo Monetario, justamente para recuperar esos recursos que permitan la reconstrucción de infraestructura que fue afectada.
1: 罗德里格斯介绍，政府已设置46个临时营地，安置超过1.1万名灾民。专家正在对受损建筑进行洪荒绿灯分级。洪灯建筑严禁民众返回。当局还将撤定建设新住房的土地和位置，确保新房不在建在风险区域。全球保险行业领先的战略数据分析公司维瑞克预计，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100亿美元，而长期制裁下的委内瑞拉经济本已低迷，重建资金从哪里来？国际援助能否弥补缺口，都还是未知数。 戴总统罗德里格斯面临救灾大考，能否借重建稳固执政连续性，还有待观察。凤凰卫视梁东亚加勒加斯报道。
2: 下集回来，我们持续关注的是中方表示坚决反对有关国家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一会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最新消息来关注到的是，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申明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台湾当局日前声称要推进与洪都拉斯复交，但遭到红方辟谣。中国外交部在今天重申，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徒劳，只会自取其辱。另外，对于有关国家诋毁中国民族政策，中方坚决反对，敦促其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2: 近日，台湾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宣称，台正同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接触并推进复交，但随后洪都拉斯外长阿圭罗进行辟谣，重申洪台双方没有接触，并指在国际政治影响力层面，台湾无法与中国大陆相提并论。中国外交部周五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3: 我们对阿圭罗外长的积极涉华表态表示赞赏。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当局逆势而动，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将是徒劳的，只会自取其辱。
2: 郭家坤表示，2023年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快速发展，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美国和欧盟2号对中国本周正式施行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0: 表示关切，认为这部法律赋予了北京对境外人士采取行动的法律依据。中国外交部周五强调，坚决反对有关国家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敦促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 有关国家抱守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治理成就视而不见，以偏概全，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炮制散播虚假信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0: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2: 在台湾，国民党与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日前分别针对无人机产业提出发展及采购条例草案，遭到了赖清德批评侵犯行政权。对此，国民党在三号回应称，赖清德过去担任立委期间便提过多项特别条例草案，痛批民进党将行政权无限扩张，台湾已经走向权力一言堂。
3: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提出预算规模2400亿台币的自主无人载具科技发展及采购条例草案，遭赖清德批评违反行政权。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三号召开记者会反击，贬出赖清德担任立委期间也曾提出过两项特别预算案，质疑若按照现今的绿营逻辑，当年的赖清德就是在侵犯行政权。
4: 当行政权可以无限扩张，立法权却被贴上干预的标签，我们必须问：台湾或者已经走向所谓的权力一言堂？过去民进党自己提了多少的特别条例，多少法律要求政府推动政策？今天换了位置，标准怎么完全不一样？
3: 事实上，行政院提出2100亿台币的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上个月才遭蓝白立委联手挡下。随后，国民党与民众党各自提出版本，国民党拟定6年编列2400亿台币，而民众党则主张以年度预算编列。蓝委批评民进党自己提出无人机条例就叫改革，而在野党提出却承认违法，摆明是双重标准。
5: 回归到现在台湾的一种氛围啊，就是不仅是绿的你不能，这种特权中心政跟威权时代啊，跟霸凌年代啊，几乎是没有不同了、啊。现在的赖清德他太过于狭隘，他所以说现在的民进党的委员都不愿意出来说真话。这号称追求台湾民主价值的民进党，恐怕是最大笑话。
3: 蓝营立委要求行政院必须提出完整的无人载具采购与产业发展计划，内容涵盖采购规格、品质认证、资讯安全以及利益回避机制。要全面接受立法院逐项监督。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德黑兰正在举行哈梅内伊遗体闭门告别仪式，多国代表出席，我们来看看现场情况。
6: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位于伊朗首都的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大清真寺正在进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葬现场。现场现在看到一共有5个灵柩，里面分别是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家人。我们看现场伊朗的高级官员已经整齐列队，正在参加本次国葬仪式。出席官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总统佩德西西扬、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等人。现场正在唱响的是对哈梅内伊的悼词。那么今天7月3号的主要内容，主要是将这个哈梅内伊的遗体向各国的官员和前来进行吊唁的各国官员、各位宗教界的领袖，以及伊朗主要的高级官员参加的国葬仪式的现场。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总统佩德西西扬，神情庄严，正在参加本次国葬仪式。我们看到伊朗陆军司令哈塔米等军方高官也参加本次国葬仪式的现场。本次哈梅内伊的葬礼告别仪式呢，是在3号和4号在德黑兰举行，在5号

号呢，又会再转移到伊朗的著名的这个宗教圣地之一的库姆。7月7号再转移至伊拉克，然后再返回到伊朗。8号和9号再返抵哈梅内伊的故乡马什哈德进行最后的安葬仪式。那么，就在今天早些时候呢，来自各国的官员、宗教界各位著名的人士、学者都纷纷出席现场，参加国葬仪式。我现在看到的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总统佩特西西扬、陆军司令哈塔米等人正在出席国葬仪式的现场画面。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们看到包括有来自数十个国家，乃至100国家的客人，包括政府首脑、议会议长、外交部长等人都出席现场来去参加本次国葬仪式。我们看到现场一共有摆放整齐的多个棺椁，其中包括哈梅内伊本人的遗体，以及他的女婿梅斯巴、他的女儿赛义德、他的儿媳扎赫拉，以及他年仅14个月大的孙女儿扎赫拉·戈尔帕耶加尼的遗体。那么今天的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呢，在明天我们还将会看到更多的公众告别仪式在首都的黑兰进行。那么伊朗当局的推算呢，是整场国葬仪式前后的参加者会多达3500万人，因为会有来自包括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等地方的民众前来参加本次国葬。那么明天也将是重头戏，4号是他的公众葬礼仪式，在德黑兰举行，地点呢会从现在的清真寺转移到位于德黑兰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礼拜广场。我们看到来自各国的宗教界的学者以及代表仍然在不断的入场，对哈梅内伊进行一个告别。本场国葬呢，实际上早就原定于2026年的3月在德黑兰和马什哈德分别举行，但是因为伊朗同美国以及以色列的战事而被迫不停地推迟，直到今年7月份才能够得以举行。

0: 值得关注的呢是，明天也是美国将在全国举行庆祝活动，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这个时间节点正好与哈梅内伊的国葬节点是重合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外国的宗教界人士同伊朗高级官员一一握手致意。那么本场葬礼活动呢是正好举行在伊斯兰教的穆哈兰姆月，这个月份也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当中与哀悼、背叛和殉道密切相关的月份。那么本次整个国葬仪式呢是告别仪式，分别是在3号和4号在首都德黑兰举行。那么在之后的5号，遗体呢将会转移至伊朗的著名的宗教城市库姆来进行一个游行。那么7月7号，遗体会再次转移至伊拉克，然后再返回伊朗，最后于8号和9号在马什哈德举行最后的告别安葬仪式。那么本次在灵堂上共有出现有多个棺椁，其中包括哈梅内伊本人以及哈梅内伊的女婿梅斯巴、哈梅内伊的女儿赛义德、儿媳扎赫拉和他年仅14个月大的孙女儿扎赫拉·戈尔帕耶加尼。现在我们看到包括来自伊朗的陆军司令哈塔姆等伊朗官员深情肃穆。
1: 好，您刚刚所看到就是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正在举行，有相关的消息我们要随时提供您，来自于伊朗德黑兰的最新消息。也感谢您收看这一节新闻，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收看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2: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伊朗方面表示，来自约40个国家的元首和高级官员将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伊朗政府公布，哈梅内伊的葬礼将持续6天，预计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这将是伊朗历史上最大规模国葬，安保级别也前所未有。伊朗将透过哈梅内伊的葬礼对外传递哪些信息？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在葬礼上公开露面？约40国代表出席，葬礼透露哪些外交信号？与此同时，美军动向也引发关注。1号美军布什号航母一架直升机在阿拉伯海域进行水上紧急迫降，一名美军失踪。此外，美国6架 B-52 轰炸机从英国返回美国，这批轰炸机此前多次执行空袭伊朗任务。美军动向透露哪些信号？是减少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7月3号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据介绍，伊朗官方的国际悼念仪式于7月3号举行，各国元首、高级官员和宗教领袖将出席。哈梅内伊葬礼仪式发言人阿塔扎德1号表示，来自约40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高级官员会出席葬礼。伊朗驻俄罗斯大使1号表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将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使身份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而公众葬礼于7月4号开始，持续至9号，历时6天。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7月4号至5号将在德黑兰霍梅尼大清真寺举行公众告别仪式，7月6号在德黑兰举行送葬队伍游行，7月7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宗教圣城库姆举行送葬队伍游行和祈祷仪式。同时，应伊拉克宗教界和社会团体的邀请，7月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还将被送到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宗教悼念活动，最后于7月9号在哈梅内伊家乡马什哈德举行最终送葬仪式，并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政府预计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这将使这场葬礼成为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伊朗政府对这次葬礼的安保级别也是前所未有。
0: 李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这次哈梅内伊的葬礼会持续6天，而且8号他的遗体还将被送往伊拉克举行悼念活动。那首先请您谈一谈，在葬礼的具体安排中，您留意到了哪些细节呢？这场国葬对于当下的伊朗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2: 我认为就是哈梅内伊的这个国葬呢，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啊。那么一个呢？持续时间很长。我们知道哈梅内伊实际上在开战第一天2月28号就遇害了。遇害之后，其实伊朗方面公布了一个40天的哀悼。但是之后葬礼一直没有举行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伊朗处于战争时期。按照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它有个树葬的传统。大家可以回想1989年那个霍梅尼第一任最高领袖他的葬礼。霍梅尼是1989年6月3日去世，6月5日到7日举行了国葬就迅速的就是个肃葬。那么哈梅内伊呢，因为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战争时期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才举行，而且葬礼要持续6天。这是大家看，这是以往没有的，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特点。第二个特点呢，他这个葬礼啊要跨越2个国家他要到伊拉克去，他遗体也要到伊拉克去，2国5个城也就是说德黑兰，然后到库姆，然后到伊拉克的纳杰夫，然后卡尔巴拉，最后呢到马什哈德，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觉得他这次的葬礼对伊朗这个国家当前来讲，它的意义他为什么要举行这么盛大的葬礼，它的意义还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主要是2个方面。一个呢，我们

0: 知道啊，伊朗在这一次啊，这个飞来横祸，美国、以色列突然对他发动这个战争，他顽强地抵抗了下来啊。那么，其实这场战争啊，有两件事对伊朗的民众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啊，凝聚民心，大家同仇敌忾，起来抵抗啊。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开战第一天，哈梅内伊遇害身亡，这是一下子激发了民众的这个凝聚力。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开战当天，这个米纳普就是在这个伊朗的南部，这个一所女子小学受到巡航导弹的攻击。所以大家也看到了，在这次世界杯，伊朗的代表队去美国出场的时候，他们手举着168。那其实就是指的这个米纳布的这个女子学校遭袭，所以这两件事啊，一下子把伊朗民众的这个同仇敌忾的凝聚力给打起来了，所以继而现在要给这个哈梅内伊举行盛大的一个国葬，其实它是又一次凝聚民心、凝聚这个国家这个同仇敌忾这样一种它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一个呢，我们知道，这个伊斯兰教它除了这个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地之外的什叶派呢，它有自己的特殊的圣地，三个圣地，两个在伊拉克，它去这个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实际上是贯穿着一条什么呢？就是哈梅内伊是殉道者，是继承了侯赛因。是这样追寻侯赛因的殉道的这个足迹啊，他实际上这个殉道文化在什叶派是有很深厚的这个渊源的，所以用这样一种连线啊连接起来啊，哈梅内伊说要成殉道者，他这个怎么说呢？有利于这个凝聚民心、凝聚国力啊，我觉得它有这么样一个含义在里边。所以这次的这个葬礼啊，对于现在的这个伊朗国家处于战争时期的伊朗国家来讲，它还是有特殊意义的。
1: 刚刚呢，您也强调了，在葬礼，是一个凝聚人心的作用啊，还关注到还是一个观察伊朗外交走向的一个窗口啊。按照安排来说，外国的政要是主要参加3号在德黑兰的追悼仪式。那伊朗的外交部呢，也明确表示没有邀请欧洲国家，还指责他们在战争中的立场是可耻的。那同时又宣布约有40个国家的高级代表出席。那这份吊唁名单和这种排欧的姿态中，您解读出了怎样的外交动向呢？
0: 我们知道啊，在这次战争中，实际上欧洲国家虽然没有参与啊，没有去直接支持美国，但是他们的立场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大家也能看到。比如说去年6月份十二日战争时候，那个当时的德国总理就曾经讲过，说以色列在帮助他们做脏活啊什么的这些啊，实际上是。他们的立场和态度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伊朗呢对欧洲是很失望的，是这样，所以他们不邀请欧洲国家来出席葬礼，我觉得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逻辑，符合逻辑。是他们举行这个葬礼邀请这么多国家来，我觉得他也有一个借助这个葬礼，就搞葬礼外交，那怎么样？我们知道这场战争啊，实际上是遭到全世界反对的。这样一种美国、以色列对伊朗不宣而战而进行的战争，所以伊朗也会利用这样一个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这样一种机会这样一种形式广泛的邀请一些就是同情伊朗国家的这些这个代表来出席这个葬礼，其实也是一个贯穿的葬礼外交它有这么样一个含义在里边。
1: 好的，那么除了外交的动向，葬礼上的另一个万众瞩目的焦点就是哈梅内伊的儿子、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那7月2号，伊朗官方呢是证实说，出于安全的原因，穆杰塔巴不会现身的。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安排？
0: 穆杰塔巴会不会现身啊？从现在看，大概率可能不会现身因为关于穆杰塔巴的整个这个情况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说还有的人现在一直到现在还怀疑穆杰塔巴是不是仍然 活着，仍然在世，是吧？这样，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多数都是认为他受到了重伤啊，等等这样一些，这是客观一方面的原因啊，他有没有啊，或者能不能出席是这样。另外一个呢，伊朗现在毕竟还是处于战争时期啊，非常危险，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伊朗官方他也宣布以此理由啊，就是穆杰塔巴不会出席在公众场合这样一种，我觉得这也在情理之中啊，因为非常危险，这大家都知道的。不用说美国，以色列是毫不掩饰啊，公开的把穆杰塔巴纳入就是列入啊，而且公开声称是在暗杀名单上啊，这样一个，所以我觉得他不出席啊，可能是大概率的啊，但是也不能锁死。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如此危险的这个境地下，那么伊朗方面事先宣布他要出席，我觉得这可能性是不大的啊。所以他们否认他要出席啊，或者说他明确讲他不会出席，但也不排除啊，到时候他会露一下面、露面啊什么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猜测呢？我是这样想，因为毕竟3月8日啊，这个穆杰塔巴被任命为啊，就被选举为最高领袖之后，一直到现在，始终没有露面啊。实际上，连一张就是能确定他现实的这个照片都没有出现啊。当然也出现了一些照片，但是不能确定时间这样的。所以，如果说啊他能够现在露面的话，那对伊朗来讲，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哈梅内伊这个葬礼本身是凝聚民心、凝聚国力的一种体现。如果新的最高领袖能够露面，啊，哪怕露一下面的话，那对伊朗现在国家来讲，我觉得他这个象征意义还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啊，现在我们还不能把话说死，就说他肯定不会露面。
1: 那么还关注到，就在葬礼期间，美伊结束了2天的间接会谈，各方都形容取得了积极的进展。那美方呢也解冻了3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但与此同时，美国呢正在试图说服伊朗放弃在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那美国官方是说，制裁一旦解除，伊朗通过石油出口还有经济发展要赚的钱，会比收这个买路钱要高出100倍。所以呢，在您看来，美国这是不是要在画大饼？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上，您认为伊朗会松口吗？
0: 我觉得在霍姆兹海峡这个问题上，伊朗往后退的空间很小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也注意到了，美国在向伊朗喊话，说你们要把格局放开啊，如果一旦解除制裁，如何如何。但实际上，美国靠谱吗？是吧？伊朗他是怎么说呢？我们曾经过去分析过，伊朗这个政府在现在战争时期，我认为它是没有问题的，国内啊凝聚民心啊什么的这个东西，它不会动摇的。但是，一旦战争结束，老百姓要生活的是吧？那么战争中遭到的损失能不能迅速的重建啊？老百姓的民生能不能有改观啊？这个是这个非常严峻的对伊朗政府的考验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政府咬定青山不放松，就咬定赔偿，咬定解冻资金，咬定解除制裁不放松。所以大家看谅解备忘录什么呀？谅解备忘录一共14点，其中4点是跟伊朗要资金啊，要赔偿有关的，包括3000亿美元啊什么的等等啊，这样一些，所以大家非常明确，就伊朗是这个需要资金的，这个对未来这个伊朗政府来讲也是事关生死存亡啊，所以他不会放松的。但是关键是，不管美国怎么说，谅解备忘录怎么说，那伊朗是不相信美国的啊。我觉得不相信美国也符合逻辑啊。大家都知道，尽管谅解备忘录有啊，还每一次伊朗和美国接触完了以后，美国总统都会说啊，取得很多进展啊，伊朗人怎么怎么的啊，有时候甚至对伊朗这个表扬啊，说伊朗人很务实啊，很这个很伟大等等这样一些，但是紧接着就危险，你说伊朗人他心里头能放心吗？所以这不是格局的问题，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所以伊朗现在手里的凭借 就是霍尔木兹海峡，
1: 嗯。
0: 而且它事实上，它能够也相当程度上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它抓在手里也不会放的，它怎么可能轻易的答应说是我就不？它60天伊朗是不收费的，但是它不会说我60天之后，我以后不收费，它不会下这个不会做这个承诺。
1: 所以您的判断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收费问题上呢，让步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啊。那这背后呢，其实也是伊朗对自己经济底子的一个底气。伊朗被广泛的认为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全门类相对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而且长期稳居世界第10大钢铁生产国。那您怎么评估这个国家的真实发展潜力？如果美国未来真的解除制裁，伊朗会迎来一波大的发展吗？
0: 我们这样看伊朗啊，就是我们过去的节目中曾经讲过，其实很多人是不太了解伊朗的。其实伊朗是一个怎么说，名副其实的中东地区的地区大国，这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这样讲，1979年之前，伊朗的 GDP 曾经到达过世界的第9位，进入前10这样。那么一直到现在，伊朗的钢产量，在世界还是能进入前10的啊，在中东那遥遥领先第一的，这没有问题。伊朗还是你包括尿素生产大国什么的。那这次霍尔木兹海峡遇阻，世界这个化肥出现短缺，什么对农业等等形成影响啊，这都和伊朗是直接相关的。可以这样讲啊，这也是我可能是始作俑者，是我讲的，伊朗是中东地区，我认为是唯一的拥有全产业链工业体系的国家，也就是理论上讲，伊朗可以制造一切，只是它制造的这个水平它发展的这个程度它可以制造一切。伊朗是汽车生产大国，是吧？满大街跑的国产车等等，伊朗可以把自己制造的战机飞到天上去，我说的这个自己制造的包括发动机，当然。它的这个质量各个方面有的人说伊朗产的这个国产的战机，那就是自杀式的等等但不管怎么说，它是能够做到，它能够发射卫星等等，是这样一个国家。所以，伊朗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说它现有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它资源得天独厚。伊朗是个资源禀赋非常好的国家。我曾经早年很多年前了，大概20多年前，曾经和美国的专家交流过，美国的经济学家交流过。有一个经济学家他这样形容这个伊朗，给我留下，一直到现在我就记忆犹新。他是这样形容的，他说如果把世界的资源换算成100，伊朗一个国家有七，7%。大家想一下，可能没有人高看伊朗的，说伊朗是什么等等，但是他确实资源非常好，当然伊朗人是很自傲的一说起波斯文明、波斯文化来讲，那自豪感爆棚。所以我们还可以回想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那个时候，因为伊核协议签署，国际对伊朗制裁就要解除了。那个时候包括欧洲的大公司，包括美国的大老板趋之若鹜的，去访问这个德黑兰，干嘛抢蛋糕？就是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伊朗实际上是本世纪，就是当今世界最具开发潜力的单一国家。当然，47年来，伊朗受到美国的严厉的制裁，严重的束缚了它的发展，所以它实际上是个处女地啊，它是一个尚待开发的。为什么说最具潜力的？就是指的这个。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军事网站战区报道，美国轰炸机从英国撤走返回美国，美军是否减少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 特别呈现百年之后他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

0: 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感冒了，鼻子流涕，打喷嚏。
1: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远能抗流感。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伊进行谈判之际，美军的动向也引发关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称，7月1号，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进行了水上紧急迫降，机上4名机组人员中已有3人获救，送回航母上，情况稳定。 另有1名机组人员失踪，目前仍在搜救中。这起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正在调查中。此外，美国军事网站战区报道，当地时间7月1号，部署于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6架美国空军 B-52轰炸机分2批起飞，飞回美国，结束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 这批轰炸机在英国驻扎期间的作战频率很高，对伊朗境内的目标进行了多次打击。报道称，尽管费尔福德基地仍部署有10余架 B-1轰炸机，但本次 B-52轰炸机的撤出，恰逢美伊结束几天前的护息以及多哈会谈的开始。此前6月下旬，美军从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及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撤走了部分空中加油机，此举被认为是美伊战略博弈与地区局势降温的关键信号。
5: 我们看到，在谈判桌之外呢，军事层面的信号也是耐人寻味的。1号，美军布什号航母的一架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紧急迫降，1人失踪。那与此同时，6架 B-52轰炸机也是返回了美国本土。这样的调动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在减少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您怎么解读这一系列的军事调整呢？
6: 其实美国呢，这种军事调整是和这个局势。 密切关联的啊，因为美伊之间从4月8号正式停火，到达成谅解备忘录，意识到现在又开启谈判啊，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啊，意味着什么呢？这场战争大致是告一段落了啊，所以我认为美国实际上从3月下旬啊，就是当美国总统发出咄咄逼人的48小时通牒啊，什么推迟5天、推迟10天，那个时候开始追求的目标已经不是说完成战争的目标，就是屈服伊朗也好，或者摧毁啊这个打垮伊朗政府也好啊，已经不是这个了，只是追求什么？追求体面退出这场战争，所以。 前苏两架备忘录之后，我认为美军实际上暂时的一些部署就开始收缩了。那最典型的就是从以色列撤出了10多架空中加油机。我们知道，空中加油机的部署啊，实际上就是人家说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实际上就是战争的一种准备，或者就暂时它是需要这样的部署的。这样，那么空中加油机的离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其实。 至少从美国这方面来讲啊，战争在逐渐的告一段落了，那这么样一个，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它会有一系列的调整啊，这是符合逻辑的啊，这样，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认为通过这场战争啊，美国原有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啊，我们说美国在中东有数十个军事基地，大约部署有4到5万美军，我觉得这个接下来。 是美国要调整的主要的方向。
5: 嗯，
6: 我认为存在这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 整个的军事基地要收缩啊，收缩，你比方说要合并一些基地啊，再这样的它是不可能的了啊，就是保持原班的，整个是一个收缩的态势。那么第二一个呢，就他会把一些基地啊，特别是遭受到严重损失的这些基地，破坏的这些基地，那么撤往以色列啊，他会有这么样一些军事调整。这也就是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所讲的啊，美国逐渐的减少在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还没有到这个时候。但是我觉得从一个发展趋势上来看，美国是必然要做的。
0: 那么还关注到，不管美军如何调动，海湾国家显然也正在把命运更多的抓在自己的手中了啊。根据英国媒体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在绕开美国，主动跟伊朗进行一些直接的外交接触和谈判。那这些会谈跟美伊谈判是同期进行，但相对独立的。您怎么来看待海湾国家这一波外交主动？他们想和伊朗谈一些什么呢？
6: 这是很正常的，这些海湾国家和伊朗的接触啊是非常正常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美国打这场战争，没有和海湾这些他的所谓的盟国，这个通报啊，盟国是反对的情况下他打的，而且并没有通报。美国接受这场战争，这些国家也不在谈判桌上啊，不用说他们不在，以色列都不在谈判桌上。这样，所以大家想一下，这场战争的一个客观结果。是美国不可靠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开始纷纷向外寻求保护的，比如说沙特阿拉伯拉住了巴基斯坦啊，这个阿联酋还把埃及的军队引进来等等，他哎都有这方面他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在谋求新的安全架构，你看最突出的就是沙特阿拉伯提出了搞一个地区互不侵犯协议。等等，这样一个平台等等，海湾这些国家，它安全保证方面出现漏洞以后啊，他们在寻求新的安全的保护或者新的安全的架构。我觉得他们和伊朗之间的这个接触，我觉得并不为奇。
0: 好的，今天感谢李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舞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舞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依法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有关做法和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有关国家抱守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治理成就视而不见，以偏概全，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炮制散播虚假信息。

0: 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您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李雅倩。针对美欧对中方新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达关切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号表示，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加强法治建设有利于更好保护各民族合法权益，增进民族团结。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散布谣言、谎言，停止炒作所谓的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当中。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申明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将于5号至11号访华，将赴北京、广东、四川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号表示，相信此访将会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0: 此次访问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为恩代特瓦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恩代特瓦总统。除北京外，恩代特瓦总统还将赴广东省、四川省参访。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作出贡献。
1: 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主办的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3号上午开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演讲。韩正呼吁要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治理。
2: 韩正首先谈到当前的国际局势，他说乌克兰危机、美以一冲突延宕难解，各种风险挑战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但是各国发展需要的是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韩正表示，联合国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机构，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呼吁要坚定地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同时也呼吁要深化拓展多边机制的合作。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3: 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2: 韩正还呼吁，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升治理效能，促进共同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他还呼吁要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治理，他说新兴领域的安全风险和治理难度不可忽视。
3: 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治理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中方即将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的治理体系。
2: 韩正强调，中国会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号抵达丹麦访问，在哥本哈根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推动与丹麦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两国在绿色经济、科技转型等领域可以扩大合作。
4: 丹麦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北欧国家。这次迎接王毅到访的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在去年五月也曾正式访问中国。王毅在与拉斯穆森会谈时提到，丹麦是全球最早推动绿色转型的国家之一。中国与丹麦通过绿色转型合作机制在新能源领域开展了深度合作。王毅说，当今国际形势充满乱象，两国应该在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上加强合作，在国际事务上协调配合。
5: 中国和丹麦的疫情是联合国安理的事，我们都支持斗争者都实现危机反噬，我们都坚持联合国发挥它的指导和核心作用，我们共同来推动共建更加公正的全球体系。
4: 近年来，中国与北欧国家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中国与丹麦2025年的双边贸易额突破180亿美元。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丹麦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药品、精密机械是北欧国家对华出口的主要领域，电动汽车及电池产业也成为合作新热点。在北欧国家企业加大对华投资当中，丹麦位居欧洲国家前列。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也对两国间的坦诚交流表示赞赏，他相信保持两国高层持续对话非常重要。王毅还在拉斯穆森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去弗里公园，这座拥有19世纪风貌的主题公园曾举行过中国戏曲表演以及欢乐春节等文化活动，为两国文化和经济交流提供了民间平台。
6: 这次也是时隔15年再次有中国外长访问丹麦，丹麦也是王毅这次北欧四国行的第一站。外界解读认为，王毅这次到访也是中欧关系面临多重考验之际，中欧高层的又一次重要的互动。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哥本哈根的报道。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3号会见在德黑兰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中方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伟。报道称，卡利巴夫在会见中表示，期待提升伊中两国的战略关系水平。他并指伊中密切开展政治与经济协调，对于缓解紧张局势、防止局势蔓延至关重要。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时，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已经解决了中国船只通过这一海峡的问题，而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他还称，以色列正试图破坏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但伊朗的威慑力量将会阻止新一轮战争爆发。针对日本和印度表示要加强关键矿产合作以降低对外依赖，中国外交部在3号表示，国家之间的合作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而是搞着排他性的小圈子。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费问题上，中方呼吁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在印度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在关键矿产、半导体等领域加强合作，以应对供应链风险并降低对外依赖。中国外交部周五回应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和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0: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7: 为减少供应链受阻风险，近期一些主要的欧洲国家选择接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船只将必须向伊朗和阿曼支付费用。在被问及中方是否接受相关费用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
0: 尽早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7: 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1: 下集回来，我们持续关注的是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提出了3大教育政见，一会儿见。
8: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 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9: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

0: Latino, Coparmus.
1: Diversità.
2: Taje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及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令香港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和启发，表示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
8: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会长韩楚基指，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央对港澳及海外侨胞的关心并侨界倍感温暖。我哋广大嘅侨胞一直担任联系陆中外、促进各地交流合作嘅桥梁角色。今次总书记响港澳同胞同埋海外侨胞嘅亲切嘅慰问之下，足以证明中央。
7: 对侨界群体嘅高度重视同埋肯定，亦都令到香港嘅侨界上下都倍感温暖、士气大增，更加坚定我哋服务香港、贡献社会嘅决心。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主席施清柳也表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出台香港国安法，完善特区选举制度，让社会重回安宁，香港市民及在港闽籍乡亲深感关怀。
9: 为香港回归29周年。
10: 清理香港由乱到治，到有志之心的见证者，我有最精确的体会。香港市民和在港闽籍乡亲深深感受到习近平主席和党中央始终心系香港，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回望百年征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1: 更没有香港今天的繁荣稳定。前全国人大代表蔡苏玉也表示，香港回归祖国19年来深得支持，缔造如今繁荣稳定的局面。回想起我哋香港，如果唔系因为有个我哋国安法，有国家对我哋喺回归之下咁多年对我哋嘅眷顾同埋即系俾我哋嘅支持呢。 我哋绝对咧，香港唔会话有今日咁和平、咁繁荣嘅一个局面。觉得我哋自己非常幸运，生长喺呢一个共产党领导中国嘅年代。
7: 全国政协常委谭英年也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充分反映中央对香港的支持。 在国家发展的道路上，香港是参与者、贡献者及得益者。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2: 由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继续第二天的访港交流活动，有学生表示，登舰参观能够学习到国防装备知识。停靠昂船洲军港的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三日开放给已预约的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不到8点，已经有不少学生抵达军营门口等候入场。 他们又岛上原带领分别登上南宁舰及衡阳舰甲板和船舱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船载小艇及直升机等装备的特点及用途。有来参观的学生表示，很开心可以见到实体的装备。
13: 印象最深刻就是嗰个潜水艇啦，因为每次咧我哋睇嘅时候咧，都系就喺电视剧睇啦，咁好荣幸可以今次即系实体可以睇一次咁样。 相比起平日可能係駐港嘅一啲艦艇，例如宿遷艦，其實呢艘艦艇係比我哋平日駐港嘅艦艇會大好多啦，咁所以設備都會先進好多嘅，有祖國嘅一啲支持啦，咁我哋喺。
0: 国防啊。

0: 即係治安方面亦都會越嚟越好，可以保即係祖國會保衞我哋香港。
1: 等佢哋了解一下中國嘅文化啦，因為始終我哋係中國人啊嘛，係啦。咁啊咁難得有軍艦嚟訪港啦，咁我哋亦都有機會可以俾啲同學仔嚟參觀見識一下啦。
2: 在两艘舰艇访港期间，解放军还组织了不同的文化交流活动和项目体验，加深青少年和学生对海军舰艇编队及国防知识的了解。
3: 一搭一转一扯，一个平节就完成了。在这里，市民和学生可以体验到丁香节、双套节等海军特色绳结。看似简单的缠绕穿插，其实上手体验过才知道，这些绳结松紧有度，即使大风大浪也不会松散开。
4: 那么我们的直升机可以挂载多型。
2: 有军舰上的海军军官表示，希望通过交流让香港市民感受祖国的强大。
5: 首次来到香港啊，随着咱们南宁舰到这里，这个执行这个文化交流以及这里看望参观这个任务啊，整体感受大家这个香港市民是非常热情的，希望大家能怎么深入与咱们这个主力战舰进行一个交流的同时，也能看到咱们这个祖国现在强大的这个军力。
6: 小学生们的热情是都很热情，对我们对舰艇的一些讲解，他们也很好奇，看到他们也十分开心，看到他们这种朝气蓬勃这种感觉。
2: 两艘军舰本周六和周日将接受已成功预约的市民登舰参观，本次共免费发放14000张参观票。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7: 台湾当局日前声称要推进与洪都拉斯复交，但遭到红方辟谣。外交部三号重申，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徒劳，只会自取其辱。
8: 近日，台湾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宣称，台正同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接触并推进复交，但随后洪都拉斯外长阿圭罗进行辟谣，重申洪台双方没有接触，并指在国际政治影响力层面，台湾无法与中国大陆相提并论。中国外交部周五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9: 我们对阿圭罗外长的积极涉华表态表示赞赏。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当局逆势而动，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将是徒劳的，只会自取其辱。
8: 郭家坤表示，2023年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快速发展，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7: 台湾地方选举竞争激烈的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提出了三大政见，也就是关于教育方面要打造出 AI 教育城市，提升师生权益。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则是与长者共餐，继续宣传他的银发族敬老卡政见。
10: 随着年底选战逼近，蓝绿阵营持续抛出政论牛肉。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公布三大教育政策，包括推动 AI 教育城市、小班教学再升级，以及扩大教师心理支持等面向，让老师有尊严，家长更放心。
11: 建设 AI 的校园，我要打造一个我们全台第一个 AI 的真正的教育城市。我把威达带进来，用到的绝对是我们的所有人心，所以前程不是几年，前程应该要。
10: 新北市的结构中，近年一路年轻家庭与中产阶级的比重高，这群人是传统蓝绿动员较难激发的中间选民，因此李四川锁定这关键票仓，要扩大支持度。而民进党对手苏巧慧也积极抢攻银发族群与长者用餐，不断宣传自己推出的敬老卡政策。
12: 咱上爱迄个敬老卡。巧慧做市长，一个月甲升做1000点，安尼好唔好？我都还未做市长，我讲的政见已经实现足侪条啊。长马已经讲轮状病毒疫苗，今嘛嘛要讲全面免费安尼。嚯，安尼还未做市长，一定4条实现啊。安尼是不是会当甲我拍破一下，好唔好？
10: 苏巧慧在社会福利部分频频主动出击，大开政策支票，迫使国民党执政的新北市政府不得不被动跟随，防止选票流失，也让这场新北版图之争提前陷入社福牛肉与地方财政的资源角力战。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特别报道。
7: 国民党与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日前分别针对无人机产业提出了发展及采购条例草案，结果遭到赖清德批评侵犯行政权。对此，国民党在三号回应称，赖清德过去担任立委期间便提过了多项特别条例草案，痛批民进党将行政权无限扩张，台湾已经走向权力一言堂。
10: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提出预算规模2400亿台币的自主无人载具科技发展及采购条例草案，遭赖清德批评违反行政权。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三号召开记者会反击，贬出赖清德担任立委期间也曾提出过两项特别预算案，质疑若按照现今的绿营逻辑，当年的赖清德就是在侵犯行政权。
13: 当行政权可以无限扩张，立法权却被贴上干预的标签，我们必须问：台湾或者已经走向所谓的权力一言堂？过去民进党自己提了多少的特别条例，多少法律要求政府推动政策？今天换了位置，标准怎么完全不一样？
10: 事实上，行政院提出2100亿台币的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上个月才遭蓝白立委联手挡下。随后，国民党与民众党各自提出版本，国民党拟定6年编列2400亿台币，而民众党则主张以年度预算编列。蓝委批评民进党自己提出无人机条例就叫改革，而在野党提出却承认违法，摆明是双重标准。
14: 回归到现在台湾的一种氛围啊，就是不仅是绿的你不能，这种特权中情症跟威权时代啊，跟霸凌年代啊，几乎是没有不同了。现在的赖清德他太过于狭隘，他所以说现在的民进党的委员都不愿意出来说真话。这号称追求台湾民主价值的民进党，恐怕是最大笑话。
10: 蓝营立委要求行政院必须提出完整的无人载具采购与产业发展计划，内容涵盖采购规格、品质认证、资讯安全以及利益回避机制。要全面接受立法院逐项监督。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7: 台湾再爆重大食安问题，中联油脂公司自主向食药署通报旗下的大豆沙拉油检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必丙超标4倍，而且问题油品已经波及224间业者。有毒物科医师就表示，民众如果长期吃到这种苯必丙的污染食物，将会有致癌风险。
8: 台湾油品公司中联油脂自主向台湾食品药物管理署通报，旗下的大豆沙拉油检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并比含量超标，共约1300公吨油品流入市面。下游厂商包含泰山企业、福寿实业以及福茂油脂等3家公司都受到波及。中联油脂公司所在的台中市，市政府要求业者全面停工。
15: 现在比较难掌握，现在有多少量已经到肚子里去哈？因为它总共生产了1300公吨，那这些在4月初就陆续流到市场里面。
16: 如果民众长期吸到苯并芘，会增加肺腺癌的风险；如果长期吃到含有苯并芘污染的食物，也会增加肠胃道癌症的风险。
8: 受到波及的油品流向台湾多间知名食品餐饮业，共224间业者。
17: 所以你的那罐油是已经有用过了吗？
18: 有用过了、啊、
17: 用多少？
18: 三分之一。
8: 民众接获消息，纷纷拿着油品到超市办理退货。食药署已要求量贩店、超市等通路商在3号中午12点前下架问题油品，否则将开罚最高300万元台币。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7: 下一节我们持续关注到的是，中央网信办启动了专项行动整治网络娱乐传播乱象，一会儿见。
19: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8: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19: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1: 佛像的表情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0: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2: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起码有100年，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
0: 乔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号与英国商贸大臣凯尔在伦敦共同主持召开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就贸易、投资以及区域和多边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4: 王文涛表示，中英双方应充分发挥中英经贸联委会机制作用，进一步推动两国贸易投资合作。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中英应共同落实好世贸组织第14次部长级会议成果。中方对7月1日生效的英国钢铁配额措施表示严重关切，希望英方尽快调整措施，确保其符合世贸规则。凯尔表示，英方愿与中方加强政策沟通，通过英中服务伙伴关系和英中服贸协定可行性研究扩大服务领域合作，愿与中方用好英中世贸组织工作组，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双方高度评价联委会向下的投资、服务贸易、出口管制、世贸组织、航空等工作组的工作进展。王文涛2日还在伦敦主持召开在英中资企业圆桌会。王文涛表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在英中资企业顶住压力，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为中英经贸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两国企业未来可继续在服务业创新、三方合作等领域深化合作，希望在英中资企业加强自律、有序竞争，维护好中国企业整体形象，同时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服务业活动继续稳健扩张，多项指标显示内外需同步改善，当中新接业务量录得可观增长。Reading.doc 和标普全球联合公布，中国6月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小幅降至54.1，但仍然继续明显高于荣枯线。而随着企业定价力改善，6月的服务业销售价格在4个月来首次上扬，并且创下了超过2年来最强劲升幅。期内成本压力较5月份放缓，新业务量增速仍然是高于当前的平均值。国际需求也支撑新业务总量增长，新出口业务增速创下年内新高。对于接下来的经营前景，企业继续保持乐观预期。业界整体信心度与5月大致持平，也与过去2年均值一致。中国成品油的调价窗口打开，国家发改委连续第3次下调成品油价，降幅是年内最大。国家发改委表示，从周60时起，汽油每吨的价格下调950元人民币，柴油下调915元，是年内最大下调的幅度，也是连续第3次下调。据此计算，汽油和柴油的全国平均零售价格每升下调7.5毛到7.9毛，相当于私家车加满1箱50升油可以少花超过37元。而本轮调价过后，今年的调价格局将变为8涨4跌1搁浅。业内分析相信，随着国际油价持续回落，下一次的调价窗口很大机会是进一步下调成品油价。中央网信办3号起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重点围绕在娱乐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6类问题，营造良好网络团播生态。
5: 专项行动期间将重点围绕6类问题，首先是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包括主页没有显示所属 MCN 机构名称，团播账号没有落实实名制要求，同一个团播团队批量注册矩阵账号。团播之间或团播成员间违规 PK 刺激打赏方面，包括用 PK 结果操控团播成员行为，密集进行无实质内容 PK。 PK 环节设置规则，刺激用户进行打赏。运用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方面，包括诱导用户通过打赏指定主播表演违规不良内容，教唆用户攀比打赏，制定高打赏者优先权利等规则，诱骗用户打赏进行安慰解围。微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方面，关注直播间入口页面使用暧昧猎奇等违规不良图片进行引流，直播间采用各种方法进行性暗示，采用低俗浮夸动作，使用各种方法渲染恐怖氛围，团播成员间进行暧昧互动，模拟不雅动作吸引关注，与网民互动或节目解说过程中露出敏感或不良用语。团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也重点关注，包括组织招募未成年人加入团播，直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教唆引导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身份进行打赏。最后也聚焦团播 MCN 机构管理示范，包括组织内部进行自我打赏，营造虚假消费场景，在直播中违规擦边或与打赏用户开展非正常联络，进行情感欺骗诱导消费，发布展示主播招聘面试直播等内容，打造零基础高薪素人一夜成名等直播造富宣传，强制或变相强制团播成员超时直播，批量打造低俗化同质化团播内容。这次专项行动全链条整治网络娱乐团播乱象，压实平台及 MCN 机构责任，整顿直播行业生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桂海潮是中国第一位参与神舟飞船航天任务的载荷专家。他3号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自己正在坚持训练，为再次参与飞行任务做好准备。
6: 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桂海潮7月3号在北京出席国新办记者会时，谈到了执行完任务回到校园后的生活。他说，返校继续任教后，自己尝试结合飞行收获开展教学科研工作，比如组建团队开展空间机器人和太空交通领域研究，希望由机器人替代人类直面空间开发利用中的风险，还有针对太空垃圾研制了相关系统，对轨道安全进行预警，并提供碰撞规避的方案。
7: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国家的载人航天发射2-3年才有一次，如今呢1年2次成为了一种常态。如今啊，航天强国的蓝图不断的延伸，给了我们一线科技工作者广阔的机遇，既可以坚持浪漫的兴趣，又能创造价值，还可以服务国家的重大需求。
6: 而教学工作之外，桂海潮透露自己仍在为再次参与飞行任务做准备。
7: 未来5年，作为一名航天员，我会坚持学习，扎实训练，保持好状态，时刻准备再次为国出征。
6: 凤凰卫视吉欧英火赵伟北京报道。
3: 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的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吉利号3号从大连启航，这是15规划开局之年中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本次考察是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吉利号、探索3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考察将会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中极增生机制、洋壳动态演化等国际北极前沿问题进行探索研究，并且会联合俄罗斯、德国等国家的科学家来开展协同作业，为中国和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保护北极、开展北极治理提供科学支撑。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欧洲陷入致命热浪，极端高温是否将成为常态？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一战，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乌克兰如何构建无人机流水线作战？中东局势跌宕起伏，美伊为何不断陷入停火又开火的反复拉锯？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颁奖典礼时表示，获奖教师灵活运用多元教学策略，因材施教，为教育界树立卓越的典范。
1: 三、一、二。
2: 香港教育局三号举办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2025至2026颁奖典礼。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开幕仪式，并表示，获奖教师展现深厚的专业素养，为教育界树立卓越的典范。特区政府正努力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建设香港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虽然硬件与政策固然重要，但关键的根基在于基础教育。
3: 政府配合国家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建设，正大力推动数字教育高质量发展，更新课程，并且投入大量的资源，营造智能化学习环境。我希望各位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善用科技赋能教学，引领校园数字化转型，全面提升学与教的质量。
2: 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督导委员会主席叶礼德表示，本年度共收到近200份提名，最终17位优秀教师脱颖而出，分别获颁发卓越教学奖嘉许状、新秀教师奖和创新教育奖。
4: 本年度各个奖项的教学实践都非常之出色，充分展现了卓越的专业精神。各位获奖的教师都以学生为本，運用多元的教學方法和策略，創設生活化情景，有效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並大大地提升了他們的學習動機和成效。
2: 他又指出，获奖教师积极善用数字工具，深化学生的学习经历，培育高阶思维，引导他们关心社区，培育学生成为具承担精神、创新思维的新一代，将来为国家及香港发展做出贡献。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2026国际法论坛三号在香港举行。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香港具备独特优势，可积极参与在外太空科研、商业等方面的发展。
2: 由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举办的2026国际法论坛，以开创新前沿外太空的法律、商机及秩序为主题。全球太空经济正快速转型为规模达数兆美元的商业生态体系。内地预估至2033年，太空经济产值有望突破1兆美元。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现今太空法已发展为更高实务价值的学科。国际太空法不再是针对遥远未来的理论，而需要仲裁卫星碰撞、小行星开采的资源权益争议等相关事务。
5: The subject has become imminent, asking for literally down-to-earth solutions. Now, this imminent need is also recognized at the highest level of national policy. The development of outer space across scientific, commercial, and strategic domain is explicitly highlighted in China's 15th five-year plan. And as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 Hong Kong has both the opportunity and responsibility to contribute its unique strength to this great endeavor. The question is no longer if Hong Kong should participate, but how.
2: 随着太空的商业化发展，迎来太空金融与数据服务的发展契机，但也伴随着风险，包括轨道资源拥挤、太空残骸等问题。研讨会上邀请产业领袖、法律专家、政府官员、联合国代表就相关议题讨论。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产茶国，目前内地茶产业链经济规模已经突破了10000亿元人民币，业内正在通过创新茶饮和东方美学符号融入产品设计，提升市场活力，拓展消费族群。
6: 2026深圳茶博会7月2号至5号举办。今年春茶季结束后，在春茶普遍减产、传统茶企持续承压背景下，策展人表示，行业通过创新茶饮拓展年轻人消费市场，会是行业发展的新增长点。
7: 啊，包括一些展商，比如说他们做这个抹茶冰激凌、抹茶饮料，包括说康普茶、气泡茶，都是我们现在东方的新特调冷饮啊，新特调茶饮啊。那我们希望是在年轻人更能理解的这样的语境下去做创新、去做突破、去做茶文化的表达啊，这就是我们当下场域，因为我们年轻人，包括我们当代人正在做的事情。
6: 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茶叶传统全产业链总体经济规模约有1.13万亿元，叠加新茶饮、深加工等延伸业态后，全口径综合产值约1.15万亿元。业界认为，传统茶市场需注重传统文化融入，东方美学会是破圈关键。
8: 一定要用一种生活场景去演绎和阐述这个产品在我们生活中它的作用是什么，而不只是一个硬邦邦的推出一个东西。它的文化性、它的悦己性、它的整个在生活场景的这种感觉，要让我们的消费者和受众，我们是期待拥有这种生活的感觉。
6: 2026深圳茶博会有69个产茶国家和地区展商参加，行业预计到2030年，中国茶产业全产业链经济规模有望达1.5万亿元。凤凰卫视朱佳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0: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9: 今年以来，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累计运送跨境旅客1623.7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3.8%。其中，内地发往香港西九龙站客流达831.03万人次，香港西九龙站发往内地的客流达792.75万人次，内地与香港双向客流均呈现大幅提升态势。港人北上消费探亲，内地居民赴港购物看展，成为两地深度交流的常态。今年上半年，莲塘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车辆102万辆次，同比增长超过60%，其中出入境货车42万辆次，小客车60万辆次，分别增长56%和66%。口岸通过建立通关数据分析机制、优化分流措施、加强与香港联动等方式，有效应对客货高峰，实现高效顺畅通关，为深港跨境物流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随着暑运到来，珠海金湾机场优化航线网络，新增及恢复多条特色旅游直飞航线，并加密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热门枢纽城市航班。其中，珠海至北京最高每天达17班，上海13班，成都、西安、海口等城市每天10班以上。同时，机场聚焦旅客差异化需求，针对老幼病残孕、无陪儿童及首程旅客等群体提供全流程引导服务，并优化值机安检流程，方便旅客出行。7月2日，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创新联盟成立仪式在广州海珠区琶洲实验室举行。联盟由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指导，首期成员达124家，覆盖全产业链关键环节。广东省同步发布脑机接口科技和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广州将建设广州脑谷先导区，海珠区成立全国首个实体化人工智能发展局，推动脑机接口产业急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踏入夏季流感季节，流感和新冠活跃程度出现了同步上升。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认为，流感和新冠目前都已经风土化，呈现出了周期性活跃，是属于正常现象。
10: 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宣布，本地季节性流感和新型冠状病毒活跃程度持续上升。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彦表示，流感和新冠会随着人群免疫力的波动呈现周期性活跃趋势，整体属于正常现象，而香港配备有完善有效的追踪系统检测相应变化。
11: 其实现在流感也好，新冠也好，其实它都已经变了，是叫做我们叫做风土化，即是每年都会有一个甚至多个，有时有一个半这样的高峰的。咁我哋如果新冠咧睇翻新冠咧，我就已經成年咧都係處於好低水平啦。咁所以而家咧再起翻，咁即係一年以後又再起一個高峰咧，都係好正常嘅。咁咧就係唯一有啲即係特別嘅咧，就係好似今次咧就係流感同埋新冠咧都一齊，即係同佢最開始起到最後落，咁咧都有2-3個月咁嘅。
10: 金东彦提醒，长者、长期病患、儿童必要时应及时注射疫苗。又指目前特区政府对于流感、新冠的特效药物有完善的安排制度，其中高危险人群在医生指导下可以免费使用。
11: 新冠药物佢都系要系特效药啦，呢几嘅两只，一只叫做 P 药，一只叫做 M 药啦。咁咧就系、是、其实咧都系需要喺咧即系确诊之后尽快用嘅。咁啊，流感咧，其實咧，而家市面上即係香港係註冊到嘅，大概都有三種藥嘅。咁啊，三種藥裏邊咧，其實咧就係、是、前面兩種啦，即係嗰啲我哋叫做神經氨酸酶嘅抑制劑咧，其實咧就已經咧就列入咗醫管局嗰個藥物名冊裏邊嘅專用藥物嘅。
10: 金东彦還提到，治療流感的處方藥主要有助於縮短病程，而非根治。因此，醫生是否開具相關藥品？会通过患者是否出现高危因素、其不舒服程度等做出专业判断。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0: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位置约三号18时20分前后是在海南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9级，而截至3号11时，广东水域客渡运航线共计停航55条，客渡运船舶共计停航101艘。
6: 7月3号凌晨，南海热带低压正式加强为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三号会以热带风暴或强热带风暴级在海南沿海登陆。3号至5号，广东局部将出现大雨到暴雨恶劣天气。截至3号11时，广东水域客渡运航线共计停航55条，客渡运船舶共计停航101艘。目前琼州海峡内的53艘客滚船和4艘甲板货船已前往安全水域避风。截至3号11时，惠州以西海域35座海上风电平台的1772名作业人员已全部完成安全撤离。广东海事部门自3号12时起，对前往阳江、茂名、湛江及海南、广西方向的沿海航行船舶实施管控。广东全省海域目前已部署专业救助船8艘，其中粤西重点水域配置5艘，另有5架专业救助直升机待命。凤凰卫视朱家杰、杨若欣深圳报道。
0: 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就带您一起去搜搜看。也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回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加上副热带高压的东撤，南方强降雨带会从华南延伸到江淮中南部。明天华南大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还有湖北中东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广西南部还有海南岛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大暴雨，局地呢有特大暴雨。后天安徽中部、江苏中部还有湖北东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以及华南的大片区域还会有大到暴雨，广西东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呢还会有特大暴雨。那受到美沙克的影响，未来几天华南等地会持续的出现强降雨天气，受影响地区的朋友要避开强降雨时段外出，相关部门需要做好海上交通、涉海涉岛旅游等安全管理。海南、广西、广东等地还需要警惕山洪滑坡、农田自涝还有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另外，受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明天像西北、华北、黄淮多地呢，最高气温将继续创今年以来的新高。像新疆还有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呢，是具有一定的极端性的。后天起，随着华北一带降雨的增多，高温天气将有所缩减。不过西北地区以及河南等地高温依然是耐力持久，其中像郑州还有兰州未来5天呢高温持续，请大家继续的注意防暑降温。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城市，北京明天最高气温36度，出现高温，并且伴随着雷阵雨天气，这种闷蒸的感觉会非常的明显，请大家多注意。上海明天有中雨。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颁发命令状。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委内瑞拉代总统更新了地震救灾救进展和重建计划。大家好，欢迎收看焦点新闻，我是王峰，关注最新消息。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2: 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于3日上午被运送至德黑兰大清真寺停放，伊朗政要、宗教界人士、多国代表团及哈梅内伊家族亲友到场吊唁，其中包括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岳父乌拉姆阿里·哈达达德勒。告别仪式现场肃穆庄重，有人抬手祈祷，也有人难掩悲戚落泪。现场多具灵柩对应着在空袭中遇难的哈梅内伊家族成员，其中就包括年龄最小的遇难者仅14个月大的孙女扎赫拉。伊朗官方表示，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孙女等多名亲属都在美国与以色列发动的大规模联合空袭中遇难。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系列悼念与送葬活动将从4日起在多地有序推进。德黑兰将于4日至5日举办公开吊唁仪式，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于6日举行正式送葬仪式。昔日灵柩将移至伊朗圣城库姆，并在当地举行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邀请，灵柩将于8日运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并在当地举行悼念活动。哈梅内伊及遇难家人的送葬仪式9日回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仪式结束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民航机构同日宣布，为保证6日在德黑兰举行的送葬仪式顺利开展，当天德黑兰空域将全面关闭，所有进出港航班暂停运营。德黑兰市内主要街道也将同步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葬礼活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号会见了在德黑兰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中方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报道称，卡利巴夫在会见中表示，期待提升伊中两国的战略关系水平。他并指伊中密切开展政治与经济协调，对于缓解经济紧张局势以及防止局势蔓延至关重要。在谈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时，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已经解决了中国船只通过此海峡的问题，而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他还称，以色列正试图破坏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但伊朗的威慑力量将会阻止新一轮战争爆发。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3号联合发表了声明，表示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的空袭当中炸死了哈马斯高级军事指挥官詹迪亚。声明指，詹迪亚生前担任哈马斯舒贾亚营的军事安全负责人，以方指责其曾经参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空袭，并直接负责看管数名被扣押的以色列人员。据关注到，针对日本和印度表示要加强关键矿产合作以降低对外依赖，中国外交部在今天表示，国家间合作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而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费问题上，中方呼吁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在印度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在关键矿产、半导体等领域加强合作，以应对供应链风险并降低对外依赖。中国外交部周五回应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和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4: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3: 为减少供应链受阻风险，近期一些主要的欧洲国家选择接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船只将必须向伊朗和阿曼支付费用。在被问及中方是否接受相关费用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
4: 尽早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3: 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0: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在周五表示，日本专守防卫方针不变，将会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继续和中国保持沟通，冷静处理中日分歧。
5: 周五，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就近期中日关系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和平国家路线，专守防卫方针不会改变。同时，日本将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持续与中方保持沟通，推动构建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
6: 我が国の防衛の基本的な方針であります専守防衛というのは不変であり、行使保持する防衛力も必要最小限であり、戦後日本の平和国家としての歩みというのは今後も変わ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
5: 有关中国近期针对日本采取的出口管制，以及中方公务船对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提出警告等问题，木原表示日方无法接受，已向中方提出抗议。同时，日本将保持与中国各层面的沟通，推进战略互惠关系。
6: 中国による我が国のみをターゲットとした輸出規制については、これは決して容認できず、極めて遺憾であります。中国側に対し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措置の撤回を求めております。さらに我が国排他的経済水域について独自の主張を行っていることについても我が国としては受け入れ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
5: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方在台湾及军事安全等问题上的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中方也批评日方宣扬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与亚太地区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愿望背道而驰。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越南实施精简政府机构与二级地方行政架构满一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近日指出，改革之后的治理效果未达预期，要求加大数字化转型力度。
7: 7月1日是越南实施政治架构精简与两级地方行政架构一周年。这项被视为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行政改革，取消了郡县级政府，地方行政改为省乡两级治理，提高地方自主权。越南商界普遍认为，精简行政架构有助降低行政成本，改善投资营商环境，但企业期待政府加快法规衔接，让改革效益转化为经济成长动能。
8: chúng tôi cam kết về hạ tầng vật lý, đó là xây dựng cái trung tâm dữ liệu đạt chuẩn quốc tế tier 3với tổng vốn đầu tư là hơn 7.500 tỷ, và khi đó thì hạ tầng của Hà Nội cũng như dữ liệu của Hà Nội sẽ được tính toán ngay ở trên đất Việt Nam mà không phải chúng ta gửi ra nước ngoài.
7: 越共中央政治局7月1日召开了全国会议，检视改革一年来的运行情况与成效。总结报告指出，行政架构改革是越共领导方式的创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减少行政架构中间层级，能够节省发展预算，优化社会经济空间。目前中央政府组织架构已由22个部委精简至17个，全国设有34个省级行政单位及3300多个乡级行政单位，3400多项行政程序及营商规条被取消或简化，行政手续办理时间较2024年缩短53%，合规成本下降54.6%。但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在检视会上表示，改革效果未达预期，乡级干部的执行能力尚未达到治理要求， 许多官员仍存在逃避责任、怕担责的心态，多地的剩余公共资产处理及档案文件的处理和数字化进程仍然缓慢。苏林要求同步完善法律体制，提升新系统的运作质量，加大数字化转型力度。
9: 体制和法律现行还不同步统一，nhiều quy định chưa rõ ràng, nhất là trong một số lĩnh vực như khoa học công nghệ, đổi mới sáng tạo, phải tiếp tục hoàn thiện đồng bộ thể chế và pháp luật, đảm bảo thống nhất, rõ ràng, minh bạch, thuận lợi cho tổ chức thực hiện.
7: 苏林同时指出，当前政治体系进入进一步完善阶段，中央政府要创建数字平台并进行监督，省级政府要协调资源和区域联系，而乡级政府要更有效地服务大众。凤凰卫视国防软实蓝英和的报道。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晚上在加拉加斯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在26分钟的讲话当中更新了地震灾难情况和政府行动、搜救与国际援助、伤亡和损失统计、灾民安置、灾后重建计划和经济优惠政策。
10: 罗德里格斯表示，此次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政府就启动了应急机制，成立了处理自然灾害紧急状态参谋部，而为了支持拉瓜伊拉州救灾，政府还建立了一个空间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一片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6: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以及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令香港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和启发，表示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
8: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会长桓楚基指，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央对港澳及海外侨胞的关心，令侨界倍感温暖。
9: 我哋广大嘅侨胞一直担任联系陆中外、促进各地交流合作嘅桥梁角色。今次总书记响港澳同胞同埋海外侨胞嘅亲切嘅慰问之下，足以证明中央对侨界群体。

0: 嘅高度重視同埋肯定，亦都令到香港嘅僑界上下都倍感温暖，士氣大增，更加堅定我哋服務香港、貢獻社會嘅決心。
1: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主席施清柳也表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出台香港国安法，完善特区选举制度，让社会重回安宁，香港市民及在港闽籍乡亲深感关怀。
2: 得为香港回归29载，清理香港由乱到治、到有治之先的见证者，我有最精确的体会，香港市民和在港闽籍乡亲深深感受到习近平主席和党中央始终心系香港，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回望百年征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香港今天的繁荣稳定。
1: 前全国人大代表蔡素玉也表示，香港回归祖国19年来深得支持，缔造如今繁荣稳定的局面。
3: 回想起我哋香港，如果唔系因为有个我哋国安法，有国家对我哋喺回归之后咁多年对我哋嘅眷顾同埋俾我哋嘅支持咧，我哋绝对咧香港唔会话有今日咁和平。咁繁榮嘅一個局面，覺得我哋自己非常幸運，生長喺呢一個共產黨領導中國嘅年代。
1: 全國政協常委譚英年也表示，習近平總書記提到，促進香港和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充分反映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在國家發展的道路上，香港是參與者、貢獻者及得益者。鳳凰衛視徐普秋香港報導。
4: 香港保安局举办国安互动剧场国安家好社区食神大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启动礼和首演时表示，坚定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一个香港市民应有之义。
5: 香港作为我们国家不可分裂的部分，我们必须是坚定维护国家安全，这个不单止是我们特区的宪制责任，也是每一个香港市民应有之义。但是怎样才可以用贴地入屋的方法，令到市民大众特别是青少年能够掌握到这个这么重要的概念呢？我和我的团队呢都绞尽脑汁不断探讨，最终就想到呢是用保安熊仔和安仔做主角，通过他们日常生活上一些小故事去讲解国家安全的大道理。
4: 邓炳强又指，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表示，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表示，这充分反映中央对香港的关爱和支持。保安局从2024年开始以漫画形式，以小故事讲述国家安全大道理，直到去年又透过工作坊和校园互动剧场，希望将维护国家安全的讯息带给市民。这场话剧是校园食神大赛的社区版，当中加入了新角色和新剧情，现在已经有超过10000名小学生看过校园版话剧。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正进行公众咨询，那工联会今天和行政长官李家超会面，围绕就业、房屋、青年等6大范畴提出了16项重点建议。
6: 在5年规划上面，我们重视以这个就业优先的一个发展策略，即是我们一切的发展呢应该和就业呢是相匹配，人力资源相匹配。所以在施政報告裏面呢，我們都提出了是就業友好型的社會。就業友好呢是要包括這個的就業保障、就業的支援、技能的提升、收入的分配，以至到呢就是這個的退休的保障。
4: 为构建就业友好型社会，促进民生和经济发展，工联会提出了多项建议，包括动态监察本地失业情况，针对高失业行业收紧输入外劳，巩固基层退休保障等。工联会表示，特区政府正积极开展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这2份文件将构成特区政府更具战略性和可行性的施政纲领，推动香港加速发展。

0: 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桂海潮是中国第一位参与神舟飞船航天任务的载荷专家。周五，他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自己正坚持训练，为再一次参与飞行任务做准备。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桂海潮7月3号在北京出席国信办记者会时，谈到了执行完任务回到校园后的生活。他说，返校继续任教后，自己尝试结合飞行收获，开展教学科研工作。
1: 比如组建团队开展空间机器人和太空交通领域研究，希望由机器人替代人类直面空间开发利用中的风险，还有针对太空垃圾研制了相关系统，对轨道安全进行预警，并提供碰撞规避的方案。
2: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国家的载人航天发射两三年才有一次，如今呢，一年两次，成为了一种常态。

0: 价值，还可以服务国家的重大需求。
1: 而教学工作之外，桂海潮透露自己仍在为再次参与飞行任务做准备。
0: 未来五年，作为一名航天员，我会坚持学习，扎实训练，保持好状态，时刻准备再次为国出征。
1: 凤凰卫视记者萤火赵伟北京报道。
2: 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经在海南沿海地区登陆，并对广东沿海造成影响。截至今天的11时，广东水域客渡运航线共计停航55条，客渡运船舶共计停航101艘。
3: 7月3号凌晨，南海热带低压正式加强为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3号会以热带风暴或强热带风暴级在海南沿海登陆。3号至5号，广东局部将出现大雨到暴雨恶劣天气。截至3号11时，广东水域客渡运航线共计停航55条，客渡运船舶共计停航101艘。目前，琼州海峡内的53艘客滚船和4艘甲板货船已前往安全水域避风。截至3号11时，惠州以西海域35座海上风电平台的1772名作业人员已全部完成安全撤离。广东海事部门自3号12时起，对前往阳江、茂名、湛江及海南、广西方向的沿海航行船舶实施管控。广东全省海域目前已部署专业救助船8艘，其中粤西重点水域配置5艘，另有5架专业救助直升机待命。凤凰卫视朱家杰、杨若欣深圳报道。
2: 中国成品油的调价窗口打开，国家发改委连续第3次下调成品油价，降幅是年内最大。发改委表示，从周6的零时起，汽油每吨价格下调950元人民币，柴油下调915元，是年内最大下调幅度，也是连续第3次下调。据此计算，汽油和柴油全国平均零售价每升下调7.5毛到7.9毛，那相当于私家车加满1箱50升油可以少花超过37元。在本轮调价过后，今年的调价格局将会变为8涨4跌1搁浅。业内分析相信，随着国际油价持续回落，下一次调价窗口很大机会是进一步下调成品油价。感谢收看焦点新闻，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4: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料夜，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六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美国加息的预期降温了，提振了市场的信心。但是美股的科技股仍然大跌，拖累费城股的科技股仍然大跌，拖累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下跌超过5%。那么资金转向防守性的股份，这带动了道琼斯工业指数持续创新高。至于内地股市呢，今天冲高回落，科技股也陷入调整。不过机器人跟商业航天板块在宇树科技 IPO 获批的带动下全线飙升，并且掀起了一轮涨停潮。那么在宇树上市之前，这个赛道是否还可以持续的追涨？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普遍都迎来反弹，其中香港股市连升两天，再升大约1.3%。总结全周恒指累计升大约3%，结束七个星期的跌势。科技指数更累计升超过5.7%，结束了三个星期的跌势。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冲高回落，沪深两市早盘窄幅震荡，午后一度明显上扬，到尾盘升幅收窄。创业板指中场回到平盘线附近微升做收。从盘面上看，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注册获批，带动机器人概念股全线走强。国际金价回升，贵金属板块也走高，能源设备板块涨幅居前。不过半导体材料、光刻机与电子化学品等板块走低。沪指收报4043点，升14点，升幅0.37%，累计全周沪指上涨0.41%。深成指收报15597点，升98点，升幅0.64%。创业板指数涨0.07%，两市成交缩量至31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反弹，美国六月份的非农数据不及预期，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快速降温，提振市场气氛，带动恒生指数高开185点之后，最多攀升461点。但上涨动能不足，午后涨幅逐步收窄，中场收高近300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3350点，上升295点，升幅1.28%，主板成交3049亿港元。累计全周，恒指升678点，升幅2.99%，终止连续7周的跌势。蓝筹股普遍上扬，内房股继续向好，汽车股也强势，比亚迪攀升超过7%，领跑攀升超过50%。黄金股也跟随金价的升势受到追捧，但芯片股继续走低，中芯国际和华虹红利收跌约4%。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反弹， Anthropic 与三星电子合作开发 AI 芯片，带动韩国股市大涨超过5%，日本股市涨1.47%，台湾股市则收在平盘上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在降温，令到美元指数呢反复偏软，预计全周累计跌幅大约是0.7%，将会创下四月初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记录。而亚太区的货币今天呢则普遍反弹，其中人民币及其汇价一度升穿了6.78水平，创近两周的新高。
2: 美国非农业职位数据差过预期，

0: 降低联邦储备局加息的几率。周五继续压抑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反复偏软，预计全周将累跌约0.7%，将是四月初以来的最大跌幅。其中对欧元触及两周新低，对澳元触及一周半新低，而对英镑汇价全周预计下挫超过1%，是四月初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至于对日元也进一步下跌，日本官方继续强力口头干预，有助日元进一步反弹，一度收复161日元水平，逼近160.5日元。大多数亚洲货币趁势反弹，人民币中间价上升41个基点到6.8047，再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808偏入239个基点，偏离幅度有所扩大。及期货价小幅高开后走势坚稳，曾经涨破6.78水平，中场收在6.7804，是近两周最高位，收升62个基点。全天的波幅大幅收窄至只有57个基点，成交回落至接近436亿美元。其他货币方面，韩元涨幅居前，最多攀升约1%，其他货币也大多数走高，但台币连续第三天下跌，收低2分到31.93，再创4月7号以来的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快手在周四的晚间发出了公告，旗下领先的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获得近30亿美元的融资，投后估值有望可以达到180亿美元，这也标志着可灵 AI 的独立商业化发展进程已经正式启动。公告指快手呢将可灵 AI 相关资产跟业务整合到北京可灵旗下，并且跟多名投资者达成了协议，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总额最高大约30亿美元的战略投资，相当于北京可灵经扩大注册资本的16.67%，并且同步进行了业务重组和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投资者包括了阿里云、百度、中信证券投资、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以及主要股东腾讯的附属公司等等。中国证监会7月2号已经同意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的注册申请，这也意味宇树呢距离成为 AA 股市场巨生智能第一股又迈进了一步。中证监发布关于同意宇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并要求宇树要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交所的招股说明书还有发行承销方案实施。批复的自同意注册之日起的12个月内有效。宇树今年的3月20号获得科创板 IPO 受理，6月1号成功首发过会。这次 IPO 计划集资大约42亿元，主要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还有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以及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等等。好，有关 A 股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张玉凤先生。张先生你好。
2: 你好，傅江。
1: 张先，我们看到今天 A 股冲高回落30%的成交缩减到不足3.2万亿，这是6月18号以来最少的一天啊。那么知道市场呢马上就要进入中报的发布期，那么对接下来的行情你又怎么判断？
2: 我们对于整个7月份市场仍旧抱以乐观的态度，整体上将保持一个震荡上行的格局。那主要原因出于几个方面，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数据表明，我们在2季度整体的经济运行状况也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对于上市公司披露的半年报可以给予期待。同时在政策层面上，未来还将有更多政策的推出和预期的增强，所以也会带动整个市场的活跃。而从技术层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经历了近期的波动之后，整体上市场还是有一个做多的向上能量。所以综合来观察，对于7月份，在半年报披露阶段，这里面的机会更多的会孕育出一批半年报超预期的个股的表现，那么这里面一些板块也将成为具备持续性的一些板块，建议大家还是可以逢低吸纳，做一个中长线的布局为主。
1: 是，那么由于这个硬件算力板块过度拥挤，还有加上受到昨天这个 Meta 宣布出售剩余算力等等这些负面消息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半导体芯片呢、还有部分 AI 应用股呢都遭到主力大幅资金的这个回吐。不过我们看到临近的韩国股市呢今天已经率先走出了一个深 V 的反转，午后又一度涨到熔断，这一些资金呢仍然是看好这个 AI 的前景的。所以您预计 A 股的这个 AI 赛道在经历短暂的这个休整之后，究竟能不能够再东山再起？
2: 我们认为 A 股的人工智能板块未来仍旧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从目前的财报已经能表现出，那么相关一些上市公司的业绩是实实在在出现了比较大幅的增长。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未来整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在中国应该是有较长远的布局，所以。目前出现调整呢，更多的是因为短期获利盘较为丰厚，那么出现了一些，在获利盘的一个回吐现象。但是从中长线考虑的话，我们认为人工智能这样一个赛道，一旦调整到位的话，仍将在业绩的推动以及政策的激励下，继续走出一个震荡上行的格局。当然，在操作层面上，目前建议还是。不要盲目的去抄底，因为毕竟我们考虑在技术层面上前期这种较大的获利幅度，使部分资金有一个短线涌出的现象。那我们更多期待的它企稳之后再度走强，带给大家的一个逢低吸纳的机会所以在目前阶段，更多的也可以进行持有和观望为主。
1: 另外就是宇树科技在极短时间内货币登陆科创板这个消息呢，也带动了今天不管是 A 股或者是港股的这个机器人相关板块呢，都出现了集体飙涨的一个现象。那您认为在这个宇树上市之前，这个赛道是不是还可以持续追涨？
2: 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呢，应该说，在未来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而它的走势呢，实际上也经历了在春节之前和春节之后的一个蓄势的阶段那么春节之前一度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当时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表现，但是在春节假期之后呢，整体上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它也进行了。正常的一个技术性的修整，而且人形机器人板块目前在业绩层面上因为它涉及到的一些零部件领域呢，其实在其他行业也是一个比较广泛的应用，它不是一个简单直接的只是生产人形机器人，而是在它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应该都是整体的盈利状况还不错。那么当然，随着宇树科技的上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在一个侧面充分表明了国家对于人形机器人这样一个行业在政策上的支持。那所以在未来，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也将进入一个受到政策激励带来的一个中长期的行情。所以综合来观察，我们认为此次人形机器人的走强受到宇树科技的上市这种消息的激励。产生了一个短线的反应，我们不建议追涨，但是，只要它企稳之后，就适当的调整之后，我们认为它仍旧具备中长线的投资潜力。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觉得对于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大家还是可以加以重点的关注。
1: 感谢张玉峰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链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我们再来关注中国油价呢，迎来年内最大的单次降幅。从7月3号的24起，加满92号汽油一箱可以省下37.5元。发改委表示，从周六的零时起，汽油每吨价格下调950元人民币，柴油下调915元，这是年内最大降幅，也是连续第三次下调。以此计算，汽油跟柴油的全国平均零售价格每升下调7.5毛到7.9毛，相当于私家车加满一箱50升油可以省下超过37元。本轮调价过后呢，今年的调价格局将会变为八涨四跌一搁浅。业内分析相信，随着国际油价持续回落，下一次的调价窗口很大机会是进一步下调成品油价。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有消息指出，OpenAI 呢计划向特朗普政府无偿让出5%的股权，以减少公司在华盛顿面临的政治阻力。待会见。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
4: 每
3: 守
4: 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贡。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好，现在看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分化，英国股市偏软，但德国的 DAX 指数和斯托克600指数呢都创下历史的新高纪录。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由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降温，推动道琼斯工业指数再创历史新高，不过特斯拉跟芯片股下挫则拖累道琼斯工业指数连跌两天。由于明天呢是美国的独立日，美股休市，总结本周四天市道指累计升近2%，标普500跟纳指呢则分别升近1.8%和升大约2%。特斯拉第二季的全球汽车交付量大幅超过了市场的预期。特斯拉第二季的全球汽车交付量为48.01万辆，高过市场预期的39.65万辆，同比增长25%。去年同期，由于 CEO 马斯克在特朗普政府中的角色引发广泛的争议，投资者一度掀起了抵制特斯拉的浪潮。而在汽车销量回升的同时，很多关注马斯克的投资者已经把目光转向特斯拉的长期愿景，透过人工智能、自动驾驶还有机器人技术，打造未来新的主要收入来源。同时，越来越多的市场人士预期，马斯克未来很可能会推动特斯拉与 SpaceX 的合并。另外 ，Meta 的首席经营官扎克伯格表示，过去的四个月 AI 智能体的发展不如预期。另外，有消息表示 ，AI 初创公司 Anthropic 正在跟三星电子洽谈合作自研人工智能的芯片项目。
2: 据外媒报道 ，Meta CEO 扎克伯格在全体员工大会上坦言，过去四个月 AI 智能体的开发速度并未如预期般加速。此番言论也让外界猜测，这是否意味着 Meta 可能正在放弃建立 AI 基础模型的计划。同样在硬件开发领域，美国 AI 初创公司 Anthropic 已正式与三星电子展开洽谈，计划采用三星的2纳米制程及先进封装技术开发客制化 AI 芯片。Anthropic 表示，亚马逊的 Trainium 芯片、谷歌的张量处理器 TPU 以及英伟达的图形处理器仍将是算力战略的核心，但拒绝对芯片计划置评，三星电子也拒绝评论。此外，另一家科技巨头特斯拉为了节省 AI 成本开支，近日发出内部备忘录，宣布自7月6号起对员工的 AI 每周开支上限设定为$200。备忘录称，员工如需超过限额，需要得到公司批准。这项限制措施标志着这家电动车制造商在平衡 AI 应用和成本控制方面做出调整。不过，开支限制并不包括自家 AI 大模型 XAI 产品的测试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有消息指 OpenAI 计划向特朗普政府无偿让出5%的股权，以减少公司在华盛顿面临的政治阻力。而随着美联储主席沃什主张缩表，美国财政压力持续上升，而政府入股人工智能企业也让外界关注人工智能收益能否进入到政府的公共资产负债表。
3: 据《金融时报》2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人工智能模型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已与美国政府讨论一项潜在安排，向美国政府让渡约5%的股权，以争取特朗普政府的财务参与，并减少公司在华盛顿面临的政治阻力。报道称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在与美国政府初步接触中提到，公众应当分享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收益，而让政府或公共基金持有 AI。

0: 买企业股权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知情人士称，相关讨论仍处早期，若要落实，可能还需要美国国会立法授权。按 OpenAI 目前约8520亿美元估值粗算，5%股权账面价值约为426亿美元。金融时报报道指出， OpenAI 的设想并不局限于自身，而是希望美国主要人工智能开发企业，包括 Anthropic、 谷歌、 Meta 等，也能够拿出类似规模的股权放入一个类似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的公共投资工具，这也更像是 AI 时代公共财富基金的雏形。近年来，美国公众和政界对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以及网络安全风险愈发担忧。美国政府成为科技企业股东，如果类似安排扩展到多家 AI 巨头，并形成主权财富基金式的公共资产池，相当于让美国政府在财政资产端增加一类新的增长性资产。美国智库凯托学会5月22日发布分析指出，美联储主席沃什长期主张缩减美联储约6.7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美国政府若要减少对央行资产负债表的依赖，就更需要在财政端寻找新的缓冲工具。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中国服务业活动继续稳健扩张，有多项指标都显示内外需同步改善，当中新接业务量录得可观的增长。软银豆跟标普全球在今天联合公布了中国6月份的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小幅降至54.1，但仍然继续明显高过荣枯线。随着企业定价力改善，6月份的服务业销售价格在4个月以来首次上扬，并且创下超过2年来的最强劲升幅。企业成本压力呢较5月份放缓，新业务量增速仍然高过当前的平均值，国际需求也支撑新业务总量增长，新出口业务增速创下年内新高。对于接下来的经营前景，企业继续保持乐观的预期，业界整体的信心度与5月份大致持平，也和过去2年的均值一致。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号跟英国商贸大臣凯尔在伦敦共同主持召开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就贸易、投资还有区域和多边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2: 王文涛表示，中英双方应充分发挥中英经贸联委会机制作用，进一步推动两国贸易投资合作，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中英应共同落实好世贸组织第14次部长级会议成果，中方对7月1日生效的英国钢铁配额措施表示严重关切，希望英方尽快调整措施，确保其符合世贸规则。凯尔表示，英方愿与中方加强政策沟通，通过英中服务伙伴关系和英中服贸协定可行性研究扩大服务领域合作，愿与中方用好英中世贸组织工作组，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双方高度评价联委会向下的投资、服务贸易、出口管制、世贸组织、航空等工作组的工作进展。王文涛2日还在伦敦主持召开在英中资企业圆桌会。王文涛表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在英中资企业顶住压力，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为中英经贸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两国企业未来可继续在服务业创新、三方合作等领域深化合作，希望在英中资企业加强自律、有序竞争，维护好中国企业整体形象，同时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企业今年的涨薪幅度呢，连续第3年超过5%。日本最大的工会组织有700万名会员的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表示，最后统计企业的劳资谈判结果显示，今年企业平均对员工涨薪5.01%，是连续第3年超过5%，但涨薪较之前的2年稍低。有分析师指出，薪酬谈判结果良好，加上近几个月实质工资由负转正，将支持消费者开支，加强日本央行继续逐步加息的理据。他们也预计，央行日前发布的短观调查显示，大型制造商的信心攀升到8年新高。在企业获利稳健和劳工供应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明年的加薪幅度将与今年接近。另外，日本政府持续收紧外国人政策，不过有日本建筑企业表示，由于长期人手不足，外国劳工仍然是重要的劳动力来源，企业也持续改善工作环境，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员工加入。
3: 今年4月起，日本政府原则上停止受理部分特定技能一号签证申请，将餐饮行业外国劳工的接收上限设定为50,000人，引发相关业界不满。设在日本横滨的这处建筑施工现场，来自越南、中国等国家的外国劳工与日本员工一起施工。现场的安全标识、教学视频等也使用了日语、英语、中文等多国语言。这家建筑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建筑行业人手短缺，长期需要外国劳工。
4: 外国人の労働者、建設業はまだまだ足りないと。で、今後日本の労働人口も減っていく中で、やはりインフラの整備だとかですね、建物を建てていくという事業はなくなっていかないし、まだまだ継続的にいくと。大事なのは、日本人だからとか外国人だからっていうこの壁はもうなくすべきじゃないかなと。その中で、ただやっぱり言葉の壁、文化の壁というのがあるので、それを理解しながら、認識しながら、この働く場所でそれをどう融和させていくか、ここが大事なところではないかな。
3: 近年来，日本夏季气温逐年上升，建筑工人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作业，面临中暑风险。这家公司实施多项防暑措施，改善工作环境。施工现场设有空调休息区、喷雾降温设备，并免费提供饮料、盐分等物资。工人也身穿带风扇降温的工作服。报告卫视梁家大泽大切日本横滨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Arma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启斌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

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向进衔军官表示祝贺。
1: 一两位已故重要领袖，他们的一些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各界人士、多国官员出席。俄乌战事继续，俄方指过去一年，西方对乌克兰无人机供应量增长5到7倍。
2: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3: 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刚是早苗访问印度，达成多项合作。中方指，国家间合作不应搞排他性小圈子。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4: 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0: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日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进衔仪式。
4: 上午10时30分，进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进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将于5号至11号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号表示，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5: 此次访问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为恩代特瓦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恩代特瓦总统。除北京外，恩代特瓦总统还将赴广东省、四川省参访。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0: 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作出贡献。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日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6: 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于3日上午被运送至德黑兰大清真寺停放。伊朗政要、宗教界人士、多国代表团及哈梅内伊家族亲友到场吊唁，其中包括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岳父乌拉姆阿里·哈达达德勒。告别仪式现场肃穆庄重，有人抬手祈祷，也有人难掩悲戚落泪。现场多具灵柩对应着在空袭中遇难的哈梅内伊家族成员。 其中就包括年龄最小的遇难者仅14个月大的孙女扎赫拉。伊朗官方表示，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孙女等多名亲属都在美国与以色列发动的大规模联合空袭中遇难。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系列悼念与送葬活动将从4日起在多地有序推进。德黑兰将于4日至5日举办公开吊唁仪式，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于6日举行正式送葬仪式。 昔日灵柩将移至伊朗圣城库姆，并在当地举行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邀请，灵柩将于8日运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并在当地举行悼念活动。哈梅内伊及遇难家人的送葬仪式9日回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仪式结束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民航机构同日宣布，为保证6日在德黑兰举行的送葬仪式顺利开展。 当天，德黑兰空域将全面关闭，所有进出港航班暂停运营。
1: 德黑兰市内主要街道也将同步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葬礼活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三号会见在德黑兰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中方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报道称，卡利巴夫在会见中表示，期待提升伊中两国的战略关系水平。他并指伊中密切开展政治与经济协调，对于缓解紧张局势、防止局势蔓延至关重要。而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时，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已经解决了中国船只通过此海峡的问题，而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他还称，以色列正试图破坏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但伊朗的威慑力量将会阻止新一轮战争的爆发。
0: 德黑兰目前正在举行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三日上午被运送至德黑兰大清真寺，伊朗的政要、宗教界人士、多国代表团以及哈梅内伊家族的亲友到场吊唁。伊朗官方表示，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孙女等多名亲属都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大规模联合空袭中遇难。
4: 而根据伊朗官方所公布的日程，系列悼念与送葬活动将从四号起在多地有序推进。德黑兰将于四号至五号举办公开的吊唁仪式，六号举行正式送葬仪式，七号领袖将会移至伊朗圣城库姆，并且会在当地举行送葬仪式。
0: 灵柩将于八日运送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并在当地举行悼念活动。九日则回到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仪式结束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
4: 而有关哈梅内伊葬礼的更多最新消息，我们也立刻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2: 李正你好。
4: 好，李瑞，关于哈梅内伊葬礼的安排，目前你有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以及在德黑兰目前气氛还有安全状况又是如何？
2: 好的，那么实际上是在今天早上的6点开始呢，就是哈梅内伊等人的棺木呢就移送到了德黑兰的霍梅尼塔清真寺，但是现在呢在那个地方呢只有外宾还有呢伊朗的高级官员可以参加，外媒呢一律不可以参加。而且呢今天呢这个德黑兰的机场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繁忙，主要是呢就是迎接很多来吊唁的国家领导人和外国代表团。据伊朗媒体报道呢，就是这次参加葬礼的国总统元首大概就有八位，那么议长呢大概是十多位，而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宗教代表团，还有呢就是不同的领域的代表团呢也来到了伊朗。所以今天呢可以说呢总统佩德西强、议长卡利巴夫等人呢是非常的繁忙，除了他们自己早要去吊唁和哀悼以外，还要接待外宾。那么此外呢就是伊朗的安保呢是非常的严格，因为今天呢是除了领袖穆基塔巴以外，所有的军队的指挥官、武装力量指挥官，还有伊朗的所各个层次的领导人、领袖官邸的官员全部参加。所以呢这个伊朗的军方还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都警告，如果对方在执行葬礼的过程中那么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将会予以严厉的回应。那么现在呢就是可以说我们在这儿经常都德黑兰上空就听到这个直升机的响声，而且呢整个的德黑兰呢现在呢是禁飞区，就今天呢是不可以有任何飞机飞行的。从了除此以外呢就是现场气氛啊，因为现在呢因为有大批的民众要来，是在明天早上的6点钟开始向对外开放，所以呢预计呢今天就有很多人要进入德黑兰，而进入德黑兰的车辆已经现在不可以再进入了，因为要限行。而明天的所有的高速公路呢也不可以 这个有车辆行进，因为有大批的民众，而且政府还动员民众，德黑兰的民众开放自己的家里，迎接从各地赶来参加葬礼的民众。那么实际上，就我们了解啊，就现在呢，伊朗政府呢做了大量的后勤工作，除了开放500多个学校，清真寺，同时呢，在公园呢设立了大量的帐篷，就大饼呢就发放了7000万大饼，还有呢就准备了很多的消防车、饮水车。那么所以呢，现在就是这几天呢就是非常的繁忙，德黑兰是非常的拥挤。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安保呢也是非常的严格，所以这几天呢德黑兰都不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状态。而预计呢就是在星期一呢，也就是正式的送别仪式那一天呢，所有的商店一律不可以开门，大家都是要哀悼。那么现在整个德黑兰呢，都是一种沉重的气氛，因为到处都是黑色的旗子和哈梅内伊领袖的画像。同时呢，伊朗国家电视台呢，从昨天开始呢，就一直在播放这个哀悼的这个悼念的活动，还有今天的活动。所以呢，就是很多民众呢也是感到很伤心。同时呢，伊朗的这个政界人士呢，发表讲话的电视台说，不仅是一个哀悼，同时呢也是一个抵抗。那么实际上呢，这次葬礼呢也是在这个世纪，就是继已故领袖霍梅尼之后呢，第二个领袖去世，也是一个德黑兰最大的一个国葬，所以它也是一个历史事件，不仅是告别哈梅内伊时代，也是迎接新的时代，所以它是个权力交接的时代。同时，因为它是宗教领袖，它有什叶派的这样一个号召力，所以很多人呢，他不仅是告别领袖，同时他有宗教的虔诚的人认为这也是一种朝觐的宗教义务，所以它有非常大的号召力。
4: 好的，谢谢李瑞带给我们来自于德黑兰的最新观察和报道。
0: 再来看到，美国《纽约时报》2日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爆料称，今年4月，美国和伊朗在停火谈判期间，美方怀疑以色列可能密谋暗杀伊朗的高级谈判代表。美国还曾通过中东国家向伊朗发出提醒。报道称，美国政府怀疑以色列可能策划暗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

0: 局辛贝特三日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日前在加沙北部的空袭中炸死哈马斯高级军事指挥官詹迪亚。
1: 而声明当中指出，詹迪亚生前担任哈马斯舒贾亚营的军事安全负责人，以方指责其曾经参与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的突袭，并且直接的负责看管数名被扣押的以色列人员。而在下节新闻当中，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美国一名军官在国会外呼吁弹劾特朗普被警方逮捕。
0: 委内瑞拉代总统召开发布会，介绍地震的救灾进度。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欢迎回来。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主办的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在三日上午开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韩正呼吁要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治理。
2: 韩正首先谈到当前的国际局势，他说乌克兰危机、美以一冲突严荡难解，各种风险挑战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但是各国发展需要的是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韩正表示，联合国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机构，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呼吁要坚定地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同时也呼吁要深化拓展多边机制的合作。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韩正还呼吁，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升治理效能，促进共同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他还呼吁要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治理，他说新兴领域的安全风险和治理难度不可忽视。
3: 中方即将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的治理体系。
2: 韩正强调，中国会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二号抵达丹麦访问，在哥本哈根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
0: 王毅表示，中国愿推动与丹麦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两国在绿色经济、科技转型等领域可以扩大合作。
4: 丹麦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北欧国家。这次迎接王毅到访的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在去年五月也曾正式访问中国。王毅在与拉斯穆森会谈时提到，丹麦是全球最早推动绿色转型的国家之一，中国与丹麦通过绿色转型合作机制在新能源领域开展了深度合作。王毅说，当今国际形势充满乱象，两国应该在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上加强合作，在国际事务上协调配合。
5: 中国和丹麦的激情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事，我们都支持、都认同、都

0: 上那句话是，我们都坚持然后就发挥它的大道和心思，我们共同的人可以共同更加公正的成熟和体系。
1: 近年来，中国与北欧国家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中国与丹麦2025年的双边贸易额突破180亿美元，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丹麦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药品、精密机械是北欧国家对华出口的主要领域，电动汽车及电池产业也成为合作新热点。在北欧国家企业加大对华投资当中，丹麦位居欧洲国家前列。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也对两国间的坦诚交流表示赞赏，他相信保持两国高层持续对话非常重要。王毅还在拉斯穆森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去弗里公园，这座拥有19世纪风貌的主题公园曾举行过中国戏曲表演以及欢乐春节等文化活动，为两国文化和经济交流提供了民间平台。这次也是时隔15年再次有中国外长访问丹麦，丹麦也是王毅这次北欧四国行的第一站。外界解读认为，王毅这次到访也是中欧关系面临多重考验之际，中欧高层的又一次重要的互动。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哥本哈根的报道。
2: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号与英国商贸大臣凯尔在伦敦共同主持召开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就贸易、投资以及区域和多边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3: 王文涛表示，中英双方应充分发挥中英经贸联委会机制作用，进一步推动两国贸易投资合作。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中英应共同落实好世贸组织第14次部长级会议成果。中方对7月1日生效的英国钢铁配额措施表示严重关切，希望英方尽快调整措施，确保其符合世贸规则。凯尔表示，英方愿与中方加强政策沟通，通过英中服务伙伴关系和英中服贸协定可行性研究扩大服务领域合作，愿与中方用好英中世贸组织工作组，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双方高度评价联委会向下的投资、服务贸易、出口管制、世贸组织、航空等工作组的工作进展。王文涛2日还在伦敦主持召开在英中资企业圆桌会。王文涛表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在英中资企业顶住压力，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为中英经贸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两国企业未来可继续在服务业创新、三方合作等领域深化合作，希望在英中资企业加强自律、有序竞争，维护好中国企业整体形象，同时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事持续，俄方称俄控的扎波罗热地区一个市场三号遭到乌军的无人机袭击。俄外交部同时表示，过去一年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供应量增长了5到7倍。而乌国家安全局三号通报，乌方对克里米亚半岛两处俄军的空军基地实施的打击。
1: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当地一个市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据白俄罗斯第一信息频道消息，俄西部布良斯克州一处靠近俄白边境的停车场二号遭乌无人机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公民的巴士和3辆白俄�罗斯货车被击中，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为白俄罗斯巴士司机。俄罗斯外交部三号表示，过去一年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供应量增长了5到7倍。而这一变化并未使乌方获得战场上的胜利，只导致针对俄民用设施和平民的袭击与日俱增。乌国家安全局三号通报，乌方对克里米亚半岛两处俄方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击中至少7架俄方军机和无人机仓库，其中部分军机被毁或受损。乌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同日通报，俄方前一天对乌首都基辅发动的大规模袭击造成30人死亡。乌方称，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俄方此前表示，此次袭击旨在报复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乌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又发布视频称，俄方三号凌晨对乌东北部苏梅州北部一座房屋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二号发文，指美国对北约单向付出，双方关系并不互惠，觉得荒谬。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并且是用图表列举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防务开支，显示美国花了9990亿美元，而英国、法国等国家的金额明显较少。他在帖文当中写道，美国继续沿着这一条单向道路走下去是荒谬的，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又指北约盟国并未站在美国一边。他在另一条帖文当中提到，美国在北约上所花的钱比起其他国家都多得多，这是为了保护他们，但是美国从未获得任何好处。
0: 据美媒报道，美国现役空军少将杰森·沃森一号身穿军装在国会大厦前呼吁弹劾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后被警方逮捕。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沃森在国会大楼前举着弹劾、定罪、撤职的标牌抗议白宫当局。报道称，沃森表示特朗普和万斯应被免职，他批评特朗普政府在伊朗、委内瑞拉以及移民政策上的做法。美国国会警察局称，公众一般不得在国会台阶上示威，除非有国会议员陪同。当陪同沃森的国会议员离开之后，警方要求他停止非法示威，否则将被逮捕，但是沃森拒绝服从命令。随后警方以聚众、阻碍和妨碍通行等指控逮捕沃森。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访问印度，与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双方以兄妹互称，高调营造出亲密关系氛围，并且就20000亿日元对应民间投资达成一致。
0: 日媒指出，印度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日印关系能否如日方所愿深入推进仍充满变数。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访问印度，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正式访印。二号，他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日印年度峰会，会谈中双方以兄妹互称，将日印关系推向新高度。高市称，两人在此前会面时已约定以兄妹身份继续交往。
4: Your Excellency, or meri choti behan, Pradhanmantri.
3: 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5个经济安全保障领域重点合作。双方同意基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方针深化战略关系，并将于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此次会谈还就20000亿日元规模的对应民间投资达成一致。 随行日本企业多达150家，双方企业签署约120份合作文件。然而日媒指出，印度长期奉行不结盟和全方位外交，作为金砖国家成员与中国保持一定往来，自冷战时期起也与俄罗斯保持军事等领域友好关系。在特朗普政府之下美印关系陷入僵局的背景下，日印两国首脑在记者会上均未提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日本和印度表示要加强关键矿产合作以降低对外国的依赖，中国外交部3号表示，国家间合作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在印度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在关键矿产、半导体等领域加强合作，以应对供应链风险并降低对外依赖。中国外交部周5回应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和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6: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5: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日本和印度高调营造亲密氛围，双方合作是否真的能够顺利推进吗？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赵

0: 专程来做点评和分析，赵先生您好。您如何来分析日本和印度两国通过高市早苗此次访问展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呢？两国关系将来可能还面临哪些变数？
1: 印度和日本之间的这个地缘政治关系呢，在拜登的时候呢，他们发展的是很好的。当时呢，美国呢是主张搞什么这个美日印澳的四边体系，所以印度和日本呢都是这个体系里面的这两个主要的角色。那么现在呢，这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呢，这个地缘政治背景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这一次呢，高市早苗对印度之行呢，我觉得他这个地缘政治的目标呢，应该说呢还是比较清楚的。也就是说呢，他是希望呢和印度来商讨呢如何呢来重新构建出一个新的一个战略框架。也就是高市早苗在和莫迪总理这个会谈的时候所后来提出的，鼓吹的那个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也就是说呢，日本看上去呢，他也还是要坚持这个所谓的印太地区。所以这一点呢，这个印度方面呢，是不是会给出一个非常热烈的响应呢？现在看不出。但是呢，印度呢显然也比较重视日本首相的这一次访问，因为呢，日本呢的这个印度呢对这个日本的这个投资呢一直是有很高的期待，希望呢在经济方面呢能够得到这个日本方面的更多的投入。印度呢仍然呢在这个接待这个高市早苗首相的这个过程中呢大秀这个所谓的兄妹情谊。那么这种不伦不类的这种说法呢，说明呢就是双方的实际呢把日本和印度之间的关系呢双方的着眼点是不一样的。印度呢更重视呢经济方面的合作，而且呢这个希望呢能够从日本方面得到更多的好处。那么当然高市早苗对日本当局呢对这个印度方面的这种看法、这种想法、这种期待呢是有所了解的，所以高市早苗呢也做出了一定的承诺。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个人觉得吧，就是说呢高市早苗日本当局呢是希望呢能够和印度呢联手起来构建一个新的亚太的战略框架，而印度方面呢是希望从日本方面得到更多的经济方面的援助。双方之间的目标呢不完全一样，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吧，这次访问呢虽然对日印在新的形势下呢构建一个所谓的战略合作关系呢可能会做出一定的新的这个相互理解，甚至是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呢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名堂，也不会发展出一个非常好的前景。
0: 好的，感谢赵先生的分析。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大地震已造成2595人死亡，受伤人数已超过1.2万人。
2: 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晚在加拉加斯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在26分钟的讲话中更新了灾难情况和政府行动、搜救与国际援助、灾民安置、灾后重建计划和经济优惠政策。
3: 罗德里格斯表示，此次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政府就启动了应急机制，成立了处理自然灾害紧急状态参谋部。而为了支持拉瓜伊拉州救灾，政府还建立了一个空中走廊，并从全国调集搜救专家。他还谴责部分反对派媒体散布虚假消息，阻碍搜救。
4: Las primeras horas, bueno, fueron de inmediata atención, despliegue de 4.000 funcionarios civiles y militares.que al día siguiente se incrementó y llegamos a 14.000 funcionarios. Hoy hay en el estado de La Guaira más de 19.000 funcionarios civiles y militares.
3: 罗德里格斯称，共有147个国家向委内瑞拉政府表示慰问，31个国际组织参与支持。他点名感谢多米尼加、美国、墨西哥、卡塔尔、萨尔瓦多等国。
4: Agradezco los primeros rescatistas en llegar al país vinieron de República Dominicana, de los Estados Unidos de Norteamérica. Agradezco.al gobierno del presidente Donald Trump, al secretario Marco Rubio, permanentemente atento, ofreciendo apoyo.
3: 罗德里格斯表示，他与联合国驻委内瑞拉人道主义协调员进行了沟通，确保包括以色列、智利、阿根廷等国救援队伍与委内瑞拉本地搜救人员协同工作。
4: Hemos recibido el día de ayer un grupo muy especializado y profesional de Israel.que fue contactado por la comunidad judía en Venezuela. Se lo agradezco al rabino Cohen, todas las articulaciones que nos permitió enlazar con el gobierno de Israel y tener aquí en este momento un grupo especializado que inicia
3: 罗德里格斯还确认，几乎所有拉瓜伊拉州当地官员都在地震中遇难。政府已启动所有公立医院，并与私立诊所达成协议，所有救治费用由政府承担。目前已有11家国际野战医院投入运营。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已恢复90%，供水系统正在逐步修复。政府已分发500万升生活用水，并向灾区民众发放专项津贴。
4: Se crea un fondo para la reconstrucción, un fondo inicial.Con el equivalente a $200 millones de fondos que vamos a recuperar del Fondo Monetario Internacional. Hoy sostuvimos reuniones con el Departamento de Estado de los Estados Unidos y el Fondo Monetario, justamente para recuperar esos recursos que permitan la reconstrucción de infraestructura que fue afectada.
3: 罗德里格斯介绍，政府已设置46个临时营地，安置超过1.1万名灾民。专家正在对受损建筑进行红黄绿灯分级，红灯建筑严禁民众返回。当局还将撤定建设新住房的土地和位置，确保新房不再建在风险区域。
2: 全球保险行业领先的战略数据分析公司维瑞克预计，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100亿，而长期制裁下的委内瑞拉经济本已低迷，重建资金从哪里来，国际援助能否弥补缺口都还是未知数。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面临救灾大考，能否重建稳固执政连续性还有待观察。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5: 委内瑞拉发生地震之后，首都加拉加斯有很多灾民因为暂时无处安置，至今仍然是每天露宿街头。他们都在着急地等待政府安排对受灾楼宇的安全检测，期待能够重返家园。
6: 我这里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主干道玻利瓦尔大道，在路旁有一幢可以看到是因为地震而遭受了比较严重破损的住宅楼。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博物馆周边的这几条街区里面，有很多都是这幢住宅楼里面的当地居民，他们目前无家可归，要每天晚上睡在帐篷里面，睡在马路上。
7: 据当地社工介绍，这片区域有总计136个受灾家庭，共约1050人。自24日地震发生后，他们一直露宿街头。玻利瓦尔大道的另一侧有很多民防治安力量驻守在这片区域，也有灾民表示，地震发生后因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心理上一直背负着巨大压力。
8: Gracias a Dios, el edificio no se cayó encima de nosotros y eso nos ha dado mucha suerte. Nosotros tenemos ya casi 15 años viviendo en este edificio y emocionalmente nos pega.Físicamente estamos bien, pero al día a día nosotros tenemos que buscar nuestro trabajo. Tenemos a nuestros muchachos, no han ido para el colegio porque ya saben que clausuraron las clases por un tiempo.
7: 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官方数据，624地震已造成全国超过850栋建筑物倒塌或严重受损。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成立全国重建与安全评估机制，对医院、学校、住宅楼、桥梁和政府机关进行全面结构安全检查。但无家可归的灾民仍在焦急等待安全检测工作的有效推进。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5: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洪都拉斯否认与台湾官方接触，外交部回应台独自觉切入。
0: 赖清德指无人机条例侵犯行政权，蓝营批评双重标准。

0: 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1: 佛像的表情咧系最重要嘅，要好尊重同埋有敬畏嘅感觉。
0: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2: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啦，起码有100年啦，令到每一代嘅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系好开心咯。
0: 巧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4: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但是遭到红方的辟谣。在北京，外交部三号重申，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徒劳，只会自取其辱。
1: 近日，台湾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宣称，台正同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接触并推进复交，但随后洪都拉斯外长阿圭罗进行辟谣，重申洪台双方没有接触，并指在国际政治影响力层面，台湾无法与中国大陆相提并论。中国外交部周五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2: 我们对阿圭罗外长的积极涉华表态表示赞赏。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当局逆势而动，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将是徒劳的，只会自取其辱。
1: 郭家坤表示，2023年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快速发展，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在台湾，国民党与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日前分别针对无人机产业提出发展及采购条例草案，遭赖清德批评是侵犯了行政权。
3: 对此，国民党在三号回应称，赖清德过去担任立委期间便提过了多项特别条例草案，痛批民进党将行政权无限扩张，台湾已经走向权力一言堂。
4: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提出预算规模2400亿台币的自主无人载具科技发展及采购条例草案，遭赖清德批评违反行政权。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三号召开记者会反击，点出赖清德担任立委期间也曾提出过两项特别预算案，质疑若按照现今的绿营逻辑，当年的赖清德就是在侵犯行政权。
5: 当行政权可以无限扩张，立法权却被贴上干预的标签，我们必须问，台湾或者已经走向所谓的权力一言堂？过去民进党自己提了多少的特别条例，多少法律要求政府推动政策，今天换了位置，标准怎么完全不一样？
4: 事实上，行政院提出2100亿台币的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上个月才遭蓝白立委联手挡下，随后国民党与民众党各自提出版本，国民党拟定6年编列2400亿台币，而民众党则主张以年度预算编列。蓝委批评民进党自己提出无人机条例就叫改革，而在野党提出却承认违法，摆明是双重标准。
6: 回归到现在台湾的一种氛围啊，就是不仅是绿的你不能，这种特权中情症跟威权时代啊，跟霸凌年代啊，几乎是没有不同了。现在的赖清德他太过于狭隘，他所以说现在的民进党的委员都不愿意出来说真话，这号称追求台湾民主价值的民进党，恐怕是最大笑话。
4: 蓝营立委要求行政院必须提出完整的无人载具采购与产业发展计划，内容涵盖采购规格、品质认证、资讯安全以及利益回避机制，要全面接受立法院逐项监督。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中国服务业活动继续稳健的扩张，多项指标显示内外需同同步改善，当中新兼业务量取得可观增长。 Rating Dog 和标普全球周五联合发布中国6月份的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小幅降至54.1，但是仍继续明显高于荣枯线。而随着企业定价力改善，6月份的服务业销售价格在4个月以后首次上扬，并且创下超过2年以来最强的升幅。期间，成本压力较5月放缓，新业务量增速仍然远高于当前的平均值。国际需求也是支撑新业务总量增长，新出口业务增速创下年内新高。而对于接下来的经营前景，企业继续保持乐观预期。业界整体信心度与5月份大致持平，也与过去2年均值一致。
3: 我们继续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 内地股市在今天冲高回落，沪深两市早盘窄幅震荡，沪指收盘上升0.37%，深成指收盘上升0.64%。而从盘面来看，机器人与贵金属板块涨幅居前，但是半导体材料与电子化学品股则走低。香港股市在今天则是进一步的反弹，恒生指数上升是1.28%。至于蓝筹股呢，则是普遍上扬，内房股继续向好。而台湾股市方面则是先跌后回稳，电子权重股表现较差。至于联发科大跌，加权指数收盘时则是上升了0.08%。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香港各界表示，习近平七一讲话凸显中央对香港的支持。
3: 解放军南宁舰和衡阳舰开放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出差旅行晕车船，拥抱几碗，日常居家拉肚子，拥抱几碗，方便携带，剂量正确，常备保几碗，
2: 肠胃不适用广州牌保几碗，
1: 保几碗。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及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令香港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和启发，表示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
1: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会长黄楚基指，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央对港澳及海外侨胞的关心，令侨界倍感温暖。
2: 我哋广大嘅侨胞一直担任联系陆中外、促进各地交流合作嘅桥梁角色。今次总书记响港澳同胞同埋海外侨胞嘅亲切嘅慰问之下，足以证明中央對僑界群體的高度重視和肯定，亦都令到香港的僑界上下都倍感温暖，士氣大增，更加堅定我們服務香港、貢獻社會的決心。
1: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施清流也表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出台香港国安法，完善特区选举制度，让社會重回安寧，香港市民及在港敏捷鄉親深感關懷。
3: 得為香港回歸29站清理香港由乱到治、到有治之心的见证者，我有最精确的体会，香港市民和在港敏之乡亲深深感受到习近平主席和党中央始终心系香港，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回望百年征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香港今天的繁荣稳定。
1: 前全国人大代表蔡素玉也表示，香港回归祖国29年来深得支持，缔造如今繁荣稳定的局面。
4: 回想起我哋香港，如果唔系因为有个我哋国安法，有国家对我哋喺回归之后咁多年对我哋嘅眷顾同埋俾我哋嘅支持咧。我哋絕對咧，香港唔會話有今日咁和平、繁榮嘅一個局面。覺得我哋自己非常幸運，生長喺呢一個共產黨領導中國嘅年代。
1: 全國政協常委譚英年也表示，習近平總書記提到，促進香港和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充分反映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在国家发展的道路上，香港是参与者、贡献者及得益者。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5: 由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继续第二天的访港交流活动。有学生说，登舰参观能学习到国防装备知识。
6: 停靠昂船洲军港的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三日开放给已预约的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不到8点已经有不少学生抵达军营门口等候入场。他们由导赏员带领分别登上南宁舰及衡阳舰甲板和船舱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船载小艇及直升机等装备的特点及用途。有来参观的学生表示，很开心可以见到实体的装备。
7: 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潜水艇，因为每次我们看的时候都是在电视剧看，那很荣幸可以今次即实体可以看一次。
8: 相比起平日可能是驻港的一些舰艇，例如宿迁舰，其实这艘舰艇是比我们平日驻港的舰艇会大很多，所以设备都会先进很多的。有祖国的一些支持，我们在国防啦，即系治安方面亦都会越嚟越好，可以保即系祖国会保卫我哋香港。
9: 等佢哋了解一下中国嘅文化啦，因为始终我哋系中国人啊嘛，系啦。咁啊咁难得有军舰嚟访港啦，咁我哋亦都有机会可以俾啲同学仔嚟参观见识一下啦。
6: 在两艘舰艇访港期间，解放军还组织了不同的文化交流活动和项目体验，加深青少年和学生对海军舰艇编队及国防知识的了解。
10: 一搭一转一扯一个平结就完成了，在这里市民和学生可以体验到丁香结、双套结等海军特色绳结，看似简单的缠绕穿插，其实上手体验过才知道，这些绳结松紧有度，即使大风大浪也不会松散开。
11: 那么我们的直升机可以挂载多型。
6: 有军舰上的海军军官表示，希望通过交流让香港市民感受祖国的强大。
12: 首次来到香港啊，随着咱们南宁舰到这里，这个执行这个文化交流以及这里看望参观这个任务啊，整体感受大家这个香港市民是非常热情的，希望大家能什么深入与咱们这个独立战舰进行一个交流的同时，也能看到咱们这个祖国现在强大的这个军力。
13: 小学生们的热情是都很热情，对我们对舰艇的一些讲解，他们也很好奇，看他们也十分开心，看到他们这种朝气蓬勃这种感觉。
6: 两艘军舰本周六和周日将接受已成功预约的市民登舰参观，本次共免费发放14000张参观票。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3日，我是李亚倩，
5: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随着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来到，加上副热带高压的东撤，明天起呢，南方强降雨带会逐渐从华南延伸到江淮中南部。明天华南大部以及湖北的中东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像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广西南部沿海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那后天呢，受到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的影响，华南大片区域以及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还将被大到暴雨覆盖，广西东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部的局地有特大暴雨。那美沙克将给华南等地带来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建议大家外出呢要避开强降雨时段，海南还有广西广东等地需要警惕山洪、滑坡、农田自涝以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而在东北、华北等地，因为受到冷涡的影响，未来几天也将出现阵雨、雷阵雨的天气。明天吉林中部、辽宁北部会有大到暴雨，到后天呢，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以及北京南部、天津等地呢，也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这些地方的朋友请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雨大雨强的时候呢，尽量的待在室内。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来看国内气温的情况。

0: 受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明天呢，像西北、华北还有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继续的创今年以来的新高。后天开始，随着华北一带降雨的增多增强，高温天气将会有所缩减。北京明天最高气温是36度，不仅会出现高温，还会伴随雷阵雨，那闷蒸的感觉呢会非常的明显，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而到后天呢，北京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左右，未必会很凉爽，但总会比这个高温的感觉好一些啊。不过西北地区和河南等地呢，高温依然耐力持久，郑州未来5天呢都会有高温现身，明后天最高气温还将达到37度。那上海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普遍是32到34度之间，多雨水，所以闷热的感觉也会非常的明显，请大家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随着台风的到来，明天华南等地气温将会下降，南宁明天是大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0度，感受会稍微凉爽一些，但是也需要注意出行安全。雨大雨强的时候呢，尽量就别出门了。香港明天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0度。未来几天呢，高温强降雨频繁，请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出行多注意安全。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香港2025年管理资产总值同比上升20%，达到42.2万亿港元，净资金流入按年大增193%，凸显香港正稳步巩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香港证监会7月2日发布的最新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显示，2025年管理资产总值再写历史新高，突破了2021年的35.5万亿港元纪录，其中部分增长动力来自于净资金流入，全年录得2.1万亿元，连续第三年上升。各大板块中，资产管理及基金顾问业务管理资产按年上升19%，至31万亿港元；私人银行及私人财富管理业务的管理资产按年上升24%，至12.9万亿港元。调查报告也显示，近年来自内地及香港以外的投资者占香港管理资产总值的54%以上。在全球资产配置方面，香港资产管理人2025年将其管理资产的56%投资于内地及香港以外的市场。香港政府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香港作为资金安全港和机遇汇聚点的双重优势愈见突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7月3日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为作为中方代表出席葬礼，并与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晤。而在仪式举行前，有伊朗官员表示，出于安全原因，哈梅内伊的儿子、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不会现身。穆杰塔巴7月2日曾就父亲的葬礼表示，有幸在父亲殉难后瞻仰了他的遗体，说自己看到的是一座坚韧不拔的山峰。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3日上午被运送到德黑兰大清真寺停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其中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12国议长以及多国外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按计划，伊朗将从4日起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日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并于9日在马什哈德举行遗体安葬仪式。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重申，作为结束美伊战争的潜在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从美国购买农产品。特朗普表示，伊朗需要玉米、小麦和大豆等粮食，而美国将完全由本国农民提供这些农产品。6月份，美伊签署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其中美国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特朗普曾表示，这些资金应该用于从美国购买食物，而非重建伊朗军队。另外，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称，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
1: 伊朗国家电视台2日宣读了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的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伊朗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并再次警告各国船只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否则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船只自身安全。
2: نیت و حفظ ثبات این آبراه حیاتی خط قرم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قدرتمند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است و همه شناور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موظفند برای هر گونه تردد امن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از مسیری که ایران تعیین کرده اقدام کنند.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日前还播放了一艘外国集装箱船搁浅的视频，并称涉事船只违规驶入伊朗指定航道之外的浅水区后搁浅，但未具体说明船只的名称、船籍等信息。美联社报道指出，搁浅船只疑为阿里斯塔号涉嫌悬挂虚假国籍国旗。美国财政部曾指控阿里斯塔号与伊朗石油走私网络有关，而 而对其实施制裁。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一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总统特朗普已表明美方将对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的行为作出回应。至于美伊谈判进展，万斯直言，无论谈判结果如何，美国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并强调伊朗必须做出真正的让步。
3: The Iranians have not hit ships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and the oil is flow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n part because the president made very clear that if the Iranians hit ships, we were going to hit back. If they don't make the concessions in the negotiations that we need to see, their nuclear program is still destroyed, their conventional military is still destroye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in a much stronger position relative to the Iranians.
1: 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上，有知情人士透露，多个欧洲主要国家如今认为过往船只向伊朗和阿曼缴纳费用已不可避免。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官员私下也持相同看法，但未必代表其政府的正式立场。目前暂不清楚各国能接受的费用类型或金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瞧瞧美国这场仗打的，原本在二月底之前，国际社会根本没有公海水域通行收费的说法，而随着六月中旬临时停火协议的签署，伊朗成功的将海峡控制权与收费权变成了对抗美国和解除制裁的核心筹码。美国还无可奈何的绕不开这个议题，等于承认原本不存在的事情现在真正成了大问题，真是太有讽刺性了。目前美方只能坚持60天的免费过渡期，但伊朗已经开始强推其所谓的权威航线，要求所有过往邮轮必须遵循伊朗划定的航道，并准备在八月中旬后缴纳管理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买路钱之争，中方在五月份的中美北京峰会上已经由最高层做出了极为清晰而且坚定的表态，就是中方明确反对任何企图对该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的行为。彭博社等国际媒体近日引述知情外交官的最新披露，说以英国、法国为首的欧洲大国准备做出妥协，接受某种形式的缴费支付额外航运成本。只是欧洲国家强烈敦促说，未来的海峡收费绝不能根据船舶的国籍、船旗国来进行歧视性定价，坚决反对伊朗将过路费作为针对西方国家的地缘惩罚工具。不仅是欧洲，据悉一些在冲突中遭受重创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在私下非正式会谈中也流露出类似态度，希望通过某种程度的让步来缓和地区紧绷。

0: 的局势。霍尔木兹海峡与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有着本质的区别。运河属于主权国家领土内的开凿水道，收费合法合理，而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海峡。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过往船只享有不可剥夺的过境通行权，但伊朗正通过高强度的非对称军事威胁，将法理上的公海自由通行水域降为成他实际控制的收费内湖。如果这个模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坐实的话，地缘政治的底层逻辑将被重新书写。地区强权只要拥有锁闭战略通道的物理能力，就可以绕过国际法，直接向全球商业航运征税。霍尔木兹海峡绝非单独案例，一旦这种武力封锁加逼迫谈判加合法收费的闭环被国际社会隐忍接受，它的示范效应将在全球关键航道引发连锁反应。比如也门胡塞武装可以在红海门户曼德海峡仿效。胡塞武装已经具备通过无人机和导弹瘫痪红海航线的能力，如果伊朗收费成功，那么胡塞武装可以效仿伊朗，要求过往船只向他缴纳安全护航费，直接将他的武装转化为实体经济租金。马六甲海峡虽然目前是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共同维护，但在全球秩序失序的背景下，沿岸国家一旦面临极端经济危机，或者是以生态补偿、反海盗、安保费为名强行改变自由通行惯例。至于黑海、地中海之间的博斯布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组成的这个土耳其海峡，围绕乌克兰粮食通道和黑海制海权的争夺冲突，各方随时可能以清理水雷、战区管理为由，对商船开辟变相的收费窗口。目前看来，由美国这场战争的烂尾引起的国际社会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无可奈何与默认，正在葬送人类运行了数个世纪的海洋自由原则。当国际水域沦为地方割据势力的提款机，全球化赖以生存的低成本航运基础将不复存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三号表示，日本将加快建立以拦截无人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并纳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
1: 周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表示，无人机已改变现代战争模式，日本将加快建立以拦截无人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更有效应对来自空中的威胁。
2: 今後このような無人機の大量運用を含む新しい戦い方が世界で現実に見られる中で、我が国としても新しい守り方として比較的低コストの迎撃手段も活用しながら、空からの脅威に効率的に対処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ことが必要だと考えていますので、迎撃ドローンもそのための有力な選択肢の一つと考えています。
1: 日本防卫省表示，截至6月29日，拦截无人机采购计划共有38家企业提交方案，相关提案已交由陆海空自卫队评估，海上自卫队已率先启动实证测试招标。防卫省计划7月上旬确定实证测试机型，8月上旬完成实证测试，之后将根据测试结果决定是否量产采购。日本政府认为，若日本周边发生突发事态，大量无人机可能成为首波攻击手段。因此，除持续引进侦察及攻击型无人机外，也将把拦截无人机、防空体系及无人化作战能力纳入年底修订的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作为今后增强防卫力的重要方向，并规划装备采购计划及预算编制。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访问印度，与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双方以兄妹互称，高调营造亲密关系氛围，并就2万亿日元对印度民间投资达成一致。而针对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印度和日本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日表示，国家间开展合作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访问印度，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正式访印。 二号，他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第十六届日印年度峰会，会谈中双方以兄妹互称将日印关系推向新高度。高市称，两人在此前会面时

0: 作为金砖国家成员，与中国保持一定往来，自冷战时期起也与俄罗斯保持军事等领域友好关系。在特朗普政府之下，美印关系陷入僵局的背景下，日印两国首脑在记者会上均未提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日印首脑峰会中，不仅大手笔地签下了涵盖人工智能、供应链、能源和安全等领域的120个合作项目，还发表了旨在深化特殊战略全球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这场会晤本质上是两个地区大国在不确定时代进行的一场双向外交对冲。作为日本历史上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执政以来鲜明地继承并放大安倍路线，在中日关系因为他的强硬立场而坠入建交以来低谷的背景下，高市此次印度新德里之行带着极为明确的战略企图心，一是供应链去中国化。随高市出访的庞大日企代表团直接砸下2万亿日元，约等于160亿美元的印度投资承诺，包括富士胶片在印度布局半导体材料制造等。日本想把印度浇灌成替代中国产业链的备份基地。二是锁定 AI 与网络安全红线。日印两国此次特别针对前沿人工智能签署成果文件，重点防御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威胁。在技术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日本试图拉拢数字大国印度，抢占印太规则制定权。对印度总理莫迪而言，与日本的结盟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其大国平衡术的体现。印度既需要美国的尖端技术，又担忧华盛顿政局波动带来的政策摇摆，既在边境上对中国保持高度警惕，又不想彻底沦为西方遏制中国的冲锋枪。此时日本完成了印度最完美的，日本成为了印度最完美的中间选项。日本不仅能提供印度急需的硬件基础、硬基建支持，例如日本主导的电力亚洲框架向印度电网提供800亿日元贷款，还能够在不附带政治说教的前提下提升印度的工业与国防防务水平。双方已经敲定年内举行2+2外长防长会谈。日印两国这场不确定时代的深化合作是由三股交织的外部力量共同催化的。一是美国的不可预测性，华盛顿在孤立主义与全球干预之间摇摆，盟友对美式安全承诺的战略焦虑上升，日印通过加强双边演训及防务技术合作来降低对单一超级大国安全伞的绝对依赖。二是所谓邻国咄咄逼人的压力，指的就是中国在东海、南海的强势存在以及在关键矿产稀土出口上的限制。所以日印想联合构建排除单一依赖的经济安全网，共同保障所说的自由开放的印太航道。三是中东局势与供应链的动荡，传统地缘冲突频发，脆弱的全球能源与物流链随时可能中断。那么日印协同对冲的办法就是能源安全的多元化，新设政府间对话机制协助印度强化石油储备，引入日本生物燃气技术，推进绿色安全合作。高市早苗与莫迪在新德里的紧密握手，是在向全世界表明，在由中美两强定义的大国博弈夹缝中，中等强国正在寻求通过自身务实的结盟来把握自身的命运。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一百四十四年的等待，四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钟摆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0: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
3: 时事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公路加沙桥。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11: 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加拿大联邦政府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7月2日宣布签署数十亿加元的合作协议，涉及多个重大基建项目，涌外带动超过2000亿加元的新投资。 协议也确认，联邦政府将继续维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的油轮禁令，这可能迫使阿尔伯塔省提出的新输油管道项目需要选择南部线路，以增加对亚洲的能源出口。
12: 加拿大总理卡尼2日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在温哥华宣布签署加拿大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合作繁荣协议。Today,
13: a series of initiatives we're going to announce, anchored here in British Columbia, we will catalyze through these initiatives over $200 billion in new investment, while advancing our trade agenda across Asia.
12: 协议涉及液化天然气港口、铜矿扩建、输电网络、隧道等多个基建项目，并承诺加强劳动力训练和环境保护，以及维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的油轮禁令。刚刚结束访华行程返回温哥华的省长尹大卫表示，中国等亚洲市场对于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有着巨大的需求，发展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基建对于带动加拿大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尹大卫也重申，不支持阿尔伯塔省提出的修建新的输油管道计划。The position
13: of British Columbia has been very clear. There is no way that we see a new bitumen pipeline going through the north of the province, the removal of the tanker ban, and the compromising of multi-billion dollars of private sector projects.
12: 卡尼补充，正与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沟通，对旨在增加对亚洲出口的新输油管道路线做出调整。记者会之后，卡尼当天在温哥华会晤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这也是11年来菲律宾国家元首首度到访加拿大。 双方的会谈着重于讨论推进加拿大与菲律宾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以及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国防、安保、能源、关键矿产、旅游和文化以及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1: 加拿大政府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简称 BC 省）。 达成的一项数十亿加元的重大基建协议，不仅是一次地方与联邦的协同发力，更是现任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025年上任以来将他大国经济蓝图付诸实施的核心一步。这个协议预计将撬动超过2000亿加元的后续新投资，这不仅是一张庞大的财政支票。 更是卡尼政府在重塑加拿大地缘政治和能源版图上的一石二鸟之策。首先，协议明确 联邦政府将继续维持 BC 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这一决定初看起来似乎是对环保势力和原住民诉求的妥协，但是呢，在卡尼这位前加拿大央行行长和英国央行行长，而且是前联合国气候行动特使的政治逻辑当中呢，这更像是一场精准的政治与生态这种这个财经的算计。那么一是稳固生态与政治基本盘，保护敏感的北部生态系统，避免旷日持久的法律与社会冲突，为大型基建的落地扫清最大的民意障碍。二是确立可持续的发展的底层逻辑。卡尼作为经济学家，他深知在2026年的今天，缺乏环境正当性的能源项目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是寸步难行。再者呢，北部的禁令将迫使阿尔伯塔省的新输油管道项目选择南部线路，这不是战略退缩，反而是故意的来调转政策方向。它暴露出卡尼真正的能源雄心，就是深度绑定亚太市场。长期以来，加拿大的能源出口严重依赖美国，时常在地缘政治和关税壁垒中处于被动。那么通过南部线路将管道引向 BC 省南部的港口，直接打通面向亚洲这个全球增长最快能源市场的大通道。就在这项协议签署的同一时间，卡尼在温哥华会见了马克思，大力推进双边及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这两件事情绝非孤立存在，基建协议通过南部线路把能源运得出去，而外交谈判呢，就想确保在亚太地区获得这个卖得火。那么能源出口、外交多元化与国家安全在此刻呢，就完成一种战略闭环。过去加拿大的能源政策通常是一味追求环保和盲目开发资源的两个极端之间撕裂，卡尼的雄心就在于他想把这两者呢有机的结合起来，既环保又赚钱。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其兵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伊朗方面表示，来自约40个国家的元首和高级官员将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伊朗政府公布，哈梅内伊的葬礼将持续6天，预计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这将是伊朗历史上最大规模国葬，安保级别也前所未有。伊朗将透过哈梅内伊的葬礼对外传递哪些信息？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在葬礼上公开露面？约40国代表出席，葬礼透露哪些外交信号？与此同时，美军动向也引发关注。1号，美军布什号航母一架直升机在阿拉伯海域进行水上紧急迫降，一名美军失踪。此外，美国6架 B-52 轰炸机从英国返回美国，这批轰炸机此前多次执行空袭伊朗任务。美军动向透露哪些信号？是减少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7月3号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据介绍，伊朗官方的国际悼念仪式于7月3号举行，各国元首、高级官员和宗教领袖将出席。哈梅内伊葬礼仪式发言人阿塔扎德1号表示，来自约40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高级官员会出席葬礼。伊朗驻俄罗斯大使1号表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将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使身份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而公众葬礼于7月4号开始，持续至9号，历时6天。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7月4号至5号将在德黑兰霍梅尼大清真寺举行公众告别仪式，7月6号在德黑兰举行送葬队伍游行，7月7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宗教圣城库姆举行送葬队伍游行和祈祷仪式。同时，应伊拉克宗教界和社会团体的邀请，7月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还将被送到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宗教悼念活动，最后于7月9号在哈梅内伊家乡马什哈德举行最终送葬仪式，并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政府预计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这将使这场葬礼成为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伊朗政府对这次葬礼的安保级别也是前所未有。
0: 李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这次哈梅内伊的葬礼会持续6天，而且8号他的遗体还将被送往伊拉克举行悼念活动。那首先请您谈一谈，在葬礼的具体安排中，您留意到了哪些细节呢？这场国葬对于当下的伊朗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2: 我认为就是哈梅内伊的这个国葬呢，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啊。那么一个呢？持续时间很长。我们知道哈梅内伊实际上在开战第一天2月28号就遇害了啊。遇害之后，其实伊朗方面公布了一个40天的哀悼，但是之后葬礼一直没有举行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伊朗处于战争时期。按照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它有个树葬的传统啊，大家可以回想1989年那个霍梅尼啊，第一任最高领袖他的葬礼。霍梅尼是1989年6月3日去世，6月5日到7日举行了国葬啊，就迅速的，就是个肃葬。那么哈梅内伊呢，因为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战争时期啊，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才举行，而且葬礼要持续6天。啊，这是大家看，这是以往没有的，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它这个葬。

0: 当地啊，要跨越两个国家啊，他要到伊拉克去，他遗体要到伊拉克去，两国五个省啊，也就是说德黑兰，然后到库姆，然后到伊拉克的纳杰夫，然后卡尔巴拉，最后呢到马什哈德啊，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觉得，他这次的葬礼啊，对伊朗这个国家当前来讲，它的意义啊，它为什么要举行这么盛大的葬礼？它的意义还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我们知道啊，伊朗在这一次啊，这个飞来横祸，美国、以色列突然对他发动这个战争，他顽强地抵抗了下来啊。那么其实这场战争啊，有两件事对伊朗的民众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啊，凝聚民心，大家同仇敌忾，起来抵抗。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开战第一天，哈梅内伊遇害身亡，这是一下子激发了民众的这个凝聚力。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开战当天，这个米纳普就是在这个伊朗的南部，这个一所女子小学受到巡航导弹的攻击，所以大家也看到了，在这次世界杯，伊朗的代表队去美国啊出场的时候，他们手举着168啊，其实就是指的这个米纳布的这个女子学校遭袭，所以这两件事啊，一下子把伊朗民众的这个同仇敌忾的凝聚力给打起来了，所以继而现在要给这个哈梅内伊举行盛大的一个国葬，其实它是又一次凝聚民心、凝聚这个国家这个同仇敌忾这样一种它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一个呢，我们知道这个伊斯兰教，它除了这个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地之外的什叶教、什叶派呢，它有自己的，还有自己的特殊的圣地啊，三个圣地，两个在伊拉克。他去这个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实际上是贯穿着一条什么呢？就是哈梅内伊是殉道者，是继承了侯赛因啊，是这样追寻侯赛因的殉道的这个足迹啊。他实际上这个殉道文化在什叶派是有很深厚的这个渊源的，所以用这样一种连线啊，连接起来啊，哈梅内伊说要成殉道者，他这个怎么说呢？有利于这个凝聚民心、凝聚国力啊，我觉得他有这么样一个含义在里边。所以这次的这个葬礼啊，对于现在的这个伊朗国家处于战争时期的伊朗国家来讲，它还是有特殊意义的。
1: 刚刚呢，您也强调了，在葬礼，是一个凝聚人心的作用啊，还关注到还是一个观察伊朗外交走向的一个窗口啊。按照安排来说，外国的政要是主要参加3号在德黑兰的追悼仪式。那伊朗的外交部呢，也明确表示没有邀请欧洲国家，还指责他们在战争中的立场是可耻的。那同时又宣布约有40个国家的高级代表出席。那这份吊唁名单和这种排欧的姿态中，您解读出了怎样的外交动向呢？
0: 我们知道啊，在这次战争中，实际上欧洲国家虽然没有参与啊，没有去直接支持美国，但是他们的立场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大家也能看到。比如说去年6月份12日战争时候，那个当时的德国总理就曾经讲过，说以色列在帮助他们做脏活啊什么的这些啊，实际上是，他们的立场和态度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伊朗呢对欧洲是很失望的，是这样，所以他们不邀请欧洲国家来出席葬礼，我觉得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逻辑，符合逻辑。是他们举行这个葬礼啊，邀请这么多国家来，我觉得他也有一个借助这个葬礼，就搞葬礼外交啊，怎么样？我们知道这场战争啊，实际上是遭到全世界反对的。这样讲啊，美国、以色列对伊朗不宣而战啊，而进行的战争，所以伊朗也会利用这样一个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啊，这样一种机会啊，这样一种形式啊，广泛的邀请啊一些就是同情伊朗国家的这些 这个代表来。

0: 来出席这个葬礼，其实也是一个贯穿的葬礼外交啊，它有这么样一个含义在里边。
1: 好的，那么除了外交的动向，葬礼上的另一个万众瞩目的焦点就是哈梅内伊的儿子、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那7月2号，伊朗官方呢是证实说，出于安全的原因，穆杰塔巴不会现身的。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安排？
0: 穆杰塔巴会不会现身啊？从现在看，大概率可能不会现身啊，因为关于穆杰塔巴的啊。整个这个情况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比如说还有的人现在一直到现在还怀疑穆杰塔巴是不是仍然活着，仍然在世，是吧？这样，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啊，多数都是认为他受到了重伤啊，等等这样一些，这是客观一方面的原因啊，他有没有啊，或者能不能出席是这样。另外一个呢，伊朗现在毕竟还是处于战争时期啊，非常危险，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伊朗官方他也宣布以此理由啊，就是穆杰塔巴不会出席在公众场合这样一种，我觉得这也在情理之中啊，因为非常危险，这大家都知道的。不用说美国，以色列是毫不掩饰啊，公开的把穆杰塔巴纳入，就是列入啊，而且公开声称是在暗杀名单上啊，这样一个，所以我觉得他不出席啊，可能是大概率的啊，但是也不能说死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如此危险的这个境地下，那么伊朗方面事先宣布他要出席，我觉得这可能性是不大的啊，所以他们否认他要出席啊，或者说他明确讲他不会出席，但也不排除啊，到时候他会露一下面，露面啊什么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猜测呢？我是这样想，因为毕竟3月8日啊，这个穆杰塔巴被任命为啊，就被选举为最高领袖之后，一直到现在始终没有露面啊。实际上，连一张就是能确定他现实的这个照片都没有出现啊，当然也出现了一些照片，但是不能确定时间这样的。所以如果说啊他能够现在露面的话，那对伊朗来讲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哈梅内伊这个葬礼本身是凝聚民心、凝聚国力的一种体现。如果新的最高领袖能够露面啊，哪怕露一下面的话，那对伊朗现在国家来讲，我觉得它这个象征意义还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啊，现在我们还不能把话说死，就说它肯定不会露面。
1: 那么还关注到，就在葬礼期间，美伊结束了2天的间接会谈，各方都形容取得了积极的进展。那美方呢也解冻了3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但与此同时，美国呢正在试图说服伊朗放弃在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那美国官方是说，制裁一旦解除，伊朗通过石油出口还有经济发展要赚的钱会比收这个买路钱要高出100倍。所以呢，在您看来，美国这是不是要在画大饼？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上，您认为伊朗会松口吗？
0: 我就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伊朗往后退的空间很小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也注意到了，美国在向伊朗喊话，说你们要把格局放开啊，如果一旦解除制裁如何如何，但实际上美国靠谱吗？是吧？伊朗他是怎么说呢？我们曾经过去分析过，伊朗这个政府在现在战争时期，我认为它是没有问题的，国内啊凝聚民心啊什么的，这个东西它不会动摇的。但是一旦战争结束啊，老百姓要生活的是吧，那么战争中遭到的损失能不能迅速的重建啊，老百姓的民生能不能有改观啊，这个是这个非常严峻的对伊朗政府的考验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政府咬定青山不放松，就咬定赔偿，咬定解冻资金，咬定解除制裁不放松。所以大家看谅解备忘录什么呢？谅解备忘录一共14点啊，其中4点是跟伊朗要资金啊要赔偿有关的，包括3000亿美元啊什么的等等啊这样一些。所以大家非常明确，就伊朗是这个需要资金的，这个对未来这个伊朗政府来讲也是事关生死筹码啊，所以他不会放松的。但是关键是，不管美国怎么说，谅解备忘录怎么说，那伊朗是不相信美国。

0: 国的，
1: 嗯
0: 啊，我觉得不相信美国也符合逻辑啊。大家都知道，尽管谅解备忘录有啊，还每一次伊朗和美国接触完了以后，美国总统都会说啊，取得很多进展啊，伊朗人什么怎么的啊，有时候甚至对伊朗这个表扬啊，说伊朗人很务实啊，很这个很伟大等等这样一些，但是紧接着就危险。你说伊朗人他心里头能放心吗？
1: 嗯，
0: 所以这不是格局的问题，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所以伊朗现在手里的凭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他事实上他能够相当程度上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他抓在手里不会放的，他怎么可能轻易的答应说是我就不，他六十天伊朗是不收费的，但是他不会说我六十天之后我以后不收费，
1: 嗯
0: 啊，他不会下这个，
1: 嗯，
0: 这个不会做这个承诺，
1: 嗯。所以您的判断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收费问题上呢，让步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啊。那这背后呢，其实也是伊朗对自己经济底子的一个底气。伊朗被广泛的认为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全门类相对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而且长期稳居世界第十大钢铁生产国。那您怎么评估这个国家的真实发展潜力？如果美国未来真的解除制裁，伊朗会迎来一波大的发展吗？
0: 我们这样看伊朗啊，就是我们过去的节目中曾经讲过，其实很多人是不太了解伊朗的。其实伊朗是一个怎么说，名副其实的中东地区的地区大国，
1: 嗯
0: 啊，这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这样讲，1979年之前，伊朗的 GDP 曾经到达过世界的第九位，啊，进入前十这样。那么一直到现在，伊朗的钢产量在世界还是能进入前十的啊，在中东那遥遥领先第一的，这没有问题。伊朗还是你包括尿素生产大国什么的，那这次霍尔木兹海峡遇阻，世界这个化肥出现短缺什么，对农业等等形成影响啊，这都和伊朗是直接相关的。可以这样讲，那这也是我可能是始作俑者，是我讲的，伊朗是中东地区我认为是唯一的拥有全产业链工业体系的国家，
1: 嗯
0: 啊，也就是理论上讲，伊朗可以制造一切，啊，只是啊，它制造的这个水平啊，它发展的这个程度啊，它可以制造一切。伊朗是汽车生产大国，
1: 嗯，
0: 是吧？满大街跑的国产车等等，伊朗可以把自己制造的战机飞到天上去，啊，我说的这个自己制造的包括发动机，啊，当然。啊，它的这个质量啊，各个方面啊，有的人说伊朗产的这个国产的战机，那就是自杀式的啊，等等啊。但不管怎么说，它是能够做到，它能够发射卫星啊，等等，是这样一个国家。所以，伊朗我觉得更重要的啊，不是说它现有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它资源得天独厚。啊，伊朗是个资源禀赋非常好的国家。我曾经早年很多年前了，大概20多年前，曾经和美国的专家交流过，美国的经济学家交流过。有一个经济学家啊，他这样形容这个伊朗，给我留下一直到现在我就记忆犹新。他是这样形容的，他说如果把世界的资源换算成100，伊朗一个国家有7，7%。啊，大家想一下啊，可能没有人高看伊朗的，说伊朗是什么等等，但是他确实资源非常好，啊，当然伊朗人是很自傲的啊，一说起波斯文明、波斯文化来讲，那自豪感爆棚。所以我们还可以回想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那个时候，因为伊核协议签署，国际对伊朗制裁就要解除了，那个时候啊，包括欧洲的大公司，包括美国的大老板趋之若鹜的去访问这个德黑兰，干嘛？抢蛋糕。就是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伊朗实际上是本世纪，就是当今世界最具开发潜力的单一国家。当然47年来，伊朗受到美国的严厉的制裁，严重的束缚了它的发展，所以它实际上是个处女地啊，它是一个尚待开发的。为什么说最具潜力的？就是指的这个。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军事网站战区报道，美国轰炸机从英国撤走返回。

0: 美国美军是否减少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1: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窖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 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 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伊进行谈判之际，美军的动向也引发关注。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称，7月1号，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进行了水上紧急迫降，机上4名机组人员中已有3人获救，送回航母上，情况稳定。 另有1名机组人员失踪，目前仍在搜救中。这起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正在调查中。 此外，美国军事网站战区报道，当地时间7月1号，部署于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6架美国空军 B-52轰炸机分两批起飞飞回美国，结束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这批轰炸机在英国驻扎期间的作战频率很高，对伊朗境内的目标进行了多次打击。 报道称，尽管费尔福德基地仍部署有10余架B-1轰炸机，但本次 B-52轰炸机的撤出恰逢美伊结束几天前的护席以及多哈会谈的开始。此前6月下旬，美军从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及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撤走了部分空中加油机，此举被认为是美伊战略博弈与地区局势降温的关键信号。
0: 我们看到，在谈判桌之外呢，军事层面的信号也是耐人寻味的。1号，美军布什号航母的一架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紧急迫降，1人失踪。那与此同时，6架 B-52轰炸机也是返回了美国本土。这样的调动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在减少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您怎么解读这一系列的军事调整呢？
3: 其实美国呢，这种军事调整是和这个局势。 密切关联的啊，因为美伊之间从4月8号正式停火，到达成谅解备忘录，一直到现在又开启谈判啊，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啊，意味着什么呢？这场战争大致是告一段落了啊，所以我认为美国实际上从3月下旬啊，就是当美国总统发出咄咄逼人的48小时通牒啊，什么推迟5天推迟10天，那个时候开始追求的目标已经不是说完成战争的目标，就是屈服伊朗也好或者摧毁啊这个打垮伊朗政府也好啊，已经不是这个了，只是追求什么？追求体面退出这场战争。所以前苏谅解备忘录之后，我认为美军。 实际上，暂时的一些部署就开始收缩了。那最典型的，就是从以色列撤出了10多架空中加油机。我们知道，空中加油机的部署啊，实际上就是人家说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实际上。 就是战争的一种准备，或者就战

0: 它是需要这样的部署的这样。那么空中加油机的离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其实至少从美国这方面来讲啊，战争在逐渐的告一段落了啊，这么样一个。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它会有一系列的调整啊，这是符合逻辑的啊，这样，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认为通过这场战争啊，美国原有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啊，我们说美国在中东有数十个军事基地，大约部署有4到5万美军，我觉得这个接下来是美国要调整的主要的方向。我认为存在这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整个的军事基地要收缩，收缩，你比方说要合并一些基地，再这样的它是不可能的了，就是保持原班的，整个是一个收缩的态势。那么第二一个呢，就它会把一些基地，特别是遭受到严重损失的这些基地，破坏的这些基地，那么撤往以色列，它会有这么样一些军事调整。这也就是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所讲的，美国逐渐的减少在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还没有到这个时候。但是我觉得从一个发展趋势上来看，美国是必然要做的。
1: 那么还关注到，不管美军如何调动，海湾国家显然也正在把命运更多的抓在自己的手中了啊。根据英国媒体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在绕开美国，主动跟伊朗进行一些直接的外交接触和谈判。那这些会谈跟美伊谈判是同期进行，但相对独立的。您怎么来看待海湾国家这一波外交主动？他们想和伊朗谈一些什么呢？
0: 这是很正常的，这些海湾国家和伊朗的接触啊是非常正常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美国打这场战争，没有和海湾这些他的所谓的盟国，这个通报啊，盟国是反对的情况下他打的，而且并没有通报。美国结束这场战争，这些国家也不在谈判桌上啊，不用说他们不在，以色列都不在谈判桌上，这样。所以大家想一下，这场战争的一个客观结果。是美国不可靠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开始纷纷向外寻求保护的。比如说沙特阿拉伯拉住了巴基斯坦啊，这个阿联酋还把埃及的军队引进来等等，他都有这方面他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在谋求新的安全架构。你看最突出的就是沙特阿拉伯提出了搞一个地区互不侵犯协议。等等，这样一个平台等等，海湾这些国家，它安全保证方面出现漏洞以后啊，他们在寻求新的安全的保护或者新的安全的架构。我觉得他们和伊朗之间的这个接触，我觉得并不为奇。
1: 好的，今天感谢李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首场专家对话聚焦中东和平。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克夫。新的关注，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3日在阿美领堡宫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腓特烈十世表示，丹麦和中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良好，双方经贸合作活跃。丹麦王室和他愿为传承两国传统友好，推动丹中关系进一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表示，中方愿同丹方 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再来看到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3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级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团体代表出席。
1: 伊朗3日上午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仪式现场摆放着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的灵柩，其孙女扎赫拉的遗像被安放在侧。伊朗核心政要纷纷出席吊唁，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等核心官员。 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岳父乌拉姆阿里·哈达达德勒也现身吊唁现场，而穆杰塔巴本人因安全考量未公开现身。外国吊唁代表团方面，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及多位政府高层官员的陪同下也出席告别仪式。中方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为代表出席。据伊朗官方通报，目前已有30余国官方代表确认出席悼念活动。 其中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12国议长以及多国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系列悼念与送葬活动将从4日起在多地有序推进。德黑兰将于4日至5日举办公开吊唁仪式，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于6日举行正式送葬仪式，昔日灵柩将移至伊朗圣城库姆，并在当地举行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邀请， 灵柩将于8日运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并在当地举行悼念活动。哈梅内伊及遇难家人的送葬仪式9日回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仪式结束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民航机构同日宣布，为保障6日在德黑兰举行的送葬仪式顺利开展，当天德黑兰空域将全面关闭，所有进出港航班暂停运营。
0: 德黑兰市内主要街道也将同步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葬礼活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在会见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希时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卡利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

0: with Russia, because Russia and Europe are natural geographical economic partners.
1: 对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治理体系改革，专家强调，地缘冲突增多的当前国际环境下进行深度改革难度很大。当前急需的是实现降温，建立对话沟通渠道，通过沟通逐步的增进互信基础。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云北京报道。
2: 鉴于国际社会一致反对强行驱逐加沙民众，以色列当局据报正在用自由流动的委婉措辞来粉饰其持续进行的驱逐计划。有加沙政治分析人士警告，加沙地带正面临比现状更艰难的肢解危机。
3: 鉴于国际社会反对以任何直接借口将巴勒斯坦人逐出加沙地带，以色列目前正试图寻找替代方案和委婉措辞来掩盖其持续进行的驱逐计划，试图逃避联合国的谴责以及来自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抵制。
4: يبدو أنه لا هروب من هذا المخطط لأنه كل التقارير وكل المخرجات التي تخرج من مجلس السلام ومن هذه الاجتماعات التي نستمع إليها ونشاهدها في قبرص وفي مدن أخرى كلها تهدف إلى يعني تجسيد فكرة غزة واحد وغزة اثنين أو كما يحلو لهم تسميتها غزة الجديدة وغزة القديمة وبالتالي أنا أرى بأنه نحن ذاهبون إلى ما هو أصعب من ذلك。
3: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政治与安全高层已决定将自愿移民这一术语变更为自由流动计划，企图通过换汤不换药的包装来粉饰驱逐计划，并以此动摇那些此前拒绝配合该方案的国家的立场。为此，以色列各安全与情报机构已接到指令，必须在公开表态中全面采用这一新术语，并与外国就接收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展开新的沟通。
5: لا طبعا مع إعادة الأعمار وأن نرجع لبيوتنا لأراضينا يعني إحنا صمدنا 3 سنوات وضحينا بالآلاف من الشهداء وفقدنا بيوتنا وفقدنا كل شيء مشان إننا نهاجر لا يعني إحنا ليش صمدنا من الأساس يعني إحنا صبرنا لصبرنا عايشين مع الفئران
6: حتى الآن وحتى لآخر لحظة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بلدنا ولا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أي شبر من أرضنا ليش لأن أرض مقدسة هذه أرض إسراء والمعراج
3: 所谓自由流动的概念明显是一个幌子，企图用一种看似更人道、更尊重人权的话术将强迫迁离包装成赋予居民的迁徙自由。然而，残酷的现实表明，以色列的核心目的从未改变，那就是彻底清洗加沙地带的人口，并创造符合其利益的人口结构。
7: Israel's insistence on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s evident.As its intentions are revealed in every step that shows that the war is merely a means to achieve a primary goal of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nd ensuring dominance over the Gaza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印尼军方3日证实，一名美籍飞行员2日在印尼东部的巴布亚地区遭当地的武装分子袭击身亡，其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烧毁。印尼军方在3日找到了飞行员遗体，并开展了转移安置工作。印尼军方3日组织兵力搭乘武装直升机赴巴布亚山区反政府武装分子出没的地带，找到了遭袭击坠毁的美籍飞行员戈塞林的遗体，并将其带回。印尼军方称，遗体将被送往雅加达，并由印尼政府转交给美国政府。这一名美籍的飞行员当天正驾驶载有7名乘客的飞机，在高地巴布亚省的胡基莫县某地降落之后失联并遭袭，7名乘客据报已被安全安置，而当地的武装组织已宣布对袭击和纵火负责，称袭击是由于这架飞机经常用于运送印尼的军人。印尼军方称正合力追捕嫌疑人，并已加强事发周边的地区的安保。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泰国推出跨国信息共享平台打击电诈和人口贩运。埃及的詹悦十日城侨联协会成立。
8: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 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

0: 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三日发文称，近期有不法中介借泰方依法加强口岸风险防控之机，故意散布炒作付费即可保证通关等虚假信息，诱导赴泰外国公民购买所谓的保关服务，骗取高额保费。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警惕此类骗局。使馆提醒赴泰中国公民，谨防骗局，不向陌生人或机构支付所谓保关、疏通等费用。使馆表示，请赴泰中国公民坚持通过合法正规渠道办理赴泰手续，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共同抵制各类非法中介和诈骗行为。如遇入境受阻，请依法配合现场执法，不要通过非法中介寻求所谓的特殊帮助。如果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以及时向当地警方报案，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寻求协助。第二届打击网络诈骗与强迫犯罪国际行动对话会闭幕式三号在泰国外交部举行。泰国警方重点介绍了跨国信息共享平台 Shield， 简称为盾牌系统，以加强打击电信诈骗和人口贩运。
2: 泰国外交部代表在闭幕式上表示，跨国犯罪集团正将人口贩运、网络诈骗和强迫犯罪相结合，利用不同国家执法体系间的信息壁垒实施犯罪。泰国已将打击网络诈骗列为国家首要任务，并通过跨部门联合行动实施打击。
3: Our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has resulted in a 50% decrease in new scam and fraud cases and $50 million reduction in national losses each month. We will continue to take decisive actions to address these crimes.
2: 诈骗与人口贩运信息交换和链接数据库，简称为盾牌系统。泰国警方表示，这是全球首个专门用于打击跨国电信诈骗及人口贩运的信息共享系统。参与国可交换诈骗园区位置、犯罪资金流向、犯罪网络及受害者身份等信息，加快案件调查和受害者救援。
4: When each country has refuted the victims, when each country can arrest the criminals, when each country are investigating the suspects.Each country holding the jigsaw puzzle, they have pieces of information, but those pieces of information doesn't work efficiently without linking together.
2: 目前，包括泰国和中国在内的11国已参与盾牌系统合作。泰国警方表示，将继续通过国际执法和外交合作，提升跨境情报共享效率，打击电信诈骗及人口贩运犯罪。
4: I want to express my deepest.Appreciation to the 10 partner nations who have extended their full cooperation to Thailand in this endeavor. China, Japan,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Vietnam, the United Nations, in which we have both the FBI, the United States, in which we have both the FBI and SSI, India, Australia.South Korea and Nepal.
2: 闭幕式主席、泰国社会发展与人类安全部长尼贡表示，泰国将进一步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切断跨国犯罪集团的电信网络和资金链，并对涉及相关犯罪的腐败及公职人员共谋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公开信息显示，当前网络诈骗已成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重要资金来源。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25年报告指出，湄公河地区数百个工业化诈骗园区每年产生接近$400亿犯罪收益。同时，全球反诈骗联盟2024年的调查估算显示，全球消费者在2023年因各类诈骗损失超过$10,000,000。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埃及斋月是日程，侨企联合会日前在开罗成立，

0: 今年以来，中国企业在埃及投资不断的增加，制造业集聚效应更加明显。而联合会的成立折射出在埃中企从单打独斗走向资源整合、抱团发展的现实需求。
1: 埃及斋月十日晨，侨企联合会成立大会当天在开罗举行。中国驻埃及使馆公使、地方商会代表和侨企代表等近300人出席活动。联合会面向斋月十日晨及周边200多家中资企业，覆盖家电、建材、包装、纺织、机械设备、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10余个行业。当天，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公使李琴在仪式上宣布侨企联合会正式成立。现在宣布。
2: 侨企联合会正式成立。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持续的走深走实，大批的中国企业来到埃及投资兴业，为中埃经贸体制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也对抱团发展、对接资源、协同维权等方面的诉求。
1: 愈发的迫切。随着中埃关系不断深化，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来到埃及投资兴业。埃及投资和自由管理区总局数据显示，目前近3000家中国企业在埃及投资经营，投资规模超过80亿美元。斋月十日晨及周边区域已聚集200多家中国企业，企业多了，签证、清关、用工、审批和合规等问题也从个案变成了共同需求。
2: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关系的不断深化，来到埃及的中资企业也越来越多，在斋月十日晨也非常的集中，但是大家在生产经营当中遇到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比如签证、清关、合法合规等等。成立侨企联合会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收集共同的诉求，统一和埃及政府进行协调沟通。
3: 过去5年，进入埃及斋月十日晨工业区的中国企业从约30家增长到了250家以上，增长超过8倍，工业产值达到了13亿美元。但企业越集中，各类经营问题也越突出。侨企联合会的成立，正式让中国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取暖。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7月3日，内地首艘完成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在深圳投入使用。
4: 海事部门表示，船舶可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自主航行。内地首艘完成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海巡1421”于7月3日在深圳正式投入试用。海事方面表示，经改造后，船艇可在复杂水域中实现自主航行、远程操控、智能避障、水面目标精准识别等功能，无需人工全程干预也能够安全航行。
5: 我们的智能船它是完全不停歇的。
4: 它的感知设备是一直运作的，同时呢，它还可以完成一个自主避碰。一旦在巡航过程中发现一些障碍物或者是对弈的船，它可以自主的规划一个合理的路线，来降低这种碰撞的风险，保障自身的安全。他也提到，数字化改造海巡船能够自动绕开海域的潜在障碍，遇到紧急情况，船只3分钟就能够识别和锁定落水目标，未来还可以远程投放救生设备。
5: 传统人力要靠人眼。 肉眼7-24小时的去站在那里去看，可能你打个盹儿，或者是扭个头，可能有些重要的信息就错过了。可能有些目标是我们用肉眼所无法企及、看不清楚的，但是它通过自己的融合感知就可以清晰的识别目标物是什么。
4: 深圳海事方面表示，对比造价动辄上千万元的全新智能海巡船，改造投入大概在100万元，并且可在全国复制推广。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深圳报道。
0: 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3日18时20分左右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做了风力是9级，这是今年首个登陆中国的台风。预计3日到6日，海南省、海南岛、广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西南部沿海等局地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
6: 中央气象台预计，美沙克穿过海南岛后将移入北部湾。4号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3号至4号，海南多地有强降雨，近海海面风力最高可达10到12级。海南3号早上将台风预警提升至3级，同时发布山洪红色预警。海南省保亭县、乐东县、陵水县3地气象台3号上午均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3地未来24小时。

0: 将有250毫米以上的累积雨量。受台风影响，3号、4号海南进出岛列车全部停运，3号海南环岛高铁、3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琼州海峡3号凌晨起停航，预计停运将持续1到2天。三亚凤凰国际机场3号17时起暂停航班起降，并已启动防汛防风专项应急预案。海南陵水全线登记在册的1442艘捕捞渔船等船舶均已回港固定避风。工作人员在各渔港码头加紧巡查，现场督导渔船有序停靠。此外，广东西部一带沿海也将迎来风雨天气。广西海事局3号上午6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香港，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带来的原创民族舞剧《骑兵》3日起一连2天在东九文化中心演出。本剧是紫金文化集团在香港重点打造的文化品牌国风国韵飘香江系列节目之一，作为中国舞台艺术史上首部以骑兵为题材的大型原创舞剧，骑兵由国家和自治区著名艺术家、骑兵革命史学家倾力创作，演出以刚劲的舞蹈阐述家国情怀，向历史中不屈不挠的马背英雄致敬，也弘扬忠诚勇毅的英烈精神。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整个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3: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1: 佛像的表情咧系最重要嘅，要好尊重同埋有敬畏嘅感觉。
0: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2: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啦，起码有100年啦，令到每一代嘅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系好开心咯。
0: 巧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香港2025年管理资产总值同比上升20%，达到42.2万亿港元，净资金流入按年大增193%，凸显香港正稳步巩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香港证监会7月2日发布的最新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显示，2025年管理资产总值再写历史新高，突破了2021年的35.5万亿港元纪录，其中部分增长动力来自于净资金流入，全年录得2.1万亿元，连续第三年上升。各大板块中，资产管理及基金顾问业务管理资产按年上升19%，至31万亿港元。私人银行及私人财富管理业务的管理资产按年上升24%，至12.9万亿港元。调查报告也显示，近年来自内地及香港以外的投资者占香港管理资产总值的54%以上。在全球资产配置方面，香港资产管理人2025年将其管理资产的56%投资于内地及香港以外的市场。香港政府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香港作为资金安全港和机遇汇聚点的双重优势愈见突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7月3日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级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维作为中方代表出席葬礼，并与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晤。而在仪式举行前，有伊朗官员表示，出于安全原因，哈梅内伊的儿子、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不会现身。穆杰塔巴7月2日曾就父亲的葬礼表示，有幸在父亲殉难后瞻仰了他的遗体，说自己看到的是一座坚韧不拔的山峰。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3日上午被运送到德黑兰大清真寺停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其中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12国议长以及多国外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按计划，伊朗将从4日起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日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并于9日在马什哈德举行遗体安葬仪式。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重申，作为结束美伊战争的潜在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从美国购买农产品。特朗普表示，伊朗需要玉米、小麦和大豆等粮食，而美国将完全由本国农民提供这些农产品。6月份，美伊签署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其中美国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特朗普曾表示，这些资金应该用于从美国购买食物，而非重建伊朗军队。另外，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称，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
1: 伊朗国家电视台2日宣读了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的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伊朗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并再次警告各国船只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否则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船只自身安全。
2: نیت و حفظ ثبات این آبراه حیاتی خط قرم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قدرتمند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است و همه شناور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موظفند برای هر گونه تردد امن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از مسیری که ایران تعیین کرده اقدام کنند.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日前还播放了一艘外国集装箱船搁浅的视频，并称涉事船只违规驶入伊朗指定航道之外的潜水区后搁浅，但未具体说明船只的名称、船籍等信息。美联社报道指出，搁浅船只疑为阿里斯塔号，涉嫌悬挂虚假国籍国旗。美国财政部曾指控阿里斯塔号与伊朗石油走私网络有关，而对其实施制裁。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一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总统特朗普已表明美方将对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的行为作出回应。至于美伊谈判进展，万斯直言无论谈判结果如何，美国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并强调伊朗必须做出真正的让步。
3: The Iranians have not hit ships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and the oil is flow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n part because the president made very clear that if the Iranians hit ships, we were going to hit back. If they don't make the concessions in the negotiations that we need to see, their nuclear program is still destroyed, their conventional military is still destroye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in a much stronger position relative to the Iranians.
1: 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上，有知情人士透露，多个欧洲主要国家如今认为过往船只向伊朗和阿曼缴纳费用已不可避免。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官员私下也持相同看法，但未必代表其政府的正式立场。目前暂不清楚各国能接受的费用类型或金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瞧瞧美国这场仗打的，原本在二月底之前，国际社会根本没有公海水域通行收费的说法。而随着六月中旬临时停火协议的签署，伊朗成功的将海峡控制权与收费权变成了对抗美国和解除制裁的核心筹码。美国还无可奈何的绕不开这个议题，等于承认原本不存在的事情现在真正成了大问题，真是太有讽刺性了。目前美方只能坚持60天的免费过渡期，但伊朗已经开始强推其所谓的权威航线，要求所有过往邮轮必须遵循伊朗划定的航道，并准备在8月中旬后缴纳管理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买路钱之争，中方在5月份的中美北京峰会上已经由最高层做出了极为清晰而且坚定的表态，就是中方明确反对任何企图对该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的行为。彭博社等国际媒体近日引述知情外交官的最新披露，说以英国、法国为首的欧洲大国准备做出妥协，接受某种形式的缴费支付额外航运成本。只是欧洲国家强烈敦促说，未来的海峡收费绝不能根据船舶的国籍、船旗国来进行歧视性定价，坚决反对伊朗将过路费作为针对西方国家的地缘惩罚工具。不仅是欧洲，据悉一些在冲突中遭受重创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在私下非正式会谈中也流露出类似态度，希望通过某种程度的让步来缓和地区紧绷的局势。霍尔木兹海峡与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有着本质的区别，运河属于主权国家领土内的开凿水道，收费合法合理，而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海峡。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过往船只享有不可剥夺的过境通行权，但伊朗正通过高强度的非对称军事威胁，将法理上的公海自由通行水域降为成他实际控制的收费内湖。如果这个模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坐实的话，地缘政治的底层逻辑将被重新书写。地区强权只要拥有锁闭战略通道的物理能力，就可以绕过国际法，直接向全球商业航运征税。霍尔木兹海峡绝非单独案例，一旦这种武力封锁加逼迫谈判加合法收费的闭环被国际社会隐忍接受，它的示范效应将在全球关键航道引发连锁反应。比如也门胡塞武装可以在红海门户曼德海峡仿效，胡塞武装已经具备通过无人机和导弹瘫痪红海航线的能力，如果伊朗收费成功，那么胡塞武装可以效仿伊朗，要求过往船只向他缴纳安全护航费，直接将他的武装转化为实体经济租金。 马六甲海峡，虽然目前是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共同维护，但在全球秩序失序的背景下，沿岸国家一旦面临极端经济危机，或者是以生态补偿、反海盗、安保费为名强行改变自由通行惯例。至于黑海、地中海之间的博斯布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组成的这个土耳其海峡，围绕乌克兰粮食通道和黑海制海权的争夺冲突，各方随时可能以清理水雷、战区管理为由，对商船开辟变相的收费窗口。目前看来，由美国这场战争的烂尾引起的国际社会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无可奈何与默认，正在葬送人类运行了数个世纪的海洋自由原则。当国际水域沦为地方割据势力的提款机，全球化赖以生存的低成本航运基础将不复存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三号表示，日本将加快建立以拦截无人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并纳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
4: 周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表示，无人机已改变现代战争模式，日本将加快建立以拦截无人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更有效应对来自空中的威胁。
5: 今后，このような無人機の大量運用を含む新しい戦い方が世界で現実に見られる中で、我が国としても新しい守り方として比較的低コストの迎撃手段も活用しながら、空からの脅威に効率的に対処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ことが必要だと考えていますので、迎撃ドローンもそのための有力な選択肢の一つと考えています。
4: 日本防衛省表示，截至6月29日，拦截无人机采购计划共有38家企业提交方案，相关提案已交由陆海空自卫队评估，海上自卫队已率先启动实证测试招标。防卫省计划7月上旬确定实证测试机型，8月上旬完成实证测试，之后将根据测试结果决定是否量产采购。日本政府认为，若日本周边发生突发事态，大量无人机可能成为首波攻击手段。因此，除持续引进侦察及攻击型无人机外，也将把拦截无人机、防空体系及无人化作战能力纳入年底修订的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作为今后增强防卫力的重要方向，并规划装备采购计划及预算编制。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访问印度，与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双方以兄妹互称，高调营造亲密关系氛围，并就2万亿日元对印度民间投资达成一致。而针对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印度和日本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日表示，国家间开展合作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访问印度，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正式访印。2日，他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日印年度峰会，会谈中双方以兄妹互称，将日印关系推向新高度。高市称，两人在此前会面时已约定以兄妹身份继续交往。
6: Your Excellency, or Mori Choti Behan, Pradhan Mantri.
1: 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5个经济安全保障领域重点合作。双方同意基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方针深化战略关系，并将于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此次会谈还就2万亿日元规模的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随行日本企业多达150家，双方企业签署约120份合作文件。然而，日媒指出，印度长期奉行不结盟和全方位外交，作为金砖国家成员，与中国保持一定往来，自冷战时期起也与俄罗斯保持军事等领域友好关系。在特朗普政府之下，美印关系陷入僵局的背景下，日印两国首脑在记者会上均未提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日印首脑峰会中，不仅大手笔地签下了涵盖人工智能、供应链、能源和安全等领域的120个

合作项目，还发表了旨在深化特殊战略全球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这场会晤本质上是两个地区大国在不确定时代进行的一场双向外交对冲。作为日本历史上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执政以来鲜明地继承并放大安倍路线，在中日关系因为他的强硬立场而坠入建交以来低谷的背景下，高市此次印德亲德里之行带着极为明确的战略企图心，一是供应链去中国化。随高市出访的庞大日企代表团直接砸下2万亿日元，约等于160亿美元的印度投资承诺，包括富士胶片在印度布局半导体材料制造等。日本想把印度浇灌成替代中国产业链的备份基地。二是锁定 AI 与网络安全红线。日印两国此次特别针对前沿人工智能签署成果文件，重点防御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威胁。在技术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日本试图拉拢数字大国印度，抢占印太规则制定权。对印度总理莫迪而言，与日本的结盟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其大国平衡术的体现。印度既需要美国的尖端技术，又担忧华盛顿政局波动带来的政策摇摆，既在边境上对中国保持高度警惕，又不想彻底沦为西方遏制中国的冲锋枪。此时日本完成了印度最完美的日本成为了印度最完美的中间选项。日本不仅能提供印度急需的硬基建支持，例如日本主导的电力亚洲框架向印度电网提供800亿日元贷款，还能够在不附带政治说教的前提下提升印度的工业与国防防务水平。双方已经敲定年内举行2+2外长防长会谈。日印两国这场不确定时代的深化合作是由三股交织的外部力量共同催化的。一是美国的不可预测性，华盛顿在孤立主义与全球干预之间摇摆，盟友对美式安全承诺的战略焦虑上升，日印通过加强双边演训及防务技术合作来降低对单一超级大国安全伞的绝对依赖。二是所谓邻国咄咄逼人的压力，指的就是中国在东海、南海的强势存在以及在关键矿产稀土出口上的限制。所以日印想联合构建排除单一依赖的经济安全网，共同保障所说的自由开放的印太航道。三是中东局势与供应链的动荡，传统地缘冲突频发，脆弱的全球能源与物流链随时可能中断。那么日印协同对冲的办法就是能源安全的多元化，新设政府间对话机制协助印度强化石油储备，引入日本生物燃气技术，推进绿色安琪合作。高市早苗与莫迪在新德里的紧密握手，是在向全世界表明，在由中美两强定义的大国博弈夹缝中，中等强国正在寻求通过自身务实的结盟来把握自身的命运。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加拿大联邦政府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7月2日宣布签署数十亿加元的合作协议，涉及多个重大基建项目，有望带动超过2000亿加元的新投资。协议也确认，联邦政府将继续维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这可能迫使阿尔伯塔省提出的新输油管道项目需要选择南部线路，以增加对亚洲的能源出口。
7: 加拿大总理卡尼二日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在温哥华宣布签署加拿大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合作繁荣协议。
8: Today, a series of initiatives we're going to announce, anchored here in British Columbia, we will catalyze through these initiatives over $200 billion in new investment, well advancing our trade agenda across.Asia.
7: 协议涉及液化天然气港口、铜矿扩建、输电网络、隧道等多个基建项目，并承诺加强劳动力训练和环境保护，以及维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刚刚结束访华行程返回温哥华的省长尹大卫表示，中国等亚洲市场对于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有着巨大的需求，发展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基建对于带动加拿大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尹大卫也重申不支持阿尔伯塔省提出的修建新的输油管道计划。
8: The position of British Columbia has been very clear. There is no wayThat we see a new bitumen pipeline going through the north of the province, the removal of the tanker ban, and the compromising of multi-billion dollars of private sector projects.
7: 卡尼补充，正与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沟通，对旨在增加对亚洲出口的新输油管道路线做出调整。
9: 记者会之后，卡尼当天在温哥华会晤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这也是11年来菲律宾国家元首首度到访加拿大。双方的会谈着重于讨论推进加拿大与菲律宾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以及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国防、安保、能源、关键矿产、旅游和文化以及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7: 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6: 加拿大政府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简称 BC 省）达成的一项数十亿加元的重大基建协议，不仅是一次地方与联邦的协同发力，更是现任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025年上任以来将他大国经济蓝图付诸实施的核心一步。这个协议预计将撬动超过2000亿加元的后续新投资，这不仅是一张庞大的财政支票，更是卡尼政府在重塑加拿大地缘政治和能源版图上的一石二鸟之策。首先， 协议明确，联邦政府将继续维持 BC 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这一决定初看起来似乎是对环保势力和原住民诉求的妥协，但是呢，在卡尼这位前。

加拿大央行行长和英国央行行长，而且是前联合国气候行动特使的政治逻辑当中呢，这更像是一场精准的政治与生态这种这个财经的算计。那么一是稳固生态与政治基本盘，保护敏感的北部生态系统，避免旷日持久的法律与社会冲突，为大型基建的落地扫清最大的民意障碍。二是确立可持续的发展的底层逻辑。卡尼作为经济学家，他深知在2026年的今天，缺乏环境正当性的能源项目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是寸步难行。再者呢，北部的禁令将迫使阿尔伯塔省的新输油管道项目选择南部线路，这不是战略退缩，反而是故意的来调转政策方向。它暴露出卡尼真正的能源雄心，就是深度绑定亚太市场。长期以来，加拿大的能源出口严重依赖美国，时常在地缘政治和关税壁垒中处于被动。那么通过南部线路将管道引向 BC 省南部的港口，直接打通面向亚洲这个全球增长最快能源市场的大通道。就在这项协议签署的同一时间，卡尼在温哥华会见了马克思，大力推进双边及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这两件事情绝非孤立存在，基建协议通过南部线路把能源运得出去，而外交谈判呢，就想确保在亚太地区获得这个卖得火。那么能源出口、外交多元化与国家安全在此刻呢，就完成一种战略闭环。过去加拿大的能源政策通常是一味追求环保和盲目开发资源的两个极端之间撕裂，卡尼的雄心就在于他想把这两者呢有机的结合起来，既环保又赚钱。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Армали.
2: Рая.
3: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4: Диверсіта.
5: Таямні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Ихтирам.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 四五六七，
0: 最严师傅。
2: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意，
2: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2: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

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向晋衔军官表示祝贺。丹麦国王会见王毅，王毅指中方愿和丹方进一步加强新兴领域合作。伊朗议长称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正征求波斯湾沿国家意见。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周五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周五在阿美领堡宫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1: 腓特烈十世表示，丹麦和中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良好，双方经贸合作活跃，人文交流密切。丹麦王室和他本人愿为传承两国传统友好，推动丹中关系进一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表示，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周五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代表出席。
2: 伊朗三日上午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仪式现场摆放着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的灵柩，其孙女扎赫拉的遗像被安放在侧。伊朗核心政要纷纷出席吊唁，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等核心官员。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岳父乌拉姆阿里·哈达达德勒也现身吊唁现场，而穆杰塔巴本人因安全考量未公开现身。外国吊唁代表团方面，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及多位政府高层官员的陪同下也出席告别仪式。中方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为代表出席。据伊朗官方通报，目前已有30余国官方代表确认出席悼念活动，其中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12国议长以及多国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系列悼念与送葬活动将从4日起在多地有序推进。德黑兰将于4日至5日举办公开吊唁仪式，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于6日举行正式送葬仪式。昔日灵柩将移至伊朗圣城库姆，并在当地举行送葬仪式。另外，因伊拉克方面邀请，灵柩将于8日运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并在当地举行悼念活动。哈梅内伊及遇难家人的送葬仪式9日回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仪式结束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穆里萨圣陵。伊朗民航机构同日宣布，为保障6日在德黑兰举行的送葬仪式顺利开展，当天德黑兰空域将全面关闭，所有进出港航。

0: 航班暂停运营。德黑兰市内主要街道也将同步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葬礼活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周五会见在德黑兰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中方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报道称，卡利巴夫在会见中表示，期待提升伊中两国的战略关系水平。他并指，伊中密切开展政治和经济协调，对于缓解紧张局势、防止局势蔓延至关重要。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时，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已经解决了中国船只通过此海峡的问题，而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务。他还称，以色列正试图破坏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但是伊朗的威慑力量将阻止新一轮战争爆发。另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周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在会见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希时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卡利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回应，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美伊局势持续焦灼，周五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上，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冯驾石认为，受困于十一月美国的中期选举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急于在伊朗问题上寻求政治止损。他判断，在选举尘埃落定之前，伊朗局势难以迎来实质性的转机。长期以来，美国将面临实质性的撤离中东事务的巨大压力。
2: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四个月，中东局势持续撕裂美国两党。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冯驾石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起战争、反移民政策、持续高企的通胀，都是助推民主党选情的因素。而现在到十一月中期选举前，这几大民生与地缘问题很难出现实质性好转。
3: It'll impact on Iran. That is very, very unpopular, with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I think that's a reason Trump is.Very anxious for some type of agreement to end this. The Republicans who are running for offices up and down, local level, state level, congressional level, they're saddled with this, that they own the Iran war. And the Democrats will go after that for votes.
2: 冯驾石进一步指出，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介入中东始于对石油的依赖，如今传统逻辑已发生根本性改变。随着能源结构的调整，美国社会对于承担巨大的经济和军事风险来维持中东稳定，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战略疲劳。
3: We don't need oil out of the Middle East anymore. The Europeans don't need so much oil out of the Middle East. An American public said.Why are we still running the economic risks, the political risks, the military risks of trying to maintain stability in a disorderly region where the people who live there, are not doing a very good job of working things out, among themselves? I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changes in, U.S. willingness to be engaged, way forms of engagement or disengagement.From the Middle East.
2: 凤凰卫视周家新、刘家浩北京报道。
1: 随着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以伊热战稍有平息，但是和平前景依然充满变数。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首场专家对话聚焦重塑中东和平。巴基斯坦前外长认为，这次战争改变了中东国家的安全观，相信中东地区的国家能够为地区的战略稳定寻找到新的平稳和和平。
4: 巴基斯坦、约旦、澳大利亚三国前外长虽然是来自传统意义上的不同阵营国家，但是三人在中东局势问题上的主张异常的一致，都认为美以伊战争是几十年来中东紧张局势的一次升级，这次冲突明确改变了中东国家的安全观。
5: I think this is a moment of unique opportunity because most of the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have found out that security is not something that is viable on the shelf by having military, by somebody giving military bases to someone, you cannot purchase security. It is not viable on the shelf. You have to create the circumstances to create mutual trust, to give respect, to be mindful of others' security threat perception, also to be able to create circumstances where security for all can actually be there for the entire region.
4: 也有专家提出要关注伊朗的核问题以及武器装备发展问题。巴基斯坦前外长呼吁关注伊朗的军事发展的同时，首先要谈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他乐观认为中东能够建立新的平衡。
5: My optimism comes from the emergence of a belief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emerge to put some banks around Israel's ambitions.Through all the means that I mentioned, whether it's economic sanctions or just, I am assuming that we would wake up and not allow this entity to continue to be a cause of other people having to have proxies, for instance, I could argue.
6: Genuine security lies in building security with others, not against others. Military solutions are never guaranteed to solve problems permanently. It's a message which, of course, Israel itself has to observe.
4: 三国前外长都批评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已经超越了人性的界限，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障碍是以色列。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有共识，美以伊战争不是必须要打的战争，相信各国能够调整战略措施。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宇韵北京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周五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的空袭中炸死了哈马斯的高级指挥官詹迪亚。声明称，詹迪亚生前担任哈马斯舒贾亚营的军事安全负责人，以方指责他曾参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突袭，并直接负责看管数名被扣押的以色列人员。另外，鉴于国际社会一致反对强行驱逐加沙民众，以色列当局据报正在用自由流动的委婉措辞来粉饰其持续进行的驱逐计划。有加沙政治分析人士警告，加沙地带正面临比现状更加艰难的肢解危机。
7: 鉴于国际社会反对以任何直接借口将巴勒斯坦人逐出加沙地带，以色列目前正试图寻找替代方案和委婉措辞来掩盖其持续进行的驱逐计划，试图逃避联合国的谴责以及来自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抵制。
8: يبدو أنه لا هروب من هذا المخطط لأنه كل التقارير وكل المخرجات التي تخرج من مجلس السلام ومن هذه الاجتماعات التي نستمع إليها ونشاهدها في قبرص وفي مدن أخرى كلها تهدف إلى يعني تجسيد فكرة غزة واحد وغزة اثنين أو كما يحلو لهم تسميتها غزة الجديدة وغزة القديمة وبالتالي أنا أرى بأنه نحن ذاهبون إلى ما هو أصعب من ذلك.
7: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政治与安全高层已决定将自愿移民这一术语变更为自由流动计划，企图通过换汤不换药的包装来粉饰驱逐计划，并以此动摇那些此前拒绝配合该方案的国家的立场。为此，以色列各安全与情报机构已接到指令，必须在公开表态中全面采用这一新术语，并与外国就接收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展开新的沟通。
9: لا طبعا مع إعادة الأعمار وأن نرجع لبيوتنا لأراضينا يعني إحنا صمدنا 3 سنوات وضحينا بالآلاف من الشهداء وفقدنا بيوتنا وفقدنا كل شيء مشان إننا نهاجر لا يعني إحنا ليش صمدنا من الأساس يعني إحنا صبرنا لصبرنا عايشين مع الفئران
10: حتى الآن وحتى لآخر لحظة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بلدنا ولا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أي شبر من أرضنا ليش لأن أرض مقدسة هذه أرض إسرائيل والمعراج
7: 所谓自由流动的概念明显是一个幌子，企图用一种看似更人道、更尊重人权的话术将强迫迁离包装成赋予居民的迁徙自由。然而，残酷的现实表明，以色列的核心目的从未改变，那就是彻底清洗加沙地带的人口，并创造符合其利益的人口结构。
11: Israel's insistence on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s evident.As its intentions are revealed in every step that shows that the war is merely a means to achieve a primary goal of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nd ensuring dominance over the Gaza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无人机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公民的巴士和三辆白俄罗斯货车被击中，造成三人受伤，其中两人为白俄罗斯巴士司机。俄罗斯外交部三号表示，过去一年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供应量增长了5到7倍，而这一变化并未使乌方获得战场上的胜利，只导致针对俄民用设施和平民的袭击与日俱增。乌国家安全局三号通报，乌方对克里米亚半岛两处俄方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击中至少7架俄方军机和无人机仓库，其中部分军机被毁或受损。乌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同日通报，俄方前一天对乌首都基辅发动的大规模袭击造成30人死亡。乌方称，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俄方此前表示，此次袭击旨在报复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乌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又发布视频称，俄方三号凌晨对乌东北部苏梅州北部一座房屋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韩永龙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2: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呢，千万劲
9: 儿，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对日本和印度表示要加强关键的矿产合作，以降低对外依赖。中国外交部周表示，国家间合作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的小圈子。
1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在印度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在关键矿产、半导体等领域加强合作，以应对供应链风险并降低对外依赖。中国外交部周五回应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和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1: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10: 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周三至周五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周四在新德里举行了第16届年度峰会，并在双边会谈之后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涵盖经济安全、人工智能、国防科技、洁净能源、医疗保健与海上安全，进一步扩大两国的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
12: 莫迪和高市早苗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年度峰会后，宣布涵盖12项协议与4项联合声明，并确立10年10兆日元投资目标，并公布了经济安全联合路线图，旨在强化半导体、量子技术、先进材料、稀土与关键矿物等战略产业的供应链韧性。莫迪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与地缘政治急速变化的时代，

0: 互信是印度与日本最伟大的战略资产，两国伙伴关系经得起时间考验。
1: During these talks, the leaders reflected on the very strong foundation of our bilateral ties across multiple sectors, includ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economic security, defens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both leaders acknowledged the role that our 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plays insofar as peac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Indo-Pacific and even beyond is concerned.
0: 两国还签署了首项国防共同开发协议，合作项目为海军舰艇通用雷达桅杆及同一复杂无线电天线。莫迪表示，此计划开启国防技术合作的新篇章，未来将共同开发强化区域和平、海上安全与基于规则之秩序的国防技术。双方还同意深化海上安全合作，包括扩大联合海军演习、运用卫星能力提升海域意识以及维护修理合作。
2: 印日双方还重申对自由开放与基于规则的印太地区的承诺。对于高市访印时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在北京表示，有些国家鼓吹自由开放时则追求对抗分裂，此举与区域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愿望背道而驰。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3: 印尼军方周五证实，一名美籍飞行员周四在印尼东部的巴布亚地区遭当地武装分子袭击身亡，其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烧毁。印尼军方周五找到了飞行员的遗体，并开展了转移安置工作。印尼军方周五组织兵力搭乘武装直升机赴巴布亚山区反政府武装分子出没地带，找到了遭袭坠毁的美籍飞行员戈塞林的遗体，并将其带回。印尼军方称，遗体稍后将被送往雅加达，并由印尼政府移交美国政府。这一名美籍的飞行员驾驶载有七名乘客的飞机，在高地巴布亚省的胡基莫县某地降落之后失联并遭袭，七名乘客据报是已被安全安置。当地武装组织已宣布对袭击和纵火负责，称袭击是由于这一架飞机经常运送印尼军人。印尼军方称正全力追捕嫌疑人，并已加强事发周边地区的安保。委内瑞拉在总统罗德里格斯周四晚在加拉加斯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在26分钟的讲话中更新了灾难情况和政府行动、搜救与国际援助、伤亡和损失统计、灾民安置、灾后重建计划和经济优惠政策。他表示，委内瑞拉强震的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过12000人。
4: 罗德里格斯表示，此次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政府就启动了应急机制，成立了处理自然灾害紧急状态参谋部。而为了支持拉瓜伊拉州救灾，政府还建立了一个空中走廊，并从全国调集搜救专家。他还谴责部分反对派媒体散布虚假消息，阻碍搜救。
5: Las primeras horas, bueno, fueron de inmediata atención, despliegue de 4.000 funcionarios civiles y militares.que al día siguiente se incrementó y llegamos a 14.000 funcionarios. Hoy hay en el estado de La Guaira más de 19.000 funcionarios civiles y militares.
4: 罗德里格斯称，共有147个国家向委内瑞拉政府表示慰问，31个国际组织参与支持。他点名感谢多米尼加、美国、墨西哥、卡塔尔、萨尔瓦多等国。
5: Agradezco los primeros rescatistas en llegar al país vinieron de República Dominicana, de los Estados Unidos de Norteamérica. Agradezco.al gobierno del presidente Donald Trump, al secretario Marco Rubio, permanentemente atento, ofreciendo apoyo.
4: 罗德里格斯表示，他与联合国驻委内瑞拉人道主义协调员进行了沟通，确保包括以色列、智利、阿根廷等国救援队伍与委内瑞拉本地搜救人员协同工作。
5: Hemos recibido el día de ayer un grupo muy especializado y profesional de Israel.que fue contactado por la comunidad judía en Venezuela. Se lo agradezco al rabino Cohen, todas las articulaciones que nos permitió enlazar con el gobierno de Israel y tener aquí en este momento un grupo especializado inicia。
4: 罗德里格斯还确认，几乎所有拉瓜伊拉州当地官员都在地震中遇难。政府已启动所有公立医院，并与私立诊所达成协议，所有救治费用由政府承担。目前已有11家国际野战医院投入运营。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已恢复 90%， 供水系统正在逐步修复。政府已分发500万升生活用水，并向灾区民众发放专项津贴。
5: Se crea un fondo para la reconstrucción, un fondo inicial.con el equivalente a 200 millones de dólares de fondos que vamos a recuperar del Fondo Monetario Internacional. Hoy sostuvimos reuniones con el Departamento de Estado de los Estados Unidos y el Fondo Monetario, justamente para recuperar esos recursos que permitan la reconstrucción de infraestructura que fue afectada.
4: 罗德里格斯介绍，政府已设置46个临时营地，安置超过 1.1 万名灾民。专家正在对受损建筑进行红黄绿灯分级，红灯建筑严禁民众返回。当局还将撤定建设新住房的土地和位置，确保新房不再建在风险区域。
6: 全球保险行业领先的战略数据分析公司维瑞克预计，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百亿美元。而长期制裁下的委内瑞拉经济本已低迷，重建资金从哪里来？国际援助能否弥补缺口，都还是未知数。戴总统罗德里格斯面临救灾大考，能否借重建稳固执政连续性，还有待观察。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3: 委内瑞拉地震后，首都加拉加斯很多灾民因为暂时无处安置。至今仍然每天是露宿街头，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政府安排对受灾楼宇的安全检测，期待能够重返家园。
7: 我这里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主干道玻利瓦尔大道，在路旁有一幢可以看到是因为地震而遭受了比较严重破损的住宅楼。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博物馆周边的这几条街区里面，有很多都是这幢住宅楼里面的当地居民，他们目前无家可归，要每天晚上睡在帐篷里面，睡在马路上。
8: 据当地社工介绍，这片区域有总计136个受灾家庭，共约1050人。自24日地震发生后，他们一直露宿街头。玻利瓦尔大道的另一侧有很多民防治安力量驻守在这片区域，也有灾民表示，地震发生后因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心理上一直背负着巨大压力。
9: Gracias a Dios, el edificio no se cayó encima de nosotros y eso nos ha dado mucha suerte. Nosotros tenemos ya casi 15 años viviendo en este edificio y emocionalmente nos pega.Físicamente estamos bien, pero al día a día nosotros tenemos que buscar nuestro trabajo. Tenemos a nuestros muchachos, no han ido para el colegio porque ya saben que clausuraron las clases por un tiempo.
8: 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官方数据，624地震已造成全国超过850栋建筑物倒塌或严重受损。戴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成立全国重建与安全评估机制，对医院、学校、住宅楼、桥梁和政府机关进行全面结构安全检查。但无家可归的灾民仍在焦急等待安全检测工作的有效推进。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3: 稍后还有什么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0: 其实给阿妈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桥批，
11: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桥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桥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1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其兵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4: 州院洞庭湖一线。
1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0: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来关注股市表现，美国股市周五因为独立日假期而休市，至于亚太股市周五普遍上升，香港股市进一步明显反弹。美国非农数据不及预期，联邦储备局加息的预期快速降温，提振市场气氛，带动港股进一步明显反弹1.28%，全周累升至近3%，终止连续7周跌势。内地股市则温和上扬，机器人和贵金属板块强势支撑沪深两市，但是硬科技板块表现落后，影响科创50指数低开和低收。日本股市攀升1.47%，将收复了69000点关口。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以及日本的服务业数据良好，提振了市场气氛。台湾股市微升，大盘早段跟随隔夜美股科技股下跌，并曾经失守46000点关口，但是军工等非电子和中小型股上扬，有助于大盘是扳回跌幅。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五继续走势偏软，提振亚洲货币，人民币及其汇价上升至2周的最高位。
2: 美国非农业职位数据差过预期，降低联邦储备局加息的几率。周五继续压抑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反复偏软，预计全周将累跌约0.7%，将是4月初以来的最大跌幅。其中对欧元触及2周新低，对澳元触及1周半新低，而对英镑汇价全周预计下挫超过1%，是4月初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至于对日元也进一步下跌，日本官方继续强力口头干预，有助日元进一步反弹，一度收复161日元水平，逼近160.5日元。大多数亚洲货币趁势反弹，人民币中间价上升41个基点到6.8047，再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808偏入239个基点，偏离幅度有所扩大。及其汇价小幅高开后走势坚稳，曾经涨破6.78水平，中场收在6.7804，是近2周最高位，收升62个基点。全天的波幅大幅收窄至只有57个基点，成交回落至接近436亿美元。其他货币方面，韩元涨幅居前，最多攀升约1%，其他货币也大多数走高，但台币连续第3天下跌，收低2分到31.93，再创4月7号以来的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成品油的调价窗口打开，国家发改委连续第3次下调成品油价，降幅并且是年内最大。发改委表示，从周六零时起，汽油每吨价格下调950元人民币，柴油下调915元，是年内最大的下调幅度，也是连续第3次下调。据此计算，汽油和柴油的全国平均零售价格每升下调7.5毛到7.9毛，相当于私家车加满一箱50升油可以少花超过37元。本轮调价过后，今年的调价格局将变成8涨4跌1搁浅。业内分析相信，随着国际油价持续回落，下一次调价窗口很大机会是进一步下调成品油价。埃及斋月市城侨企联合会日前在开罗成立，今年以来中国企业在埃及投资不断增加，制造业集聚效应更加明显。联合会成立折射出在埃中企从单打独斗走向资源整合抱团发展的现实需求。
3: 埃及斋月市城侨企联合会成立大会当天在开罗举行，中国驻埃及使馆公使、地方商会代表和侨企代表等近300人出席活动。联合会面向斋月市城及周边200多家中资企业，覆盖家电、建材、包装、纺织、机械设备、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10余个行业。当天，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公使李琴在仪式上宣布侨企联合会正式成立。
4: 现在我们宣布斋月市城侨企联合会正式成立。
5: 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持续的走深走实，大批的中国企业来到埃及投资兴业，为中埃经贸提质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也对抱团发展、对接资源、协同维权等方面的诉求愈发的迫切。
3: 随着中埃关系不断深化，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来到埃及投资兴业。埃及投资和自由管理区总局数据显示，目前

0: 近3000家中国企业在埃及投资经营，投资规模超过80亿美元。斋月十日城及周边区域已聚集200多家中国企业，企业多了，签证、清关、用工、审批和合规等问题也从个案变成了共同需求。
1: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关系的不断深化，来到埃及的中资企业也越来越多，在斋月十日城也非常的集中，但是大家在生产经营当中遇到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比如签证、清关、合法合规等等。成立侨企联合会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收集共同的诉求，统一和埃及政府进行协调沟通。
0: 过去5年，进入埃及斋月十日城工业区的中国企业从约30家增长到了250家以上，增长超过8倍，工业产值达到了13亿美元。但企业越集中，各类经营问题也越突出。侨企联合会的成立，正是让中国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取暖。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台湾当局日前声称要推进与洪都拉斯复交，但是遭红方的辟谣。在北京，外交部在周五重申，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是徒劳，只会自取其辱。另外，对于有关国家诋毁中国民族政策，中方坚决反对，敦促其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3: 近日，台湾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宣称，台正同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接触并推进复交，但随后洪都拉斯外长阿圭罗进行辟谣，重申洪台双方没有接触，并指在国际政治影响力层面，台湾无法与中国大陆相提并论。中国外交部周五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4: 我们对阿圭罗外长的积极涉华表态表示赞赏。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当局逆势而动，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将是徒劳的，只会自取其辱。
3: 郭家坤表示，2023年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快速发展，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美国和欧盟2号对中国本周正式施行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示关切，认为这部法律赋予了北京对境外人士采取行动的法律依据。中国外交部周五强调，坚决反对有关国家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敦促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4: 有关国家抱守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治理成就视而不见，以偏概全，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炮制散播虚假信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2: 由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继续第二天的访港交流活动。有香港学生指登舰参观能够学习到国防装备知识。
5: 停靠昂船洲军港的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3日开放给已预约的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不到8点，已经有不少学生抵达军营门口等候入场。他们由导赏员带领，分别登上南宁舰及衡阳舰甲板和船舱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船载小艇及直升机等装备的特点及用途。有来参观的学生表示，很开心可以见到实体的装备。
6: 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潜水艇，因为每次我们看的时候都是在电视剧看，很荣幸可以今次即实体可以看一次。
7: 相比起平日可能是驻港的一些舰艇，例如宿迁舰，其实这艘舰艇是比我们平日驻港的舰艇会大很多，所以设备都会先进很多的。有祖国的一些支持，我们在国防啦，即系治安方面亦都会越嚟越好，可以保即系祖国会保卫我哋香港。
8: 等佢哋了解一下中国嘅文化啦，因为始终我哋系中国人啊嘛，系啦。咁啊咁难得有军舰嚟访港啦，咁我哋亦都有机会可以俾啲同学仔嚟参观见识一下啦。
5: 在两艘舰艇访港期间，解放军还组织了不同的文化交流活动和项目体验，加深青少年和学生对海军舰艇编队及国防知识的了解。
9: 一搭一转一扯一个平节就完成了。在这里，市民和学生可以体验到丁香节、双套节等海军特色绳结。看似简单的缠绕穿插，其实上手体验过才知道，这些绳结松紧有度，即使大风大浪也不会松散开。
10: 那么我们的直升机可以挂载多型。
5: 有军舰上的海军军官表示，希望通过交流让香港市民感受祖国的强大。
11: 首次来到香港啊，随着咱们南宁舰到这里，这个执行这个文化交流以及这里看望参观这个任务啊，整体感受大家这个香港市民是非常热情的，希望大家能什么深入与咱们这个独立战舰进行一个交流的同时，也能看到咱们这个祖国现在强大的这个军力。
12: 小学生们的热情是都很热情，对我们对舰艇的一些讲解，他们也很好奇，看到他们也十分开心，看到他们这种朝气蓬勃这种感觉。
5: 两艘军舰本周六和周日将接受已成功预约的市民登舰参观，本次共免费发放14000张参观票。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稍后海港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1: 佛像的表情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0: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2: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起码有100年，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
0: 巧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周五发文称，近期有不法中介借泰方依法加强口岸风险防控之际，故意散布炒作付费即可保证通关等虚假信息，诱导赴泰外国公民购买所谓的保关服务，骗取高额费用。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警惕此类骗局。使馆提醒赴泰中国公民谨防骗局，不向陌生个人或机构支付所谓保关、疏通等费用。使馆表示，请赴泰中国公民坚持合法渠道、正规渠道办理赴泰手续，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共同抵制各类非法中介和诈骗行为。如遇入境受阻，请依法配合现场执法，不要通过非法中介寻求所谓的特殊帮助。如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及时向当地警察报案，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寻求协助。第二届打击网络诈骗与强迫犯罪国际行动对话会闭幕式周五在泰国外交部举行。泰国警方重点介绍了跨国信息共享平台师友，简称为盾牌系统，以加强打击电信诈骗和

0: 人口贩运。
1: 泰国外交部代表在闭幕式上表示，跨国犯罪集团正将人口贩运、网络诈骗和强迫犯罪相结合，利用不同国家执法体系间的信息壁垒实施犯罪。泰国已将打击网络诈骗列为国家首要任务，并通过跨部门联合行动实施打击。
2: Our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has resulted in a 50% decrease in new scam and fraud cases and $50 million reduction in national losses each month. We will continue to take decisive actions to address these crimes.
1: 诈骗与人口贩运信息交换和链接数据库，简称为盾牌系统。泰国警方表示，这是全球首个专门用于打击跨国电信诈骗及人口贩运的信息共享系统。参与国可交换诈骗园区位置、犯罪资金流向、犯罪网络及受害者身份等信息，加快案件调查和受害者救援。
3: When each country has rescued the victims, when each country can arrest the criminals, when each country are investigating the suspects.Each country holding the jigsaw puzzle, they have pieces of information, but those pieces of information doesn't work efficiently without linking together.
1: 目前，包括泰国和中国在内的11国已参与盾牌系统合作。泰国警方表示，将继续通过国际执法和外交合作，提升跨境情报共享效率，打击电信诈骗及人口贩运犯罪。
3: I want to express my deepest.Appreciation to the 10 partner nations who have extended their full cooperation to Thailand in this endeavor. China, Japan,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Vietnam, the United Nations, in which we have both the FBI, the United States, in which we have both the FBI and SSI, India, Australia.South Korea and Nepal.
1: 闭幕式主席、泰国社会发展与人类安全部长尼贡表示，泰国将进一步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切断跨国犯罪集团的电信网络和资金链，并对涉及相关犯罪的腐败及公职人员共谋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公开信息显示，当前网络诈骗已成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重要资金来源。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25年报告指出，湄公河地区数百个工业化诈骗园区每年产生接近400亿美元犯罪收益。同时，全球反诈骗联盟2024年的调查估算显示，全球消费者在2023年因各类诈骗损失超过10000亿美元。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法国文物归还新法正式生效后，外界普遍认为文物的返还迈出了制度化的重要一步。然而，制度的建立只是开始，当法律真正走向现实，时间、证据及市场流转等问题让文物的归还变得远比想象中复杂。来看本台前方记者发回的文物回家系列报道第5集，制度开启归途，文物回家为何仍然漫长。
4: 今年5月，法国正式建立起首个常态化文物归还机制。对于长期被纳入法国国家公共收藏体系的流失文物而言，这被视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文物归还不再只是一次次破例，而开始有法可依。但法律打开大门，并不意味着归途从此畅通。法国文物归还新法虽然首次突破公共收藏不可转让原则，却同时设下了明确的边界，它仅适用于1815年至1972年间非法取得的文化财产。申请国还必须证明文物进入法国公共收藏体系的过程存在非法性。当人们将目光从法律文本转向现实，才发现真正的归途远比想象中复杂。时间、证据与市场依然构成一道道现实门槛。
5: Le champ d'application de cette loi est très précis et il est limité aux biens acquis illicitement entre 1815 et 1972. Ça correspond en France à la période du Second Empire colonial.Et enfin, la charge de la preuve de l'acquisition illicite est à la charge du demandeur, de l'État demandeur. Donc c'est seulement si l'État demandeur, apporte la preuve avec un faisceau d'indices précis, grave et concordant que, la France pourra accéder à cette demande.
4: 对许多离开故土百年以上的文物而言，证据恰恰最难获得。战争、殖民与长期流转，往往让最初的档案残缺，甚至彻底消失。
5: Aujourd'hui, en termes de recherche de provenance, du côté juridique, le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 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为记忆修缮藏馆。
2: 珍存每段精彩。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有人离开，有人守候。走不了，只因放不下。犀牛暖意，最是未干。乐谷庄园，七月24日中午12:55，凤凰卫视电影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会见王毅。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议长称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3号在阿美领保工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合作，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
1: 腓特烈十世表示，丹中交往历史悠久，两国人民有着友好情谊，两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良好。王毅表示，丹麦王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玛格丽特二世女王任内破例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同国王陛下1986年首次到访中国相比，中国已经取得历史性发展成就，这是20世纪发生的最大变化，21世纪世界最大变化仍将发生在中国。 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也将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丹麦在绿色创新发展方面有独特优势，中丹绿色联合工作方案已成为双边合作亮点，也为国际合作树立了标杆。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代表出席。伊朗3日上午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仪式现场摆放着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的灵柩，其孙女扎赫拉的遗像被安放在侧。
3: 伊朗核心政要纷纷出席吊唁，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等核心官员。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岳父乌拉姆阿里哈达达德勒也现身吊唁现场，而穆杰塔巴本人因安全考量未公开现身。外国吊唁代表团方面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及多位政府高层官员的陪同下也出席告别仪式。
2: 中方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为代表出席。据伊朗官方通报，目前已有30余国官方代表确认出席悼念活动，其中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12国议长以及多国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系列悼念与送葬活动将从4日起在多地有序推进。德黑兰将于4日至5日举办公开吊唁仪式，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于6日举行正式送葬仪式。 昔日灵柩将移至伊朗圣城库姆，并在当地举行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邀请，灵柩将于8日运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并在当地举行悼念活动。哈梅内伊及遇难家人的送葬仪式9日回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仪式结束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民航机构同日宣布，为保障6日在德黑兰举行的送葬仪式顺利开展。
0: 当天，德黑兰空域将全面关闭，所有进出港航班暂停运营。德黑兰市内主要街道也将同步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葬礼活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2号至3号代表中方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议长卡利巴夫分别会见何维。 何维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向伊朗政府和人民及哈梅内伊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希望在穆杰塔巴的领导下，伊朗能够尽快恢复安全、稳定发展。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同时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置。 伊方领导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表示伊方将铭记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宝贵支持，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推动伊中关系迈上新台阶。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在会见伊拉克议会议长拉哈勒布希时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卡利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美伊局势持续焦灼。3号，北京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冯驾时认为，受困于11月中期选举的压力，特朗普正急于在伊朗问题上寻求政治止损。他判断，在选举尘埃落定之前，伊朗局势难以迎来实质性的转机。长期来看，美国将面临实质性撤离中东事务的巨大压力。
2: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4个月，中东局势持续撕裂美国两党。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冯驾时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起战争、反移民政策、持续高企的通胀，都是助推民主党选情的因素。而现在到11月中期选举前，这几大民生与地缘问题很难出现实质性好转。
4: It'll impact on Iran. That is very, very unpopular, with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I think that's a reason Trump is.Very anxious for some type of agreement to end this. The Republicans who are running for offices up and down, local level, state level, congressional level, they're saddled with this, that they own the Iran war. And the Democrats will go after that for votes.
2: 冯驾时进一步指出，上世纪40年代，美国介入中东始于对石油的依赖。如今，传统逻辑已发生根本性改变。随着能源结构的调整，美国社会对于承担巨大的经济和军事风险来维持中东稳定，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战略疲劳。
4: We don't need oil out of the Middle East anymore. The Europeans don't need so much oil out of the Middle East. An American public said.Why are we still running the economic risks, the political risks, the military risks of trying to maintain stability in a disorderly region where the people who live there, are not doing a very good job of working things out, among themselves? I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changes in, U.S. willingness to be engaged, way forms of engagement or disengagement.From the Middle East.
2: 凤凰卫视周家先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俄乌战事持续，俄方称俄控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市场三号遭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俄外交部同日表示，过去一年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的供应量增长了5到7倍。乌国家安全局三号通报，乌方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两处俄方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当地一个市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据白俄罗斯第一信息频道消息，俄西部布良斯克州一处靠近俄白边境的停车场二号遭乌无人机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公民的巴士和3辆白俄�罗斯货车被击中，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为白俄罗斯巴士司机。俄罗斯外交部三号表示，过去一年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供应量增长了5到7倍，而这一变化并未使乌方获得战场上的胜利，只导致针对俄民用设施和平民的袭击与日俱增。乌国家安全局三号通报，乌方对克里米亚半岛两处俄方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击中至少7架俄方军机和无人机仓库，其中部分军机被毁或受损。乌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同日通报，俄方前一天对乌首都基辅发动的大规模袭击造成30人死亡。乌方称，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俄方此前表示，此次袭击旨在报复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乌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又发布视频称，俄方三号凌晨对乌东北部苏梅州北部一座房屋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鉴于国际社会一致反对强行驱逐加沙民众，以色列当局据报正在用自由流动委婉的措辞来粉饰其持续推行的驱逐计划。有加沙政治分析人士警告，加沙地带正面临比现状更加艰难的肢解危机。
2: 鉴于国际社会反对以任何直接借口将巴勒斯坦人逐出加沙地带，以色列目前正试图寻找替代方案和委婉措辞来掩盖其持续进行的驱逐计划，试图逃避联合国的谴责以及来自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抵制。
3: ومن هذه الاجتماعات التي نستمع إليها ونشاهدها في قبرص وفي مدن أخرى كلها تهدف إلى يعني تجسيد فكرة غزة 1 وغزة 2 أو كما يحلو لهم تسميتها غزة الجديدة وغزة القديمة وبالتالي أنا أرى بأنه نحن ذاهبون إلى ما هو أصعب من ذلك.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政治与安全高层已决定将自愿移民这一术语变更为自由流动计划，企图通过换汤不换药的包装来粉饰驱逐计划，并以此动摇那些此前拒绝配合该方案的国家的立场。为此，以色列各安全与情报机构已接到指令，必须在公开表态中全面采用这一新术语，并与外国就接收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展开新的沟通。
4: لا طبعا مع إعادة الأعمار وأن نرجع لبيوتنا لأراضينا يعني إحنا صمدنا 3 سنوات وضحينا بالألاف من الشهداء وفقدنا بيوتنا وفقدنا كل شيء مشان إننا نهاجر لا يعني إحنا ليش صمدنا من الأساس يعني إحنا صبرنا لصبرنا عايشين مع الفئران
5: حتى الآن وحتى لآخر لحظة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بلدنا ولا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أي شبر من أرضنا ليش لأن أرضنا المقدسة هذه أرض الإسراء والمعراج
2: 所谓自由流动的概念明显是一个幌子，企图用一种看似更人道、更尊重人权的话术将强迫迁离包装成赋予居民的迁徙自由。然而，残酷的现实表明，以色列的核心目的从未改变，那就是彻底清洗加沙地带的人口，并创造符合其利益的人口结构。
6: Israel's insistence on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s evident.As its intentions are revealed in every step that shows that the war is merely a means to achieve a primary goal of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nd ensuring dominance over the Gaza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高市扫描访问印度，签署多项协议。泰国推出 Shell 的系统打击跨国电诈。
7: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
8: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7: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7: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
10: 时事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2: 这里呢是莫斯科东部袭击的现场，
11: 公路加沙场。
1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9: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0: 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于1号至3号对印度进行正式的访问。 双方2号在新德里举行了第16届年度峰会，并在双边会谈后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涵盖经济安全、人工智慧、国防科技、清洁能源、医疗保健与海上安全。

0: 缘政治急速变化的时代，互信是印度与日本最伟大的战略资产，两国伙伴关系经得起时间考验。
1: During these talks, the leaders reflected on the very strong foundation of our bilateral ties across multiple sectors, includ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economic security, defens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both leaders acknowledged the role that our 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plays insofar as peac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Indo-Pacific and even beyond is concerned.
0: 两国还签署了首项国防共同开发协议，合作项目为海军舰艇通用雷达桅杆及同一复杂无线电天线。莫迪表示，此计划开启国防技术合作的新篇章，未来将共同开发强化区域和平、海上安全与基于规则之秩序的国防技术。双方还同意深化海上安全合作，包括扩大联合海军演习、运用卫星能力提升海域意识以及维护修理合作。
2: 印日双方还重申对自由开放与基于规则的印太地区的承诺。对于高市访印时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在北京表示，有些国家鼓吹自由开放时则追求对抗分裂，此举与区域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愿望背道而驰。凤凰卫视记者尚静君印度新德里报道。
3: 第二届打击网络诈骗与胁迫犯罪国际行动对话会的闭幕式三号在泰国外交部举行。泰国警方重点介绍了跨国信息共享平台 SHIELD， 简称为盾牌系统，以加强打击电信诈骗和人口贩运。
4: 泰国外交部代表在闭幕式上表示，跨国犯罪集团正将人口贩运、网络诈骗和强迫犯罪相结合，利用不同国家执法体系间的信息壁垒实施犯罪。泰国已将打击网络诈骗列为国家首要任务，并通过跨部门联合行动实施打击。
5: Our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has resulted in a 50% decrease in new scam and fraud cases and $50 million reduction in national losses each month. We will continue to take decisive actions to address these crimes.
4: 诈骗与人口贩运信息交换和链接数据库，简称为盾牌系统。泰国警方表示，这是全球首个专门用于打击跨国电信诈骗及人口贩运的信息共享系统。参与国可交换诈骗园区位置、犯罪资金流向、犯罪网络及受害者身份等信息，加快案件调查和受害者救援。
6: When each country has rescued the victims, when each country can arrest the criminals, when each country are investigating the suspects.Each country holding the jigsaw puzzle, they have pieces of information, but those pieces of information doesn't work efficiently without linking together.
4: 目前，包括泰国和中国在内的11国已参与盾牌系统合作。泰国警方表示，将继续通过国际执法和外交合作，提升跨境情报共享效率，打击电信诈骗及人口贩运犯罪。
6: I want to express my deepest.Appreciation to the 10 partner nations who have extended their full cooperation to Thailand in this endeavor. China, Japan,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Vietnam, the United Nations, in which we have both the FBI, the United States, in which we have both the FBI and SSI, India, Australia.South Korea and Nepal.
4: 闭幕式主席、泰国社会发展与人类安全部长尼公表示，泰国将进一步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切断跨国犯罪集团的电信网络和资金链，并对涉及相关犯罪的腐败及公职人员共谋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公开信息显示，当前网络诈骗已成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重要资金来源。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25年报告指出，湄公河地区数百个工业化诈骗园区每年产生接近$400亿犯罪收益。同时，全球反诈骗联盟2024年的调查估算显示，全球消费者在2023年因各类诈骗损失超过$10,000,000。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3: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三。

0: 号发文称，近期有不法中介借泰方依法加强口岸风险防控之机，故意散布炒作付费即可保证通关等虚假信息，诱导赴泰外国公民购买所谓的保关服务，骗取高额费用。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警惕此类的骗局。使馆提醒赴泰中国公民谨防骗局，不向陌生个人或机构支付所谓的保关、疏通等费用。使馆表示，请赴泰中国公民坚持通过合法正规的渠道办理赴泰手续，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共同抵制各类非法中介和诈骗行为。如遇入境受阻，请依法配合现场执法，不要通过非法中介寻求所谓的特殊帮助。如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及时向当地警方报案，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馆寻求协助。埃及斋月十日城侨企联合会日前在开罗成立。
1: 埃及斋月十日城侨企联合会成立大会当天在开罗举行，中国驻埃及使馆公使、地方商会代表和侨企代表等近300人出席活动。联合会面向斋月十日城及周边200多家中资企业，覆盖家电、建材、包装、纺织、机械设备、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十余个行业。当天，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公使李琴在仪式上宣布侨企联合会正式成立。
2: 现在我宣布斋月十日城侨企联合会正式成立。
3: 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持续的走深走实，大批的中国企业来到埃及投资兴业，为中埃经贸提质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也对抱团发展、对接资源、协同维权等方面的诉求愈发的迫切。
1: 随着中埃关系不断深化，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来到埃及投资兴业。埃及投资和自由管理区总局数据显示，目前近3000家中国企业在埃及投资经营，投资规模超过80亿美元。斋月十日城及周边区域已聚集200多家中国企业，企业多了，签证、清关、用工、审批和合规等问题也从个案变成了共同需求。
4: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关系的不断深化，来到埃及的中资企业也越来越多，在斋月十日城也非常的集中，但是大家在生产经营当中遇到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比如签证、清关、合法合规等等。成立侨企联合会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收集共同的诉求，统一和埃及政府进行协调沟通。
5: 过去五年，进入埃及斋月十日城工业区的中国企业从约30家增长到了250家以上，增长超过8倍。工业产值达到了13亿美元，但企业越集中，各类经营问题也越突出。侨企联合会的成立，正是让中国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取暖。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7月3号，内地首艘完成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在深圳投入试用。海事部门表示，船舶可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自主航行。
6: 内地首艘完成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海巡14102于7月3日在深圳正式投入试用。海事方面表示，经改造后，船艇可在复杂水域中实现自主航巡、远程操控、智能避障、水面目标精准识别等功能，无需人工全程干预，也能够安全航行。
7: 我们的智能船它是完全不停歇的，它的感知设备是一直运作的，同时呢，它还可以完成一个自主避碰，一旦在巡航过程中发现一些障碍物或者是对域的船，它可以自主的规划一个合理的路线，来降低这种碰撞的风险，保障自身的安全。
6: 他也提到，数字化改造海巡船能够自动绕开海域的潜在障碍，遇到紧急情况，船只3分钟就能够识别和锁定落水目标，未来还可以远程投放救生设备。
7: 传统人力要靠人眼、肉眼七乘24小时的去站在那里去看，可能你打个盹儿，或者是扭过头，可能有些重要的信息就错过了，可能有些目标是我们用肉眼所无法企及、看不清楚的，但是它通过自己的融合感知就可以清晰地识别目标物是什么。
6: 深圳海事方面表示，对比造价动辄上千万元的全新智能海巡船，改造投入大概在100万元，并且可在全国复制推广。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深圳报道。
0: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石木神像寄托心灵，
1: 佛像的表情咧系最重要嘅，要好尊重同埋有敬畏嘅感觉。
0: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2: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啦，起码有100年啦，令到每一代嘅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系好开心咯。
0: 巧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六月非农新增职位远低于预期，加息降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联储局主席斡时应该要做该做的事情。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表示，严重关切英国钢铁配额的措施。外长王毅希望丹麦企业继续投资中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访印度，中国外交部表示，国家之间开展合作不能够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的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上个星期，美国股市还在担心通胀上升会使得联储局走向加息的步伐，但是这个星期四，美国非农新增职位的数据让市场反转了看法，认为呢，十月份美联储可能会重启减息。美国道琼斯指数在星期四的时候呢，大涨超过了1%，带动了亚太地区股市。六月份美国非农新增职位5.7万个增幅，少于预期将近一半，失业率却是降到了4.2%，衍生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对加息的预期开始降温；第二个是对美国经济真实情况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有些怀疑。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公布，六月份非农就业人口只有增加57000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5000人，也比五月下修之后的129000人大幅度放缓，创下近年来比较疲弱的单月新增就业表现之一。尽管如此，美国失业率从五月份的4.3%降到4.2%。这项数据改善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就业市场转强，而是劳动参与率意外下滑0.3个百分点，创下2021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显示劳动市场降温趋势正在扩大。从产业上来看，专业和商业服务业增加36000人是主要成长来源，社会服务和医疗保健业分别新增25000和22000人。休闲与旅游住宿业减少61000个职位，成为拖累整体就业的最大因素。市场原先预计世界杯相关活动能带来服务业的聘用，但是实际效果并没有显现。最新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开始质疑美联储是否低估了劳动市场放缓的速度，也进一步压住美联储今年不会再加息。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股市期货小幅走高。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淡化市场忧虑，他强调薪资持续增长跟生产力提升反映美国经济依然非常强劲，并表示对美联储主席斡时领导下的决策团队抱持高度信心。现在我们看到呢，市场也有这样的一个反转的看法。花旗说，加息理由不复存在，预计美联储十月份会重启降息，也就是最新的就业数据让市场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判断。美元汇价从上个星期高见101.8，在星期五跌到了100.7以下，日元回升到了160.5附近，人民币离岸价6.78、6.79，在岸价收盘上升62个基点，报6.7804。美联储主席斡时现在要面对一个比较两难的困境，仍然就是通胀压力持续上升，但是就业新增又不如预期。究竟他是要停止这个降息，或者是会开始加息，其实都还没有最后的决定，因为数字还要不断的出来。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开始施压，他说斡时应该要做他该做的事情。特朗普星期四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说，联储局主席斡时是一个伟大的家伙，在利率问题上必须做他该做的事，因为这也是回应了最新公布的六月份非农就业职位只有增加5.7万个。数据公布之后，特朗普拒绝向斡时提供建议，但说相信这位新任主席必须做他该做的事情，又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对抗衡通胀有利，而不仅仅是不利于通胀。外电引述消息显示说，特朗普政府高层跟外部盟友正在积极研究如何撤换联储局理事会成员，以便安插更多总统特朗普主义的人选重塑联储局。最高法院在前段时间允许理事库克留任，但他仍然是特朗普阵营锁定的对象，前主席鲍威尔也是一样。还有就是特朗普政府也把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出缺视为是另一个扩大影响联储局的机会。 财政部长贝森特正在透过人脉物色可能的人选来替代这三个人，而哈希特，也就是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也再次批评美联储前主席鲍威尔卸任主席职务之后却仍然继续担任理事的做法是极不寻常、极不寻常。那么这限制了特朗普政府提名新理事的人事空间，这样的一个角力呢，也凸显了白宫在联储局人选的方面。 有政治上的角力，也有货币政策的角力，而这都仍然凸显了特朗普在这方面一直没有放弃要掌控美联储的人事。 美国加息预期降温，缓解了这种市场的压力，所以亚太股市呢有不同程度的反应。来看一下，在韩国方面，韩国股市星期五大幅度上涨，推动韩股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 Anthropic 这家 AI 初创公司跟韩国三星定制 AI 芯片洽谈的传闻，推动了芯片股强劲反弹，日韩股市上演了 V 型反弹。 韩国首尔股市涨幅扩大，超过了5%。我们看一下韩国首尔股市大涨5.76%，冲上8000点大关。日本股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和日本的服务业数据良好的情况下提振市场气氛。日本股市收盘1.47%的升幅，收复6万9000点关口。台湾股市轻微上升0.08%。还有韩国会在7月6号开始实施韩元全天候交易，是几十年来最大幅度的外汇。 汇管控松绑，也是争取MSCI发达市场升级的核心举措。另外，日本股市个人股东到2025年度的时候呢，已经增加到了9200万人，创下新高。 日经指数在2025年度上涨大约4%。为了避免错失股市行情，越来越多年轻投资者已经投入到这个市场当中。 日元汇价呢，我们看到今天是上涨的，所以日本方面呢，日本的官房长官牧原忍就表示不会推行损害市场信心的财政政策，会继续跟日本央行密切合作。至于在内地和港股表现方面，来看一下，内地股市今天冲高回落。 午盘，深成指跟创业板指数一度急升超过2%，但是尾盘升幅明显收窄，两市成交缩量到3万1000亿元人民币水平。机器人跟贵金属板块涨幅居前，沪指收盘4043点，升0.37%，深成指升0.64%，创业板指数升轻微上升2点，在平盘的位置收盘。港股进一步反弹，联储局加息预期快速降温，提振市场气氛，蓝筹股普遍上。 内房股继续向好，汽车股强势。恒指收盘25350点，上升295点，升幅1.28%。国企指数升1.15%，科技股指数升1%。主板成交3049亿港元。整个星期恒指累升678点，升幅2.99%，终止连续7个星期的跌势。 对于香港来说，今年的 IPO 集资额应该还会有3800亿元，这是来自于普华永道的最新估计。也就是说，在全球今年 IPO 前3名的位置，港股还是守得住的。而香港呢，在这一段时间看起来，虽然港股的表现比较弱，低于其他的市场的表现，但是港股的市道气氛开始回暖，零售业的表现有暖意回来。从最新公布的5月份的销售额看起来的话， 今年5月的零售额总销货值、零实估计为338亿元，按年升7.9%，连续上升13个月。政府的数字显示，这段时间珠宝首饰、钟表还有名贵礼物升幅比较大，升幅超过2成。政府发言人说，展望未来，经济继续扩张和本地劳工收入持续增长，加上访港旅客继续增加，有利于零售业务，会密切监察外围不确定因素的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 香港证监会昨天公布了2025年资产和财富管理活动调查，显示香港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去年管理资产总值按年提升20%到42.2万亿元，突破2021年的纪录，创历史新高。净资金流入更飙升191%到2.1万亿元，连续第3年上升。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在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香港作为资金安全港和机遇汇聚点的双重优势越见突出。 还有证监会最新的这个调查结果也显示，国际投资者在香港的管理资产中占比超过了一半。到去年12月31号，源自海外投资者的资产达到22万多亿元，占总值的54%。源自香港和中国内地投资者的管理资产分别占37%和9%。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进入到国家“十五五”规划关键期，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监管局最近连环出招，包括年初已经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额度倍增，以便为银行提供稳定低成本资金。今年之内更有望推出印尼盾的直兑框架，会全方位地拓展离岸人民币在实体经济当中的应用场景。金管局也归纳了六大实战策略，助力企业从美元转用人民币。我会来分析，
1: 就是香港这个资产管理的规模去年增加就是190%多啊。它其实就反映了在这个国际的地缘政治大变局下边，很多国际投资者就是把他们的一部分资金要放到香港来。那对于香港来说，这可能是个重大机遇，但是呢，就香港的监管部门，它必须得有

0: 改革的思想，要不断的拓展在香港金融国际金融中心它的业务的范围和应用场景。
1: 嗯，
0: 这个就是这个普通法的好处。普通法呢，就是它没有规定说你不能做什么，你就可以做。那么就金融业务来说，它一定是从这个金融机构它自己创新创出来要做这个业务，所以对于资产管理这一块如此。那未来呢，就是你上层的你必须得搭建，像这次谈到和印尼盾它怎么进一步的进行一个货币上的这个安排，这样就可以方便印尼的投资者到这儿来，但这边也可以去那边投资。
1: 嗯，
0: 但从香港的这个吸引力来看，它是个国际金融中心，所以呢，就是未来其实呢，香港的相关的监管部门它应该要更积极的心态去拓展更多的业务，然后呢在监管方面它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先有业务再去看监管。
1: 谢谢文辉。下球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欧洲多个国家跟中国的经贸合作密切程度不同，当然也有不同的分歧或者是不同的看法，但是中国持续推进跟欧洲国家的合作。首先在丹麦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二号抵达丹麦访问，在哥本哈根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意推动跟丹麦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两国在绿色经济、科技转型等领域可以扩大合作。
1: 丹麦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北欧国家。这次迎接王毅到访的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在去年五月也曾正式访问中国。王毅在与拉斯穆森会谈时提到，丹麦是全球最早推动绿色转型的国家之一，中国与丹麦通过绿色转型合作机制在新能源领域开展了深度合作。王毅说，当今国际形势充满乱象，两国应该在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上加强合作，在国际事务上协调配合。
2: 中国和丹麦的疫情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事，我们都支持特别政府，都崇尚危机管制，我们都坚持联合国发挥它的指导和核心作用，我们共同来推动共建更加公正的全球体系。
1: 近年来，中国与北欧国家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中国与丹麦2025年的双边贸易额突破180亿美元，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丹麦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药品、精密机械是北欧国家对华出口的主要领域，电动汽车及电池产业也成为合作新热点。在北欧国家企业加大对华投资当中，

0: 丹麦位居欧洲国家前列。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也对两国间的坦诚交流表示赞赏，他相信保持两国高层持续对话非常重要。王毅还在拉斯穆森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去弗里公园，这座拥有19世纪风貌的主题公园曾举行过中国戏曲表演以及欢乐春节等文化活动，为两国文化和经济交流提供了民间平台。
1: 这次也是时隔15年再次有中国外长访问丹麦，丹麦也是王毅这次北欧四国行的第一站。外界解读认为，王毅这次到访也是中欧关系面临多重考验之际，中欧高层的又一次重要的互动。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哥本哈根的报道。
2: 至于在英国方面，中国跟英国的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在伦敦举行。来看一下，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跟英国商贸大臣凯尔在伦敦共同主持召开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就贸易、投资还有区域和多边合作深入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方对7月1号生效的英国钢铁配额措施表示严重关切，希望英方尽快调整措施，确保其符合世贸规则。
3: 王文涛表示，中英双方应充分发挥中英经贸联委会机制作用，进一步推动两国贸易投资合作。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中英应共同落实好世贸组织第14次部长级会议成果。中方对7月1日生效的英国钢铁配额措施表示严重关切，希望英方尽快调整措施，确保其符合世贸规则。凯尔表示，英方愿与中方加强政策沟通，通过英中服务伙伴关系和英中服贸协定可行性研究扩大服务领域合作，愿与中方用好英中世贸组织工作组，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双方高度评价联委会向下的投资、服务贸易、出口管制、世贸组织、航空等工作组的工作进展。王文涛2日还在伦敦主持召开在英中资企业圆桌会。王文涛表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在英中资企业顶住压力，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为中英经贸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两国企业未来可继续在服务业创新、三方合作等领域深化合作，希望在英中资企业加强自律、有序竞争，维护好中国企业整体形象，同时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当前的环境下，中国跟欧洲的关系呈现多维度的发展，我们来分析。
4: 就是我们其实过去几天这个重点就是欧盟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就剪不断理还乱。其实呢，它在不断的增长的过程当中，昨天咱们谈到像欧洲它需要中国的电动车，需要中国的小额包裹，需要中国现在最抢的凶的就是空调啊。但是我们说，欧洲它不光有欧盟，还有这个北欧这些国家，也有呢脱欧的英国。所以我们其实看到中国现在在外交方面和它进行全面的接触，而这个接触的大背景就是北大西洋这个跨大西洋的原来所谓的这个联盟关系出现了很多这个缝隙，所以呢，欧洲的各个国家也在寻找下一步，他们在整个全球的对外关系方面如何做一个重新的布局。所以从经贸的问题上来看，中国当然是要继续去往前走，尤其北欧国家它的电动车的渗透率非常高，所以呢他们本身也对中国的电动车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敌意。那么从英国的情况来看，英国本身它总的偏向上是往自由贸易走的，所以呢最近在工党政府的领导下边，虽然很快又要换新的首相啊，但总的来说，中英的经贸关系还是往前发。当然，中国一定要提出自己关心的，比如说这个钢铁配额问题，那中国该提还得提。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访印度，在双方的会谈记者会上签订的协议联合声明当中，或明或暗都提到或者是针对中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号到3号到访印度，跟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双方以兄妹互称，高调营造蜜月氛围，并就2万亿日元对印度的民间投资达成一致。这次访问是两国首脑互访的穿梭外交的一环，也是日本首相从2023年以来第一次到访印度。两国首脑进行1个小时30分钟左右的会谈。高市早苗在发布会上表示，会在日本主导的能源供应 影合作框架 Power Asia 之下新设政府间对话机制，助力印度强化石油储备。日本还会支持印度加入国际能源署。两国发布了经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将能源、半导体、重要矿产、信息通信、医药产业划定为优先合作领域，着眼于中国。宣言对经济施压行为表达了他们的强烈担忧。我们来看看这次会谈的情况。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号至3号访问印度，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正式访印。2号，他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日印年度峰会，会谈中双方以兄妹互称将日印关系推向新高度。高市称，两人在此前会面时已约定以兄妹身份继续交往。
5: Your Excellency, or Mori Choti Behan, Pradhan Mantri Takaichi Ji。
3: 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5个经济安全保障领域重点合作。双方同意基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方针深化战略关系，并将于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此次会谈还就20,000亿日元规模的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随行日本企业多达150家，双方企业签署约120份合作文件。然而，日媒指出，印度长期奉行不结盟和全方位外交，作为金砖国家成员，与中国保持一定往来，自冷战时期起也与俄罗斯保持军事等领域友好关系。在特朗普政府之下，美印关系陷入僵局的背景下，日印两国首脑在记者会上均未提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印度和日本要在关键矿产加强合作，那么这个方面呢，事实上颇有排他性或针对性的意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国家间开展合作不能够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6: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2: 日本跟印度的经济合作会不会有具体成果？我会来分析。
4: 从这个两个人以兄妹相称来看，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呢，把日本和印度的关系啊推得越紧密越好，这个饼画得越大越好嘛。我们先看高市早苗，他在最近这个外交啊，明里暗里都是在亚洲、中国周围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这种包围圈。比如他专门去了越南访问，对吧？那么他又去韩国那一边，又是什么打鼓啊，又是唱歌的，到这边就变了找上大哥来了。但是就是从日本和印度的这个号称20,000亿日元的投资来看，它能不能够成功，我是有个深深的问号的。比如说这次印度方面特别希望日本能够提供这个新干线的这个最新的技术给他来搞这个西部高速铁路。我们谈到印度搞的高速铁路就得万幸啊，当时中国幸亏没有踩进去。当时因为是安倍的时候要和中国来竞争印度某一段高速铁路，那最后呢，安倍又给这个给那个，最后拿到手呢，现在什么样了？什么也没有。但是印度本身它确实学了不少技术，所以印度本身是有了准高速铁路，它最终它一定会想办法拿到你的技术，然后变成它自己的。这一点呢，现在没有人在炒作了。原来一直说是苹果要把中国的大部分产能转移到印度去，那现在大概是到了1/4左右，就突然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就是前一段时间苹果发现自己的相关的信息和这个新的手机，还有包括原来正在印度代工的手机的所有资料全部被泄露出来。那一旦泄露出来之后，就很简单，容易被人模仿嘛，或者你的对手他看到你这个情况呢，就提前推出一款和你这个差不多的东西，但是人家是有知识产权可以申请啊，这谁干的？就是印度干的。而在手机这个领域，10年前中国的大量手机在印度生产，其实已经被印度给学到了，虽然它的质量很差， 但是它便宜啊，而且它在印度国内的这个占有率在逐渐增加，所以苹果现在就吃了这个亏了。我们再看看帮印度代工的那些代工商，很多呢现在又开始搬回到比如说河南郑州这个重镇了。所以从日本和印度的合作来看，战略上啊，你不管他们怎么吹怎么做都可以，但实际上落地落下去之后，像高速铁路这样东西，我倒是希望它能够早点成功啊，日本赶快把钱给投下去，然后被印度给坑得死死的。
2: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周日五星影院。
5: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6: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7: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6: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8: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7: Come on.
0: 致命地，星期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幻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会见王毅。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议长称，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三号在阿美领保工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合作，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
1: 腓特烈十世表示，丹中交往历史悠久，两国人民有着友好情谊，两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良好。王毅表示，丹麦王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玛格丽特二世女王任内破例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同国王陛下1986年首次到访中国相比，中国已经取得历史性发展成就，这是20世纪发生的最大变化，21世纪世界最大变化仍将发生在中国。 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也将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丹麦在绿色创新发展方面有独特优势，中丹绿色联合工作方案已成为双边合作亮点，也为国际合作树立了标杆。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三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代表出席。伊朗三日上午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仪式现场摆放着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的灵柩，其孙女扎赫拉的遗像被安放在侧。
3: 伊朗核心政要纷纷出席吊唁，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等核心官员。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岳父乌拉姆阿里哈达达德勒也现身吊唁现场，而穆杰塔巴本人因安全考量未公开现身。外国吊唁代表团方面，参议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及多位政府高层官员的陪同下也出席告别仪式。 中方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为代表出席。据伊朗官方通报，目前已有30余国官方代表确认出席当年活动，其中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12国议长以及多国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系列悼念与送葬活动将从4日起在多地有序推进。德黑兰将于4日至5日举办公开吊唁仪式，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于6日举行正式送葬仪式。 昔日灵柩将移至伊朗圣城库姆，并在当地举行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邀请，灵柩将于8日运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并在当地举行悼念活动。哈梅内伊及遇难家人的送葬仪式9日回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仪式结束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民航机构同日宣布，为保障6日在德黑兰举行的送葬仪式顺利开展。
0: 当天，德黑兰空域将全面关闭，所有进出港航班暂停运营。德黑兰市内主要街道也将同步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葬礼活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2号至3号代表中方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议长卡利巴夫分别会见何维。 何为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向伊朗政府和人民及哈梅内伊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希望在穆杰塔巴的领导下，伊朗能够尽快恢复安全、稳定发展。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同时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置。 伊方领导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表示伊方将铭记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宝贵支持，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推动伊中关系迈上新台阶。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在会见伊拉克议会议长拉哈勒布希时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卡利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美伊局势持续焦灼。3号，北京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冯驾时认为，受困于11月中期选举的压力，

0: 俄乌战事持续，俄方称俄控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市场三号遭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俄外交部同日表示，过去一年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的供应量增长了5到7倍。乌国家安全局三号通报，乌方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两处俄方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当地一个市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据白俄罗斯第一信息频道消息，俄西部布良斯克州一处靠近俄白边境的停车场二号遭乌无人机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公民的巴士和3辆白俄罗斯货车被击中，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为白俄罗斯巴士司机。俄罗斯外交部三号表示，过去一年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供应量增长了5到7倍，而这一变化并未使乌方获得战场上的胜利，只导致针对俄民用设施和平民的袭击与日俱增。乌国家安全局三号通报，乌方对克里米亚半岛两处俄方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击中至少7架俄方军机和无人机仓库，其中部分军机被毁或受损。乌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同日通报，俄方前一天对乌首都基辅发动的大规模袭击造成30人死亡。乌方称，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俄方此前表示，此次袭击旨在报复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乌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又发布视频称，俄方三号凌晨对乌东北部苏梅州北部一座房屋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鉴于国际社会一致反对强行驱逐加沙民众，以色列当局据报正在用自由流动委婉的措辞来粉饰其持续推行的驱逐计划。有加沙政治分析人士警告，加沙地带正面临比现状更加艰难的肢解危机。
2: 鉴于国际社会反对以任何直接借口将巴勒斯坦人逐出加沙地带，以色列目前正试图寻找替代方案和委婉措辞来掩盖其持续进行的驱逐计划，试图逃避联合国的谴责，以及来自阿拉伯世界和国际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于1号至3号对印度进行正式的访问。双方2号在新德里举行了第16届年度峰会，并在双边会谈后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涵盖经济安全、人工智慧、国防科技、清洁能源、医疗保健与海上安全，进一步扩大了两国的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
2: 莫迪和高市早苗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年度峰会后，宣布涵盖12项协议与4项联合声明，并确立10年10兆日元投资目标，并公布了经济安全联合路线图，旨在强化半导体、量子技术、先进材料、稀土与关键矿物等战略产业的供应链韧性，

0: insofar as peac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Indo-Pacific and even beyond is concerned.
1: 两国还签署了首项国防共同开发协议，合作项目为海军舰艇通用雷达桅杆及统一复杂无线电天线。莫迪表示，此计划开启国防技术合作的新篇章，未来将共同开发强化区域和平、 海上安全与基于规则之秩序的国防技术。双方还同意深化海上安全合作，包括扩大联合海军演习、运用卫星能力提升海域意识以及维护修理合作。
2: 印日双方还重申对自由开放与基于规则的印太地区的承诺。对于高市发言人郭家坤，
3: 日前在北京表示，有些国家鼓吹自由开放时，则追求对抗分裂，此举与区域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愿望背道而驰。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第二届打击网络诈骗与强迫犯罪国际行动对话会的闭幕式3号在泰国外交部举行，泰国警方重点介绍了跨国信息共享平台 Shield，
4: 简称为“盾牌系统”，以加强打击电信诈骗和人口贩运。泰国外交部代表在闭幕式上表示，跨国犯罪集团正将人口贩运、网络诈骗和强迫犯罪相结合，利用不同国家执法体系间的信息壁垒实施犯罪。泰国已将打击网络诈骗列为国家首要任务，并通过跨部门联合行动实施打击。
5: Our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has resulted in a 50% decrease in new scam and fraud cases and $50 million reduction in national losses each month. We will continue to take decisive actions to address these crimes.
4: 诈骗与人口贩运信息交换和链接数据库，简称为“盾牌系统”。泰国警方表示，这是全球首个专门用于打击跨国电信诈骗及人口贩运的信息共享系统，参与国可交换诈骗园区位置、犯罪资金流向、犯罪网络及受害者身份等信息，加快案件调查和受害者救援。
6: When each country has rescued the victims, when each country can arrest the criminals, when each country are investigating the suspects, each country holding the jigsaw puzzle. They have pieces of information, but those pieces of information doesn't work efficiently without linking together.
4: 目前，包括泰国和中国在内的11国已参与盾牌系统合作。泰国警方表示，将继续通过国际执法和外交合作，提升跨境情报共享效率，打击电信诈骗及人口贩运犯罪。
7: I want to express my deepest appreciation to the 10 partner nations who have extended their full cooperation to Thailand in this endeavor. China, Japan,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Vietnam, the United Nations, in which we have both the FBI, the United States, in which we have both the FBI and SSI, India, Australia, South Korea, and Nepal.
4: 闭幕式主席、泰国社会发展与人类安全部长尼贡表示，泰国将进一步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切断跨国犯罪集团的电信网络和资金链，并对涉及相关犯罪的腐败及公职人员共谋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公开信息显示，当前网络诈骗已成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重要资金来源。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25年报告指出，湄公河地区数百个工业化诈骗园区每年产生接近400亿美元犯罪
3: 收益。同时，全球反诈骗联盟2024年的调查估算显示，全球消费者在2023年因各类诈骗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凤凰卫视刘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中国驻泰国大使馆3号发文称，近期有不法中介借泰方依法加强口岸风险防控之机，故意散布炒作付费即可保证通关等虚假信息，诱导赴泰外国公民 购买所谓的保关服务，骗取高额费用。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警惕此类的骗局。使馆提醒赴泰中国公民谨防骗局，不向陌生个人或机构支付所谓的保关疏通等费用。 使馆表示，请赴泰中国公民坚持通过合法正规的渠道办理赴泰手续，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共同抵制各类非法中介和诈骗行为。如遇入境受阻，请依法配合现场执法。

0: 不要通过非法中介寻求所谓的特殊帮助。如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及时向当地警方报案，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馆寻求协助。埃及斋月十日城侨企联合会日前在开罗成立。
1: 埃及斋月十日城侨企联合会成立大会当天在开罗举行，中国驻埃及使馆公使、地方商会代表和侨企代表等近300人出席活动。联合会面向斋月十日城及周边200多家中资企业，覆盖家电、建材、包装、纺织、机械设备、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十余个行业。当天，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公使李琴在仪式上宣布侨企联合会正式成立。
2: 现在宣布斋月十日城侨企联合会正式成立。
3: 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持续的走深走实，大批的中国企业来到埃及投资兴业，为中埃经贸提质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也对抱团发展、对接资源、协同维权等方面的诉求愈发的迫切。
1: 随着中埃关系不断深化，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来到埃及投资兴业。埃及投资和自由管理区总局数据显示，目前近3000家中国企业在埃及投资经营，投资规模超过80亿美元。斋月十日城及周边区域已聚集200多家中国企业，企业多了，签证、清关、用工、审批和合规等问题也从个案变成了共同需求。
4: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关系的不断深化，来到埃及的中资企业也越来越多，在斋月十日城也非常的集中，但是大家在生产经营当中遇到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比如签证、清关、合法合规等等。成立侨企联合会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收集共同的诉求，统一和埃及政府进行协调沟通。
1: 过去5年，进入埃及斋月十日城工业区的中国企业从约30家增长到了250家以上，增长超过8倍，工业产值达到了13亿美元，但企业越集中，各类经营问题也越突出。侨企联合会的成立，正是让中国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取暖。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7月3号，内地首艘完成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在深圳投入试用。海事部门表示，船舶可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自主航行。
5: 内地首艘完成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海巡14102于7月3日在深圳正式投入试用。海事方面表示，经改造后，船艇可在复杂水域中实现自主航巡、远程操控、智能避障、水面目标精准识别等功能，无需人工全程干预，也能够安全航行。
6: 我们的智能船它是完全不停歇的，它的感知设备是一直运作的，同时呢，它还可以完成一个自主避碰，一旦在巡航过程中发现一些障碍物或者是对应的船，它可以自主的规划一个合理的路线，来降低这种碰撞的风险，保障自身的安全。
5: 他也提到，数字化改造海巡船能够自动绕开海域的潜在障碍，遇到紧急情况，船只3分钟就能够识别和锁定落水目标，未来还可以远程投放救生设备。
6: 传统人力要靠人眼、肉眼骑乘24小时的去站在那里去看，可能你打个盹儿，或者是扭过头，可能有些重要的信息就错过了，可能有些目标是我们用肉眼所无法企及、看不清楚的，但是它通过自己的融合感知就可以清晰地识别目标物是什么。
5: 深圳海事方面表示，对比造价动辄上千万元的全新智能海巡船，改造投入大概在100万元，并且可在全国复制推广。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深圳报道。
0: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7: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8: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9: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 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石木神像寄托心灵，
2: 佛像的表情呢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1: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3: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啦，起码有100年啦，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的。
1: 乔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六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美国加息的预期降温了，提振了市场的信心。但是美股的科技股仍然大跌，拖累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下跌超过5%。那么资金转向防守性的股份，这带动了道琼斯工业指数持续创新高。至于内地股市呢，今天冲高回落，科技股也陷入调整。不过机器人跟商业航天板块在宇树科技 IPO 获批的带动下，全线飙升，并且掀起了一轮涨停潮。那么在宇树上市之前，这个赛道是否还可以持续的追涨？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普遍都迎来反弹，其中香港股市连升两天，再升大约1.3%。总结全周恒指累计升大约3%，结束7个星期的跌势。科技指数更累计升超过5.7%，结束了3个星期的跌势。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冲高回落，沪深两市早盘窄幅震荡，午后一度明显上扬，到尾盘升幅收窄。创业板指中场回到平盘线附近微升做收。从盘面上看，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注册获批，带动机器人概念股全线走强。国际金价回升，贵金属板块也走高，能源设备板块涨幅居前。不过半导体材料、光刻机与电子化学品等板块走低。沪指收报4043点，升14点，升幅0.37%，累计全周沪指上涨0.41%。深成指收报15597点，升98点，升幅0.64%。创业板指数涨0.07%，两市成交缩量至31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反弹，美国六月份的非农数据不及预期，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快速降温，提振市场气氛，带动恒生指数高开185点之后，最多攀升461点，但上涨动能不足，午后涨幅逐步收窄，中场收高近300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3350点，上升295点，升幅1.28%，主板成交3049亿港元。累计全周，恒指升678点，升幅2.99%，终止连续7周的跌势。蓝筹股普遍上扬，内房股继续向好，汽车股也强势，比亚迪攀升超过7%，领跑攀升超过50%。黄金股也跟随金价的升势受到追捧，但芯片股继续走低，中芯国际和华虹红利收跌约4%。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反弹， Anthropic 与三星电子合作开发 AI 芯片，带动韩国股市大涨超过5%，日本股市涨1.47%，台湾股市则收在平盘上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在降温，令到美元指数呢反复偏软，预计全周累计跌幅大约是0.7%，将会创下4月初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记录。而亚太区的货币今天呢则普遍反弹，其中人民币及其汇价一度升穿了6.78水平，创近2周的新高。
2: 美国非农业职位数据差过预期，降低联邦储备局加息的几率。周五继续压抑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反复偏软，预计全周将累跌约0.7%，将是4月初以来的最大跌幅。其中对欧元触及2周新低，对澳元触及1周半新低，而对英镑汇价全周预计下挫超过1%，是4月初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至于对日元也进一步下跌，日本官方继续强力口头干预，有助日元进一步反弹，一度收复161日元水平，逼近160.5日元。大多数亚洲货币趁势反弹，人民币中间价上升41个基点到6.8047，再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808偏入239个基点，偏离幅度有所扩大。及其汇价小幅高开后走势坚稳，曾经涨破6.78水平，中场收在6.7804，是近2周最高位，收升62个基点。全天的波幅大幅收窄至只有57个基点，成交回落至接近436亿美元。其他货币方面，韩元涨幅居前，最多攀升约1%，其他货币也大多数走高，但台币连续第三天下跌，收低2分到31.93，再创4月7号以来的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快手在周四的晚间发出了公告，旗下领先的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获得近30亿美元的融资，投后估值有望可以达到180亿美元，这也标志着可灵 AI 的独立商业化发展进程已经正式启动。 公告指快手呢将可林 AI 相关资产跟业务整合到北京可林旗下，并且跟多名投资者达成了协议，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总额最高大约30亿美元的战略投资，相当于北京可林经扩大注册资本的16.67%，并且同步进行了业务重组和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投资者包括了阿里云、百度、中信证券投资、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以及主要股东腾讯的附属公司等等。中国证监会7月2号已经同意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的注册申请，这也意味宇树呢距离成为 AA 股市场巨生智能第一股又迈进了一步。中证监发布关于同意宇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并要求宇树要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交所的招股说明书还有发行承销方案实施。批复的自同意注册之日起的12个月内有效。宇树今年的3月20号获得科创板 IPO 受理，6月1号成功首发过会。这次 IPO 计划集资大约42亿元，主要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还有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以及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等等。好，有关 A 股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张玉凤先生。张先生你好。
3: 你好，傅江。
0: 张先，我们看到今天 A 股冲高回落，30的成交缩减到不足3.2万亿，这是6月18号以来最少的一天啊。那么知道市场呢马上就要进入中报的发布期，那么对接下来的行情你又怎么判断？
3: 我们对于整个7月份市场仍旧抱以乐观的态度，整体上将保持一个震荡上行的格局。那主要原因出于几个方面，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数据表明，我们在2季度整体的经济运行状况还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对于上市公司披露的半年报可以给予期待。同时在政策层面上，未来还将有更多政策的推出和预期的增强，所以也会带动整个市场的活跃。而从技术层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经历了近期的波动之后，整体上市场还是有一个做多的向上能量。所以综合来观察，对于7月份，在半年报披露阶段，这里面的机会更多的会孕育出一批半年报超预期的个股的表现，那么这里面一些板块也将成为具备持续性的一些板块，建议大家还是可以逢低吸纳，做一个中长线的布局为主。
0: 是，那么由于这个硬件算力板块过度拥挤，还有加上受到昨天这个 Meta 宣布出售剩余算力等等这些负面消息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半导体芯片啊，还有部分 AI 应用股呢，都遭到主力大幅资金的这个回吐。不过我们看到临近的韩国股市呢，今天已经率先走出了一个深 V 的反转，午后又一度涨到熔断，这些显然资金呢仍然是看好这个 AI 的前景的。所以您预计 A 股的这个 AI 赛道在经历短暂的这个休整之后，究竟能不能够在东山再起？
3: 我们认为 A 股的人工智能板块未来仍旧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从目前的财报已经能表现出，那么相关一些上市公司的业绩是实实在在出现了比较大幅的增长。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未来整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在中国应该是有较长远的布局，所以目前出现调整呢，更多的是因为短期获利盘较为丰厚，那么出现了一些在获利盘的一个回吐现象。但是从中长线考虑的话，我们认为人工智能这样一个赛道，一旦调整到位的话，仍将在业绩的推动以及政策的激励下继续走出一个震荡上行的格局。当然在操作层面上，目前建议还是不要盲目的去抄底，因为毕竟我们考虑在技术层面上，前期这种较大的获利幅度使部分资金有一个短线涌出的现象，那我们更多期待的它企稳之后再度走强，带给大家的一个逢低吸纳的机会所以在目前阶段，更多的也可以进行持有和观望为主。
0: 另外就是宇树科技在极短时间内货币登陆科创板，这个消息呢也带动了今天不管是 A 股或者是港股的这个机器人相关板块呢都出现了集体飙涨的一个现象。那您认为在这个宇树上市之前，这个赛道是不是还可以持续追涨？
3: 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呢，应该说在未来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而它的走势呢实际上也经历了在春节之前和春节之后的一个叙事的阶段啊。那么春节之前一度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当时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表现，但是在春节假期之后呢，整体上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它也进行了正常的一个技术性的修整。而且人形机器人板块目前在业绩层面上啊，因为它涉及到的一些零部件领域呢，其实在其他行业也是一个比较广泛的应用，它不是一个简单直接的只是生产人形机器人，而是在它的上下游的产业链

0: 啊，应该都是，整体的盈利状况还不错。那么，当然随着宇树科技的上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在一个侧面充分表明了国家对于人形机器人这样一个行业，在政策上的支持。那所以在未来，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也将进入一个，受到政策激励带来的一个，中长期的行情。所以综合来观察，我们认为此次人形机器人的走强啊，受到宇树科技的上市这种消息的激励啊，产生了一个短线的反应。我们不建议追涨，但是，只要它企稳之后啊，就适当的调整之后，我们认为它仍旧具备中长线的投资潜力。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觉得对于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大家还是可以加以重点的关注。
1: 感谢张玉峰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链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我们再来关注中国油价呢，迎来年内最大的单次降幅。从7月3号的24起，加满92号汽油一箱可以省下37.5元。发改委表示，从周六的零时起，汽油每吨价格下调950元人民币，柴油下调915元，这是年内最大降幅，也是连续第三次下调。以此计算，汽油跟柴油的全国平均零售价格每升下调7.5毛到7.9毛，相当于私家车加满一箱50升油可以省下超过37元。本轮调价过后呢，今年的调价格局将会变为八涨四跌一搁浅。业内分析相信，随着国际油价持续回落，下一次的调价窗口很大机会是进一步下调成品油价。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有消息指出，OpenAI 的计划向特朗普政府无偿让出5%的股权，以减少公司在华盛顿面临的政治阻力。待会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Armele,
7: Raya,
8: Aquatino, Coparmus,
9: Diversità,
10: Tajamnici.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Ihtiram,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拉近彼此身世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7: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现在看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分化，英国股市偏软，但德国的 DAX 指数和斯托克600指数呢都创下历史的新高纪录。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由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降温，推动道琼斯工业指数再创历史新高。不过特斯拉跟芯片股下挫，则拖累道琼斯工业指数连跌两天。由于明天呢是美国的独立日，美股休市。总结本周四天市，道指累计升近2%，标普500跟纳指呢则分别升近1.8%和升大约2%。特斯拉第二季的全球汽车交付量大幅超过了市场的预期。特斯拉第二季的全球汽车交付量为48.01万辆，高过市场预期的39.65万辆，同比增长25%。

0: 去年同期，由于 CEO 马斯克在特朗普政府中的角色引发广泛的争议，投资者一度掀起了抵制特斯拉的浪潮。而在汽车销量回升的同时，很多关注马斯克的投资者已经把目光转向特斯拉的长期愿景，透过人工智能、自动驾驶还有机器人技术，打造未来新的主要收入来源。同时，越来越多的市场人士预期，马斯克未来很可能会推动特斯拉与 SpaceX 的合并。另外，Meta 的首席经营官扎克伯格表示，过去的4个月，AI 智能体的发展不如预期。另外，有消息表示，AI 初创公司 Anthropic 正在跟三星电子洽谈合作自研人工智能的芯片项目。
1: 据外媒报道，Meta CEO 扎克伯格在全体员工大会上坦言，过去4个月，AI 智能体的开发速度并未如预期般加速。此番言论也让外界猜测，这是否意味着 Meta 可能正在放弃建立 AI 基础模型的计划。同样在硬件开发领域，美国 AI 初创公司 Anthropic 已正式与三星电子展开洽谈，计划采用三星的2纳米制程及先进封装技术，开发客制化 AI 芯片。Anthropic 表示，亚马逊的 Trainium 芯片、谷歌的张量处理器 TPU 以及英伟达的图形处理器仍将是算力战略的核心，但拒绝对芯片计划置评。三星电子也拒绝评论。此外，另一家科技巨头特斯拉为了节省 AI 成本开支，近日发出内部备忘录，宣布自7月6号起对员工的 AI 每周开支上限设定为$200。备忘录称，员工如需超过限额，需要得到公司批准。这项限制措施标志着这家电动车制造商在平衡 AI 应用和成本控制方面做出调整。不过，开支限制并不包括自家 AI 大模型 XAI 产品的测试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有消息指 OpenAI 计划向特朗普政府无偿让出5%的股权，以减少公司在华盛顿面临的政治阻力。而随着美联储主席沃什主张缩表，美国财政压力持续上升，而政府入股人工智能企业也让外界关注人工智能收益能否进入到政府的公共资产负债表。
2: 据《金融时报》2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人工智能模型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已与美国政府讨论一项潜在安排，向美国政府让渡约5%的股权，以争取特朗普政府的财务参与，并减少公司在华盛顿面临的政治阻力。报道称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在与美国政府初步接触中提到，公众应当分享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收益，而让政府或公共基金持有 AI 企业股权，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知情人士称，相关讨论仍处早期，若要落实，可能还需要美国国会立法授权。按 OpenAI 目前约8520亿美元估值粗算，5%股权账面价值约为426亿美元。金融时报报道指出， OpenAI 的设想并不局限于自身，而是希望美国主要人工智能开发企业，包括 Anthropic、谷歌、Meta 等，也能够拿出类似规模的股权，放入一个类似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的公共投资工具，这也更像是 AI 时代公共财富基金的雏形。近年来，美国公众和政界对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以及网络安全风险愈发担忧。美国政府成为科技企业股东，如果类似安排扩展到多家 AI 巨头，并形成主权财富基金式的公共资产池，相当于让美国政府在财政资产端增加一类新的增长性资产。美国智库凯托学会5月22日发布分析指出，美联储主席沃什长期主张缩减美联储约6.7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美国政府若要减少对央行资产负债表的依赖，就更需要在财政端寻找新的缓冲工具。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中国服务业活动继续稳健扩张，有多项指标都显示内外需同步改善，当中新接业务量录得可观的增长。Running Dog 跟标普全球在今天联合公布了中国6月份的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小幅降至54.1，但仍然继续明显高过荣枯线。随着企业定价力改善，6月份的服务业销售价格在4个月以来首次上扬，并且创下超过2年来的最强劲升幅。企内成本压力呢较5月份放缓，新业务量增速仍然高过当前的平均值，国际需求也支撑新业务总量增长，新出口业务增速创下年内新高。对于接下来的经营前景，企业继续保持乐观的预期，业界整体的信心度与5月份大致持平，也和过去2年的均值一致。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号跟英国商贸大臣凯尔在伦敦共同

0: 主持召开中英经贸联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就贸易、投资还有区域和多边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1: 王文涛表示，中英双方应充分发挥中英经贸联委会机制作用，进一步推动两国贸易投资合作。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中英应共同落实好世贸组织第十四次部长级会议成果。中方对7月1日生效的英国钢铁配额措施表示严重关切，希望英方尽快调整措施，确保其符合世贸规则。凯尔表示，英方愿与中方加强政策沟通，通过英中服务伙伴关系和英中服贸协定可行性研究扩大服务领域合作，愿与中方用好英中世贸组织工作组，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双方高度评价联委会向下的投资服务贸易出口管制世贸组织航空等工作组的工作进展。王文涛2日还在伦敦主持召开在英中资企业圆桌会。王文涛表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在英中资企业顶住压力，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为中英经贸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两国企业未来可继续在服务业创新、三方合作等领域深化合作，希望在英中资企业加强自律、有序竞争，维护好中国企业整体形象，同时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企业今年的涨薪幅度呢，连续第三年超过5%。日本最大的工会组织有700万名会员的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表示，最后统计企业的劳资谈判结果显示，今年企业平均对员工涨薪5.01%，是连续第三年超过5%，但涨薪较之前的两年稍低。有分析师指出，薪酬谈判结果良好，加上近几个月实质工资由负转正，将支持消费者开支，加强日本央行继续逐步加息的理据。他们也预计，央行日前发布的短观调查显示，大型制造商的信心攀升到8年新高。在企业获利稳健和劳工供应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明年的加薪幅度将与今年接近。另外，日本政府持续收紧外国人政策，不过有日本建筑企业表示，由于长期人手不足，外国劳工仍然是重要的劳动力来源，企业也持续改善工作环境，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员工加入。
2: 今年4月起，日本政府原则上停止受理部分特定技能一号签证申请，将餐饮行业外国劳工的接收上限设定为50,000人，引发相关业界不满。设在日本横滨的这处建筑施工现场，来自越南、中国等国家的外国劳工与日本员工一起施工。现场的安全标识、教学视频等也使用了日语、英语、中文等多国语言。这家建筑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建筑行业人手短缺，长期需要外国劳工。
3: 外国人の労働者、建設業はまだまだ足りないと。で、今後日本の労働人口も減っていく中で、やはりインフラの整備だとかですね、建物を建てていくという事業はなくなっていかないし、まだまだ継続的にいくと。大事なのは、日本人だからとか。外国人だからっていうこの壁はもうなくすべきじゃないかなと。その中でただやっぱり言葉の壁、文化の壁というのがあるので、それを理解しながら認識しながら、この働く場所でそれをどう融和させていくか、ここが大事なところではないかな。
2: 近年来日本夏季气温逐年上升，建筑工人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作业面临中暑风险，这家公司实施多项防暑措施改善工作环境。施工现场设有空调休息区、喷雾降温设备，并免费提供饮料、盐分等物资。工人也身穿带风扇降温的工作服。报告卫视梁家大慈大切日本横滨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

0: 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其兵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3: Severe debt.
2: Debt.
3: 915 million naira.
4: What?
0: 有人同行。
3: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4: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痴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影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丹麦国王腓特烈10世会见王毅。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议长称，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丹麦国王腓特烈10世3号在阿美领堡宫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合作，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
1: 腓特烈10世表示，丹中交往历史悠久，两国人民有着友好情谊，两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良好。王毅表示，丹麦王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玛格丽特26年首次到访中国相比，中国已经取得历史性发展成就，这是20世纪发生的最大变化，21世纪世界最大变化仍将发生在中国。 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也将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丹麦在绿色创新发展方面有独特优势，中丹绿色联合工作方案已成为双边合作亮点，也为国际合作树立了标杆。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希望丹麦王室。

0: 而继续为中单友好发挥引领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代表出席。
2: 伊朗3日上午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仪式现场摆放着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的灵柩，其孙女扎赫拉的遗像被安放在侧。伊朗核心政要纷纷出席吊唁，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等核心官员。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岳父乌拉姆阿里·哈达达德勒也现身吊唁现场，而穆杰塔巴本人因安全考量未公开现身。外国吊唁代表团方面，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及多位政府高层官员的陪同下也出席告别仪式，中方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维代表出席。据伊朗官方通报，目前已有30余国官方代表确认出席悼念活动，其中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12国议长以及多国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系列悼念与送葬活动将从4日起在多地有序推进。德黑兰将于4日至5日举办公开吊唁仪式，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于6日举行正式送葬仪式。昔日灵柩将移至伊朗圣城库姆，并在当地举行送葬仪式。另外，因伊拉克方面邀请，灵柩将于8日运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并在当地举行悼念活动。哈梅内伊及遇难家人的送葬仪式9日回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仪式结束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穆里萨圣陵。伊朗民航机构同日宣布，为保障6日在德黑兰举行的送葬仪式顺利开展，当天德黑兰空域将全面关闭，所有进出港航班暂停运营。德黑兰市内主要街道也将同步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葬礼活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2号至3号代表中方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议长卡利巴夫分别会见何维。何维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向伊朗政府和人民及哈梅内伊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希望在穆杰塔巴的领导下，伊朗能够尽快恢复安全、稳定、发展。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同时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置。伊方领导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表示伊方将铭记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宝贵支持，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推动伊中关系迈上新台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2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在会见伊拉克议会议长拉哈勒布希时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卡利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2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美伊局势持续焦灼，3号北京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冯驾时认为，受困于11月中期选举的压力，特朗普正急于在伊朗问题上寻求政治止损。他判断，在选举尘埃落定之前，伊朗局势难以迎来实质性的转机，长期来看，美国将面临实质性撤离中东事务的巨大压力。
3: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4个月，中东局势持续撕裂美国两党。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冯驾时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起战争、反移民政策、持续高企的通胀，都是助推民主党选情的因素。而现在到11月中期选举前，这几大民生与地缘问题很难出现实质性好转。
4: It'll impact on Iran. It's very, very unpopular, with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I think that's the reason Trump is very anxious for some type of a, agreement to

0: 俄乌战事持续，俄方称俄控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市场三号遭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俄外交部同日表示，过去一年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的供应量增长了5到7倍。乌国家安全局三号通报，乌方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两处俄方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当地一个市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据白俄罗斯第一信息频道消息，俄西部布良斯克州一处靠近俄白边境的停车场2号遭乌无人机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公民的巴士和3辆白俄�罗斯货车被击中，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为白俄罗斯巴士司机。俄罗斯外交部3号表示，过去一年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供应量增长了5到7倍，而这一变化并未使乌方获得战场上的胜利，只导致针对俄民用设施和平民的袭击与日俱增。乌国家安全局3号通报，乌方对克里米亚半岛2处俄方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击中至少7架俄方军机和无人机仓库，其中部分军机被毁或受损。乌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同日通报，俄方前一天对乌首都基辅发动的大规模袭击造成30人死亡。乌方称，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俄方此前表示，此次袭击旨在报复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乌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又发布视频称，俄方3号凌晨对乌东北部苏梅州北部一座房屋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鉴于国际社会一致反对强行驱逐加沙民众，以色列当局据报正在用自由流动委婉的措辞来粉饰其持续推行的驱逐计划。有加沙政治分析人士警告，加沙地带正面临比现状更加艰难的肢解危机。
2: 鉴于国际社会反对以任何直接借口将巴勒斯坦人逐出加沙地带，以色列目前正试图寻找替代方案和委婉措辞来掩盖其持续进行的驱逐计划，试图逃避联合国的谴责以及来自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抵制。
3: ومن هذه الاجتماعات التي نستمع إليها ونشاهدها في قبرص وفي مدن أخرى كلها تهدف إلى يعني تجسيد فكرة غزة 1 وغزة 2 أو كما يحلو لهم تسميتها غزة الجديدة وغزة القديمة وبالتالي أنا أرى بأنه نحن ذاهبون إلى ما هو أصعب من ذلك.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政治与安全高层已决定将自愿移民这一术语变更为自由流动计划，企图通过换汤不换药的包装来粉饰驱逐计划，并以此动摇那些此前拒绝配合该方案的国家的立场。为此，以色列各安全与情报机构已接到指令，必须在公开表态中全面采用这一新术语，并与外国就接收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展开新的沟通。
4: لا طبعا مع إعادة الأعمار وأن نرجع لبيوتنا لأراضينا يعني إحنا صمدنا 3 سنوات وضحينا بالآلاف من الشهداء وفقدنا بيوتنا وفقدنا كل شيء مشان أن نهاجر لا يعني إحنا ليش صمدنا من الأساس يعني إحنا صبرنا لصبرنا عايشين مع الفئران
5: حتى الآن وحتى لآخر لحظة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بلدنا ولا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أي شبر من أرضنا ليش لأن أرض مقدسة هذه أرض إسراء والمعراج
2: 所谓自由流动的概念明显是一个幌子，企图用一种看似更人道、更尊重人权的话术将强迫迁离包装成赋予居民的迁徙自由。然而残酷的现实表明，以色列的核心目的从未改变，那就是彻底清洗加沙地带的人口，并创造符合其利益的人口结构。
6: Israel's insistence on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s evident.As its intentions are revealed in every step that shows that the war is merely a means to achieve a primary goal of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nd ensuring dominance over the Gaza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高市早苗访问印度，签署多项协议。泰国推出 Shell 的系统打击跨国电诈。
7: 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8: 佛像嘅表情咧系最重要嘅，要好尊重同埋有敬畏嘅感觉。
7: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9: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啦，起码有100年啦，令到每一代嘅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系好开心咯。
7: 乔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他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于1号至3号对印度进行正式的访问。双方2号在新德里举行了第16届年度峰会，并在双边会谈后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涵盖经济安全、人工智慧、国防科技、清洁能源、医疗保健与海上安全，进一步扩大了两国的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
10: 莫迪和高市早苗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年度峰会后，宣布涵盖12项协议与4项联合声明，并确立10年10兆日元投资目标，并公布了经济安全联合路线图，旨在强化半导体、量子技术、先进材料、稀土与关键矿物等战略产业的供应链韧性。莫迪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与地缘政治急速变化的时代，互信是印度与日本最伟大的战略资产，两国伙伴关系经得起时间考验。
11: During these talks, the leaders reflected on the very strong foundation of our bilateral ties across multiple sectors, includ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economic security, defens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technology,innov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both leaders acknowledge the role that our 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plays insofar as peac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Indo-Pacific and even beyond is concerned.
10: 两国还签署了首相国防共同开发协议，合作项目为海军舰艇通用雷达桅杆，即同一复杂无线电天。

0: 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愿望背道而驰。凤凰卫视记者尚静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第二届打击网络诈骗与钱破犯罪国际行动对话会的闭幕式三号在泰国外交部举行。泰国警方重点介绍了跨国信息共享平台 Shield， 简称为盾牌系统，以加强打击电信诈骗和人口贩运。
2: 泰国外交部代表在闭幕式上表示，跨国犯罪集团正将人口贩运、网络诈骗和强迫犯罪相结合，利用不同国家执法体系间的信息壁垒实施犯罪。泰国已将打击网络诈骗列为国家首要任务，并通过跨部门联合行动实施打击。
3: Our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has resulted in a 50% decrease in new scam and fraud cases and $50 million reduction in national losses each month. We will continue to take decisive actions to address these crimes.
2: 诈骗与人口贩运信息交换和链接数据库，简称为盾牌系统。泰国警方表示，这是全球首个专门用于打击跨国电信诈骗及人口贩运的信息共享系统，参与国可交换诈骗园区位置、犯罪资金流向、犯罪网络及受害者身份等信息，加快案件调查和受害者救援。
4: When each country has rescued the victims, when each country can arrest the criminals, when each country are investigating the suspects,Each country holding the jigsaw puzzle, they have pieces of information, but those pieces of information doesn't work efficiently without linking together.
2: 目前，包括泰国和中国在内的十一国已参与盾牌系统合作。泰国警方表示，将继续通过国际执法和外交合作，提升跨境情报共享效率，打击电信诈骗及人口贩运犯罪。
4: I want to express my deepest.Appreciation to the 10 partner nations who have extended their full cooperation to Thailand in this endeavor. China, Japan,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Vietnam, the United Nations, in which we hav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in which we have both the FBI and SSI, India, Australia.South Korea and Nepal.
2: 闭幕式主席、泰国社会发展与人类安全部长尼贡表示，泰国将进一步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切断跨国犯罪集团的电信网络和资金链，并对涉及相关犯罪的腐败及公职人员共谋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公开信息显示，当前网络诈骗已成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重要资金来源。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25年报告指出，湄公河地区数百个工业化诈骗园区每年产生接近$400亿犯罪收益。
5: 同时，全球反诈骗联盟2024年的调查估算显示，全球消费者在2023年因各类诈骗损失超过$10,000,000。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三号发文称，近期有不法中介借泰方依法加强口岸风险防控之机，故意散布炒作付费即可保证通关等虚假信息，诱导赴泰外国公民购买所谓的保关服务，骗取高额费用。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警惕此类的骗局。使馆提醒赴泰中国公民谨防骗局，不向陌生个人或机构支付所谓的保关、疏通等费用。使馆表示，请赴泰中国公民坚持通过合法正规的渠道办理赴泰手续，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共同抵制各类非法中介和诈骗行为。如遇入境受阻，请依法配合现场执法，不要通过非法中介寻求所谓的特殊帮助。如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及时向当地警方报案，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馆寻求协助。埃及斋月十日城侨企联合会日前在开罗成立。
6: 埃及斋月十日城侨企联合会成立大会当天在开罗举行，中国驻埃及使馆公使、地方商会代表和侨企代表等近300人出席活动。联合会面向斋月十日城及周边200多家中资企业，覆盖家电、建材、包装、纺织、机械设备、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10余个行业。当天，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公使李琴在仪式上宣布侨企联合会正式成立。
7: 现在宣布斋月十日城侨企联合会正式

0: 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持续的走深走实，大批的中国企业来到埃及投资兴业，为中埃经贸体制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也对抱团发展、对接资源、协同维权等方面的诉求愈发的迫切。
1: 随着中埃关系不断深化，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来到埃及投资兴业。埃及投资和自由管理区总局数据显示，目前近3000家中国企业在埃及投资经营，投资规模超过80亿美元。斋月十日城及周边区域已聚集200多家中国企业，企业多了，签证、清关、用工、审批和合规等问题也从个案变成了共同需求。
2: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关系的不断深化，来到埃及的中资企业也越来越多，在斋月十日城也非常的集中。但是大家在生产经营当中遇到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比如签证、清关、合法合规等等。成立巧企联合会，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收集共同的诉求，统一和埃及政府进行协调沟通。
1: 过去5年，进入埃及斋月十日城工业区的中国企业从约30家增长到了250家以上，增长超过8倍，工业产值达到了13亿美元。但企业越集中，各类经营问题也越突出。巧企联合会的成立，正是让中国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取暖。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3: 7月3号，内地首艘完成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在深圳投入试用。海事部门表示，船舶可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自主航行。
4: 内地首艘完成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海巡14102"于7月3日在深圳正式投入试用。海事方面表示，经改造后，船艇可在复杂水域中实现自主航巡、远程操控、智能避障、水面目标精准识别等功能，无需人工全程干预，也能够安全航行。
5: 我们的智能船它是完全不停歇的，它的感知设备是一直运作的，同时呢，它还可以完成一个自主避碰，一旦在巡航过程中发现一些障碍物或者是对于的船，它可以自主的规划一个合理的路线，来降低这种碰撞的风险，保障自身的安全。
4: 他也提到，数字化改造海巡船能够自动绕开海域的潜在障碍，遇到紧急情况，船只3分钟就能够识别和锁定落水目标，未来还可以远程投放救生设备。
5: 传统人力要靠人眼、肉眼齐头24小时的去站在那里去看，可能你打个盹儿，或者是扭过头，可能有些重要的信息就错过了，可能有些目标是我们用肉眼所无法企及、看不清楚的，但是它通过自己的融合感知就可以清晰地识别目标物是什么。
4: 深圳海事方面表示，对比造价动辄上千万元的全新智能海巡船，改造投入大概在100万元，并且可在全国复制推广。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深圳报道。
3: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6: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7: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香港2025年管理资产总值同比上升20%，达到42.2万亿港元，净资金流入按年大增193%，凸显香港正稳步巩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香港证监会7月2日发布的最新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显示，2025年管理资产总值再写历史新高，突破了2021年的35.5万亿港元纪录，其中部分增长动力来自于净资金流入，全年录得2.1万亿元，连续第三年上升。各大板块中，资产管理及基金顾问业务管理资产按年上升19%至31万亿港元，私人银行及私人财富管理业务的管理资产按年上升24%至12.9万亿港元。调查报告也显示，近年来自内地及香港以外的投资者占香港管理资产总值的54%以上。在全球资产配置方面，香港资产管理人2025年将其管理资产的56%投资于内地及香港以外的市场。香港政府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香港作为资金安全港和机遇汇聚点的双重优势愈见突出。看到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7月3日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级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为作为中方代表出席葬礼，并与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晤。而在仪式举行前，有伊朗官员表示，出于安全原因，哈梅内伊的儿子、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不会现身。穆杰塔巴7月2日曾就父亲的葬礼表示，有幸在父亲殉难后瞻仰了他的遗体，说自己看到的是一座坚韧不拔的山峰。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3日上午被运送到德黑兰大清真寺停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其中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12国议长以及多国外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按计划，伊朗将从4日起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日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并于9日在马什哈德举行遗体安葬仪式。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重申，作为结束美伊战争的潜在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从美国购买农产品。特朗普表示，伊朗需要玉米、小麦和大豆等粮食，而美国将完全由本国农民提供这些农产品。6月份，美伊签署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其中美国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特朗普曾表示，这些资金应该用于从美国购买食物，而非重建伊朗军队。另外，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称，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
1: 伊朗国家电视台2日宣读了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的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伊朗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并再次警告各国船只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否则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船只自身安全。
2: نیت و حفظ ثبات این آبراه حیاتی خط قرم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قدرتمند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است و همه شناور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موظفند برای هر گونه تردد امن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از مسیری که ایران تعیین کرده اقدام کنند.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日前还播放了一艘外国集装箱船搁浅的视频，并称涉事船只违规驶入伊朗指定航道之外的浅水区后搁浅，但未具体说明船只的名称、船籍等信息。美联社报道指出，搁浅船只疑为阿里斯塔号，涉嫌悬挂虚假国籍国旗。美国财政部曾指控阿里斯塔号与伊朗石油走私网络有关， 而对其实施制裁。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一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总统特朗普已表明美方将对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的行为作出回应。至于美伊谈判进展，万斯直言无论谈判结果如何，美国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并强调伊朗必须做出真正的让步。
3: The Iranians have not hit ships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and the oil is flow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n part because the president made very clear that if the Iranians hit ships, we are going to hit back. If they don't make the concessions in the negotiations that we need to see, their nuclear program is still destroyed, their conventional military is still destroye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in a much stronger position relative to the Iranians.
1: 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上，有知情人士透露，多个欧洲主要国家如今认为过往船只向伊朗和阿曼缴纳费用已不可避免。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官员私下也持相同看法，但未必代表其政府的正式立场。目前暂不清楚各国能接受的费用类型或金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瞧瞧美国这场仗打的，原本在二月底之前，国际社会根本没有公海水域通行收费的说法。而随着六月中旬临时停火协议的签署，伊朗成功的将海峡控制权与收费权变成了对抗美国和解除制裁的核心筹码。美国还无可奈何的绕不开这个议题，等于承认原本不存在的事情现在真正成了大问题，真是太有讽刺性了。目前美方只能坚持60天的免费过渡期，但伊朗已经开始强推其所谓的权威航线，要求所有过往邮轮必须遵循伊朗划定的航道，并准备在8月中旬后缴纳管理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买路钱之争，中方在5月份的中美北京峰会上已经由最高层做出了极为清晰而且坚定的表态，就是中方明确反对任何企图对该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的行为。彭博社等国际媒体近日引述知情外交官的最新披露，说以英国、法国为首的欧洲大国准备做出妥协，接受某种形式的缴费支付额外航运成本。只是欧洲国家强烈敦促说，未来的海峡收费绝不能根据船舶的国籍、船旗国来进行歧视性定价，坚决反对伊朗将过路费作为针对西方国家的地缘惩罚工具。不仅是欧洲，就是一些在冲突中遭受重创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在私下非正式会谈中也流露出类似态度，希望通过某种程度的让步来缓和地区紧绷的局势。霍尔木兹海峡与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有着本质的区别，运河属于主权国家领土内的开凿水道，收费合法合理，而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海峡。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过往船只享有不可剥夺的过境通行权，但伊朗正通过高强度的非对称军事威胁，将法理上的公海自由通行水域降为成他实际控制的收费内湖。如果这个模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坐实的话，地缘政治的底层逻辑将被重新书写。地区强权只要拥有锁闭战略通道的物理能力，就可以绕过国际法，直接向全球商业航运征税。霍尔木兹海峡绝非单独案例，一旦这种武力封锁加逼迫谈判加合法收费的闭环被国际社会隐忍接受，它的示范效应将在全球关键航道引发连锁反应。比如也门胡塞武装可以在红海门户曼德海峡仿效，胡塞武装已经具备通过无人机和导弹瘫痪红海航线的能力，如果伊朗收费成功，那么胡塞武装可以效仿伊朗，要求过往船只向他缴纳安全护航费，直接将他的武装转化为实体经济租金。马六甲海峡虽然目前是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共同维护，但在全球秩序失去的背景下，沿岸国家一旦面临极端经济危机，或者是以生态补偿反海盗安保费为名强行改变自由通行惯例。至于黑海、地中海之间的 博斯布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组成的这个土耳其海峡，围绕乌克兰粮食通道和黑海制海权的争夺冲突，各方随时可能以清理水雷、战区管理为由，对商船开辟变相的收费窗口。目前看来，由美国这场战争的烂尾引起的国际社会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无可奈何与默认，正在葬送人类运行了数个世纪的海洋自由原则。当国际水域沦为地方割据势力的提款机，全球化赖以生存的低成本航运基础将不复存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三号表示，日本将加快建立以拦截无人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并纳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
4: 周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表示，无人机已改变现代战争模式，日本将加快建立以拦截无人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更有效应对来自空中的威胁。
5: 今后，このような無人機の大量運用を含む新しい戦い方が世界で現実に見られる中で、我が国としても新しい守り方として比較的低コストの迎撃手段も活用しながら、空からの脅威に効率的に対処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ことが必要だと考えていますので、迎撃ドローンもそのための有力な選択肢の一つと考えています。
4: 日本防衛省表示，截至6月29日，拦截无人机采购计划共有38家企业提交方案，相关提案已交由陆海空自卫队评估，海上自卫队已率先启动实证测试招标。防卫省计划7月上旬确定实证测试机型，8月上旬完成实证测试，之后将根据测试结果决定是否量产采购。日本政府认为，若日本周边发生突发事态，大量无人机可能成为首波攻击手段，因此除持续引进侦察及攻击型无人机外，也将把拦截无人机、防空体系及无人化作战能力纳入年底修订的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作为今后增强防卫力的重要方向，并规划装备采购计划及预算编制。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访问印度，与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双方以兄妹互称，高调营造亲密关系氛围，并就2万亿日元对印度民间投资达成一致。而针对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印度和日本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日表示，国家间开展合作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号至

0: 3号访问印度，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正式访印。2号，他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日印年度峰会，会谈中双方以兄妹互称将日印关系推向新高度。高士称，两人在此前会面时已约定以兄妹身份继续交往。
1: Your Excellency, aur meri choti behan, Pradhan Mantri Takaichi ji。
0: 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5个经济安全保障领域重点合作。双方同意基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方针深化战略关系，并将于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此次会谈还就2万亿日元规模的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随行日本企业多达150家，双方企业签署约120份合作文件。然而，日媒指出，印度长期奉行不结盟和全方位外交，作为金砖国家成员，与中国保持一定往来，自冷战时期起也与俄罗斯保持军事等领域友好关系。在特朗普政府之下，美印关系陷入僵局的背景下，日印两国首脑在记者会上均未提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高氏早苗7月1日至3日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日印首脑峰会中，不仅大手笔地签下了涵盖人工智能、供应链、能源和安全等领域的120个合作项目，还发表了旨在深化特殊战略全球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这场会晤本质上是两个地区大国在不确定时代进行的一场双向外交对冲。作为日本历史上首位女性首相，高氏早苗执政以来鲜明地继承并放大安倍路线，在中日关系因为她的强硬立场而坠入建交以来低谷的背景下，高氏此次印度新德里之行带着极为明确的战略企图心，一是供应链去中国化。随高氏出访的庞大日企代表团直接砸下2万亿日元，约等于160亿美元的印度投资承诺，包括富士胶片在印度布局半导体材料制造等。日本想把印度浇灌成替代中国产业链的备份基地。二是锁定 AI 与网络安全红线。日印两国此次特别针对前沿人工智能签署成果文件，重点防御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威胁。在技术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日本试图拉拢数字大国印度，抢占印太规则制定权。对印度总理莫迪而言，与日本的结盟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其大国平衡术的体现。印度既需要美国的尖端技术，又担忧华盛顿政局波动带来的政策摇摆，既在边境上对中国保持高度警惕，又不想彻底沦为西方遏制中国的冲锋枪。此时日本完成了印度最完美的，日本成为了印度最完美的中间选项。日本不仅能提供印度急需的硬基建支持，例如日本主导的电力亚洲框架向印度电网提供800亿日元贷款，还能够在不附带政治说教的前提下提升印度的工业与国防防务水平。双方已经敲定年内举行2+2外长防长会谈。日印两国这场不确定时代的深化合作是由三股交织的外部力量共同催化的。一是美国的不可预测性，华盛顿在孤立主义与全球干预之间摇摆，盟友对美式安全承诺的战略焦虑上升，日印通过加强双边演训及防务技术合作来降低对单一超级大国安全伞的绝对依赖。二是所谓邻国咄咄逼人的压力，指的就是中国在东海、南海的强势存在以及在关键矿产、稀土出口上的限制。所以日印想联合构建排除单一依赖的经济安全网，共同保障所说的自由开放的印太航道。三是中东局势与供应链的动荡，传统地缘冲突频发，脆弱的全球能源与物流链随时可能中断。那么日印协同对冲的办法就是能源安全的多元化，新设政府间对话机制协助， 印度强化石油储备，引入日本生物燃气技术，推进绿色安全合作。高市早苗与莫迪在新德里的紧密握手，是在向全世界表明，在由中美两强定义的大国博弈夹缝中，中等强国正在寻求通过自身务实的结盟来把握自身的命运。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加拿大联邦政府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7月2日宣布签署数十亿加元的合作协议，涉及多个重大基建项目，有望带动超过2000亿加元的新投资。协议也确认，联邦政府将继续维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这可能迫使阿尔伯塔省提出的新输油管道项目需要选择南部线路，以增加对亚洲的能源出口。
7: 加拿大总理卡尼2日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在温哥华宣布签署加拿大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合作繁荣协议。
8: Today, a series of initiatives we're going to announce, anchored here in British Columbia, we will catalyze through these initiatives over $200 billion in new investment, well advancing our trade agenda across.Asia.
7: 协议涉及液化天然气港口、铜矿扩建、输电网络、隧道等多个基建项目，并承诺加强劳动力训练和环境保护，以及维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刚刚结束访华行程返回温哥华的省长尹大卫表示，中国等亚洲市场对于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有着巨大的需求，发展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基建对于带动加拿大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尹大卫也重申不支持阿尔伯塔省提出的修建新的输油管道计划。

0: position of British Columbia has been very clear. There is no way that we see a new bitumen pipeline going through the north of the province, the removal of the tanker ban, and the compromising of multi-billion dollars of private sector projects.
1: 卡尼补充，正与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沟通，对旨在增加对亚洲出口的新输油管道路线做出调整。 记者会之后，卡尼当天在温哥华会晤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这也是11年来菲律宾国家元首首度到访加拿大。双方的会谈着重于讨论推进加拿大与菲律宾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以及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国防、安保、能源、关键矿产、旅游和文化以及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加拿大政府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简称 BC 省）达成的一项数十亿加元的重大基建协议，不仅是一次地方与联邦的协同发力，更是现任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025年上任以来将他大国经济蓝图付诸实施的核心一步。这个协议预计将撬动超过2000亿加元的后续新投资，这不仅是一张庞大的财政支票。 更是卡尼政府在重塑加拿大地缘政治和能源版图上的一石二鸟之策。首先，协议明确，联邦政府将继续维持 BC 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这一决定初看起来似乎是对环保势力和原住民诉求的妥协，但是呢，在卡尼这位前加拿大央行行长和英国央行行长，而且是前 联合国气候行动特使的政治逻辑当中呢，这更像是一场精准的政治与生态这种财经的算计。那么，一是稳固生态与政治基本盘，保护敏感的北部生态系统，避免旷日持久的法律与社会冲突，为大型基建的落地扫清最大的民意障碍；二是确立可持续的发展的底层逻辑。 卡尼作为经济学家，他深知，在2026年的今天，缺乏环境正当性的能源项目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是寸步难行。再者呢，北部的禁令将迫使阿尔伯塔省的新输油管道项目选择南部线路，这不是战略退缩，反而是故意的来调转政策方向。他暴露出卡尼真正的能源雄心。 就是深度绑定亚太市场，长期以来，加拿大的能源出口严重依赖美国，时常在地缘政治和关税壁垒中处于被动。那么，通过南部线路将管道引向 BC 省南部的港口，直接打通面向亚洲这个全球增长最快能源市场的大通道。就在这项协议签署的同一时间，卡尼在温哥华会见了马克思，大力推进双边及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这两件事情绝非孤立存在。 基建协议通过南部线路把能源运得出去，而外交谈判呢，就想确保在亚太地区获得这个卖得火，那么能源出口、外交多元化与国家安全在此刻呢就完成一种战略闭环。过去加拿大的能源政策通常是一味追求环保和蛮不开发资源的两个极端之间撕裂，卡尼的雄心就在于他想把这两者呢有机的结合起来，既环保又赚钱。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

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 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1: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0: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会见王毅。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议长称，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三号在阿美林堡宫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合作，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
1: 腓特烈十世表示，丹中交往历史悠久，两国人民有着友好情谊，两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良好。王毅表示，丹麦王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玛格丽特二世女王任内破例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同国王陛下1986年首次到访中国相比，中国已经取得历史性发展成就，这是二十世纪发生的最大变化，21世纪世界最大变化仍将发生在中国。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也将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丹麦在绿色创新发展方面有独特优势，中丹绿色联合工作方案已成为双边合作亮点，也为国际合作树立了标杆。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三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代表出席。
2: 伊朗三日上午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仪式现场摆放着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的灵柩，其孙女扎赫拉的遗像被安放在侧。伊朗核心政要纷纷出席吊唁，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等核心官员。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岳父乌拉姆阿里·哈达达德勒也现身吊唁现场，而穆杰塔巴本人因安全考量未公开现身。外国吊唁代表团方面，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及多位政府高层官员的陪同下也出席告别仪式。中方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维代表出席。据伊朗官方通报，目前已有30余国官方代表确认出席悼念活动，其中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12国议长以及多国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系列悼念与送葬活动将从4日起在多地有序推进。德黑兰将于4日至5日举办公开吊唁仪式，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于6日举行正式送葬仪式。昔日灵柩将移至伊朗圣城库姆，并在当地举行送葬仪式。另外，因伊拉克方面邀请，灵柩将于8日运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并在当地举行悼念活动。哈梅内伊及遇难家人的送葬仪式9日回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仪式结束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穆里萨圣陵。伊朗民航机构同日宣布，为保障6日在德黑兰举行的送葬仪式顺利开展，当天德黑兰空域将全面关闭，所有进出港航班暂停运营。德黑兰市内主要街道也将同步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葬礼活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2号至3号代表中方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议长卡利巴夫分别会见何维。何维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向伊朗政府和人民及哈梅内伊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希望在穆杰塔巴的领导下，伊朗能够尽快恢复安全、稳定、发展。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同时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置。伊方领导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表示伊方将铭记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宝贵支持，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推动伊中关系迈上新台阶。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在会见伊拉克议会议长拉哈勒布希时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卡利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美伊局势持续焦灼。三号，北京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冯驾时认为，受困于十一月中期选举的压力，特朗普正急于在伊朗问题上寻求政治止损。他判断，在选举尘埃落定之前，伊朗局势难以迎来实质性的转机。长期来看，美国将面临实质性撤离中东事务的巨大压力。
3: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四个月，中东局势持续撕裂美国两党。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冯驾时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起战争、反移民政策、持续高企的通胀，都是助推民主党选情的因素。而现在到十一月中期选举前，这几大民生与地缘问题很难出现实质性好转。
4: It'll impact on Iran. That is very, very unpopular, with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I think that's a reason Trump is very anxious for some type of an agreement to end this. The Republicans who are running for offices up and down, local level, state level, congressional level, they're saddled with this, that they own the Iran war. And the Democrats will go after that for votes.
3: 冯驾时进一步指出，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介入中东始于对石油的依赖，如今传统逻辑已发生根本性改变。随着能源结构的调整，美国社会对于承担巨大的经济和军事风险来维持中东。

0: 俄乌战事持续，俄方称俄控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市场三号遭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俄外交部同日表示，过去一年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的供应量增长了5到7倍。乌国家安全局三号通报，乌方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两处俄方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当地一个市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据白俄罗斯第一信息频道消息，俄西部布良斯克州一处靠近俄白边境的停车场二号遭乌无人机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公民的巴士和3辆白俄罗斯货车被击中，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为白俄罗斯巴士司机。俄罗斯外交部三号表示，过去一年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供应量增长了5到7倍，而这一变化并未使乌方获得战场上的胜利，只导致针对俄民用设施和平民的袭击与日俱增。乌国家安全局三号通报，乌方对克里米亚半岛两处俄方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击中至少7架俄方军机和无人机仓库，其中部分军机被毁或受损。乌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同日通报，俄方前一天对乌首都基辅发动的大规模袭击造成30人死亡。乌方称，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俄方此前表示，此次袭击旨在报复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乌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又发布视频称，俄方三号凌晨对乌东北部苏梅州北部一座房屋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鉴于国际社会一致反对强行驱逐加沙民众，以色列当局据报正在用自由流动委婉的措辞来粉饰其持续推行的驱逐计划。有加沙政治分析人士警告，加沙地带正面临比现状更加艰难的肢解危机。
2: 鉴于国际社会反对以任何直接借口将巴勒斯坦人逐出加沙地带，以色列目前正试图寻找替代方案和委婉措辞来掩盖其持续进行的驱逐计划，试图逃避联合国的谴责以及来自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抵制。
3: ومن هذه الاجتماعات التي نستمع إليها ونشاهدها في قبرص وفي مدن أخرى كلها تهدف إلى يعني تجسيد فكرة غزة 1 وغزة 2 أو كما يحلو لهم تسميتها غزة الجديدة وغزة القديمة وبالتالي أنا أرى بأنه نحن ذاهبون إلى ما هو أصعب من ذلك.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政治与安全高层已决定将自愿移民这一术语变更为自由流动计划，企图通过换汤不换药的包装来粉饰驱逐计划，并以此动摇那些此前拒绝配合该方案的国家的立场。为此，以色列各安全与情报机构已接到指令，必须在公开表态中全面采用这一新术语，并与外国就接收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展开新的沟通。
4: لا طبعا مع إعادة الأعمار وأن نرجع لبيوتنا لأراضينا يعني إحنا صمدنا 3 سنوات وضحينا بالألاف من الشهداء وفقدنا بيوتنا وفقدنا كل شيء مشان أن نهاجر لا يعني إحنا ليش صمدنا من الأساس يعني إحنا صبرنا لصبرنا عايشين مع الفران
5: حتى آخر لحظة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بلدنا ولا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أي شبر من أرضنا ليش لأن أرضنا المقدسة هذه أرض الإسراء والمعراج
2: 所谓自由流动的概念明显是一个幌子，企图用一种看似更人道、更尊重人权的话术将强迫迁离包装成赋予居民的迁徙自由。然而，残酷的现实表明，以色列的核心目的从未改变，那就是彻底清洗加沙地带的人口，并创造符合其利益的人口结构。
6: Israel's insistence on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s evident.As its intentions are revealed in every step that shows that the war is merely a means to achieve a primary goal of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nd ensuring dominance over the Gaza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高市扫描访问印度签署多项协议。泰国推出 Shield 系统打击跨国电诈。
7: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一百四十四年的等待，四个世纪的停摆，仅六百年的雕琢，五百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启兵为你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于1号至3号对印度进行正式的访问。双方2号在新德里举行了第16届年度峰会，并在双边会谈后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涵盖经济安全、人工智慧、国防科技、清洁能源、医疗保健与海上安全，进一步扩大了两国的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
9: 莫迪和高市早苗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年度峰会后，宣布涵盖12项协议与4项联合声明，并确立10年10兆日元投资目标，并公布了经济安全联合路线图，旨在强化半导体、量子技术、先进材料、稀土与关键矿物等战略产业的供应链韧性。莫迪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 与地缘政治急速变化的时代，互信是印度与日本最伟大的战略资产，两国伙伴关系经得起时间考验。
10: During these talks, the leaders reflected on the very strong foundation of our bilateral ties across multiple sectors, includ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economic security, defens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both leaders acknowledge the role that our 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plays in so far as peac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Indo-Pacific and even beyond is concerned.
9: 两国还签署了首相国防共同开发协议，合作项目为海军舰艇通用雷达桅杆及统一复杂无线电天线。莫迪表示，此计划开启国防技术合作的新篇章。未来将共同开发强化区域和平、海上安全与基于规则之秩序的国防技术。双方还同意深化海上安全合作，包括扩大联合海军演习，运用卫星能力提升海域意识，以及维护修理合作。
11: 印日双方还重申对自由开放与基于规则的印太地区的承诺。 对于高市发言人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在北京表示，有些国家鼓吹。

0: 利用不同国家执法体系间的信息壁垒实施犯罪。泰国已将打击网络诈骗列为国家首要任务，并通过跨部门联合行动实施打击。
1: Our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has resulted in a 50% decrease in new scam and fraud cases and $50 million reduction in national losses each month. We will continue to take decisive actions to address these crimes.
0: 诈骗与人口贩运信息交换和链接数据库，简称为盾牌系统。泰国警方表示，这是全球首个专门用于打击跨国电信诈骗及人口贩运的信息共享系统。参与国可交换诈骗园区位置、犯罪资金流向、犯罪网络及受害者身份等信息，加快案件调查和受害者救援。
2: When each country has rescued the victims, when each country can arrest the criminals, when each country are investigating the suspects.Each country holding the jigsaw puzzle, they have pieces of information, but those pieces of information doesn't work efficiently without linking together.
0: 目前，包括泰国和中国在内的11国已参与盾牌系统合作。泰国警方表示，将继续通过国际执法和外交合作，提升跨境情报共享效率，打击电信诈骗及人口贩运犯罪。
2: I want to express my deepest appreciation to the 10 partner nations who have extended their full cooperation to Thailand in this endeavor. China, Japan,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Vietnam, the United Nations, in which we hav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in which we have both the FBI and SSI, India, Australia,South Korea and Nepal.
0: 闭幕式主席、泰国社会发展与人类安全部长尼贡表示，泰国将进一步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切断跨国犯罪集团的电信网络和资金链，并对涉及相关犯罪的腐败及公职人员共谋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公开信息显示，当前网络诈骗已成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重要资金来源。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25年报告指出，湄公河地区数百个工业化诈骗园区每年产生接近400亿美元犯罪收益。同时，全球反诈骗联盟2024年的调查估算显示，全球消费者在2023年因各类诈骗损失超过10000亿美元。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3: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3号发文称，近期有不法中介借泰方依法加强口岸风险防控之机，故意散布炒作付费即可保证通关等虚假信息，诱导赴泰外国公民购买所谓的保关服务，骗取高额费用。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警惕此类的骗局。使馆提醒赴泰中国公民谨防骗局，不向陌生个人或机构支付所谓的保关、疏通等费用。使馆表示，请赴泰中国公民坚持通过合法正规的渠道办理赴泰手续，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共同抵制各类非法中介和诈骗行为。如遇入境受阻，请依法配合现场执法，不要通过非法中介寻求所谓的特殊帮助。如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及时向当地警方报案，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馆寻求协助。埃及斋月十日城侨企联合会日前在开罗成立。
4: 埃及斋月十日城侨企联合会成立大会当天在开罗举行，中国驻埃及使馆公使、地方商会代表和侨企代表等近300人出席活动。联合会面向斋月十日城及周边200多家中资企业，覆盖家电、建材、包装、纺织、机械设备、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10余个行业。当天，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公使李琴在仪式上宣布侨企联合会正式成立。
5: 现在宣布斋月十日城侨企联合会正式成立。
6: 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持续的走深走实，大批的中国企业来到埃及投资兴业，为中埃经贸提质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也对抱团发展、对接资源、协同维权等方面的诉求愈发的迫切。
4: 随着中埃关系不断深化，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来到埃及投资兴业。

0: 业。埃及投资和自由管理区总局数据显示，目前近3000家中国企业在埃及投资经营，投资规模超过80亿美元。斋月十日城及周边区域已聚集200多家中国企业，企业多了，签证、清关、用工、审批和合规等问题也从个案变成了共同需求。
1: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关系的不断深化，来到埃及的中资企业也越来越多，在斋月十日城也非常的集中，但是大家在生产经营当中遇到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比如签证、清关、合法合规等等。成立侨企联合会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收集共同的诉求，统一和埃及政府进行协调沟通。
0: 过去五年，进入埃及斋月十日城工业区的中国企业从约30家增长到了250家以上，增长超过8倍，工业产值达到了13亿美元。但企业越集中，各类经营问题也越突出。侨企联合会的成立正是让中国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取暖。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7月3号，内地首艘完成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在深圳投入试用。海事部门表示，船舶可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自主航行。
3: 内地首艘完成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海巡14102于7月3日在深圳正式投入试用。海事方面表示，经改造后，船艇可在复杂水域中实现自主航巡、远程操控、智能避障、水面目标精准识别等功能，无需人工全程干预，也能够安全航行。
4: 我们的智能船它是完全不停歇的，它的感知设备是一直运作的，同时呢，它还可以完成一个自主避碰，一旦在巡航过程中发现一些障碍物或者是对遇的船，它可以自主的规划一个合理的路线，来降低这种碰撞的风险，保障自身的安全。
3: 他也提到，数字化改造海巡船能够自动绕开海域的潜在障碍，遇到紧急情况，船只3分钟就能够识别和锁定落水目标，未来还可以远程投放救生设备。
4: 传统人力要靠人眼、肉眼骑乘24小时的去站在那里去看，可能你打个盹儿，或者是扭个头，可能有些重要的信息就错过了，可能有些目标是我们用肉眼所无法企及、看不清楚的，但是它通过自己的融合感知就可以清晰地识别目标物是什么。
3: 深圳海事方面表示，对比造价动辄上千万元的全新智能海巡船，改造投入大概在100万元，并且可在全国复制推广。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深圳报道。
2: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5: 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6: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会见王毅。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议长称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3号在阿美林堡宫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合作，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
1: 腓特烈十世表示，丹中交往历史悠久，两国人民有着友好情谊，两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良好。王毅表示，丹麦王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玛格丽特二世女王任内破例2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同国王陛下1986年首次到访中国相比，中国已经取得历史性发展成就，这是20世纪发生的最大变化，21世纪世界最大变化仍将发生在中国。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也将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丹麦在绿色创新发展方面有独特优势，中丹绿色联合工作方案已成为双边合作亮点，也为国际合作树立了标杆。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代表出席。
2: 伊朗3日上午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仪式现场摆放着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的灵柩，其孙女扎赫拉的遗像被安放在侧。伊朗核心政要纷纷出席吊唁，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等核心官员。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岳父乌拉姆阿里·哈达达德勒也现身吊唁现场，而穆杰塔巴本人因安全考量未公开现身。外国吊唁代表团方面，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及多位政府高层官员的陪同下也出席告别仪式。中方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为代表出席。据伊朗官方通报，目前已有30余国官方代表确认出席悼念活动，其中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12国议长以及多国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系列悼念与送葬活动将从4日起在多地有序推进。德黑兰将于4日至5日举办公开吊唁仪式，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于6日举行正式送葬仪式。昔日灵柩将移至伊朗圣城库姆，并在当地举行送葬仪式。另外，因伊拉克方面邀请，灵柩将于8日运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并在当地举行悼念活动。哈梅内伊及遇难家人的送葬仪式9日回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仪式结束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穆里萨圣陵。伊朗民航

0: 机构同日宣布，为保证六日在德黑兰举行的送葬仪式顺利开展，当天德黑兰空域将全面关闭，所有进出港航班暂停运营。德黑兰市内主要街道也将同步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葬礼活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二号至三号代表中方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议长卡利巴夫分别会见何维。何维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向伊朗政府和人民及哈梅内伊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希望在穆杰塔巴的领导下，伊朗能够尽快恢复安全、稳定、发展。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同时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置。伊方领导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表示伊方将铭记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宝贵支持，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推动伊中关系迈上新台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在会见伊拉克议会议长拉哈勒布希时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卡利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美伊局势持续焦灼，三号北京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冯驾时认为，受困于11月中期选举的压力，特朗普正急于在伊朗问题上寻求政治止损。他判断，在选举尘埃落定之前，伊朗局势难以迎来实质性的转机，长期来看，美国将面临实质性撤离中东事务的巨大压力。
2: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4个月，中东局势持续撕裂美国两党。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冯驾时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起战争、反移民政策、持续高企的通胀，都是助推民主党选情的因素。而现在到11月中期选举前，这几大民生与地缘问题很难出现实质性好转。
3: It'll impact on Iran. That is very, very unpopular, with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I think that's a reason Trump is very anxious for some type of an agreement to end this. The Republicans who are running for offices up and down, local level, state level, congressional level, they're saddled with this, that they own the Iran war. And the Democrats will go after that for votes.
2: 冯驾时进一步指出，上世纪40年代，美国介入中东始于对石油的依赖，如今传统逻辑已发生根本性改变。随着能源结构的调整，美国社会对于承担巨大的经济和军事风险来维持中东稳定，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战略疲劳。
3: We don't need oil out of the Middle East anymore. The Europeans don't need so much oil out of the Middle East. An American public said.Why are we still running the economic risks, the political risks, the military risks of trying to maintain stability in a disorderly region where the people who live there are not doing a very good job of working things out among themselves? I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changes in U.S. willingness to be engaged, way forms of engagement or disengagement.From the Middle East.
2: 凤凰卫视周家先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俄乌战事持续，俄方称俄控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市场3号遭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俄外交部同日表示，过去一年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的供应量增长了5到7倍。乌国家安全局3号通报，乌方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两处俄方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当地一个市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据白俄罗斯第一信息频道消息，俄西部布良斯克州一处靠近俄白边境的停车场2号遭乌无人机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公民的巴士和3辆白俄罗斯货车被击中，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为白俄罗斯巴士司机。俄罗斯外交部3号表示，过去一年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供应量增长了5到7倍，而这一变化并未使乌方获得战场上的胜利，只导致针对俄民用设施和平民的袭击与日俱增。乌国家安全局3号通报，乌方对克里米亚半岛2处俄方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击中至少7架俄方军机和无人机仓库，其中部分军机被毁或受损。乌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同日通报，俄方前一天对乌首都基辅发动的大规模袭击造成30人死亡。乌方称，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俄方此前表示，此次袭击旨在报复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乌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又发布视频称，俄方3号凌晨对乌东北部苏梅州北部一座房屋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鉴于国际社会一致反对强行驱逐加沙民众，以色列当局据报正在用自由流动委婉的措辞来粉饰其持续推行的驱逐计划。有加沙政治分析人士警告，加沙地带正面临比现状更加艰难的肢解危机。
2: 鉴于国际社会反对以任何直接借口将巴勒斯坦人逐出加沙地带，以色列目前正试图寻找替代方案和委婉措辞来掩盖其持续进行的驱逐计划，试图逃避联合国的谴责以及来自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抵制。
3: ومن هذه الاجتماعات التي نستمع إليها ونشاهدها في قبرص وفي مدن أخرى كلها تهدف إلى يعني تجسيد فكرة غزة 1 وغزة 2 أو كما يحلو لهم تسميتها غزة الجديدة وغزة القديمة وبالتالي أنا أرى بأنه نحن ذاهبون إلى ما هو أصعب من ذلك.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政治与安全高层已决定将自愿移民这一术语变更为自由流动计划，企图通过换汤不换药的包装来粉饰驱逐计划，并以此动摇那些此前拒绝配合该方案的国家的立场。为此，以色列各安全与情报机构已接到指令，必须在公开表态中全面采用这一新术语，并与外国就接收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展开新的沟通。
4: لا طبعا مع إعادة الأعمار وأن نرجع لبيوتنا لأراضينا يعني إحنا صمدنا 3 سنوات وضحينا بالآلاف من الشهداء وفقدنا بيوتنا وفقدنا كل شيء مشان إننا نهاجر لا يعني إحنا ليش صمدنا من الأساس يعني إحنا صبرنا لصبرنا عايشين مع الفئران
5: حتى الآن وحتى لآخر لحظة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بلدنا ولا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أي شبر من أرضنا ليش لأن أرض مقدسة هذه أرض الإسراء والمعراج
2: 所谓自由流动的概念明显是一个幌子，企图用一种看似更人道、更尊重人权的话术将强迫迁离包装成赋予居民的迁徙自由。然而，残酷的现实表明，以色列的核心目的从未改变，那就是彻底清洗加沙地带的人口，并创造符合其利益的人口结构。
6: Israel's insistence on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s evident.As its intentions are revealed in every step that shows that the war is merely a means to achieve a primary goal of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nd ensuring dominance over the Gaza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下就回来继续关注。高市扫描访问印度签署多项协议。泰国推出 Shell 的系统打击跨国电诈。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0: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于一号至三号对印度进行正式的访问。双方二号在新德里举行了第十六届年度峰会，并在双边会谈后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涵盖经济安全、人工智慧、国防科技、清洁能源、医疗保健与海上安全，进一步扩大了两国的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
2: 莫迪和高市早苗在新德里举行第十六届年度峰会后，宣布涵盖十二项协议与四项联合声明，并确立十年10兆日元投资目标，并公布了经济安全联合路线图，旨在强化半导体、量子技术、先进材料、稀土与关键矿物等战略产业的供应链韧性。莫迪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与地缘政治急速变化的时代，互信是印度与日本最伟大的战略资产，两国伙伴关系经得起时间考验。
3: During these talks, the leaders reflected on the very strong foundation of our bilateral ties across multiple sectors, includ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economic security, defens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technology.Innov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both leaders acknowledge the role that our 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plays insofar as peac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Indo-Pacific and even beyond is concerned.
2: 两国还签署了首项国防共同开发协议，合作项目为海军舰艇通用雷达桅杆及同一复杂无线电天线。莫迪表示，此计划开启国防技术合作的新篇章，未来将共同开发强化区域和平、海上安全与基于规则之秩序的国防技术。双方还同意深化海上安全合作，包括扩大联合海军演习、运用卫星能力提升海域意识以及维护修理合作。
4: 印日双方还重申对自由开放与基于规则的印太地区的承诺。对于高市访印时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在北京表示，有些国家鼓吹自由开放时则追求对抗分裂，此举与区域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愿望背道而驰。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第二届打击网络诈骗与强迫犯罪国际行动对话会的闭幕式三号在泰国外交部举行。泰国警方重点介绍了跨国信息共享平台 SHIELD， 简称为盾牌系统，以加强打击电信诈骗和人口贩运。
5: 泰国外交部代表在闭幕式上表示，跨国犯罪集团正将人口贩运、网络诈骗和强迫犯罪相结合，利用不同国家执法体系间的信息壁垒实施犯罪。泰国已将打击网络诈骗列为国家首要任务，并通过跨部门联合行动实施打击。
6: Our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has resulted in a 50% decrease in new scam and fraud cases and $50 million reduction in national losses each month. We will continue to take decisive actions to address these crimes.
5: 诈骗与人口贩运信息交换和链接数据库，简称为盾牌系统。泰国警方表示，这是全球首个专门用于打击跨国电信诈骗及人口贩运的信息共享系统。参与国可交换诈骗园区位置、犯罪资金流向、犯罪网络及受害者身份等信息，加快案件调查和受害者救援。
7: When each country has rescued the victims, when each country can arrest the criminals, when each country are investigating the suspects.Each country holding the jigsaw puzzle, they have pieces of information, but those pieces of information doesn't work efficiently without linking together.
5: 目前，包括泰国和中国在内的11国已参与盾牌系统合作。泰国警方表示，将继续通过国际执法和外交合作，提升跨境情报共享效率，打击电信诈骗及人口贩运犯罪。
8: I want to express my deepest appreciation to the 10 partner nations who have extended their full cooperation to Thailand in this endeavor. China, Japan,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Vietnam, the United Nations, in which we have both the FBI, the United States, in which we have both the FBI and SSI, India, Australia, South Korea, and Nepal.
5: 闭幕式主席、泰国社会发展与人类安全部长倪珙表示，泰国将进一步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切断跨国犯罪集团的电信网络和资金链，并对涉及相关犯罪的腐败及公职人员共谋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公开信息显示，当前网络诈骗已成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重要资金来源。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25年报告指出，湄公河地区数百个工业化诈骗园区每年产生接近400亿美元犯罪收益。
9: 同时，全球反诈骗联盟2024年的调查估算显示，全球消费者在2023年因各类诈骗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凤凰卫视旅游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三号发文称，近期有不法中介借泰方依法加强口岸风险防控之机，故意散布炒作付费即可保证通关等虚假信息，诱导赴泰外国公民购买所谓的保关服务，骗取高额费用。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警惕此类的骗局。使馆提醒赴泰中国公民谨防骗局，不向陌生个人或机构支付所谓的保关、疏通等费用。使馆表示，请赴泰中国公民坚持通过合法正规的渠道办理赴泰手续，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共同抵制各类非法中介和诈骗行为。如遇入境受阻，请依法配合现场执法，不要通过非法中介寻求所谓的特殊帮助。如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及时向当地警方报案，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馆寻求协助。埃及斋月十日城侨企联合会日前在开罗成立。
10: 埃及斋月十日城侨企联合会成立大会当天在开罗举行，中国驻埃及使馆公使、地方商会代表和侨企代表等近300人出席活动。联合会面向斋月十日城及周边200多家中资企业，覆盖家电、建材、包装、纺织、机械设备、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十余个行业。当天，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公使李琴在仪式上宣布侨企联合会正式成立。
11: 现在我宣布，斋月十日城侨企联合会正式成立。
12: 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持续的走深走实，大批的中国企业来到埃及投资兴业，为中埃经贸提质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也对抱团发展、对接资源、协同维权等方面的诉求愈发的迫切。
10: 随着中埃关系不断深化，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来到埃及投资兴业。埃及投资和自由管理区总局数据显示，目前近3000家中国企业在埃及投资经营，投资规模超过80亿美元。斋月十日城及周边区域已聚集200多家中国企业，企业多

0: 了签证、清关、用工、审批和合规等问题，也从个案变成了共同需求。
1: 今年是中埃建交七十周年，随着中埃关系的不断深化，来到埃及的中资企业也越来越多，在斋月十日城也非常的集中。但是大家在生产经营当中遇到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比如签证、清关、合法合规等等。成立侨企联合会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收集共同的诉求，统一和埃及政府进行协调沟通。
2: 过去五年，进入埃及斋月十日城工业区的中国企业从约30家增长到了250家以上，增长超过8倍，工业产值达到了13亿美元。但企业越集中，各类经营问题也越突出。侨企联合会的成立正是让中国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取暖。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3: 7月3号，内地首艘完成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在深圳投入试用。海事部门表示，船舶可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自主航行。
4: 内地首艘完成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海巡14102于7月3日在深圳正式投入试用。海事方面表示，经改造后，船艇可在复杂水域中实现自主航巡、远程操控、智能避障、水面目标精准识别等功能，无需人工全程干预，也能够安全航行。
5: 我们的智能船它是完全不停歇的，它的感知设备是一直运作的，同时呢，它还可以完成一个自主避碰，一旦在巡航过程中发现一些障碍物或者是对应的船，它可以自主的规划一个合理的路线，来降低这种碰撞的风险，保障自身的安全。
4: 他也提到，数字化改造海巡船能够自动绕开海域的潜在障碍，遇到紧急情况，船只3分钟就能够识别和锁定落水目标，未来还可以远程投放救生设备。
5: 传统人力要靠人眼、肉眼骑乘24小时的去站在那里去看，可能你打个盹儿，或者是扭过头，可能有些重要的信息就错过了，可能有些目标是我们用肉眼所无法企及、看不清楚的，但是它通过自己的融合感知就可以清晰地识别目标物是什么。
4: 深圳海事方面表示，对比造价动辄上千万元的全新智能海巡船，改造投入大概在100万元，并且可在全国复制推广。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深圳报道。
3: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2: 天台老人为主，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3: 爱己恩亲们，天不改改尽，家来被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2: 天南没阿弥陀天，
4: 光顾爹爹，天南没被救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4: 天南老了热点。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的阳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会见王毅。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议长称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3号在阿美领保工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合作，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
1: 腓特烈十世表示，丹中交往历史悠久，两国人民有着友好情谊，两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良好。王毅表示，丹麦王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玛格丽特二世女王任内破例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同国王陛下1986年首次到访中国相比，中国已经取得历史性发展成就，这是20世纪发生的最大变化，21世纪世界最大变化仍将发生在中国。 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也将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丹麦在绿色创新发展方面有独特优势，中丹绿色联合工作方案已成为双边合作亮点，也为国际合作树立了标杆。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代表出席。伊朗3日上午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仪式现场摆放着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的灵柩，其孙女扎赫拉的遗像被安放在侧。
3: 伊朗核心政要纷纷出席吊唁，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等核心官员。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岳父乌拉姆阿里哈达达德勒也现身吊唁现场，而穆杰塔巴本人因安全考量未公开现身。外国吊唁代表团方面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及多位政府高层官员的陪同下也出席告别仪式。
2: 中方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为代表出席。据伊朗官方通报，目前已有30余国官方代表确认出席悼念活动，其中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12国议长以及多国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系列悼念与送葬活动将从4日起在多地有序推进。德黑兰将于4日至5日举办公开吊唁仪式，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于6日举行正式送葬仪式。 昔日灵柩将移至伊朗圣城库姆，并在当地举行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邀请，灵柩将于8日运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

0: 在当地举行悼念活动。哈梅内伊及遇难家人的送葬仪式九日回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仪式结束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民航机构同日宣布，为保证六日在德黑兰举行的送葬仪式顺利开展，当天德黑兰空域将全面关闭，所有进出港航班暂停运营。德黑兰市内主要街道也将同步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葬礼活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2号至3号代表中方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议长卡利巴夫分别会见何维。何维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向伊朗政府和人民及哈梅内伊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希望在穆杰塔巴的领导下，伊朗能够尽快恢复安全、稳定、发展。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同时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置。伊方领导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表示伊方将铭记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宝贵支持，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推动伊中关系迈上新台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在会见伊拉克议会议长拉哈勒布希时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卡利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美伊局势持续焦灼。3号，北京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冯驾时认为，受困于11月中期选举的压力，特朗普正急于在伊朗问题上寻求政治止损。他判断，在选举尘埃落定之前，伊朗局势难以迎来实质性的转机。长期来看，美国将面临实质性撤离中东事务的巨大压力。
2: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4个月，中东局势持续撕裂美国两党。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冯驾时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起战争、反移民政策、持续高企的通胀，都是助推民主党选情的因素。而现在到11月中期选举前，这几大民生与地缘问题很难出现实质性好转。
3: It'll impact on Iran. That is very, very unpopular, with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I think that's a reason Trump is very anxious for some type of an agreement to end this. The Republicans who are running for offices up and down, local level, state level, congressional level, they're saddled with this, that they own the Iran war. And the Democrats will go after that for votes.
2: 冯驾时进一步指出，上世纪40年代，美国介入中东始于对石油的依赖，如今传统逻辑已发生根本性改变。随着能源结构的调整，美国社会对于承担巨大的经济和军事风险来维持中东稳定，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战略疲劳。
3: We don't need oil out of the Middle East anymore. The Europeans don't need so much oil.Out of the Middle East. An American public said, why are we still running the economic risks, the political risks, the military risks of trying to maintain stability in a disorderly region where the people who live there are not doing a very good job of working things out among themselves? I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changes in U.S.willingness to be engaged, way forms of engagement or disengagement from the Middle East.
2: 凤凰卫视周家新、刘家浩，北京报道。

0: 的一个市场3号遭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俄外交部同日表示，过去一年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的供应量增长了5到7倍。乌国家安全局3号通报，乌方对克里米亚半岛的2处俄方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当地一个市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据白俄罗斯第一信息频道消息，俄西部布良斯克州一处靠近俄白边境的停车场2号遭乌无人机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公民的巴士和3辆白俄�罗斯货车被击中，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为白俄罗斯巴士司机。俄罗斯外交部3号表示，过去一年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供应量增长了5到7倍，而这一变化并未使乌方获得战场上的胜利，只导致针对俄民用设施和平民的袭击与日俱增。乌国家安全局3号通报，乌方对克里米亚半岛2处俄方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击中至少7架俄方军机和无人机仓库，其中部分军机被毁或受损。乌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同日通报，俄方前一天对乌首都基辅发动的大规模袭击造成30人死亡。乌方称，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俄方此前表示，此次袭击旨在报复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乌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又发布视频称，俄方3号凌晨对乌东北部苏梅州北部一座房屋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鉴于国际社会一致反对强行驱逐加沙民众，以色列当局据报正在用自由流动委婉的措辞来粉饰其持续推行的驱逐计划。有加沙政治分析人士警告，加沙地带正面临比现状更加艰难的肢解危机。
2: 鉴于国际社会反对以任何直接借口将巴勒斯坦人逐出加沙地带，以色列目前正试图寻找替代方案和委婉措辞来掩盖其持续进行的驱逐计划，试图逃避联合国的谴责以及来自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抵制。
3: ومن هذه الاجتماعات التي نستمع إليها ونشاهدها في قبرص وفي مدن أخرى كلها تهدف إلى يعني تجسيد فكرة غزة 1 وغزة 2 أو كما يحلو لهم تسميتها غزة الجديدة وغزة القديمة وبالتالي أنا أرى بأنه نحن ذاهبون إلى ما هو أصعب من ذلك.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政治与安全高层已决定将自愿移民这一术语变更为自由流动计划，企图通过换汤不换药的包装来粉饰驱逐计划，并以此动摇那些此前拒绝配合该方案的国家的立场。为此，以色列各安全与情报机构已接到指令，必须在公开表态中全面采用这一新术语，并与外国就接收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展开新的沟通。
4: لا طبعاً مع إعادة الأعمار وأن نرجع لبيوتنا لأراضينا يعني إحنا صمدنا 3 سنوات وضحينا بالآلاف من الشهداء وفقدنا بيوتنا وفقدنا كل شيء مشان إننا نهاجر لا يعني إحنا ليش صمدنا من الأساس يعني إحنا صبرنا لسبنا عايشين مع الفران
5: حتى الآن وحتى لآخر لحظة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بلدنا ولا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أي شبر من أرضنا ليش لأن أرض مقدسة هذه أرض إسراء والمعراج
2: 所谓自由流动的概念明显是一个幌子，企图用一种看似更人道、更尊重人权的话术将强迫迁离包装成赋予居民的迁徙自由。然而，残酷的现实表明，以色列的核心目的从未改变，那就是彻底清洗加沙地带的人口，并创造符合其利益的人口结构。
6: Israel's insistence on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s evident.As its intentions are revealed in every step that shows that the war is merely a means to achieve a primary goal of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nd ensuring dominance over the Gaza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高市扫描访问印度签署多项协议。泰国推出 Shell 的系统打击跨国电诈。
7: 间，新闻迅速集结。
8: 正经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军方攻入加沙城，
2: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7: 今时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16: 佛像的表情呢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7: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17: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起码有100年，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
7: 巧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于1号至3号对印度进行正式的访问。双方2号在新德里举行了第16届年度峰会，并在双边会谈后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涵盖经济安全、人工智慧、国防科技、清洁能源、医疗保健与海上安全，进一步扩大了两国的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
18: 莫迪和高市早苗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年度峰会后，宣布涵盖12项协议与4项联合声明，并确立10年10兆日元投资目标，并公布了经济安全联合路线图，旨在强化半导体、量子技术、先进材料、稀土与关键矿物等战略产业的供应链韧性。莫迪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与地缘政治急速变化的时代，互信是印度与日本最伟大的战略资产，两国伙伴关系经得起时间考验。
19: During these talks, the leaders reflected on the very strong foundation of our bilateral ties across multiple sectors, includ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economic security, defens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technology.Innov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both leaders acknowledge the role that our 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plays insofar as peac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Indo-Pacific and even beyond is concerned.
18: 两国还签署了首项国防共同开发协议，合作项目为海军舰艇通用雷达桅杆及同一复杂无线电天线。莫迪表示，此计划开启国防技术合作的新篇章，未来将共同开发强化区域和平、海上安全与基于规则之秩序的国防技术。双方还同意深化海上安全合作，包括扩大联合海军演习、运用卫星能力提升海域意识，以及维护修理合作。
20: 印日双方还重申对自由开放与基于规则的印太地区的承诺。对于高市访印时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在北京表示，有些国家鼓吹自由开放时则追求对抗分裂，此举与区域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愿望背道而驰。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第二届打击网络诈骗与钱破犯罪国际行动对话会的闭幕式3号在泰国外交部举行。泰国警方重点介绍了跨国信息共享平台 SHIELD， 简称为盾牌系统，以加强打击电信诈骗和人口贩运。
21: 泰国外交部代表在闭幕式上表示，跨国犯罪集团正将人口贩运、网络诈骗和强迫犯罪相结合，利用不同国家执法体系间的信息壁垒实施犯罪。泰国已将打击网络诈骗列为国家首要任务，并通过跨部门联合行动实施打击。
22: Our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has resulted in a 50% decrease

0: the jigsaw puzzle. They have pieces of information, but those pieces of information doesn't work efficiently without linking together.
1: 目前，包括泰国和中国在内的11国已参与盾牌系统合作。泰国警方表示，将继续通过国际执法和外交合作，提升跨境情报共享效率，打击电信诈骗及人口贩运犯罪。
0: I want to express my deepest appreciation to the 10 partner nations who have extended their full cooperation to Thailand in this endeavor. China, Japan,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Vietnam, the United Nations.In which we have both the FBI and SSI, India, Australia, South Korea, and Nepal.
1: 闭幕式主席、泰国社会发展与人类安全部长尼贡表示，泰国将进一步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切断跨国犯罪集团的电信网络和资金链，并对涉及相关犯罪的腐败及公职人员共谋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公开信息显示，当前网络诈骗已成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重要资金来源。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25年报告指出，湄公河地区数百个工业化诈骗园区每年产生接近$400亿犯罪收益。同时，全球反诈骗联盟2024年的调查估算显示，全球消费者在2023年因各类诈骗损失超过$10,000,000。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3号发文称，近期有不法中介借泰方依法加强口岸风险防控之机，故意散布炒作付费即可保证通关等虚假信息，诱导赴泰外国公民购买所谓的保关服务，骗取高额费用。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警惕此类的骗局。使馆提醒赴泰中国公民谨防骗局，不向陌生个人或机构支付所谓的保关、疏通等费用。使馆表示，请赴泰中国公民坚持通过合法正规的渠道办理赴泰手续，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共同抵制各类非法中介和诈骗行为。如遇入境受阻，请依法配合现场执法，不要通过非法中介寻求所谓的特殊帮助。如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及时向当地警方报案，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馆寻求协助。埃及斋月十日城侨企联合会日前在开罗成立。
3: 埃及斋月十日城侨企联合会成立大会当天在开罗举行，中国驻埃及使馆公使、地方商会代表和侨企代表等近300人出席活动。联合会面向斋月十日城及周边200多家中资企业，覆盖家电、建材、包装、纺织、机械设备、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10余个行业。当天，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公使李琴在仪式上宣布侨企联合会正式成立。
4: 现在我们宣布斋月十日城侨企联合会正式成立。
5: 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持续的走深走实，大批的中国企业来到埃及投资兴业，为中埃经贸提质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也对抱团发展、对接资源、协同维权等方面的诉求愈发的迫切。
3: 随着中埃关系不断深化，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来到埃及投资兴业。埃及投资和自由管理区总局数据显示，目前近3000家中国企业在埃及投资经营，投资规模超过$80亿。斋月十日城及周边区域已聚集200多家中国企业，企业多了，签证、清关、用工、审批和合规等问题也从个案变成了共同需求。
6: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关系的不断深化，来到埃及的中资企业也越来越多，在斋月十日城也非常的集中，但是大家在生产经营当中遇到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比如签证、清关、合法合规等等。成立侨企联合会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收集共同的诉求，统一和埃及政府进行协调沟通。
3: 过去5年，进入埃及斋月十日城工业区的中国企业从约30家增长到了250家以上，增长超过8倍，工业产值达到了$13亿。但企业越集中，各类经营问题也越突出。侨企联合会的成立，正是让中国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

0: 抱团取暖。凤凰卫视张赫、艾雅，埃及开罗报道。
1: 7月3号，内地首艘完成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在深圳投入试用。海事部门表示，船舶可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自主航行。
2: 内地首艘完成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海巡14102于7月3日在深圳正式投入试用。海事方面表示，经改造后，船艇可在复杂水域中实现自主航巡、远程操控、智能避障、水面目标精准识别等功能，无需人工全程干预，也能够安全航行。
3: 我们的智能船它是完全不停歇的，它的感知设备是一直运作的，同时呢，它还可以完成一个自主避碰，一旦在巡航过程中发现一些障碍物或者是对于的船，它可以自主的规划一个合理的路线，来降低这种碰撞的风险，保障自身的安全。
2: 他也提到，数字化改造海巡船能够自动绕开海域的潜在障碍，遇到紧急情况，船只3分钟就能够识别和锁定落水目标，未来还可以远程投放救生设备。
3: 传统人力要靠人眼、肉眼骑乘24小时的去站在那里去看，可能你打个盹儿，或者是扭过头，可能有些重要的信息就错过了，可能有些目标是我们用肉眼所无法企及、看不清楚的，但是它通过自己的融合感知就可以清晰地识别目标物是什么。
2: 深圳海事方面表示，对比造价动辄上千万元的全新智能海巡船，改造投入大概在100万元，并且可在全国复制推广。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深圳报道。
1: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4: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5: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伊朗方面表示，来自约40个国家的元首和高级官员将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伊朗政府公布，哈梅内伊的葬礼将持续6天，预计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这将是伊朗历史上最大规模国葬，安保级别也前所未有。伊朗将透过哈梅内伊的葬礼对外传递哪些信息？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在葬礼上公开露面？约40国代表出席，葬礼透露哪些外交信号？与此同时，美军动向也引发关注。一号，美军布什号航母一架直升机在阿拉伯海域进行水上紧急迫降，一名美军失踪。此外，美国6架 B-52 轰炸机从英国返回美国。这批轰炸机此前多次执行空袭伊朗任务。美军动向透露哪些信号？是减少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7月3号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据介绍，伊朗官方的国际悼念仪式于7月3号举行，各国元首、高级官员和宗教领袖将出席。哈梅内伊葬礼仪式发言人阿塔扎德1号表示，来自约40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高级官员会出席葬礼。伊朗驻俄罗斯大使1号表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将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使身份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而公众葬礼于7月4号开始，持续至9号，历时6天。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7月4号至5号将在德黑兰霍梅尼大清真寺举行公众告别仪式，7月6号在德黑兰举行送葬队伍游行，7月7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宗教圣城库姆举行送葬队伍游行和祈祷仪式。同时，应伊拉克宗教界和社会团体的邀请，7月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还将被送到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宗教悼念活动，最后于7月9号在哈梅内伊家乡马什哈德举行最终送葬仪式，并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政府预计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这将使这场葬礼成为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伊朗政府对这次葬礼的安保级别也是前所未有。
0: 李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这次哈梅内伊的葬礼会持续6天，而且8号他的遗体还将被送往伊拉克举行悼念活动。那首先请您谈一谈，在葬礼的具体安排中，您留意到了哪些细节呢？这场国葬对于当下的伊朗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2: 我认为就是哈梅内伊的这个国葬呢，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啊。那么一个呢？持续时间很长。我们知道哈梅内伊实际上在开战第一天，2月28号就遇害了。遇害之后，其实伊朗方面公布了一个40天的哀悼。但是之后葬礼一直没有举行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伊朗处于战争时期。按照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它有个树葬的传统。大家可以回想1989年那个霍梅尼啊，第一任最高领袖他的葬礼。霍梅尼是1989年6月3日去世，6月5日到7日举行了国葬啊，就迅速的，就是个肃葬。那么哈梅内伊呢，因为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战争时期啊，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才举行，而且葬礼要持续6天。这是大家看，这是以往没有的，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特点。第二个特点呢，他这个葬礼啊，要跨越2个国家，他要到伊拉克去，他遗体也要到伊拉克去，2国5个城，也就是说德黑兰，然后到库姆，然后到伊拉克的纳杰夫，然后卡尔巴拉，最后呢到马什哈德，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觉得，他这次的葬礼啊，对伊朗这个国家当前来讲，它的意义啊，他为什么要举行这么盛大的葬礼？它的意义还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我们知道啊，伊朗在这一次啊 这个飞来横祸，美国以色列突然对他发动这个战争，他顽强地抵抗了下来啊。那么其实这场战争啊，有两件事对伊朗的民众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啊，凝聚民心，大家同仇敌忾起来抵抗啊。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开战第一天，哈梅内伊遇害身亡啊，这是一下子激发了民众的这个凝聚力。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开战当天，这个米纳普就是在这个伊朗的南部，这个一所女子小学受到巡航导弹的攻击。所以大家也看到了，在这次世界杯，伊朗的代表队去美国啊出场的时候，他们手举着168，那其实就是指的这个米纳普的这个女子学校遭袭。所以这两件事啊，一下子把伊朗民众的这个同仇敌忾的凝聚力给打起来了。所以继而现在要给这个哈梅内伊举行盛大的一个国葬，其实它是又一次凝聚民心、凝聚这个国家这个同仇敌忾这样一种它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一个呢，我们知道这个伊斯兰教，它除了这个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地之外的什叶派呢，它有自己的，还有自己的特殊的圣地啊，三个圣地，两个在伊拉克。他去这个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实际上是贯穿着一条什么呢？就是哈梅内伊是殉道者，是继承了侯赛因啊，是这样追寻侯赛因的殉道的这个足迹啊。他实际上这个殉道文化在什叶派是有很深厚的这个渊源的，所以用这样一种连线啊。连接起来啊，哈梅内伊说要成殉道者，他这个怎么说呢？有利于这个凝聚民心、凝聚国力啊，我觉得他有这么样一个含义在里边。所以这次的这个葬礼啊，对于现在的这个伊朗国家处于战争时期的伊朗国家来讲，它还是有特殊意义的。
0: 刚刚呢，您也强调了，在葬礼，是一个凝聚人心的作用啊，还关注到还是一个观察伊朗外交走向的一个窗口啊。按照安排来说，外国的政要是主要参加3号在德黑兰的追悼仪式。那伊朗的外交部呢，也明确表示没有邀请欧洲国家，还指责他们在战争中的立场是可耻的。那同时又宣布约有40个国家的高级代表出席。那这份吊唁名单和这种排欧的姿态中，您解读出了怎样的外交动向呢？
2: 我们知道啊，在这次战争中，实际上欧洲国家虽然没有参与啊，没有去直接支持美国，但是他们的立场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大家也能看到。比如说去年6月份12日战争时候，那个当时的德国总理就曾经讲过，说以色列在帮助他们做脏活啊什么的这些啊，实际上是。他们的立场和态度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伊朗呢对欧洲是很失望的，是这样。所以他们不邀请欧洲国家来出席葬礼，我觉得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逻辑，符合逻辑。他们举行这个葬礼啊，邀请这么多国家来，我觉得他也有一个借助这个葬礼，就搞葬礼外交啊，怎么样？我们知道这场战争啊，实际上是遭到全世界反对的。这样讲，美国、以色列对伊朗不宣而战而进行的战争，所以伊朗也会利用这样一个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啊，这样一种机会啊，这样一种形式啊，广泛的邀请一些就是同情伊朗国家的这些这个代表来出席这个葬礼，其实也是一个贯穿的葬礼外交啊，它有这么样一个含义在里边。
0: 好的，那么除了外交的动向，葬礼上的另一个万众瞩目的焦点就是哈梅内伊的儿子、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那7月2号，伊朗官方呢是证实说，出于安全的原因，穆杰塔巴不会现身的。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安排？
2: 穆杰塔巴会不会现身啊？从现在看，大概率可能不会现身啊，因为关于穆杰塔巴的整个这个情况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比如说还有的人现在一直到现在还怀疑穆杰塔巴是不是仍然活着，仍然在世，是吧？这样，但不管怎么说，现在 多数都是认为他受到了重伤啊等等这样一些，这是客观一方面的原因啊，他有没有啊或者能不能出席是这样。另外一个呢，伊朗现在毕竟还是处于战争时期啊，非常危险，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伊朗官方他也宣布以此理由啊，就是穆杰塔巴不会出席在公众场合这样做，我觉得这也在情理之中啊，因为非常危险，这大家都知道的。不用说美国，以色列是毫不掩饰啊，公开的把穆杰塔巴纳入，就是列入啊，而且公开声称是在暗杀名单上啊，这样一个，所以我觉得他不出席啊，可能是大概率的啊，但是也不能说死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如此危险的这个境地下，那么伊朗方面事先宣布他要出席，我觉得这可能性是不大的啊，所以他们否认他要出席啊，或者说他明确讲他不会出席，但也不排除啊，到时候他会露一下面，露面啊什么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猜测呢？我是这样想，因为毕竟3月8日啊，这个穆杰塔巴被任命为啊，就被选举为最高领袖之后，一直到现在始终没有露面啊。实际上，连一张就是能确定他现实的这个照片都没有出现啊，当然也出现了一些照片，但是不能确定时间这样的。所以如果说啊他能够现在露面的话，那对伊朗来讲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哈梅内伊这个葬礼本身是凝聚民心凝聚国力的一种体现，如果新的最高领袖能够露面啊，哪怕露一下面的话，那对伊朗现在国家来讲，我觉得它这个象征意义还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啊，现在我们还不能把话说死，就说它肯定不会露面。
0: 那么还关注到，就在葬礼期间，美伊结束了2天的间接会谈，各方都形容取得了积极的进展。那美方呢，也解冻了3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但与此同时，美国呢正在试图说服伊朗放弃在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那美国官方是说，制裁一旦解除，伊朗通过石油出口还有经济发展要赚的钱，会比收这个买路钱要高出100倍。所以呢，在您看来，美国这是不是要在画大饼？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上，您认为伊朗会松口吗？
2: 我觉得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伊朗往后退的空间很小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也注意到了，美国在向伊朗喊话，说你们要把格局放开啊，如果一旦解除制裁，如何如何。但实际上，美国靠谱吗？是吧？伊朗，他是怎么说呢？我们曾经过去分析过，伊朗这个政府在现在战争时期，我认为它是没有问题的，国内啊凝聚民心啊什么的这个东西它不会动摇的。但是一旦战争结束啊，老百姓要生活的是吧，那么战争中遭到的损失能不能迅速的重建啊，老百姓的民生能不能有改观啊，这个是这个非常严峻的对伊朗政府的考验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政府咬定青山不放松，就咬定赔偿，咬定解冻资金，咬定解除制裁不放松。所以大家看谅解备忘录什么呢？谅解备忘录一共14点啊，其中4点是跟伊朗要资金啊要赔偿有关的，包括3000亿美元啊什么的等等啊这样一些。所以大家非常明确，就伊朗是这个需要资金的，这个对未来这个伊朗政府来讲也是事关生死存亡啊，所以他不会放松的。但是关键是，不管美国怎么说，

0: 谅解备忘录怎么说？那伊朗是不相信美国的，我觉得不相信美国也符合逻辑啊。大家都知道，尽管谅解备忘录有啊，还每一次伊朗和美国接触完了以后，美国总统都会说啊，取得很多进展啊，伊朗人怎么怎么的啊，有时候甚至对伊朗这个表扬啊，说伊朗人很务实啊，很伟大等等这样一些，但是紧接着就危险。你说伊朗人他心里头能放心吗？所以这不是格局的问题，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所以伊朗现在手里的凭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啊，而且他事实上他能够相当程度上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他抓在手里不会放的。他怎么可能轻易的答应说是我就不？他60天伊朗是不收费的，但是他不会说我60天之后，我以后不收费。他不会下这个，这个不会做这个承诺。
1: 所以您的判断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收费问题上呢，让步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啊。那这背后呢，其实也是伊朗对自己经济底子的一个底气。伊朗被广泛的认为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全门类相对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而且长期稳居世界第10大钢铁生产国。那您怎么评估这个国家的真实发展潜力？如果美国未来真的解除制裁，伊朗会迎来一波大的发展吗？
0: 我们这样看伊朗啊，就是我们过去的节目中曾经讲过，其实很多人是不太了解伊朗的。其实伊朗是一个怎么说，名副其实的中东地区的地区大国，这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这样讲，1979年之前，伊朗的 GDP 曾经到达过世界的第9位，进入前10这样。那么一直到现在，伊朗的钢产量在世界还是能进入前10的啊，在中东那遥遥领先第一的，这没有问题。伊朗还是你包括尿素生产大国什么的。那这次霍尔木兹海峡遇阻，世界这个化肥出现短缺，什么对农业等等形成影响啊，这都和伊朗是直接相关的。可以这样讲啊，这也是我可能是始作俑者，是我讲的，伊朗是中东地区，我认为是唯一的拥有全产业链工业体系的国家。也就是理论上讲，伊朗可以制造一切，只是它制造的这个水平啊，它发展的这个程度啊，它可以制造一切。伊朗是汽车生产大国，是吧？满大街跑的国产车等等，伊朗可以把自己制造的战机飞到天上去，我说的这个自己制造的包括发动机，当然。它的这个质量啊，各个方面啊，有的人说伊朗产的这个国产的战机，那就是自杀式的啊，等等啊。但不管怎么说，它是能够做到，它能够发射卫星啊，等等，是这样一个国家。所以，伊朗我觉得更重要的啊，不是说它现有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它资源得天独厚。伊朗是个资源禀赋非常好的国家。我曾经早年很多年前了，大概20多年前，曾经和美国的专家交流过，美国的经济学家交流过。有一个经济学家啊，他这样形容这个伊朗，给我留下一直到现在我就记忆犹新。他是这样形容的，他说如果把世界的资源换算成100，伊朗一个国家有7，7%。大家想一下啊，可能没有人高看伊朗的，说伊朗是什么等等，但是他确实资源非常好，当然伊朗人是很自傲的啊，一说起波斯文明、波斯文化来讲，那自豪感爆棚。所以我们还可以回想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那个时候，因为伊核协议签署，国际对伊朗制裁就要解除了，那个时候啊，包括欧洲的大公司，包括美国的大老板趋之若鹜的去访问这个德黑兰，干嘛？抢蛋糕。就是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伊朗实际上是本世纪，就是当今世界最具开发潜力的单一国家。当然47年来，伊朗受到美国的严厉的制裁，严重的束缚了它的发展，所以它实际上是个处女地啊，它是一个尚待开发的。为什么说最具潜力的？就是指的这个。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国。

0: 俄军事网站战区报道，美国轰炸机从英国撤走，返回美国。美军是否减少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3: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4: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伊进行谈判之际，美军的动向也引发关注。
7: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称，7月1号，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进行了水上紧急迫降，机上4名机组人员中已有3人获救，送回航母上，情况稳定。另有1名机组人员失踪，目前仍在搜救中，这起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正在调查中。此外，美国军事网站战区报道，当地时间7月1号，部署于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6架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分2批起飞，飞回美国，结束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这批轰炸机在英国驻扎期间的作战频率很高，对伊朗境内的目标进行了多次打击。报道称，尽管费尔福德基地仍部署有10余架 B-1 轰炸机，但本次 B-52 轰炸机的撤出恰逢美伊结束几天前的互袭以及多哈会谈的开始。此前6月下旬，美军从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及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撤走了部分空中加油机，此举被认为是美伊战略博弈与地区局势降温的关键信号。
0: 我们看到，在谈判桌之外呢，军事层面的信号也是耐人寻味的。1号，美军布什号航母的一架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紧急迫降，1人失踪。那与此同时，6架 B-52 轰炸机也是返回了美国本土。这样的调动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在减少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您怎么解读这一系列的军事调整呢？
8: 其实美国呢，这种军事调整是直接和这个局势密切关联的啊，因为美伊之间从4月8号正式停火，到达成谅解备忘录，一直到现在又开启谈判啊，这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啊，意味着什么呢？这场战争大致是告一段落了啊，所以我认为美国实际上从3月下旬啊，就是当美国总统发出咄咄逼人的48小时通牒啊，什么推迟5天、推迟10天，那个时候开始，追求的目标已经不是说完成战争的目标，就是屈服伊朗也好，或者摧毁啊这个打垮伊朗政府也好啊，已经不是这个了，只是追求什么？追求体面退出这场战争。所以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我认为美军 实际上暂时的一些部署就开始收缩了。那最典型的就是从以色列撤出了10多架空中加油机。我们知道空中加油机的部署啊，实际上就是人家说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实际上就是战争的一种准备，或者就暂时它是需要这样的部署的这样。那么空中加油机的离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其实至少从美国这方面来讲啊，战争在逐渐的告一段落了，这么样一个，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它会有一系列的调整啊，这是符合逻辑的啊，对，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认为通过这场战争啊，美国原有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啊，我们说美国在中东有数十个军事基地，大约部署有4到5万美军，我觉得这个接下来是美国要调整的主要的方向。我认为存在这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整个的军事基地要收缩啊，收缩，你比方说要合并一些基地啊，再这样的它是不可能的了啊，就是保持原班的，整个是一个收缩的态势。那么第二一个呢，就它会把一些基地啊，特别是遭受到严重损失的这些基地，破坏的这些基地，那么撤往以色列啊，它会有这么样一些军事调整。这也就是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所讲的啊，美国逐渐的减少在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还没有到这个时候，但是我觉得从一个发展趋势上来看，美国是必然要做的。
0: 那么还关注到，不管美军如何调动，海湾国家显然也正在把命运更多的抓在自己的手中了啊。根据英国媒体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在绕开美国，主动跟伊朗进行一些直接的外交接触和谈判。那这些会谈跟美伊谈判是同期进行，但相对独立的。您怎么来看待海湾国家这一波外交主动？他们想和伊朗谈一些什么呢？
8: 这是很正常的，这些海湾国家和伊朗的接触啊是非常正常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美国打这场战争没有和海湾这些他的所谓的盟国这个通报啊，盟国是反对的情况下他打的，而且并没有通报。美国接触这场战争，这些国家也不在谈判桌上啊，不用说他们不在，以色列都不在谈判桌上这样。所以大家想一下，这场战争的一个客观结果是美国不可靠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开始纷纷向外寻求保护的。比如说沙特阿拉伯拉住了巴基斯坦啊，这个阿联酋还把埃及的军队引进来等等，他都有这方面他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在谋求新的安全架构。你看最突出的就是沙特阿拉伯提出了搞一个地区互不侵犯协议等等这样一个平台等等。海湾这些国家它安全保证方面出现漏洞以后啊，他们在寻求新的安全的保护或者新的安全的架构，我觉得他们和伊朗之间的这个接触我觉得并不为奇。
0: 好的，今天感谢李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会见王毅。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议长称，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三号在阿美领堡宫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合作，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
1: 腓特烈十世表示，丹中交往历史悠久，两国人民有着友好情谊，两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良好。王毅表示，丹麦王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玛格丽特二世女王任内破例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同国王陛下1986年首次到访中国相比，中国已经取得历史性发展成就。这是20世纪发生的最大变化，21世纪世界最大变化仍将发生在中国。 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也将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丹麦在绿色创新发展方面有独特优势，中丹绿色联合工作方案已成为双边合作亮点，也为国际合作树立了标杆。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三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代表出席。伊朗三日上午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仪式现场摆放着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的灵柩，其孙女扎赫拉的遗像被安放在侧。
3: 伊朗核心政要纷纷出席吊唁，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等核心官员。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岳父乌拉姆阿里哈达达德勒也现身吊唁现场，而穆杰塔巴本人因安全考量未公开现身。外国吊唁代表团方面，参议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及多位政府高层官员的陪同下也出席告别仪式。 中方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为代表出席。据伊朗官方通报，目前已有30余国官方代表确认出席当年活动，其中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12国议长以及多国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系列悼念与送葬活动将从4日起在多地有序推进。德黑兰将于4日至5日举办公开吊唁仪式，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于6日举行正式送葬仪式。 昔日灵柩将移至伊朗圣城库姆，并在当地举行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邀请，灵柩将于8日运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并在当地举行悼念活动。哈梅内伊及遇难家人的送葬仪式9日回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仪式结束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民航机构同日宣布，为保证6日在德黑兰举行的送葬仪式顺利开展。 当天，德黑兰空域将全面关闭，所有进出港航班暂停运营。德黑兰市内主要街道也将同步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葬礼活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2号至3号代表中方出席在德。

0: 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议长卡利巴夫分别会见何维。何维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向伊朗政府和人民及哈梅内伊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希望在穆杰塔巴的领导下，伊朗能够尽快恢复安全、稳定、发展。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同时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置。伊方领导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表示伊方将铭记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宝贵支持，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推动伊中关系迈上新台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在会见伊拉克议会议长拉哈勒布希时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卡利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美伊局势持续焦灼，3号北京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冯驾时认为，受困于11月中期选举的压力，特朗普正急于在伊朗问题上寻求政治止损。他判断，在选举尘埃落定之前，伊朗局势难以迎来实质性的转机。长期来看，美国将面临实质性撤离中东事务的巨大压力。
1: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4个月，中东局势持续撕裂美国两党。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冯驾时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起战争、反移民政策、持续高企的通胀，都是助推民主党选情的因素。而现在到11月中期选举前，这几大民生与地缘问题很难出现实质性好转。
2: It'll impact on Iran. That is very, very unpopular, with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I think that's a reason Trump is.Very anxious for some type of an agreement to end this. The Republicans who are running for offices up and down, local level, state level, congressional level, they're saddled with this, that they own the Iran war. And the Democrats will go after that for votes.
1: 冯驾时进一步指出，上世纪40年代，美国介入中东始于对石油的依赖，如今传统逻辑已发生根本性改变。随着能源结构的调整，美国社会对于承担巨大的经济和军事风险来维持中东稳定，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战略疲劳。
2: We don't need oil out of the Middle East anymore. The Europeans don't need so much oil out of the Middle East. An American public said.Why are we still running the economic risks, the political risks, the military risks of trying to maintain stability in a disorderly region where the people who live there, are not doing a very good job of working things out, among themselves? I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changes in, U.S. willingness to be engaged, way forms of engagement or disengagement.From the Middle East.
1: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俄乌战事持续，俄方称俄控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市场三号遭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俄外交部同日表示，过去一年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的供应量增长了5到7倍。乌国家安全局三号通报，乌方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两处俄方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当地一个市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据白俄罗斯第一信息频道消息，俄西部布良斯克州一

0: 处靠近俄白边境的停车场二号遭乌无人机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公民的巴士和三辆白俄罗斯货车被击中，造成三人受伤，其中两人为白俄罗斯巴士司机。俄罗斯外交部三号表示，过去一年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供应量增长了5到7倍，而这一变化并未使乌方获得战场上的胜利，只导致针对俄民用设施和平民的袭击与日俱增。乌国家安全局三号通报，乌方对克里米亚半岛两处俄方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击中至少7架俄方军机和无人机仓库，其中部分军机被毁或受损。乌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同日通报，俄方前一天对乌首都基辅发动的大规模袭击造成30人死亡。乌方称，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俄方此前表示，此次袭击旨在报复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乌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又发布视频称，俄方三号凌晨对乌东北部苏梅州北部一座房屋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鉴于国际社会一致反对强行驱逐加沙民众，以色列当局据报正在用自由流动委婉的措辞来粉饰其持续推行的驱逐计划。有加沙政治分析人士警告，加沙地带正面临比现状更加艰难的肢解危机。
2: 鉴于国际社会反对以任何直接借口将巴勒斯坦人逐出加沙地带，以色列目前正试图寻找替代方案和委婉措辞来掩盖其持续进行的驱逐计划，试图逃避联合国的谴责以及来自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抵制。
3: ومن هذه الاجتماعات التي نستمع إليها ونشاهدها في قبرص وفي مدن أخرى كلها تهدف إلى يعني تجسيد فكرة غزة واحد وغزة اثنين أو كما يحلو لهم تسميتها غزة الجديدة وغزة القديمة وبالتالي أنا أرى بأنه نحن ذاهبون إلى ما هو أصعب من ذلك.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政治与安全高层已决定将自愿移民这一术语变更为自由流动计划，企图通过换汤不换药的包装来粉饰驱逐计划，并以此动摇那些此前拒绝配合该方案的国家的立场。为此，以色列各安全与情报机构已接到指令，必须在公开表态中全面采用这一新术语，并与外国就接收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展开新的沟通。
4: لا طبعا مع إعادة الأعمار وأن نرجع لبيوتنا لأراضينا يعني إحنا صمدنا 3 سنوات وضحينا بالألاف من الشهداء وفقدنا بيوتنا وفقدنا كل شيء مشان أن نهاجر لا يعني إحنا ليش صمدنا من الأساس يعني إحنا صبرنا لصبرنا عايشين مع الفئران
5: حتى الآن وحتى لآخر لحظة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بلدنا ولا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أي شبر من أرضنا ليش لأن أرضنا المقدسة هذه أرض الإسراء والمعراج
2: 所谓自由流动的概念明显是一个幌子，企图用一种看似更人道、更尊重人权的话术将强迫迁离包装成赋予居民的迁徙自由。然而，残酷的现实表明，以色列的核心目的从未改变，那就是彻底清洗加沙地带的人口，并创造符合其利益的人口结构。
6: Israel's insistence on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s evident.As its intentions are revealed in every step that shows that the war is merely a means to achieve a primary goal of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nd ensuring dominance over the Gaza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高市扫描访问印度签署多项协议。泰国推出 Shield 系统打击跨国电诈。
7: 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条批，
8: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9: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Raya
11: Aquatino

0: Eco Far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czy.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8: 佛像嘅表情咧系最重要嘅，要好尊重同埋有敬畏嘅感觉。
7: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9: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啦，起码有100年啦，令到每一代嘅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系好开心咯。
7: 巧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于1号至3号对印度进行正式的访问。双方2号在新德里举行了第16届年度峰会，并在双边会谈后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涵盖经济安全、人工智慧、国防科技、清洁能源、医疗保健与海上安全，进一步扩大了两国的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
11: 莫迪和高市早苗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年度峰会后，宣布涵盖12项协议与4项联合声明，并确立10年10兆日元投资目标，并公布了经济安全联合路线图，旨在强化半导体、量子技术、先进材料、稀土与关键矿物等战略产业的供应链韧性。莫迪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与地缘政治急速变化的时代，互信是印度与日本最伟大的战略资产，两国伙伴关系经得起时间考验。
12: During these talks, the leaders reflected on the very strong foundation of our bilateral ties across multiple sectors, includ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economic security, defens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technology.Innov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both leaders acknowledge the role that our 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plays insofar as peac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Indo-Pacific and even beyond is concerned.
11: 两国还签署了首相国防共同开发协议，合作项目为海军舰艇通用雷达桅杆及同一复杂无线电天线。莫迪表示，此计划开启国防技术合作的新篇章，未来将共同开发强化区域和平、海上安全与基于规则之秩序的国防技术。双方还同意深化海上安全合作，包括扩大联合海军演习、运用卫星能力提升海域意识，以及维护修理合作。
13: 印日双方还重申对自由开放与基于规则的印太地区的承诺。对于高市访印时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在北京表示，有些国家鼓吹自由开放时则追求对抗分裂，此举与区域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愿望背道而驰。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0: 第二届打击网络诈骗与强迫犯罪国际行动对话会的闭幕式3号在泰国外交部举行。泰国警方重点介绍了跨国信息共享平台 SHIELD， 简称为盾牌系统，以加强打击电信诈骗和人口贩运。
14: 泰国外交部代表在闭幕式上表示，跨国犯罪集团正将人口贩运、网络诈骗和强迫犯罪相结合，利用不同国家执法体系间的信息壁垒实施犯罪。泰国已将打击网络诈骗列为国家首要任务，并通过跨部门联合行动实施打击。
15: Our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has resulted in a 50% decrease in new scam and fraud cases and $50 million reduction in national losses each month. We will continue to take decisive actions to address these crimes.
14: 诈骗与人口贩运信息交换和链接数据库，简称为盾牌系统。泰国警方表示，这是全球首个专门用于打击跨国电信诈骗及人口贩运的信息共享系统。参与国可交换诈骗园区位置、犯罪资金流向、犯罪网络及受害者身份等信息，加快案件调查和受害者救援。
16: When each country has refused

0: extended that full cooperation to Thailand in this endeavor. China, Japan,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Vietnam, the United Nations, in which we have both the FBI, the United States, in which we have both the FBI and SSI, India, Australia, South Korea, and Nepal.
1: 闭幕式主席、泰国社会发展与人类安全部长倪珙表示，泰国将进一步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切断跨国犯罪集团的电信网络和资金链，并对涉及相关犯罪的腐败及公职人员共谋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公开信息显示，当前网络诈骗已成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重要资金来源。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25年报告指出，湄公河地区数百个工业化诈骗园区每年产生接近400亿美元犯罪收益。同时，全球反诈骗联盟2024年的调查估算显示，全球消费者在2023年因各类诈骗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三号发文称，近期有不法中介借泰方依法加强口岸风险防控之机，故意散布炒作付费即可保证通关等虚假信息，诱导赴泰外国公民购买所谓的保关服务，骗取高额费用。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警惕此类的骗局。使馆提醒赴泰中国公民谨防骗局，不向陌生个人或机构支付所谓的保关、疏通等费用。使馆表示，请赴泰中国公民坚持通过合法正规的渠道办理赴泰手续，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共同抵制各类非法中介和诈骗行为。如遇入境受阻，请依法配合现场执法，不要通过非法中介寻求所谓的特殊帮助。如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及时向当地警方报案，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馆寻求协助。埃及斋月十日城侨企联合会日前在开罗成立。
3: 埃及斋月十日城侨企联合会成立大会当天在开罗举行，中国驻埃及使馆公使、地方商会代表和侨企代表等近300人出席活动。联合会面向斋月十日城及周边200多家中资企业，覆盖家电、建材、包装、纺织、机械设备、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十余个行业。当天，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公使李琴在仪式上宣布侨企联合会正式成立。
4: 现在我宣布，斋月十日城侨企联合会正式成立。
5: 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持续的走深走实，大批的中国企业来到埃及投资兴业，为中埃经贸提质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也对抱团发展、对接资源、协同维权等方面的诉求愈发的迫切。
3: 随着中埃关系不断深化，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来到埃及投资兴业。埃及投资和自由管理区总局数据显示，目前近3000家中国企业在埃及投资经营，投资规模超过80亿美元。斋月十日城及周边区域已聚集200多家中国企业，企业多了，签证、清关、用工、审批和合规等问题也从个案变成了共同需求。
6: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关系的不断深化，来到埃及的中资企业也越来越多，在斋月十日城也非常的集中，但是大家在生产经营当中遇到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比如签证、清关、合法合规等等。成立侨企联合会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收集共同的诉求，统一和埃及政府进行协调沟通。
7: 过去五年，进入埃及斋月十日城工业区的中国企业从约30家增长到了250家以上，增长超过8倍。工业产值达到了13亿美元，但企业越集中，各类经营问题也越突出。侨企联合会的成立，正是让中国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取暖。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七月三号，内地首艘完成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在深圳投入试用。海事部门表示，船舶可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自主航行。
8: 内地首艘完成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海巡14102于7月3日在深圳正式投入试用。海事方面表示，经改造后，船艇可在复杂水域中实现自主航巡、远程操控、智能避障、水面目标精准识别等功能。

0: 无需人工全程干预也能够安全航行。
1: 我们的智能船它是完全不停歇的，它的感知设备是一直运作的，同时呢，它还可以完成一个自主避碰。一旦在巡航过程中发现一些障碍物，或者是对于的船，它可以自主的规划一个合理的路线，来降低这种碰撞的风险，保障自身的安全。
0: 他也提到，数字化改造海巡船能够自动绕开海域的潜在障碍，遇到紧急情况，船只3分钟就能够识别和锁定落水目标，未来还可以远程投放救生设备。
1: 传统人力要靠人眼、肉眼七乘24小时的去站在那里去看，可能你打个盹儿，或者是扭过头，可能有些重要的信息就错过了。可能有些目标是我们用肉眼所无法企及、看不清楚的，但是它通过自己的融合感知就可以清晰地识别目标物是什么。
0: 深圳海事方面表示，对比造价动辄上千万元的全新智能海巡船，改造投入大概在100万元，并且可在全国复制推广。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深圳报道。
2: 感谢收看凤凰重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罕见极端高温席卷欧洲，超1000人死亡，上1000人受灾。
4: 全球气候变化一个活生生的写照。
3: 中国降温产品热销欧洲，一机难求。
5: 我们讲都能在中国市场上生存，那在全世界都没有问题。
3: 高温政治化，欧洲左右派激烈博弈。
4: 他属于指责政府。
5: 其实欧洲普通人的声音是被淹没的。
3: 凤凰聚焦，欧洲极端高温背后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生活在伦敦、巴黎这样的全球中心城市，一个普通市民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中国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可能会排上榜单的前几名。中国几大厂商全线售罄，欧洲商超的库存远远跟不上需求。为了能抢到一台这样的空调，有人用 AI 帮忙，有人驱车几百公里。对于疯狂寻找降暑方式的欧洲人来说，这个夏天并非他们经历的第一个高温酷暑天。可是为什么今年格外热？为什么经历了不少的酷暑之下，这个夏天还是难逃种种的狼狈？酷暑成了欧洲的无解难题吗？
1: 2026年六月下旬开始，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法国、英国等多国遭遇六月同期破纪录高温。法新社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6月27日当天，欧洲接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根据法国公共卫生署数据，仅6月24日至26日便记录到逾1000例超额死亡。其中85%以上涉及65岁及以上年龄老人。从法国到英国，从西班牙到德国，一个又一个极端气温记录被刷新。6月22日，西班牙南部哈恩省最高温超过45摄氏度。6月24日，法国西部城镇普鲁奥气温飙至43.8摄氏度。6月26日，英国萨福克郡气温达到37.3摄氏度。伦敦部分地区路面温度飙至57摄氏度。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召开紧急发布会，讨论欧洲本轮出现的极端气候。
2: Belgium, Germany, Luxembourg, and the Netherlands all saw new national temperature records as temperatures passed the 40 degrees Celsius mark. Paris recorded its hottest day on record with a temperature of 42.6 degrees Celsius at 4:30 in the afternoon. This is unprecedented.
1: 欧洲各国民众想尽办法降温。伦敦的学校老师拿水管往学生身上喷水。巴黎的运河挤满了跳水的市民。留学生把冰块绑在风扇前面对着自己猛吹。还有网友把无人机飞到半空中，就是为了让螺旋桨给自己扇点风。夏至前后，欧洲由于纬度原因昼长夜短，夜间气温也居高不下，不少居民整夜频繁热醒，睡眠严重缩水。法国3500多所中小学紧急停课，近万所学校调整上下课时段，规避正午极端暴晒。卢浮宫、埃菲尔铁塔这类地标景点被迫缩短营业时间，避免建筑结构受热变形，也防止游客中暑送医。极端高温的破坏力还蔓延到野生动物领域，欧洲多地野外出现大量蝙蝠被高温炙烤死亡的现象。欧洲各国动物园工作人员想尽办法为动物降温。在意大利罗马的动物园，工作人员为动物提供冷冻水果、蔬菜及特制冰棍，确保动物摄入水分与营养。在柏林动物园为动物准备寒虫冰块等冷冻零食。大熊猫馆启动恒温空调系统，维持适宜温度。其他场馆则开放冷水池、喷淋系统，为大象、长颈鹿等恒温动物自主降温。
3: 当然是全球气候变化，这一次的热岛效应呢，很大程度是厄尔尼诺现象啊，还有就是所谓的非洲啊一些气流啊，在欧洲上空形成了一个热岛吧。所以多种因素的一个叠加啊，总体上呢，当然就是全球气候变化一个活生生的写照。
1: 近日，欧洲社交媒体上传播最广的画面就是民众表演露天地表煎鸡蛋、煎培根了。法国网友将平底锅往太阳底下一放，打了个鸡蛋，丢几片培根，一段时间后，一份正餐就做好了。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另外一些网友则转发超市开门时法国民众冲进去疯抢空调的一幕。视频显示，大量客流加上抢购者情绪急躁，空调货架区域发生严重推搡。由于库存空调数量有限，多名顾客当场爆发争执。拍摄者还不断惊呼，高温不仅只是让人和动物难受，而是每天在上演避暑衍生的次生悲剧。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宣布，自6月18日以来，全国已有40人因躲避酷暑下水消暑而溺亡。波尔多附近3名老人死于高温。法国南部2名年仅2岁和4岁的儿童被发现死于暴晒下的汽车内。长期以冬暖夏凉、气候宜人的欧洲，在2026年的夏天不断上演人道主义公共灾难，让不少欧洲人十分不解。
4: 我们要辩证的看，欧洲的因为高温死亡，它几乎把所有可能跟高温扯得上一些直接关系、间接关系的案例都算上去了。你比如说，因为高温引起的某些慢性疾病，它算；它甚至讲因为高温下河游泳淹死，它也算。它的统计方法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欧洲的公共设施啊，长期以来依赖那种比较良好的气温，它也没有做好各种准备，所以这一次呢，它防暑降温的公共服务没有做到位，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说，既有它统计的问题，也有它自己的社会服务的问题。
1: 世界气象组织专家表示，本轮欧洲高温的所谓热穹顶效应只是导火索，真正的根源是全球变暖。根据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发布的2024年欧洲气候状况显示，自前工业化时期以来，欧洲气温已上升约2.4摄氏度，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约1摄氏度。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到3倍。为了有效缓解气候变暖，2015年12月12日，由195个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旨在加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国际法律文件，其名称叫做《巴黎气候协定》。
4: 我们把它分为3个部分吧。第一个是减排的目标，第二个是减排的效果，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减排的成本的分担。首先呢，我个人认为啊，虽然减排是正确的，但是呢，人类在很多时候既高估了自己的影响，也高估了自己的团结。巴黎协定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像一个通天塔一样，就是要把各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利益大家在一起来完成一件对所有人都有用的事情。但是啊，对所有人都有用就很容易陷入3个和尚没水吃的情况。我们讲集体行动啊，有一个经济学的一个常识叫集体行动的困难。我做了，结果别人会捞好处，我不做你们做，我也能够有好处。那么这种事情你觉得谁会有多少的动力呢？
1: 稍早前的2026年6月22日，英国伦敦，伦敦气候行动周开幕。来自多国政要在举办地秋园参观气候变化橡树。这棵被漆成红色的橡树，是2022年夏季干旱期间死亡的400棵树之一，反映了全球气温上升和气候变化给自然带来的挑战。而气候周开幕当天，英国气温首次达到40摄氏度。颇为讽刺的是，伦敦气候行动周其中一场名叫《极端高温：改善全球治理与加强行动》的研讨会，由于出现极端高温而取消。连线杂志用具嘲讽意味的标题《伦敦气候行动周被气候变化搅黄了》，报道这一事件。
3: 英国呢，应该来讲呢，这个尽管现在脱欧了，但是呢，在应对气候变化，包括人工智能一些新的领域，他还是想发挥一些领导性的作用吧。
4: 他想挑头，他能出多少钱呢？他想挑头，他能有多少强有力的行动呢？他没有。所以我们说，像这种基本都是拉选票、政治运动、刷声望，就是个大 party。
1: 2026年的极端高温让欧洲的基础设施不堪重负。英国谢菲尔德的有轨电车网络因极端高温被迫停运。 德国 A2 高速公路因高温导致老化的混凝土膨胀开裂，两段路面被迫全封闭，而欧洲脆弱的电网系统同样承压。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欧盟总部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当天中午，欧盟所有员工统一收到紧急短信通知，1至7层空调系统当日全部强制关闭，而8楼以上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办公室却不受影响。常年奔走全欧洲宣传少装空调、低碳避暑的欧盟管理层，自己的办公大楼全套中央空调正常开放，此举立刻引发欧盟基层员工的不满和抗议。社交媒体上随即出现了一张用 AI 制作的漫画，漫画中的欧盟大楼里，冯德莱恩与高层们在楼顶吹着冷气，温度计显示摄氏18度，而其他员工则满头大汗在底层忙碌，气温高达摄氏35度。
3: 欧盟应该比较尴尬吧？欧盟呢，现在权力很难说去协调各个成员国，由于竞争力的不一样，由于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程度不一样，还有些跟美国的态度也关系也不一样，所以呢，有点各行其事，很难那个通过欧盟层面来协调。那有很多权力还是在成员国手里，不是在欧盟手里边，所以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要拿出真金白银，要强制执行，要统一的这种环保的这个律令，还是很难。这些都在影响着协作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所以本来欧盟是应该作为应对气候变化领先理念的一个榜样的力量啊，但结果呢，成就了中国。所以现在中国的绿色的理念，我们的这个碳排放，我们的这些方案，我们的也反过来影响了欧洲。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谭德赛说，世卫组织正与各方合作，聚焦应急筹备、预防、加强卫生系统响应等措施，以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世卫组织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健康。
3: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合作呀，所以联合国也很难扮演起这样一个领导性的角色，各国各自为政，这就是工地的悲剧吧，大家就把地球给糟蹋掉了，最后反噬其身啊。像欧洲现在，这种极端气候变化，可能也是跟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理念领先，但行动落后。甚至没有兑现承诺，这些就是有关系的。欧洲说到2050年啊实现碳中和，2040年要把这个非化石能源减少90%，所以雄心也是非常可嘉。但是呢，欧洲提出的目标往往是实现不了的，甚至是不了了之的。
5: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奇兵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尖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2026年，欧洲各地出现的极端高温天气，近年来并非首次出现。根据世卫组织欧洲办事处公布的数据，欧洲每年因高温死亡约17.5万人，高温死亡率接近10万分之30。高温死亡人群里75%是行动不便、家中无制冷设备的老年人。然而，在如此酷热之下，全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这意味着，当室外温度突破40摄氏度时，绝大多数欧洲家庭只能靠电风扇、冰袋和冷水澡勉强应对。为什么作为发达经济体的欧洲却不安装空调？
5: 大家知道，古希腊的哲学家有一个派别叫 Stoicism， 就反对那种，干预自然，希望呢返璞归真呢，有点像我们的道家一样的。所以他对这种空调呢，以把热气排到室外的公共空间，又让自己凉快，他首先觉得这是不道德的。欧洲呢，因为长期生活的环境比较好，而且通常崇尚人与自然的比较好的关系，靠自然通风，所以反对使用空调，就是通过自然的百叶窗啊，还有就是石头的建的房子啊、建筑啊来减排，来达到这个调节温度的作用啊。平时可以，但现在呢，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4: 欧洲大量民居、商业街房龄动辄上百年，墙体以石材厚砖墙为主，当初建造只考虑冬季保温，完全没预留空调管道外机点位。法国建筑与遗产法典明确写道，只要房屋被认定属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没有经过主管部门审批，不得改动。部分现代公寓虽然可安装空调，但申请安装需要全体业主同意，审批流程能拖好几个月。
6: 我这么跟你说啊，你知道安一个空调多少钱吗？一个空调可能300欧，300欧到500欧能下来，安一个空调安装费大概要500欧到1000欧。它没有工人，比较新的公寓啊是可以安空调的，但是它有大量的人是住在老城区里的，老城区它那个墙壁啊，它不让打孔。另外一个呢，他连外面放那个外挂机的那个东西都不具备，他不能承重。在欧洲，你只要改装墙体，就打个洞，你要到市政府是拿批准的。就一个批准批下来啊，夏天就基本过去了。
4: 据统计，德国空调普及率长期徘徊在3%到6%，英国不到5%，整个欧洲平均只有20%上下。美国是90%。除了安装人力成本不菲，欧洲电价长期居高不下，也是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原因。以德国为例，一度电折合人民币近4元，一台家用空调每天开8小时，单月电费就要近1000元人民币。
6: 福岛核电站泄漏以后呢，德国人就疯狂的去核，德国自己没有核电站，然后呢，德国从法国进核电，法国也要关核电。那你没有核电靠什么呢？我们说心里话，你说这个风电、潮汐发电，它不稳定啊。我们讲它是波浪式的呀，那就火力发电。火力发电呢，它又不肯烧煤，它得烧天然气，烧天然气要从俄罗斯进，从俄罗斯进，俄乌冲突就要结束。但是从目前看呢，欧洲又坚决支持乌克兰把战斗打到底，你怎么办呢？你没有便宜能源呐。事实上，人类除了核电以外，没有出路啊。你如果想减排，你如果想不要产生温室气体，你就一定逃不开核电的。 你不可能既不要核电又不要排放，你在这里你不能既要又要的，做不到的。当时默克尔关的核电站，默克尔自己都说不该关的，但这个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的，关了容易，要开就难了。
4: 法国社交媒体上，一个网友的帖子正在刷屏。这位网友仅仅花费15欧元，就将坏了的灯泡换成中国产的吊扇，不仅便宜，还很静音。结尾他还不忘感谢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万岁。随后还加上了致敬和中国国旗的表情。2026年夏天，中国避暑神器毫无意外地在欧洲卖爆了。为了避暑，欧洲流行起了降温四大金刚：移动分体式空调、手持无叶风扇、便携制冰机。家用冰激凌机几乎全部出自中国工厂，而其中最为出圈的要数中国某头部空调品牌推出的分体式空调。2026年6月最后一周，这台空调在德国、法国、荷兰、英国的亚马逊页面相继显示无货，部分型号的等待发货时间延伸到8月。欧洲当地的黄牛嗅到了商机，在二手平台以原价3到5倍的价格转售，一台原价6000元人民币左右的空调，最高被炒到接近4万元，甚至有程序员自发做了一个网页，实时监控德国、法国、英国、亚马逊上各型号空调的库存变动，一旦补货就立刻推送通知。
6: 因为它不用打洞，然后把管子伸出去，反正就是按照说明书装，半个小时、40分钟就装好了，就外机就装好了，然后里面然后就装起，功率没有那么强，但是够用了。我当时住平房，家里大概是70-80平米吧，足够用了。它主要解决了几个大的难点。第一个，欧洲人绝大多数人是租房子住，装空调打洞要房东同意。第二个，欧洲安装传统空调的工人成本极高。第三，欧洲很多墙壁的外挂有问题，它这种便携式的、分拆式的，可以直接放到屋前的空地，所以还是比较方便的，所以卖得很好。
4: 法国巴黎第17区区长若弗·卢瓦·布拉尔6月2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了一则短视频，视频里他紧急采购了一批中国产空调，安装于该区下辖学校，以应对持续攀升的高温压力。无独有偶，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28日宣布，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万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而其中绝大部分的空调来自中国企业生产。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首次成为欧洲第一大空调供应来源。面对目前市场现货紧缺的情况，中国空调企业运输端采用中欧班列配送，时效15天到25天，相比海运缩短约25天。
5: 中国的唯一具有全产业链的国家，所以中国不仅能够生产价廉物美的空调，而且是环保标准已经非常高了，再加上售后服务也非常好，从这个空调的上游、中游、下游，包括这个运输中欧班列，这个价格更不用说了，中国生产什么就变成白菜价格，就加上运输成本，还是比欧洲当地的又好又便宜。
6: 前几年空调大战，中国企业，我们讲都能在中国市场上生存，那在全世界都没有问题。空调业是在空调大战那么惨烈的生态的竞争当中剩下来的，活着的这几家都不容易啊，对吧？它竞争力无与伦比。
4: 不过一些政客想方设法为民众解决酷暑衍生灾害，另外一些政客却仍然坚持发表反对安装空调的言论。法国生态部长巴尔布受访时称，听到记者到处都是装空调的说法，立即反驳记者。
7: Je suis horrifié par tout ce que j'entends. Ben, je suis horrifié par les gens qui me disent, ah, mais il y a qu'à mettre la clim partout. Ben, très bien, on va mettre la clim partout.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un feu de forêt ?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une culture de ne pas exister ?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la mort des animaux que nous voyons ?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quoi ? Rien. Rien. Ça, ce n'est pas de l'adaptation. Ça, c'est une mesure d'urgence, peut-être, qu'on peut prendre. Il faut forcément, bien évidemment, que les gens ne suffoquent pas. On est bien d'accord, mais ce n'est pas de l'adaptation au changement climatique.
4: 随后，巴尔布自己的办公室被曝配有中央空调，他的言论随即引发了民众的质疑。经历了2026年这场热浪，法国、德国等欧盟国家有关是否安装空调的讨论，成为了各个政治派别互相抨击的交锋点。以不屈法国领袖梅朗雄为首的左翼代表认为，到处安装空调是错误方案，只会加剧热岛效应与气候破坏，绝不能全民普及。极右翼国民联盟领袖勒庞则猛烈批判左翼环保教条漠视人命，并大力鼓励民众安装使用空调，而这一争论也在欧洲的互联网上引发持续讨论。
5: 勒庞啊，就是法国的极右翼的这样一些政治势力，他首先就指责政府，你为什么参与俄乌冲突啊，跟俄罗斯为敌啊，造成了我们现在这个北溪二河被炸掉，比较廉价的能源供给给切断了，导致我们能源价格高企，通货膨胀。另外一个呢，就是那政府不作为吧，本来应该给补贴也好，搞这些统一解决老百姓的这些关切，你没做到嘛。
6: 环保叙事、绿色叙事是欧洲左翼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口号，就是欧洲啊，他过去的一代人，就他们生活在无忧无虑的一个环境下，对于他们来讲，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是就是动物、性别权利和这个绿色环保了。你说让那个瑞典的环保少女，你跟她讲不要搞环保了，回去上学，她能回去吗？她如果不靠搞环保，她怎么当明星呢？而人一旦当了明星，她还愿意过正常人的日子吗？其实欧洲普通人的声音是被淹没的，欧洲的知识分子的很多议题是脱离大众的议题，天一降温立刻就不骂了，很正常的。为啥呢？因为这个环保啊，这个东西他们是内心深处已经植入了，热的受不了抱怨两句，只要又可以了又这样了，从来不会从历史当中得到任何教训。欧洲就是这样。
8: 当前欧洲还在与这轮极端热浪拉扯，西欧总算是稍有缓解，东欧则正处在炽热当中，但预计七月上旬极端热浪还会再度席卷整个欧洲。2003年酷暑导致数万人死亡的教训让欧洲人积累了应对经验，但是这个夏天还是爆出了种种的极端事件，挑战仍然艰巨。祝地球在这个夏天清凉。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2: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3: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4: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向晋衔军官表示祝贺。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各界人士、多国官员出席。乌军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打击，俄军称最近一周摧毁了乌军多处军用设施。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2645人，超过1.2万人受伤，救援搜寻工作仍在进行中。高市早苗访问印度，达成多项合作，中方指国家间合作不应搞排他性小圈子。台风美沙克3号晚在海南陵水沿海登陆后，4号晚将在广西和越南交界再次登陆。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4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首先一起来关注今日头条。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将于5号到11号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号表示，相信此访将会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2: 此次访问是恩戴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为恩戴特瓦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恩戴特瓦总统。除北京外，恩戴特瓦总统还将赴广东省、四川省参访，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做出贡献。
0: 再来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代表出席。
3: 伊朗3日上午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仪式现场摆放着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的灵柩，其孙女扎赫拉的遗像被安放在侧。伊朗核心政要纷纷出席吊唁，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等核心官员。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岳父乌拉姆阿里·哈达达德勒也现身吊唁现场，而穆杰塔巴本人因安全考量未公开现身。外国吊唁代表团方面，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及多位政府高层官员的陪同下出席告别仪式。中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出席，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方到场致哀。出席告别仪式的还有伊拉克总统阿梅迪、阿富汗外长穆塔基以及多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和议员。也门胡塞武装也派代表团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系列悼念与送葬活动将从4日起在多地有序推进。德黑兰将于4日至5日举办公开吊唁仪式，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于6日举行正式送葬仪式。昔日灵柩将移至伊朗圣城库姆，并在当地举行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邀请，灵柩将于8日运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并在当地举行悼念活动。哈梅内伊及遇难家人的送葬仪式9日回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仪式结束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穆里萨圣陵。伊朗民航机构同日宣布，为保障6日在德黑兰举行的送葬仪式顺利开展，当天德黑兰空域将全面关闭，所有进出港航班暂停运营。 德黑兰市内主要街道也将同步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葬礼活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2号到3号代表中方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议长卡利巴夫分别会见何维。
1: 何维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向伊朗政府和人民及哈梅内伊亲属表示诚挚慰问，希望在穆杰塔巴领导下，伊朗能够尽快恢复安全稳定发展。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同伊方一道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保持理性务实，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也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希望地区国家和睦相处。伊方领导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表示伊方将铭记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宝贵支持，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推动伊中关系迈上新台阶。伊方愿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周边国家实现睦邻友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在会见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希时谈及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卡利巴夫指出，近期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此作出规定，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再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在3号发表声明称，防空部队当天阻止了沙特阿拉伯战机编队试图入侵其领空的行为，并且警告称，如果沙特再次侵犯领空或者发动军事行动，将会实施报复性打击。
3: 叶海亚称，沙特战机编队3号凌晨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一架伊朗民航客机降落在也门的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发射多枚防空导弹进行拦截，迫使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声明表示，胡塞武装方面不会接受对萨那国际机场和也门持续实施封锁，并将采取措施推动解除封锁，将继续保障萨那与伊朗首都德黑兰之间的航班运行。叶海亚警告称，若沙特再次侵犯领空或发动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将对沙特机场及重要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媒体此前报道称，涉事的伊朗客机已成功降落，并搭载胡塞代表团返回德黑兰，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胡塞代表团3号出席了葬礼，向哈梅内伊的灵柩致敬。率团的也门最高政治委员会成员纳伊米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人致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鉴于国际社会一致反对强行驱逐加沙民众，以色列当局据报正在用自由流动来维稳措施来粉饰其持续推行的驱逐计划。有加沙政治分析人士警告，加沙地带正在面临比现状更加艰难的肢解危机。
1: 鉴于国际社会反对以任何直接借口将巴勒斯坦人逐出加沙地带，以色列目前正试图寻找替代方案和委婉措辞来掩盖其持续进行的驱逐计划，试图逃避联合国的谴责以及来自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抵制。
4: ومن هذه الاجتماعات التي نستمع إليها ونشاهدها في قبرص وفي مدن أخرى كلها تهدف إلى يعني تجسيد فكرة غزة 1 وغزة 2 أو كما يحلو لهم تسميتها غزة الجديدة وغزة القديمة وبالتالي أنا أرى بأنه نحن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政治与安全高层已决定将自愿移民这一术语变更为自由流动计划，企图通过换汤不换药的包装来粉饰驱逐计划，并以此动摇那些此前拒绝配合该方案的国家的立场。为此，以色列各安全与情报机构已接到指令，必须在公开表态中全面采用这一新术语，并与外国就接收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展开新的沟通。
1: لا طبعا مع إعادة الأعمار وأن نرجع لبيوتنا لأراضينا يعني إحنا صمدنا ثلاث سنوات وضحينا بالآلاف من الشهداء وفقدنا بيوتنا وفقدنا كل شيء مشان أن نهاجر لا يعني إحنا ليش صمدنا من الأساس يعني إحنا صبرنا لصبرنا عايشين مع الفران
2: حتى الآن وحتى لآخر لحظة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بلدنا ولا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أي شبر من أرضنا ليش لأن أرض مقدسة هذه أرض الإسراء والمعراج
0: 所谓自由流动的概念明显是一个幌子，企图用一种看似更人道、更尊重人权的话术将强迫迁离包装成赋予居民的迁徙自由。然而残酷的现实表明，以色列的核心目的从未改变，那就是彻底清洗加沙地带的人口，并创造符合其利益的人口结构。
3: Israel's insistence on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s evident.As its intentions are revealed in every step that shows that the war is merely a means to achieve a primary goal of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nd ensuring dominance over the Gaza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4: 随着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以伊热战稍有平息，但是和平前景依然充满变数。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首场专家对话聚焦重塑中东和平。巴基斯坦前外长认为，这次战争改变了中东国家的安全观，相信中东国家能够为地区的战略稳定寻找到新的平衡。
5: 巴基斯坦、约旦、澳大利亚三国前外长虽然是来自传统意义上的不同阵营国家，但是三人在中东局势问题上的主张异常的一致，都认为美以伊战争是几十年来中东紧张局势的一次升级，这次冲突明确改变了中东国家的安全观。
6: I think this is a moment of unique opportunity because most of the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have found out that security is not something that is viable on the shelf by having military, you know, by some having giving military bases to someone, you cannot purchase security. It is not viable on the shelf. You have to create the circumstances to create mutual trust, to give respect, to be mindful of others' security threat perception, also to be able to create circumstances where security for all can actually be there for the entire region.
5: 也有专家提出要关注伊朗的核问题以及武器装备发展问题。巴基斯坦前外长呼吁关注伊朗的军事发展的同时，首先要谈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他乐观认为中东能够建立新的平衡。
6: My optimism comes from the emergence of a belief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emerge to put some banks around Israel's ambitions.Through all the means that I mentioned, whether it's economic sanctions or just, I am assuming that we would wake up and not allow this entity to continue to be a cause of other people having to have proxies, for instance, I could ask.
7: Genuine security lies in building security with others, not against others. Military solutions are never guaranteed to solve problems permanently. It's a message which, of course, Israel itself has to observe.
5: 三国前外长都批评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已经超越了人性的界限，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障碍是以色列。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有共识，美以伊战争不是必须要打的战争，相信各国能够调整战略措施。凤凰卫视霍伟伟、侯伟运北京报道。
4: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委内瑞拉大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2645人，稍后见。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

0: 财经解析。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6: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13号在阿美领堡宫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合作，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
1: 腓特烈十世表示，丹中交往历史悠久，两国人民有着友好情谊，两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良好。王毅表示，丹麦王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玛格丽特二世女王任内颇历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同国王陛下1986年首次到访中国相比，中国已经取得历史性发展成就，这是20世纪发生的最大变化，21世纪世界最大变化仍将发生在中国。 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也将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丹麦在绿色创新发展方面有独特优势，中丹绿色联合工作方案已成为双边合作亮点，也为国际合作树立了标杆。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两国继续相互攻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另外，据俄国防部的最新战报，俄军最近一周连续的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
1: 乌国家安全局称，为执行乌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无人机打击，其中萨基机场至少7架战机损毁，这是乌方一周内第二次袭击这个机场。另一个机场则有两座机库遭袭，机库内存放有攻击型无人机和航空装备。乌方称，俄军战机定期从这两座机场起飞，向乌发射导弹，并为俄军提供支援。 另外，乌军无人机也袭击了俄控扎波罗热州托克马克市场，造成5名平民死亡，18人受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形容这是一起针对老弱妇孺的卑鄙战争罪行，予以强烈谴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做出公正的评估。当地官员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当地已调集医疗资源展开救治，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 俄外交部又指责西方国家过去一年间增加供应乌克兰无人机5到7倍，导致针对俄民用设施和平民的袭击与日俱增。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6月27日至7月3日打击多处乌克兰军工设施、燃料电力和运输物流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远程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所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站点。 其中，首都基辅全市有39处遇袭，据报有30人死亡。乌克兰控制的扎波罗热市一座民宅也遇袭，一共有2人死亡，20人受伤。乌方说，有关民宅楼高9层，引发的大火面积达到60平方米。由俄方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也受到波及，第21次失去外部电源。国际原子能机构透露，目前电力已恢复，但一座消防站在近日的攻击中遭到严重破坏。 总干事格罗西形容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因为消防站对保障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3号表示，斯洛伐克将继续不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菲佐表示，斯洛伐克愿意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人。

0: 欧元贷款一样，斯洛伐克不会参与其中。 国际刑警组织在3号发布红色通缉令，追捕一名涉及日前摩纳哥爆炸案的39岁乌克兰女子。当局称，她已经逃往德国，很可能并非单独犯案。嫌疑人名为别列佐夫斯卡，涉嫌谋杀未遂蓄意在公共道路放置爆炸装置和行事共谋。爆炸案在6月29号晚间发生于摩纳哥的一处住宅前。乌克兰裔的富商伊尔莫拉耶夫及其伴侣和儿子在袭击当中受伤。警方称，他们四位特定目标，其中一人目前仍然生命垂危。而嫌犯在案发地放置不明包裹，包括在受害人接近时爆炸。 而警方表示，这次袭击手法老练，爆炸装置复杂，推断嫌犯并非是单独犯案。嫌疑人别列佐夫斯卡已经已知的住址在德国，案发之后驾驶汽车逃离，途经了多个欧洲国家返回德国。
1: 针对日本和印度表示要加强关键矿产合作，以降低对外依赖。中国外交部在3号表示，国家间合作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在印度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在关键矿产、半导体等领域加强合作，以应对供应链风险，并降低对外依赖。 中国外交部周五回应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和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0: 凤凰卫视宋伟坚、刘健，北京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于1号到3号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双方2号在新德里举行了第16届年度峰会，并且在双边会谈后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涵盖经济安全、人工智能、国防科技、洁净能源、医疗保健和海上安全，进一步扩大两国的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
3: 莫迪和高市早苗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年度峰会后，宣布涵盖12项协议与4项联合声明，并确立10年10兆日元投资目标，并公布了经济安全联合路线图，旨在强化半导体、量子技术、先进材料、稀土与关键矿物等战略产业的供应链韧性。莫迪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 与地缘政治急速变化的时代，互信是印度与日本最伟大的战略资产，两国伙伴关系经得起时间考验。During
4: these talks, the leaders reflected on the very strong foundation of our bilateral ties across multiple sectors, includ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economic security, defens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both leaders acknowledge the role that our 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plays insofar as peac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Indo-Pacific and even beyond.
3: 两国还签署了首相国防共同开发协议，合作项目为海军舰艇通用雷达桅杆及统一复杂无线电天线。莫迪表示，此计划开启国防技术合作的新篇章，未来将共同开发强化区域和平。 海上安全与基于规则之秩序的国防技术，双方还同意深化海上安全合作，包括扩大联合海军演习，运用卫星能力提升海域意识以及维护修理合作。
5: 印日双方还重申对自由开放与基于规则的印太地区的承诺。对于高市发言时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日前在北京表示，有些国家鼓吹自由开放时，则追求对抗分裂，此举与区域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愿望背道而驰。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大地震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的3号，委内瑞拉大地震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2645人，超过1.2万人受伤。尽管黄金搜救时间早。

0: 早已经过去，救援队伍仍然在昼夜不停地搜寻失踪人员。
1: 委内瑞拉6月24号接连遭遇7.2级和7.5级大地震，尽管黄金搜救时间早已过去，救援队伍仍昼夜不停地搜寻失踪人员。部分民众徒手挖掘废墟瓦砾，试图寻找下落不明的亲友。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拉巴耶达，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寻一名9岁的男孩。男孩名为巴斯塔多，他自地震当天起被困在倒塌的12层住宅楼废墟中。多国救援队于7月1号正式展开对巴斯塔多的救援。救援人员运用热成像无人机与搜救犬探测生命迹象。巴斯塔多的亲属在现场焦急地等待，尽管搜救情况困难重重，但时刻怀着找到巴斯塔多的希望。救援人员表示，巴斯塔多最近仍能通过敲击物体回应外界呼唤，但他获救的机会正随着时间而递减。43岁的男子吉尔被困在废墟8天后，于2号奇迹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3号前往医院探望吉尔。吉尔告诉罗德里格斯，将他救出废墟的是来自智利的救援队员。吉尔是拉瓜伊拉州卡迪亚拉马尔市的一名保安员。地震发生时，他在一栋7层大楼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废墟中。救援人员挖掘出一条长3米的隧道，最终顺利将他送回地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的失踪者人数，官方还没有给出明确说法，但是民间统计仍然有将近4万人失联。有不少失踪者的家属每天都穿梭于首都加拉加斯的各家医院，寻找亲友的下落。我们一起来看前方记者从加拉加斯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苏克雷区的一间公立医院。6月24日地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在这间医院的门口设立了提供急救服务的帐篷。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在这间医院的外墙上，能看到有医院张贴的自24日之后入院接受过治疗的病患清单，供家属前来查询。
3: 数十张病患清单上列出了截至目前每天入院的人员名单，并标注了当前状态是已出院、住院还是死亡。清单不仅包含这间名为何塞·格雷格里奥·埃尔南德斯医院的病患，也有多家加拉加斯其他医院的病患名单。记者遇到几位失踪者家属，每天都穿梭于加拉加斯的各间医院寻找亲友下落。也有一位家属得知亲属于1日晚间在拉瓜伊拉州的加勒比市获救，却不知道被送往了哪间医院就医。
4: Y ahora mismo están buscando por todos los hospitales de Caracas.
3: 记者在医院内部看到就医病患的人流舒缓有序，在护士长办公室内能看到堆积在桌面上的各类医疗物资，但不允许拍摄。这间医院的律师表示，地震以来已收治了来自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州灾区的很多病患。加拉加斯的多间医院之间会每天互通病患名单的更新情况，并予以张贴。
5: Familiar que viene, familiar que buscamos acá en la lista, si no está dentro del Hospital Magallanes, lo buscamos por acá, por esta lista, o buscamos otro contacto para saber o hacer lo posible de buscar a su familiar que no han conseguido.
3: 因6.24地震而失踪的人数，委内瑞拉当局尚未正面回应具体数字，但非官方统计显示，截至7月3日仍有近4万人下落不明。首都加拉加斯2日至3日间阴雨连绵，高温潮湿的天气对于救灾工作、灾后疫情防御和露宿街头的灾民来说，情况都不容乐观。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0: 来看香港《明报》的一则消息，今天是美国独立日250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重返白宫之后，一直试图修改并且美化美国历史当中的一些负面事件，包括他颁布行政命令，宣称要为美国历史恢复真相和理智。只是内政部采取行动，确保由该部门管辖的纪念场所内不包含任何贬损部分历史人物的描述，其中就包括了腰斩有关首任总统华盛顿曾经蓄有9名 名黑奴的历史展览。此外，也有博物馆被迫审查产品，其中关于特朗普弹劾案的描述也一度被移除。美国国家公园保护协会文化资源高级干事斯皮尔斯就批评指出，说特朗普这是在净化、软化、洗白和消除美国历史。而美国在今天迎来建国250周年，而近期美国国内多项民调就显示，过去的近10年间，美国民众的自豪感呈现出持续的下滑趋势。
6: 盖洛普公司上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目前仅有约半数美国民众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其或非常自豪，占比创2001年以来新低，其中感到极其自豪的比例更只有33%。而有24%的民众对美国人身份只是稍感自豪或完全不感到自豪。盖洛普民调还显示，高达7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立国文书之一《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若仍健在，会对美国现状感到失望，认为签署者会对现状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19%。而美联社和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民调也显示，美国人中对美国民主运行方式、美国历史以及美国军队感到自豪的人口比例均较2017年下滑超过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个人以及国家前景的态度也较以往明显悲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月发布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这一比例较10年前上升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美国梦更容易实现的人口比例则从10年前的10%下降至仅5%。皮尤研究所的民调则发现，超过半数美国人对国家的未来持消极态度，其中55%的人认为美国经济会更萧条，56%的人认为生活环境将更危险，58%的人认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会减弱。民调机构分析指，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加剧是美国民众自豪感和对国家信心不断下滑的关键原因之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个人化，将其定义为特朗普集会的做法，势必将进一步割裂美国民众的情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尼军方在3号证实，一名美籍飞行员2号在印尼东部的巴布亚地区遭到当地武装分子袭击身亡，他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烧毁。印尼军方在3号找到了飞行员遗体，并且开展转移安置工作。印尼军方3号组织兵力搭乘武装直升机赴巴布亚山区反政府武装分子出没的地带，找到了遭袭坠毁的美籍飞行员戈塞林的遗体，并且将其带回。印尼军方称，遗体将会被送往雅加达，并且由印尼政府转交美国政府。这名美籍飞行员当天正在驾驶载有7名乘客的飞机，在高地巴布亚省胡基莫县某地降落之后失联并且遭袭，7名乘客据报已经被安全安置，而当地武装组织已经宣布对袭击和纵火负责，称袭击是由于这架飞机经常运送印尼军人，而印尼军方称正在全力追捕嫌疑人，并且已经加强事发周边地区的安保。下节新闻我们将会关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在海南陵水登陆，稍后见。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 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3: 州院

0: 洞庭湖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向晋衔军官表示祝贺。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各界人士、多国官员出席。乌军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打击，俄军称最近一周摧毁了乌军多处军用设施。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2645人，超过1.2万人受伤，救援搜寻工作仍在进行中。高市早苗访问印度，达成多项合作，中方指国家间合作不应搞排他性小圈子。台风美沙克3号晚在海南陵水沿海登陆后，4号晚将在广西和越南交界再次登陆。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台湾当局日前声称要推进和洪都拉斯复交，但是遭到红方辟谣。在北京，外交部在3号重申，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徒劳，只会自取其辱。
1: 近日，台湾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宣称，台正同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接触，并推进复交。但随后，洪都拉斯外长阿圭罗进行辟谣，重申洪台双方没有接触，并指在国际政治影响力层面，台湾无法与中国大陆相提并论。中国外交部周五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2: 我们对阿圭罗外长的积极涉华表态表示赞赏。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当局逆势而动，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将是徒劳的，只会自取其辱。
1: 郭家坤表示，2023年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快速发展，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3号的下午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中国的台风。预计到6号，海南岛、广西和广东沿海有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随着美沙克的影响逐渐减弱，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在今天上午的6点起陆续恢复航班运行。
3: 美沙克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在海南陵水县新村镇附近海域，监控画面显示，在美沙克的影响下，距离岸边7至8海里的深海网箱被翻涌的巨浪掀起又落下，剧烈摇晃。在距离陵水5-60公里的海南三亚湾，随着台风登陆，当地雨势渐强，海浪也越来越大。由于美沙克主要带来强降雨，三亚市区市民的交通出行和生活并未受到较大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美沙克穿过海南岛后将移入北部湾，4号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三亚凤凰国际机场3号17时起暂停航班起降，并已启动防汛防风专项应急预案。海南陵水全线登记在册的1442艘捕捞渔船等船舶均已回港固定避风，工作人员在各渔港码头加紧巡查，现场督导渔船有序停靠。三亚市近日也加大了岛外蔬菜的调运力度，目前三亚市储备蔬菜超1300吨。接下来，相关部门会加大平价菜的投放，确保蔬菜价格稳定，市场有序供给。此外，广东西部一带沿海也将迎来风雨天气。广西海事局3号上午6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京市在昨天晚上8点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并且伴随大风和冰雹天气。气象部门预测，4号到5号，北京还会有雷阵雨。民众外出需要及时关注天气信息，注意安全。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这场短时降雨量最大是降雨量出现在丰台区，达到了36.6毫米。房山、大兴出现8到10级短时阵风，石景山、海淀等地出现冰雹。3号晚间的10点，北京市解除了

大风和冰雹黄色预警，目前主要降雨的云团已经逐渐离开北京市区，大部分地区雨势已经减弱甚至停止。而根据预测，北京4号夜间和5号白天还将有雷阵雨，将会对周末出行造成影响。近期天气波动大，民众外出时应该注意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出门携带雨具。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会关注解放军南宁舰、衡阳舰编队防港开放参观，稍后见。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及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令香港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和启发，表示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
1: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会长黄楚基指，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央对港澳及海外侨胞的关心，令侨界倍感温暖。
2: 我哋广大嘅侨胞一直担任联系中外、促进各地交流合作嘅桥梁角色。今次总书记响港澳同胞同埋海外侨胞嘅亲切嘅慰问之下，足以证明中央對僑界群體的高度重視和肯定，亦都令到香港的僑界上下都倍感温暖，士氣大增，更加堅定我們服務香港、貢獻社會的決心。
1: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施清柳也表示，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出台香港國安法，完善特區選舉制度，讓社會重回安寧，香港市民及在港敏捷鄉親深感關懷。
3: 在為香港回歸29載清理香港由乱到治、到有治之先的见证者，我有最精确的体会，香港市民和在港闽之乡亲深深感受到习近平主席和党中央始终心系香港，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回望百年征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香港今天的繁荣稳定。
1: 前全国人大代表蔡素玉也表示，香港回归祖国29年来深得支持，缔造如今繁荣稳定的局面。
4: 回想起我哋香港，如果唔系因为有个我哋国安法，有国家对我哋喺回归之后咁多年对我哋嘅眷顾同埋俾我哋嘅支持咧。我哋絕對咧，香港唔會話有今日咁和平、咁繁榮嘅一個局面。覺得我哋自己非常幸運，生長喺呢一個共產黨領導中國嘅年代。
1: 全國政協常委譚英年也表示，習近平總書記提到，促進香港和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充分反映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在国家发展的道路上，香港是参与者、贡献者及得益者。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继续第二天的访港交流活动，有学生指出，登舰参观能够学习到国防装备知识。
5: 停靠昂船洲军港的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三日开放给已预约的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不到8点已经有不少学生抵达军营门口等候入场。他们由导赏员带领，分别登上南宁舰及衡阳舰甲板和船舱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船载小艇及直升机等装备的特点及用途。有来参观的学生表示，很开心可以见到实体的装备。
6: 印象最深刻就是那個潛水艇啦，因為每次我哋睇嘅時候咧，都係就喺電視劇睇啦，咁好榮幸可以今次即係實體可以睇一次咁樣。
7: 相比起平日可能係駐港嘅一啲艦艇，例如宿遷艦，其實呢艘艦艇係比我哋平日駐港嘅艦艇會大好多啦，咁所以設備都會先進好多嘅，有祖國嘅一啲支持啦，咁我哋喺國防啊，即係治安方面亦都會越嚟越好，可以保即係祖國會保衞我哋香港。
8: 等佢哋了解一下中國嘅文化啦，因為始終我哋係中國人啊嘛，係啦。咁啊咁難得有軍艦嚟訪港啦，咁我哋亦都有機會可以俾啲同學仔嚟參觀見識一下啦。
5: 在两艘舰艇访港期间，解放军还组织了不同的文化交流活动和项目体验，加深青少年和学生对海军舰艇编队及国防知识的了解。
9: 一搭一转一扯一个平结就完成了。在这里，市民和学生可以体验到丁香结、双套结等海军特色绳结，看似简单的缠绕穿插，其实上手体验过才知道，这些绳结松紧有度，即使大风大浪也不会松散开。
10: 那么我们的直升机可以挂载多型。
5: 有军舰上的海军军官表示，希望通过交流让香港市民感受祖国的强大。
11: 首次来到香港啊，随着咱们南宁舰到这里，这个执行这个文化交流以及这里看望参观这个任务啊，整体感受大家这个香港市民是非常热情的，希望大家能怎么深入与咱们这个独立战舰啊进行一个交流的同时，也能看到咱们这个祖国啊现在强大的这个军力。
12: 小学生们的热情是都很热情，对我们对舰艇的一些讲解，他们也很好奇，看到他们也十分开心，看到他们这种朝气蓬勃这种感觉。
5: 两艘军舰本周六和周日将接受已成功预约的市民登舰参观，本次共免费发放14000张参观票。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中国第二批埃博拉疫情抗疫医疗专家组在3号抵达刚果金，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刚果金卫生部代表马刘斯表示，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然较为复杂，形势依然严峻。当地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502例，其中死亡473例。
13: 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凌晨出发，当天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刚果金卫生部代表马刘斯表示，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较复杂，期待第二批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继续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持。据悉，中国第二批专家组成员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国疾控中心等，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专家组将与刚方卫生部门和专业机构密切配合，围绕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病例救治、感染防控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开展技术交流与支持。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3号表示，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他也表示，由世卫组织支持的临床试验已招募到首批埃博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的潜在治疗方法。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专家阿基利玛丽表示，当地埃博拉疫情发生在有安全风险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地区，给发现病例、追踪接触者带来困难。他还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社区死亡病例约占死亡总数的3/4，表明较多患者未能及时接受治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世界气象组织在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预计今年7月到9月，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将会出现强厄尔尼诺现象，从而增加全球多地出现热浪等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公报指出，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会比常年平均值高出2摄氏度以上。气温方面，南纬60度到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的气温极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几乎是涵盖极地以外所有人口稠密地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正在加强预警支持，帮助各国政府为潜在影响做好准备，尤其在农业和卫生等对气候敏感的领域。由于极端高温天气推高用电需求，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在3号表示，已经下令发电机组以最大功率运行，并且立即启用闲置电厂，同时在紧急情况下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措施。PJM 联合电网公司表示，已经接获了联邦政府警报，要求在其服务区内削减用电量。对于签有紧急情况下削减用电合同的用户， PJM 已经通知了公用事务公司实施限电。 PJM 启动的紧急程序还包括了准备需求反应资源，在必要时要求用户降低用电，以及考虑向公众发布节电呼吁。除了空调需要激增， PJM 的供电压力还源自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动汽车用电需求加快。而 PJM 的服务区域覆盖美国中大西洋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约6700万人口。 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首轮淘汰赛进入最后一天，埃及队和澳大利亚队在法定时间的战平1-1，最终埃及在点球大战胜出，晋级16强。开赛第13分钟，红色球衣的埃及由阿舒尔在禁区接应传中头球破门，取得了领先。换边之后第54分钟，澳大利亚前场左路获得任意球机会，奥尼尔主罚挑传到禁区之后，埃及的哈尼不慎将球顶进了自家的网窝，澳大利亚扳平1-1。剩余的时间以及加时赛，两队再无进球，要以点球大战分胜负。而第一轮澳大利亚球员率先踢飞，埃及命中，之后到第四轮澳大利亚球员再度罚丢，埃及四罚全中，最终埃及在点球大战以4-2淘汰澳大利亚晋级16强。连同早前晋级的摩洛哥，世界杯历来首次有两支非洲球队在淘汰赛阶段晋级。下节回来，我们还将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德黑兰举行，稍后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刚刚结束的六月，在冷窝的陪伴下，北京一整个月都是好风景啊。这个六月呢，北京的平均气温比常年偏低1.5度，没有高温出现，而且呢，一个月里有蓝天白云相伴的天数是超过了15天，有绝美晚霞登场的天数也达到了15天。不过冷窝带来凉爽和美景的同时呢，还给北方带来了频繁的雨水。河北、天津、内蒙古、辽宁还有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六月累计雨量是超过了1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成到1倍以上。不仅雨量突出，北方多地六月的降水日数也是显著偏多的。在河北、内蒙古东部还有天津以及黑龙江到辽宁一线呢，多地降雨日数比常年偏多4天以上，有些地方一整月更是有1半以上的天数都在下雨。进入七月，天气先是变得热情起来。这两天呢，在北京的朋友是不是已经感受到这个闷热潮湿，明显的是有别于六月温柔清爽的天气体验了呢？与此同时呢，七月华北等地也将进入到主汛期，雨水会更频繁。最近官厅水库水位下降明显，大面积的滩涂裸露，这是在为汛期腾出库容。北方这个六月雨下的已经够多了，而南方下的就更多了。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欢迎回来。刚刚过去的六月，南方多轮暴雨天气过程接踵而至，多地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那南方降雨呈现出分布不均、单点雨量强、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还有落区重叠度高等特点，龙舟水和梅雨先后发力。强降雨中心是集中在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量较常年是偏多一倍以上。受到降雨的影响，多地是出现了城市内涝和江河洪水。其中，西江干流于6月22号17点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从南方六月累计降雨量排行榜来看呢，广东强降雨是最集中的，在六月雨量排行榜的前十位中独占了六席。另外呢，像广西、贵州，降雨极端性更强。今年六月南方雨水如此猛烈，是因为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正好是处于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冷暖空气频繁的交汇，加上南海夏季风爆发之后呢，水汽输送条件好，因此出现了频繁的强降雨，导致不少地方雨量破纪录。暑期来到，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照顾好自己和家人。我们再会。

0: 竟是结局。
1: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向进贤军官表示祝贺。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各界人。